0: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1: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2: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六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1: 还可赴瓷都制陶，也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2: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六日，
3: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0: 让乡村跟着科技起飞，
1: 在乡村里也大有可为。
2: 我们都是九零后。
3: 当脑与心碰撞在一起，他们就能拥有更年轻的心态。

0: 青春就是勇敢去星辰大海追梦，
1: 即使够不着的地方也敢踮起脚来够够，
2: 技能成才，技能报国，让青春之花在奋斗中绽放。
3: 春是冰川下的烈火，也是出发时那条长河。
4: 20年时间，当年想象的那个机器人逐渐的走到现实中来了。

汇聚万千好货，只等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你省钱，抢先一步，还不快来抱一下！

0: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
1: 1038抱抱团，
0: 我是阔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韩阳啊，
0: 欢迎大家准时准点的哈过来打卡。你别把现在
1: 咋的了。
0: 哎，我刚才我从昨天开始我就发现了一个这样的规律，就是上节目之前除了喝水不能吃任何东西。我就每天吃一个煮鸡蛋之后，我发现我开嗓就得痒。
1: 就是
0: 对不起大家了哈，这一早上的污染了您的耳朵。这实在是没控制住，因为一开始我听你说话的时候像有点小哑音，我还想我先来然后让你在这顺势的清个嗓，没想到样是没打好。
1: 没事没事，您早上起来状态都不一样。
0: 是不是，我发现了，就是我真是功力退化了。就是想当年的时候哈，咱那时候也正青春的时候，就是这个嗓子要哑的时候，就是那种无论是直播呀还是在大型的户外的时候哈，就是你能够随着自己的运气啊什么的把它给化开。
1: 对，可透亮了。
0: 对，可还可以通过就是稍稍的一个这个喘气儿换气儿的时候，把这个嗓子给它这个就是这个哑音儿要发出来之前，就能给它一下子化骨绵掌。
1: 对，就是在它发出之前，可以用这个气给它声音拖出去，
0: 对，
1: 让它稳一点。
0: 谁知道了呢？就是这两年，特别是从今年开始，就觉着真是力不从心了。
1: 就是开始理解小说里写的修为散尽是啥感觉。
0: 哎，为什么说哈？就是像练武啊，或者是像健身呀、或者是什么的，就包括我们的练声什么，是要持续天天坚持的啊。
1: 是的。
0: 就是每天早上，你看，只有上学的时候养成这样的习惯，天天早上开嗓儿，做早工。
1: 现在基本上，
0: 现在闹铃不响我不起。还有就是再怎么说呢哈，就像我们刚才听到那首歌，就是青春探路者嘛，其实你也大家能听到里面有很多的一些各行各业的这样的一个发声，
1: 都是年轻的。
0: 对，就是说在诠释着青春是什么，什么样的青春，怎么样的人生能够诠释着你现在此刻的这种青春状态。虽然话说呀，说什么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哈，但是作为一个老骥，我的此刻，哎呀，不是说那个技术的老骥啊，这个就是主要是就是有
1: 他是老李，
0: 哎，就是有这个心哈，就是我真的是有这份心，可是也觉得力不从心
1: 啊，
0: 就不像说真正的十七八岁啊，这种像早晨冉冉升起的太阳一样，就是那种少年之气是不可再生之物，
1: 对的，
0: 哎，就是那种感觉完全不一样。如果说此刻你正值青春的话，那么非常的羡慕你，也恭喜你，请你时刻保持住这样的一种朝气。那么如果此刻呢，你已经行至到老骥的伏枥这样的一个阶段的话呢，其实我们也可以运用好多的一种方式来调整自己的青春状态。大不了基本功忘了，我再去重新修呗。
1: 对，这东西得慢慢能练出来。
0: 这不就是坚持的事儿吗？那之前谁知道说普通老百姓谁说话的时候会用气发声啊？为什么现在所谓的有好多的那些带货的主播，嚎着两三四个小时？

0: 直的话，嗓子就都哑了呢。
1: 因为科学
0: 没有鸡公，只是一味
1: 鸡公谁带来没？
0: 就是一味的没有掌握其他方，我们不是说人家的，就是质疑人家的，就是那种带货模式啊，只不过就是。有的一些方式方法呢，
1: 对，
0: 其实是可以向专业领域来互相学习的。
1: 是，
0: 你就像是我们每天练早功，你觉得、
1: 嗯、
0: 哎发音标准、
1: 嗯，
0: 但是你带货不一定有人好啊。
1: 是，
0: 嗯，
1: 他们那个状态是不一样的。
0: 而且人家知道，就是知道遵循规矩。
1: 嗯、对，
0: 直播的带货方式和我们俩现在在这块早八
1: 一
0: 个小时呢，
1: 那
0: 绝对不一样。
1: 肯定不一样、哦。就是直播的时候是咱俩这种状态的话，
0: 完了，一单也卖不出去，
1: 一单卖不出去，
0: 那家是啪啪打脸。对，所以呢，直播的时候人家是有好多的那种数据流量技巧的，瞬间几秒钟之内就是控秒进人，然后拉停流，怎么样的话术、战技术能够让。憋单、逼单、下单，哎呀，就是好，
1: 真事儿，术业有专攻。
0: 那真是
1: 说的这些我都没听明白。
0: 就是所以说哈，咱现在呢，就这个虽然说跨行业，但是各行业之间都有交融。
1: 嗯，
0: 我们可以就是时刻的怀着学习的这种心态。
1: 嗯，
0: 包括大家对我们的这档抱抱团，我们两个姐俩早间的这个陪伴也是一样的。
1: 嗯，
0: 其实都是带着一种包容的这样一个心态、交流的心态、分享的心态。
1: 嗯，
0: 我们并不是专业的，能够把带货做得很好。我们也。不是说专门的把带货这个节目就做成了纯粹的这种生意，确实咱俩谁都不太适合做生意。嗯，说话又臭又硬的，直来直去的，人家问两句就说你到底想不想买？
1: 能不能买？
0: 哎，要让咱俩去做客服，那可完了，一天得罪800个人。人家过去都是说。就是拉价嘛、
1: 嗯、
0: 互相之间哈、
1: 啊、
0: 说哎、
1: 嗯、
0: 这个要180、
1: 嗯、
0: 给你30你卖不卖，妈呀敢说这话不得吓死了、
1: 嗯、对呀、
0: 啊、哦就是现在呢就大家已经就是各行业就是同行业或者是跨行业就是这种的、
1: 嗯、
0: 这种卷不论是内卷还是外卷。
1: 嗯
0: 那我还是那句话，我特别讨厌跨行业的社会就是市场规则的破坏。
1: 是
0: 嗯
1: 就是因为你跨行业的话吧，它首先它一。他不知道，而且这个东西呢，他进了搅和一下子，他可以随时退出。
0: 他不是不知道，
1: 嗯，
0: 他明知道，就是比如说你本身你在这块是卖那个餐盘的，
1: 嗯，
0: 但是呢，你顺手的你就卖了点这个水饮，
1: 嗯、
0: 或者是带个盒饭，因为本身你是为了卖你的餐具嘛，
1: 嗯，
0: 可是你一下子你就是零利润，甚至是说不带。可能我就亏1块钱，但是我为了让大家买我一套餐具，
1: 嗯、
0: 我这套餐具可以挣出来50倍的这1块钱。
1: 啊，对呀、啊。
0: 他就把整个的这样的另外一个行业就给踩扁了。
1: 啊。
0: 你就让人家专门的在那边的人，就这个更直白的一种反射体验是在啥呢？
1: 嗯。
0: 就是退休工资，你如果一个月你拿到8000-9000，你完全可以在家里面消停的喝着茶，
1: 嗯，
0: 散散步，没什么事你出去溜溜弯，
1: 嗯，
0: 你也别去那垃圾桶里面，你觉得我是什么事儿没有，然后你去捡那些纸壳什么的，你是在把别人的那种赖以生存的一个，
1: 对你去跟人抢饭碗去了。
0: 对你来说，你说你卖个快八毛钱，其实什么意义都没有。
1: 对，
0: 但是这个快八毛钱，一天的3-5块钱、
1: 嗯，
0: 却是人家另外一个家庭一天的这柴米油盐的一个支出。
1: 是啊，人家是以这个生存的，你不能说拿你这个爱好去把人抢那是生存的饭碗。
0: 就是这样一打比方，就大家也可以就知道了。
1: 嗯、
0: 就所以说，但凡的过来说对比，除非你跟我们来对比、
1: 嗯、
0: 衡量的是。
1: 嗯
0: 衡量你们的服务品质，
1: 嗯，
0: 衡量的是你们选品的品质，
1: 对，
0: 而不要跟我们说那谁谁谁家是多少多少钱、
1: 嗯，
0: 人家怎么那么便宜？
1: 那这肯定是不一样的啊！
0: 便宜你怎么不买他的呢？
1: 嗯，
0: 买完你是不是吃亏了？
1: 啊、
0: 你是不是拍大腿？你后悔了？
1: 是，跟你说很多这个，比如说这个外行扰乱一些就市场之类的东西，他这个很正常。嗯、
0: 我今天我说我就是拿我自己啊，我亲身经历的是啥呢？
1: 嗯、
0: 咱不说在这个吃的领域，
1: 嗯，
0: 其实就是一个小配饰。最近我今年不是开始留长发吗？
1: 嗯，
0: 我就捯饬了一些这个小配件什么的，甚至包括那些小假发，
1: 啊、
0: 就是不会梳头，不会整那个丸子头什么的，又怕不好看的。
1: 啊、直接整个发包。
0: 直接对、
1: 嗯，
0: 弄了一个小花包的那个、
1: 嗯、
0: 那个小抓夹。
1: 嗯嗯。
0: 那看着可真是啊，就是哎呀，那个造出来之后那个造型很漂亮。其实它没几块钱。
1: 嗯。
0: 6块多7块多就给你包邮到家了，就这么个。
1: 啊、
0: 结果我收到货之后发现和图片视频完全两码事儿。
1: 嗯，
0: 哎呦，就那个，那真的都不如我这手残党自己打磨出来的那个造型，
1: 嗯，
0: 我就很生气。
1: 图片仅供参考嘛。
0: 但是呢。

0: 但我一想哈，如果说一般说嫌来回折腾麻烦的话，一想说哎呀几块钱就这么地算了吧。可是你说这玩意儿如同鸡肋一样，
1: 对呀、
0: 啊，嗯，你扔了吧，你还觉得这是我花钱了，还不能糟蹋、
1: 嗯。
0: 但是你要用着实在是用不上，你看着还糟心。
1: 嗯，你退的话还不够油钱。
0: 退了，你这个油费钱甚至比你这个物品
1: 还对比物品
0: 它
1: 都高。
0: 但是以我的性格，你猜呢？
1: 嗯、啊，退了。
0: 必退呀、啊！
1: 对，必须退回去。
0: 不能让他看着我在这膈应我。
1: 嗯呢、啊，所以说这个之前那句话怎么说的？说那个、嗯、一辆车啊，开这个车开到河里边去，撞死了一条鱼。
0: 啊、
1: 嗯，这条鱼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会死于车祸啊！证明什么？
0: 跨界伤害。
1: 哎，证明什么？搞死你的都是外行。
0: 好吧，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这样每一天每个人不同的人生路、哈。
1: 是的，
0: 随时加入到咱的抱抱团、
1: 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直接来回复抱抱团。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7: 去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6: 眼睛手术得谨慎。
7: 放心，益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6: 电话多少？
7: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8: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4: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4: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10: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4: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好的，今天呢是6月18号、礼拜四。
1: 是的，农历来到了5月初4啦。来吧，这个祝今天不管是过阴历生日还是阳历生日的好朋友们，祝大家生日快乐，
0: 天天开心，
1: 身体健康，
0: 平平安安。
1: 哎，每天的祝福送上啊。而且这个明天也是个好日子。
0: 明天怎么好日子？礼拜五。
1: 5月初5了吗？
0: 哎呀，明天要迎来这个假期了哈。
1: 对，端午节了。
0: 对部分的行业来说，明天要开启为期，其实也不算小三天，因为周六周日本身就是个休息日。
1: 对。
0: 但明天人家有可休啊。
1: 休息
0: 啊，
1: 但咱不休。
0: 咱只是说部分行业。大部分的行业基本上就像我们这样的，就是很。很敬业的，
1: 对，上班过了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说的没错，各行各业哈，快乐着。所以说嘛，就时不时你得交流，这个就像你看病问诊一样，哎，你时不时的你得掐号号脉啊，你知道人家别人痛是痛在哪儿，然后痛在别人身上的时候，你看着是个你就觉得哎观望，等到痛在你身的时候，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都想着长大嘛，不是？
1: 对，
0: 这俩现在的老多校园里都已经憋不住一帮孩子了，总想说

0: 早日的冲出牢笼，
1: 哎呦我天哪，
0: 我奔向社会、
1: 嗯、
0: 啊，我走向江湖，
1: 嗯，
0: 仗剑走天涯
1: 啊。
0: 等到你真正出来的时候，你发现
1: 学校还是挺好
0: 的啊。那最自由最快乐的时光真的就是校园时光，
1: 对呗。
0: 嗯，这都是过来人的一些苦口婆心啊。嗯，谁当年不是怀揣着这样的一种叛逆之心呢？
1: 嗯，就是这个当时是就是心比天高嘛。
0: 哎，
1: 但是年轻气盛很正常。
0: 对，
1: 嗯、不气盛还叫年轻人吗？
0: 其实就是应该这种意气风发的。
1: 嗯，
0: 你不要觉得现在的有一些，就是我们过去讲眼见为实哈。现在有的时候就是随着这个就高科技啊什么玩意的，就这个一系列的这种衍生哈，
1: 嗯，
0: 能人辈出的，你眼见都不一定为实。
1: 嗯，对。
0: 所以说，只相信我们相信的啊、
1: 嗯。
0: 你只要认为这个事情，比如说你追求正在做你的完成你的梦想。
1: 嗯，
0: 那你就在这条路上，你面对着自己现状所面临的困难的时候呢，你就及时的去化解它。
1: 对，
0: 你千万不要为心中的那一个这个犹豫或者是眼前的困难所动摇，
1: 嗯、
0: 说哎呀，那这个事儿我要不要坚持下去了呢？
1: 嗯，这个东西我觉得啊，我觉得应该坚持。为啥呢？
0: 嗯，
1: 就是人这辈子呀，
0: 嗯、
1: 他人有两次人生。
0: 嗯，
1: 第一次人生是啥呢？就是
0: 出来
1: 生理意义上的、
0: 哦，
1: 对，就是从妈妈肚子里出来那一刻，有生命那一天，你是第一次人生。
0: 哦，
1: 第二次人生是什么时候呢？当一个人意识到我这一人只活这一次的时候，
0: 哦，
1: 你第二次人生就开启了。
0: 嗯
1: 啊，所以说刚才有人说坚持梦想这个事情，我觉得应该坚持一下。至少是给自己一个交代，
0: 就是最后哪怕是说、
1: 嗯、
0: 就像我们现在所从事的职业，它并不一定是我们最初的梦想、嗯、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
0: 肯定有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
1: 嗯、
0: 就是现在你所做的这个行业跟你最初设想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
0: 甚至是背道而驰的。
1: 嗯、
0: 然后呢再有就是化解到生活当中呢，就是你现在跟你生活在一起的人、
1: 嗯、
0: 他并不一定是你初恋的梦中情人、嗯、啊，对吧？包括就像、
1: 不是白月光也不是红玫瑰，
0: 嗯，那是啥蚊子血啊，对吧？就是好多的时候、嗯、人生其实有很多时候是事与愿违的，
1: 是的。
0: 可是一旦你已经就是陷入到了这个现实当中、
1: 嗯、
0: 而你又无法去凭超能力去改变的话、
1: 嗯、
0: 那你就只能是适应它、
1: 嗯、
0: 然后呢慢慢的去融入其中，转变你自己。你就是你想过的是泥泞的人生、
1: 嗯、
0: 还是宽敞的这种人生、
1: 嗯、
0: 其实取决于你自己。
1: 对
0: 啊、
1: 嗯，
0: 依旧呢是这样的一条羊肠古道、
1: 嗯、
0: 可是有的人却走出了这种哎，边走边欣赏、
1: 嗯、
0: 啊，漫步悠闲之状。
1: 对，
0: 而有的人却跌跌撞撞，哎呦，就觉得眼前毫无希望。
1: 嗯，
0: 哦、那你从一开始走上这条路的时候，你就会面临着种种的磨难、
1: 嗯、
0: 你没有一刻是开心的。
1: 是，嗯、但是有的时候可能想一想，就是刚才说了，说必须得坚持梦想，但如果说你做了之后呢，发现这个不太合适或怎么样的，可以换个路
0: 啊。
1: 人这是人生的路，不只有往前和往上，还能往四处走一
0: 哎，那倒真是哈、
1: 嗯。
0: 我们要说的吧，就是也不是说大家就是奔着一条道走到黑。
1: 对，
0: 那如果前面是个死胡同的话，那咱就得是变道了，
1: 是、嗯、
0: 或者是翻墙、
1: 嗯、
0: 爬院走别的地方了。
1: 对，
0: 因为你已经无路可走了，就是不要去激进和冒进挑战自我。
1: 嗯、
0: 就这个挑战自我，其实有的时候是挑战你面临困难的时候，濒临崩溃的那一瞬间。
1: 嗯，
0: 就像那天我说我看那个《探索心境》的时候，为什么我说，那个王一博这个孩子能够让那么多的一些妈妈粉们喜欢哈？
1: 孩，他这多大孩子？
0: 97的呀。
1: 啊，跟我差不多、啊。
0: 就跟我来说，这不就是孩子吗？
1: 啊、
0: 对吧？就是他，你看我那天说他挑战雪山那一次，
1: 嗯，
0: 其实我说的是他的成功，他挑战登顶了，历经了6个小时。可是在这之前，他是有严重的高反，甚至从山顶已经都回落，回到山底又缓了一天晚上，然后第二天又再次挑战。
1: 嗯、哎。
0: 他虽然他最后他要呈现给大家的是说，嗯，我觉得我可以、
1: 嗯、
0: 我可以胜任，我可以去挑战，就是这种大自然随时随地会发生很多的一些意外，
1: 嗯，
0: 可是他又不是那种单纯的积极的冒进的那样的一种挑战人生。
1: 嗯，
0: 你像他在深水暴食和挑战那个原始雨林的时候，他会觉得自己比如说他攀爬一个高度的时候， 他跳下来，那个深水抱石是没有任何的保护措施的。
1: 嗯，
0: 他在那个他们有专业的术语，比如说十这个阶段，然后他挑战成功了，然后让他再往上挑十一的时候，他说：“我觉得我可以了，我不行了，我不要会再接着那个啥了。”
1: 对，
0: 因为上面就更险了，或者是什么样，他觉得哎，我这一阶段我完成的我已经可以了。
1: 是，
0: 对于我自身来讲，我完成了我的这样的一种挑战难度，
1: 我够了，
0: 我不会再接着去挑战更冒险的。对我来说，我觉得超纲了。
1: 嗯，就是这不是勇敢啊！
0: 对，
1: 一定要记住，朋友们，勇敢不是让自己身处险境，勇敢是能够保护好自己。
0: 嗯
1: 啊，有些人就觉得，哎呀，别人大纲或怎么地的，
0: 对，就完了。
1: 长，那都不对啊，不对啊！而且很多人说这个勇敢，我觉得这个，比如说这个，我以前的时候，这个说坐那个什么海盗船呢，坐啥玩意儿，就必须硬头皮上。
0: 嗯，
1: 那现在我就说我不敢坐。
0: 嗯，对呗，
1: 对吧？我承认自己不敢，
0: 嗯，
1: 也是一种勇敢。
0: 是，就是我们在自己可控的范围能力之内，哈，
1: 保护好自己。
0: 像现在好多的这个马上要走进社会的一批的这个孩子们，作为家长哈，肯定是会叮咛的来说一句，
1: 对，
0: 说一句啥呢？
1: 嗯。
0: 花钱要谨慎啊，
1: 是，
0: 别贸然办卡啊，不要透支自己的未来。
1: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种超前消费不可取。
0: 对，因为这都是过来人的一些深刻的经历和经验了。
1: 是，对，你看，我当时呢是上学，没办法，为了交学费嘛，但是其他的，
0: 哎，你看他，你真有意思啊。
1: 咋的了？啥玩意儿？
0: 他可真逗。
1: 嗯，
0: 他把。我也不知道你是真喜欢还是假喜欢，还在这真揶揄哈、
1: 啊？咋的了？
0: 那车的代言那哪是王一博呀？
1: 啊、不是整岔劈了？
0: 谁到了？
1: 整岔劈了啊？
0: 咋的？你是果园里的呀？
1: 整岔劈了，整岔劈了。嗯呢？
0: 嗯，你怎么知道这车卖的不好？你是干这行的呀？
1: 那我不知道。
0: 那你上我们这儿来打一波官宣呗，做广告投点流量。
1: 真没准，真没准他是正好卖这车。
0: 没有啊，但是我前两天咱不也说这车了吗？我不是还给你看了吗？各式各样颜色的，然后母女俩一起一人买一辆的。
1: 那这是，也真有钱。
0: 哎呀，一下子又带入到了那年的夏天。
1: 真的。
2: 欧亚香都端午超火植物美学展限时上线，会呼吸的花，会奏乐的叶，植玉市集亮相，任意购物就送端午香包，集章打卡再送艾草花束等繁花好礼。19至21植物美学展就在香都新区一层。
3: 端午安康小罐茶，
4: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3: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4: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3: 详询0431-58458。
5: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6: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7: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8: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9: 端午节你去贵人家、客户家拎点小玩意儿，结果一转头就放着吃灰。
10: 听劝，今年拎燕之屋鲜炖燕窝299元一盒，开瓶就吃，新鲜营养，人家至少不会浪费啊。
9: 端午安康礼就选燕之屋鲜炖燕窝，今天朋友价299元一盒，礼盒装。
4: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1: 燕之屋。
12: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12: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 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1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

0: 幸福出发，吉林国金医院国金名医话健康。
1: 国金名医话健康，健康检查选对医院是关键。那想做胃肠镜却不知道怎么挑选医院，别迷茫。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吉林国金医院知名内镜专家孟颖老师。孟颖老师擅长内镜下息肉治疗，对胃肠道的早癌筛查具有丰富的经验，他将为大家指点迷津，教您如何选到靠谱的医院。下面有请孟老师。
2: 大家好，我是吉林国金医院内镜诊疗中心孟颖。做胃肠镜关乎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健康，选择医院也不能马虎。那么到底该从哪些方面做考量呢？首先要看医院的资质，正规的医疗机构具备完善的诊疗流程和指控体系，能最大程度保障检查的安全性和规范性。千万不能为了图便宜去一些没有资质的小诊所，否则检查质量无法保证，还有可能带来安全隐患。其次就是设备，先进的设备是至关重要的。高清的胃肠镜设备能更清晰地观察胃肠道黏膜的情况，微小病变也能准确地捕捉，大大提高疾病的检出率。像我们吉林国金医院配备的就是全进口的检查设备，图像清晰，分辨率高，为准确诊断提供有力的支持。还有就是专家团队的实力也是重点，经验丰富、技术精湛的内镜专家不仅操作熟练，还能减轻患者检查过程中的不适，通过专业的判断及时发现潜在的病变。我们吉林国金医院内镜诊疗中心汇聚多位权威专家，他们有着多年的临床

0: 实践经验，在胃肠镜诊疗领域颇有建树，为您的检查全程保驾护航。此外，医院的服务质量和环境也不容忽视，舒适的就医环境，贴心的术前术后指导，能让患者放松心情，更好的配合检查。在吉林国际医院，从预约检查到后续康复指导，都有专业人员提供一站式服务，让您省心又安心。所以说，做胃肠镜检查，选择吉林国际医院这样资质正规、设备先进、专家权威、服务优质的医院，才是对健康负责的选择。
1: 大医人心，汉病放心到国金，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

0: 来吧，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38抱抱团，在这个周末我们继续来跟大家相约啊，一起来过端午，就是明天的时候呢，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一场端午的穿串祈福主题活动。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手编上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们中国人过端午节的仪式感。免费体验 DIY 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够学会穿串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够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即可报名，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选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珠宝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了，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有限，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啦。
1: 那么临近假期的时候呢，想必大家有很多的一些安排哈，
0: 是
1: 特别是对于拥有长假期的一些毕业生们来说呢，这个假期有很多的事情要忙碌，
0: 是
1: 比较重要的呢是想说，哎，我要想更清晰的看这个世界透视我的未来，
0: 对，
1: 把眼镜摘了
0: 啊，对，摘眼镜的话这个得选对地方还有一些这个为什么说要摘镜呢，有很多人说是不想戴镜的，还有一些是这个报考的院校啊，它有视力的一个标准啊，担心近视手术恢复慢耽误体检的，就来益视顿选奎斯全飞秒 Pro， 这可是目前屈光手术里的天花板啊，微创无瓣十秒摘镜，切口小，角膜稳，抗冲击性更强，非常适配高强度体能训练和日常的用眼需求。益视顿眼科特邀原北京军区总医院眼科主任李耀宇教授亲诊亲述，资深专家全程把关，术前还有全套精细化筛查，一人一方案，精准又靠谱。高三学子飞秒手术直降6000元，现在预约还可享受术前全套筛查费用全免。益视顿眼科多年助力上万学子圆梦体检，梦想不能够败给近视，快速粘镜，安全摘镜，稳妥过体检，认准益视顿眼科。详情请拨打8928-5888 8928-5888，或搜索益视顿眼科，护航每一位考生的未来。
1: 这一说又想那歌了，未来我来对，未来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是这两天我们的听歌呢，就这个时不时的跟上，就是从年轻抓手啊，不是青春就是19岁的，
0: 要么就是热血
1: 啊、哎，真是啊！你看这个以年龄段来写歌的，你看有原来有16岁的花季，
0: 十七岁的雨季，再见18岁，
1: 再见18，这个就是还有19岁，还有一首叫《19岁的最后一天》，反正
0: 还有呢，
1: 还有谁呢？
0: 男人30嘛，
1: 啊，
0: 男人也像一朵花，
1: 那女人也是女人花啊，
0: 女人
1: 自是一枝花，
0: 摇曳在红尘。

0: 还有没有其他年龄段的？就是再往上再老一点，再老一点还给不给写歌了？
1: 有，
0: 这就说明什么呢？在好多人的这个回忆当中，只有青春是难忘的。
1: 对，
0: 没听说谁说的，哎呀，给我的老伴儿写一首耄耋之年的歌。一般到说什么白发呀、皱纹啊、牵着你的手啊，都是老伴儿了。
1: 也有，
0: 不是，就都是那种，不是写最那个那啥的爱情了，是相濡以沫、携手一生的这样的了。
1: 也有写老那个老的，当你老了吗？
0: 当你老了。
1: 当你老了。
0: 当老了是写谁？
1: 头发白了。就写两口子的，睡意昏沉。
0: 你妈，你别给大家伙唱睡着了，好容易起来的。
1: 哎呀，你这，
0: 哎呀妈，
1: 咋的了？
0: 咋的呀？你这一拍就吓我一跳。
1: 我说那天早上，我那啥呢？我还唱着那个，因为那天早上是这个是嗓子有点哑嘛，然后给唱了一段那个月牙。
0: 哦，
1: 我说这个是现在是银遮月的感觉。
0: 哦，
1: 唱出来月牙。
0: 你没发现，就是真是啊，想带入进这个意境的话呢，就是周边的环境和你感受的环境，它都是需要有一个。完美的结合的，
1: 对，那肯定是了。
0: 你像这天马上就放晴了，太阳也要出头了，这一下子你要再听阴云连绵的歌，哀哀唧唧的，哭哭咧咧的，就不太合时宜。
1: 对，那就不对路子了。
0: 这样的好天就又激发了一种心态。
1: 什么心态？
0: 就往出走，溜达，
1: 出去溜溜。
0: 对
1: 啊，出去溜达溜达啊。这个，而且这个七月份呢，咱们的这个也有很多的一个好地方去进行一个游玩。马上暑假了，对吧？如果说还没有想好带孩子去哪儿的，咱们告诉你一条好的旅游路线。吉林交通广播专门为亲子家庭打造了一条仙侠情缘问道古今皖赣山水亲子游，六天的时间带您和孩子走进真正的山水画卷与仙侠世界。那为什么推荐七月份带孩子走这条线呢？第一，七月的皖赣呢，青山叠翠，溪水丰盈，望仙谷的瀑布，横江的竹筏都在最佳观赏期，孩子能够亲身感受课本里飞流直下3000尺的壮美。第二，暑期我们特别避开了周末人流高峰，行程安排更从容。第三，七月正值景德镇暑期制陶体验季，孩子可以亲手参与，比平时更有氛围。那这趟旅行孩子们能玩到什么特别的呢？在景德镇，孩子会亲手体验制陶，从拉坯到彩绘，完成人生第一件瓷器作品。这不仅是动手能力的锻炼，更是在千年瓷都的土地上种下一颗关于专注与创造的种子。在齐云山，我们还特别安排了一晚山上度假酒店，晚上带孩子看打铁花加烟花秀，1600度的铁水被打向夜空，化作漫天金星，这种震撼比任何视频都更让孩子记住。原来我们老祖宗的非遗绝技是这么的了不起啊！在横江，一家人坐上竹筏，飘在青山绿水间，抬头是齐云山的丹霞崖壁，低头是清澈见底的江水。孩子会发现，原来不用去远方，中国自己的山水就是这么的美。还有望仙谷的悬崖阁楼啊，婺江的江湾古村呐，婺源的江湾古村呐，还有彩虹桥的廊桥一梦啊，哎，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处它都是课堂。
0: 这走着六天，你花多少钱呢？
1: 哎，钱很，这个不用说，这个那个，很多人说，哎呀，那么多这钱怎么整呢？这肯定是这个7000-8000块钱吧？哎，不用啊，不用啊，咱们这个这趟旅行下来，孩子除了这些还会收获到什么呢？啊，咱先说一下价格啊，这很关心的，全程零购物零自费，真纯玩，绝不浪费时间啊。住宿全程携程四钻特别升级一晚齐云山度假酒店，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陪同，从长春出发，5980元每人一价全含，那大人是5980，儿童是4999啊，这个一价全含，去了之后不用再花额外的价钱了。比如咱没有这个什么这个出去购物的这个环节，咱纯玩，因为这个你看去什么这个礼品店购物，咱这个浪费时间都属于是啊，咱们去了之后 孩子会体验到制陶的耐心，在竹筏上他学会欣赏，在打铁花的这个时候呢，他会学会敬畏传统，这些体验会成为往后成长当中他的眼界和底气。
0: 嗯，
1: 如果说你想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暑假，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江西加电话即可获得专属大礼包，专属客服为您服务，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来报名吧。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东盛店6月12-6月21第六届年终风向节，会员尊享七重礼，618秒杀盛宴实力宠粉，端午安康6月19日购物满额即送粽子一袋，数量有限，送完即止。金榜题名，鱼跃龙门，凭中考、高考准考证购物，满额即可参加捞鲤鱼活动。
3: 299元一盒，新鲜、香甜、营养不腻。
5: 端午节好礼，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成分表只有三样：燕窝、纯净水、冰糖。
3: 299元一盒，干净滋养燕窝礼，
5: 送贵人、送长辈，企业福利伴手礼，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健康礼。
3: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9: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居家安全重在排查，防患未然始于细节，常态化开展楼道、阳台、厨房清杂整治，严格落实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安全举措，及时消除家庭各类小微安全隐患。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1038抱
1: 抱
0: 团。嗯，在此刻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呢，大家可以随时的来这个根据需求哈，输入关键词。
1: 是的啊，如果说想来加入咱抱抱团的呢，就回复抱抱团啊，想来就了解咱们的这个江西的这个皖赣之行的，就可以回复江西加上您的电话啊。如果说呢想参加端午的串串活动的，就回复端午。
0: 嗯，
1: 现在如果说您想来这个购买我们接下来给大家推的这个赫莲娜绿宝瓶精华的，你先回复一个福利，你先扫码看一看，给他这个名额先占上啊。
0: 嗯，咱就说呢，无论是家里家外哈，都想保持一个好的状态。
1: 对，
0: 哪怕呢是说，哎，我就是最近有什么事儿了，我马上要有什么聚会了，或者参加什么喜事儿了，
1: 嗯，
0: 或者是要出去远行了，哎，我得好好的保护保养自己，捯饬捯饬。
1: 嗯，
0: 其实平时在家的时候呢，也是哈。
1: 对，也不是说这个有什么事儿了才需要护肤。
0: 我们都说嘛，女为悦己者容，其实好多人都把这句话给误解了，
1: 嗯，
0: 觉得说是哦，女生打扮是为了给别人看的，
1: 不是啊，
0: 是给，对，是那个给那个他心仪的人看的，
1: 那个不是，悦己是让自己喜欢。
0: 是的，
1: 让自己喜悦。
0: 其实每一个女人，她能花费两三个小时去化妆，去这个把自己变得更美丽，出门穿搭都得要挑选半天的话呢，说明她真的是非常爱自己。
1: 是的，那好好爱自己，就给自己来选一些好用的啊，这个大牌的一些我们的这个护肤的这些精华。咱们今天带来的这个赫莲娜绿宝瓶精华呢，是护肤圈公认的修护实力派了啊。它的维稳修护实力早就是口碑爆棚了，但是这个价格其实也挺爆棚的啊，专柜一瓶100毫升价格得将近3000块钱，反正是挺肉疼啊，
0: 那是那是挺吗？
1: 那
0: 是真疼。
1: 对，正常买一瓶是挺肉疼。
0: 那100毫升，咱就想的多。
1: 嗯，
0: 你自个儿平时好喝两口的，你寻寻那100毫升，够你滋楞的吗？牙缝都溜不住的。
1: 啊，这个，那今天咱们给到的这个价格啊，就是能够啊，就是原价的这个价格3000块钱，今天你在这儿能够拿走这个将近4套，嗯。 对，将近四套、
0: 哦、
1: 啊。今天咱们只要699元就能够拿下原价3000的100毫升的正装。
0: 我们说的这个699哈、
1: 哎、
0: 此刻。

0: 它可不是这个价格的底线，
1: 嗯，对，
0: 它只是上限，
1: 只是上限699啊，嗯！昨天我扫完码之后，一顿这个优惠券
0: 减了50多块，
1: 减了54块钱。
0: 当然还不止直接减呢，
1: 嗯，
0: 还下单还送呢。
1: 对，咱们下单还送5瓶30毫升的赫里娜心肌水，加起来是150毫升。正装的量才100毫升呢，它比咱正装的量还多出了50毫升。
0: 哦，这个要出行的话，随身携带是非常的方便的。
1: 随身携带，因为它这个就是5瓶小装的30毫升嘛，30毫升的话方便携带，
0: 哦，
1: 啊。而且，
0: 因为如果平时你就是敏感肌的话呢，就是特别容易泛红，然后太阳这个一照射，你就会有这个非常敏感的一些体现的话，甚至说你经常熬夜，然后就觉得早上起来脸又垮呀，包括你上妆，你都会觉得拯救不了的话，
1: 对，
0: 哦，你就趁上这一波有福利的时候。赶快把这样一个绿宝瓶给入手啊。
1: 嗯，那现在的话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你先回复福利啊，就可以弹出这个链接，扫码就可以下单。
0: 嗯，
1: 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这个不是这一年就这一次啊，这个这次如果不下手的话，那就等下一年了啊。
0: 对，大家伙可以看看自己的，这个凭你的能力能够多少价格最后把它拿到手，
1: 是的，
0: 福利输完之后会有一个二维码的那个弹出来，你就直接扫码。如果要是初次在我们的这样一个平台上 APP 商城里面去购物的话呢，这种美妆大牌是要经过海关的，所以呢会让您填写详细的就是实名认证
1: 身份信息，
0: 这个您就配合就好了，
1: 别慌啊，别慌，因为海关认证的话它都得要这个实名
0: 的
1: 身份信息，
0: 没错，就是一般人要是遇到说身份信息被泄露了，就恐慌，会质疑说这个，哎，这怎么还我买个东西还让我输入这些呢？这个过海关是必经的一条，这说明我们非常的正规。
1: 是的。
0: 而且呢，说正品要保真，所以它会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溯源。
1: 对的啊，所以说现在赶紧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直接来回复福利。啊，回复福利就可以来抢购了。
0: 嗯，
1: 就为什么说它这么火，而且这个原价这么贵呢？因为它里边的这个实打实的好成分，比如说咱们这个海洋黄金海茴香，这个海茴香1公斤就得10万块钱
0: 啊！
1: 啊，1公斤就得10万块钱。它不光稀有，它修护力主要是它再现很厉害啊！
0: 哎呀，那
1: 对，
0: 哎，这长啥样
1: 啊？
0: 这玩意儿，
1: 单看这个用料就知道它这个品牌在这个本上得多舍得下功夫啊，所以说不管你是天天熬夜加班啊，皮肤暗黄，还是换季皮肤就敏感泛红的，就算偶尔爆痘，皮肤屏障受损了，这瓶绿宝瓶都能够给你搞定了啊！618大促狂欢购，这波福利真太值了，赶紧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回复福利就可以下单了，还配了精美的礼袋，现在下单咱们还送150毫升的赫莲娜心肌水，这么大的羊毛你自己算一算，
0: 是
1: 啊，就问惊不惊喜，意不意外，赶紧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福利就可以下单了，
0: 是的，
1: 哎
0: 呀，最后的时候赶快把我四哥这个听后感给奉上，
1: 对，四哥，
0: 要不然明天又该调理了，挺大男子，
1: 主要是
0: 小小的心脏，
1: 主要是你阳光开始就坚挺，咱俩男呢，
0: 你这媚体今天没到一米呢，
1: 啊，
0: 你不老时不时就把这 CP 就给拎出来，
1: 必须给磕一下。四哥说网购图片多高大上，图片切片防不胜防，笑对生活，海阔开方，静坐听风，不要彷徨，都难活成理想模样，快乐前行，心有方向，看淡得失，不怯争抢，海阔天空，包容无上，乐观慢度人生时光。哎呀，
0: 慢度乐观
1: 豁达，就这首诗读完之后，
0: 嗯，
1: 我就俩字豁达，对，所以说这个也
0: 是透彻呀，
1: 对，就像把四哥这句话送给大家啊，乐观慢度人生时光啊，就先乐观起来啊。

0: 怪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商城618年终狂欢告来啦！品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618福利吧。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3: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

0: 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1: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2: 来关注一下全省各城市的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转阴，15度到27度；吉林小雨转晴，18度到27度；延吉小雨转阴，17度到28度；四平小雨转多云，16度到27度；通化小雨转阴，17度到25度；白城晴，18度到31度；辽源小雨转阴，14度到27度；松原晴转小雨，18度到30度；白山小雨转阴，16度到26度。
3: 欢迎大家继续持续锁定调频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有理走天下的节目已经开启直播。各位好，我是小智。
2: 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
3: 节目开始依然提示每位在路面上驾车的司机师傅，希望大家文明参与交通，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保持良好的行车习惯和良好的行车心态，减少事故的发生。终于啊，长春的朋友们看到了太阳，但今天呢，外面虽然也是个晴天，但没有那么透亮晴的啊，感觉外面有一些雾糟糟的感觉哈。所以提示大家伙儿，也就这一两天，珍惜珍惜好太阳，马上即将又会迎来新的一轮降雨，这个降雨会一直持续到这个月末，大家要做好准备。
2: 嗯，见到太阳一次多不容易哈！
3: 你说哪有说东北人说见到一次太阳不容易？
2: 是的，
3: 你这都太神奇了，这个事。
2: 大家现在才能知道，有什么东西失去了，你才会觉得珍惜和想念。最近一段时间想太阳的朋友应该是比较多的。
3: 哎，你知道特别有意思，我爸爸去年去南方嘛，老爷子去南方回来是今年的四月份，将近四月份回来的。一下飞机，我在机场接他，晚上4:30。对于长春来讲，三四月份的这个4:30都已经太阳落下去了。
2: 对，
3: 老人家下飞机啥也没说，见着我第一句话，哎，终于看见日头了。哇，我还没听懂，我说爸你说啥，我说我终于看见日头了，我说日头啊，看见太阳，
2: 看见太阳了，
3: 一个夕阳。他说他可开心了。
2: 那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儿。
3: 哎呀，那边天天下雨。
2: 哎，现在我们就能感受得到
3: 了，是不是一样的感受了哈？
2: 这一段时间的降雨，能够见到点太阳是不容易的。虽然今天上午呢，有点多云这个感觉，但是到了中午太阳应该还能再出来一些。但是从天气预报上啊，今天还是给我们重磅一锤，叫小雨转阴。哎呦，我说。昨天看了不没有雨吗？怎么今天还出了个小雨呢？多么希望在我们报的天气预报上面也都是一个大晴天啊！行吧，各位，在路面开车遇到什么问题，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刚刚在我们的抖音的平台上啊，各位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平台啊。如果感兴趣的，此时此刻您可以拿出您的手机，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搜索“大勇1038”进入到直播间。刚刚有一位朋友说新手，叫大勇老师，我是新手，买车险都买点啥？说一下呗。您仔细听好，其实现在呢，不分新手，不分你是新手还是老手。以前呢，我们会给大家做一些详细的推荐，而现在的车险是比较好买的。那新手，代表着你是不是新车，新手能够匹配的这个保险，其实就是三者险的额度你高一点。你比如说买到200万以上，你要是能买到300万的话也行，无所谓，再高就没有必要了。曾经有人问过我，说有没有必要买500万的？我说保险公司卖你的时候心都突突，不知道你要干啥。正常不需要啊，来个200万的三者险就可以了啊，再加上你的交强险，然后你看你的车辆的新旧。如果你的车还比较新，价值还不错，你可以保个车损险。如果你是个新手，开了一个小破车，我练手的一个小破车，车损险呢不一定能给你保，但是能保的时候，我们还是要保上。也就是说，三者险的200万或以上。保上你的车损险，再保上你的私乘险。私乘险那块两种选择，我们一直做这样的推荐。第一，给车辆的座位直接买保险，价格可能稍高一点。那么还有另外一种，就是选择司机买了之后能够附带你所开的车辆的这样的保险，各家保险公司都有，你在买的时候直接去询问一下。另外再保上一个附加险，这个附加险叫做超出医保范围用药的附加险。你保完它之后，一旦发生了人伤的交通事故，保险公司对于人伤这一块，不管在不在医保的范围之内，

0: 只要该赔的他都全额给赔，这几项保险保完之后就可以了，别的险种就没有什么了。
1: 嗯，
0: 因为现在都已经把附加险列入到主险当中，选择起来非常的简单，所以你就记住啊，三者险200万或以上，车损险、医保外用药的附加险，再给车上的座位买上保险，或者不买车上座位保险，买一个驾驶员可以开哪一台车就生效的保险，或者两个保险同时买，那么车上的座位的保险就可以买的额度稍稍低一点，那做一个基础保障，万一有人动你的车、开你的车发生了事故，它有个基础的保障就可以了。
1: 嗯，所以也提示大家，现在的险种内特别的好选择哈。你看，这是新手新车，现在有一大波老年朋友开车。
0: 嗯，
1: 所有的老年呢，可能退休60、65以上的，
0: 嗯，对，
1: 这样年龄段的人开车，我觉得未来会成一个气候，会成一片趋势哈。
0: 嗯，
1: 年轻的时候没开，或者没机会开，或者没有条件开，或者说不想开。退休之后呢，经常出去溜溜达达、走走玩玩，你说没有个车还真是不方便。对于老年朋友，老年朋友来讲，那天天叫个网约车，对他们来讲也不是特别喜欢的一件事。他的消费理念不在于每天出门叫网约车，
0: 对，
1: 他的出门就要么我就公交，对吧？要么我搭地铁，地铁呢坐起来倒来倒去，对于老年朋友来也不方便。
0: 嗯嗯，
1: 所以呢，基本上退休以后的人，你看我身边现在有几个这样的退休的这些叔叔阿姨们，他们就开始自己买车。
0: 嗯，
1: 那我就现在开始学。
0: 对，
1: 前两天特别有意思，一位叔叔退休了，我宣布正式退休。哎，你不是认识那驾校吗？你给我问一下呗。我说你干啥呀？
0: 考试。
1: 我考驾照去。
0: 考驾照。
1: 你说啊？我说你要开车啊？我退休了，我还不得溜达溜达？我可得好好开开车去。你们都行，我也不老，我这胳膊腿，我这身体健健康康的。
0: 嗯，
1: 啊，我说行行行行。你看，所以一大波这样的老年朋友开始走上路面，他们要开车了，他们的保险还真的是保得高点哈，尤其三者保得高一点。
0: 这个魏大哥说，老头老太太们呢，将会成为驾驶员的主力人群。
1: 哎，真是，我跟你说。
0: 实话说，因人而异。有的老年朋友呢，你别看年龄大了，但是我的身体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嗯，
0: 我的反应的能力，我的大脑一直在运转，一直在计算当中。
1: 对，嗯，
0: 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有的一些上了点年纪的呢，脑袋开始发慢了。
1: 嗯，
0: 对吧？有的一些身体疾病的影响，比如脑的供血呀，等等各方面的身体疾病的基础性疾病的一些影响，可能让您的反应速度会降低。像这样的人群，我觉得还是咱们作为子女的、作为晚辈的家属的，应该有点正事儿。
1: 嗯，
0: 啊，尽可能的劝诫，不要让他们去开车，因为开车呢是一个精细活，同时也是一个靠你的反应能力，包括用你的大脑支配你的身体的一个操作性的工作。
1: 嗯，
0: 啊，所以呢，不是一个那么简单的事儿，不是能买得起车、考得了证你就符合了驾驶员的标准，安全还是永远最重要的吧。所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当然我们也劝一劝这些老哥老姐们，那大家不要硬犟啊，不要拿这个事儿来体现自己的年轻。
1: 嗯，
0: 其实能够稳稳当当坐在车上，我们能够让自己更多的去参与到幸福的生活，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至于这个车是谁来开，那其实坐车也不是一件坏事，是吧？所以给各位劝一劝啊，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好了，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各位可以随时的进入到直播间，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即可。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公屏上可以直接打出您的文字问题啊，当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 8581-5422。
1: 嗯，节目一开始热线我们都持续的给大家空出和梳理的过程当中，有问题的朋友随时联络哈。今天呢，其实外面是一个挺闷的天哈，这个雨肯定会持续的下，大家也珍惜，如果遇到雨天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另外自己要是出个门之前也别忘了把自己的小车都好好查一查。我前两天坐在车里想到一个问题，我想完我觉得自己还挺好玩的，我说这天这么下法，哎呀，这个车天天你要说都放在外边的朋友们在外边浇着，这车时间长了会不会生锈呢？每天没有太阳。后来我一想啊，我想多了，人家南方梅雨季一下下仨月，
0: 嗯，
1: 那车在外边那不也照开吗？
0: 嗯，
1: 只不是潮点呗，对吧？
0: 我告诉你
1: 啊，
0: 你这个是说的是对的，你在外边咋浇都没事儿。
1: 嗯，
0: 如果这个天气您的车是长时间在地下车库放着的，我可真的要提醒你
1: 发霉了。
0: 我那小途观保存的挺好的，
1: 嗯，
0: 但是就在前一段时间也花了几千块钱吧，
1: 嗯，
0: 那车能不能值那个钱我也不知道，
1: 能值，
0: 但是呢也是一个情感的寄托，所以呢觉得还是不能卖，
1: 嗯，
0: 正经花了几千块钱把这车整体的修了一遍，
1: 嗯，
0: 我的左后门的位置已经出现了这个烂了，
1: 生锈了，
0: 已经不是都已经烂透了，
1: 哦，
0: 高手一怼都出窟窿了那个位置，
1: 哎呀，
0: 就是那个门底坎上边那个左后门那个位置，
1: 嗯，
0: 那个位置。

0: 已经开始出现损坏了，然后底下有一些零部件都已经出现了锈，而且有的已经出现了锈的比较重，当然我这一次该换的我全换了，你想啊，你一个可能只值几千块钱的车，或者说万多八千的车吧，现在花了好几千块钱去维修，就是长时间停在地下车库里边，动的少。
1: 你把它放上去晒着呀。
0: 对，其实你在外边吧，它下完雨之后，它至少有风。
1: 对呀。
0: 它会让这些零部件上的表面上的这个水，快速的去散去。
1: 对。
0: 这个会相对来说好一点，因为咱们这边呢，并不是那种空气当中的湿度特别大，它只是分下雨和不下雨，但是你要在地下车库里不一样。它呢可能会湿度持续的会比较长，
1: 对，
0: 就是对于一些老车，你的腐蚀面已经没有那么好的起作用的时候，它有可能会出现生锈甚至溃烂啊。所以我们给各位提个醒，像这样的有阳光的天气，能选择把车放到外边晒一晒，这个是不错的。那大家一定要注意，虽然我们身处的地方是北方，相对来说空气比较干，但是也是不行，尤其是这一段时间长时间降雨。
1: 哎，尤其是尤其到这个季节，赶上我们从来没有过连续性的，就一个月当中没有两天晴天的日子。大家如果现在长时间不开车的朋友们，你车要是在地下的话，把它开上来，挪上来，见太阳，见风，见雨，让它好好吹一吹哈，很重要。也提示我们的朋友，我身边就有好朋友，这车从买了到现在，能估了两回都不错了，就一直在这个地下车库里停着，一直停着，有一天停的哪哪都不能用了。他开出来还觉得自己技术不行，跟我说你开走啊，我说干啥呀，修一修去。我说为啥呀，不行了，太多瘪了。我说那我怎么开，你太多瘪了我怎么开。所以他就长时间停在地下车库哈，像这样的天应该把它提出来。
0: 对，
1: 你就提醒我了，我明天就一会儿我就告诉他赶紧整出来。
0: 一个挑食的狼，他的名字叫做吃素的狼。你多挑食，你说你怎么生活。吃素的狼说，祝福大勇小智全家节日快乐，永远开心。
1: 好的，
0: 也祝福您端午安康。希望各位呢都能够好好的珍惜这个节日吧，这个小长假，这一波小长假完事之后，基本上一竿子要干到十一去了吧？
1: 基本上没有节假日了。
0: 上半年已经让大家很开心了，
1: 没有法定假日了。
0: 然后下半年你想一想啊，这就没有什么太多的法定假日了。好了，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游历走天下的直播。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4: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5: 去英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4: 眼睛手术得谨慎。
5: 放心，英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4: 电话多少？
5: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6: 端午节你去贵人家客户家拎点小玩意儿，结果一转头就放着吃灰。
7: 听劝，今年拎燕之屋鲜炖燕窝299元一盒，开瓶就吃，新鲜营养，人家至少不会浪费呀。
6: 端午安康礼就选燕之屋鲜炖燕窝，今天朋友价299元一盒，礼盒装。
3: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0: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继续来关注有力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啊，比如说出现了交通事故，涉及到保险理赔问题，使用车辆、买车、维修车辆遇到维权的事儿了，您现在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络啊。
0: 解答一下咱们在抖音的平台上策马笑西风发来信息，他问一下，他说还有去这个西藏的自驾车队吗？首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去西藏从来都没有自驾车队去，这个呢对于我们来说也几乎不可能组织这样的车队，安全的问题啊，各方面的原因。第二个，我也给他建议了，我说如果你是首次去西藏的话，真心不建议你直接自驾去，因为你不知道你自己是不是有高反。以我们两个为例，是吧，你看平时呢至少我也是个男生，然后也参与运动，正常来说这我肯定是要比他强得多，但是如果到了西藏，我估计80%-90%的可能性就是他

0: 开车，我坐车，因为我得吸氧难受吐呢，是吧？人家呢就是属于高反一点都没有的。你像这样的选手，你自驾去西藏，你在哪儿自驾，他的体验感是一样的。那边开车呢，也不会说让你感觉到说就加不上油啊，使不上劲儿，
1: 不会，
0: 哎，这些都不会，一切都正常。我问过这边的司机，不管是大车的司机、小车的司机，包括我们当时的导游，我都问他，我说这边开车感受一样吗？他说实话说，确实没有，这个你们当地那种加油那么给劲儿。因为呢，就像烧开水一样。
1: 对，
0: 它烧不开。
1: 对，
0: 这边呢，氧气的配比没有那么高，它的油呢烧的也没有那么迅速，那它会差一点。但是呢，你基本上感觉不到，你开几天就适应了，就没什么感觉，这方面没有问题。咱就说你的高反的问题，你如果一旦有高反，你的目的是为了玩，玩呢就要得劲儿，你不能说自己玩的过程里边还遭着罪，那个开车的过程是一个很难受的过程，而且到了西藏有很多地儿啊，它是有山道的。这个山道在伴随着你的高反，比如说像318，它有很多穿像这个叫色季拉山呐，这几个山的时候，它都会有这个山道，盘山道很多啊，所以你像在这个过程里边，你在高反，你在盘山，你在自驾，你享受不到那么多好的美景。但是如果你去过一次了，你比如说像以我为例啊，去的不多，3次4次的，如果再让我去自驾，我心里会有底。比如说我打抗高反的针，我选择大概在9月份左右出发，这些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首次的话，我不建议你先去溜达溜达，然后你去感受感受，然后再说啊。就像刚才咱就说以世界杯为例吧，说昨天晚上我为了看球，你要去看英格兰的这场比赛也好啊，还是说这几场比赛吧，我说为了熬夜，我想看球，我就想看，那我一宿不睡没毛病。但是如果昨天晚上你是失眠一宿不睡，你现在就比我闹心的多得多。这原因就在这儿，你是想主动的去遭这个罪，还是说到了遭罪之后你没那么主动，你自个儿琢磨琢磨。那所以我不建议你自驾啊，你还是选择得劲儿为主。
1: 心情不一样。
0: 对。他说对啊，这个广说对，就得得劲儿，得劲儿就完了啊。这个策马笑西风说，豆包说您有组织自驾车队。豆包的话你还能信？
1: 豆包咋还骗人呢？
0: 哎呀。
1: 豆包咋还没实事求是呢？
0: 我那天给我儿子查了一个字儿。
1: 嗯，
0: 查了一个字啊，伴随着一个词，我就查了豆包。还好啊，我觉得我还是有这么一点小基础，我就觉得不对，我这个读音不对，我很坚信它不对。然后我又查了一遍，我又跟他豆包又强调，你不要蒙我啊，你要把确定的答案给我。他说他确定，我又看了一遍，他也都快发誓了，他告诉我他是对的。后来我赶紧拿出了字典查了一下，我发现豆包给的音不对。
1: 你多奇怪呀！谁家查字上那顶上查人去？我那天现场给你展示的 APP 新华字典，永远是最新版。
0: 是，
1: 你那它和豆包有啥区别？它都是智能啊。你就在新华字典 APP 上查
0: 呀。
1: 你说你可咋整
0: 啊？你真厉害。
1: 咋整？
0: 还跟我俩比，我手机里边还有国家图书馆呢，你有吗？
1: 有，太有了，去过就预约过。
0: 我手机不，我那是 APP， 上面可以看电子书的。我下完了之后发现没怎么用，让我删了。大家啊，这个你别完全相信，你要记得那里边是有真的有不对的。豆包说，我自己我都保证我没有过，豆包说的能有用吗？你要说别的事儿，我不敢跟你犟。我现在还没到了那个把什么事都开始忘记的年代，还没有到了那个年龄。
1: 智能体毕竟是建模的，
0: 对，所以它没有那么完整啊。我确定啊，确定没有自驾过。我到目前为止，我去过这么多次，我还没有在西藏开过车呢。
1: 它不具备开车的先天条件。
0: 去年9月份具备了，去年9月份我真的是没有高反。
1: 先天条件。
0: 但是咱们带着听众去，你哪有时间开车呀？这个有机会。看看能不能有跟大家一起去分享一下西藏的自驾。当然说我天天给你们直播。
1: 但我觉得大家还是慎重选择。
0: 哎呀，慎重啊。
1: 你想色季拉山4000-5000-4900。对。将近5000吧。到那儿的我真没见过谁不吸氧的。
0: 你。
1: 没好意思说我自己。
0: 哎。
1: 一行人只有我没吸氧。
0: 我去年9月份去的时候。
1: 你没吸。
0: 没吸啊。一口都没用啊。
1: 那
0: 这个真是。好了。我但是呢除了9月份我没有任何的腰板直溜的敢说话的时候。
1: 好多人到那个高度都受不了啊。你还自驾呢，你自己都忙活不了自己，怎么去驾驶车辆呢？
0: 对。
1: 这是很难受的事。
0: 那是很难受的。而且我们在这个山口的时候就能看得到有很多自驾的朋友趴在方向盘上休息。然后后边背着那个大氧气包等等等等。说到旅行，其实呢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它需要有一个惬意的得劲儿的过程。
1: 对。
0: 旅行不得劲儿，那是让你很糟。

0: 罪的。各位，我是这样想的，你把钱花给了旅行，你把时间给了旅行，你把你的精力给了旅行，一般情况下都是一周到十几天为主。有的一些已经退休的朋友，可能您这一出就是一两个月，这是有可能的。
1: 嗯，
0: 你这里边最重要的啥是安全。第二个，你在整个过程里边寻求的就是得劲儿。你比如说，我喜欢开车，我开车就得劲儿。那你不喜欢开车，你就是遭罪，对吧？有的朋友说我喜欢住在房车，有的说我这个车里边后边改成床车，晚上我就搁这住就得劲儿。但是如果你是为了省许费钱住在这里边，你就不叫得劲儿。大家能明白我的意思吗？说你出去呢就喜欢住好酒店，五星级的你得劲儿，你住四钻的你都不得劲儿。那我出去呢就为了吃，我宁可住上对付对付，我吃的一定要高标准。那你人均一顿30块钱的你都觉得好吃，一顿3000块钱的你也认去花，因为你的目的在这儿。但是如果你整反向了，它就是不得劲儿。所以出去玩一定要记得，不管是您愿意花时间花精力花金钱，最后寻求到的结果一定是让你自己得劲儿。顺便咱们说一下啊，7月13号咱们一起去这个贵州，这趟行程可挺得劲儿。我们整个在设计这趟行程的时候，我们都能感受得到这趟行程的得劲儿程度。因为去贵州，我们在那里边是6天5晚，要住上5晚的时间。这5晚我们安排的酒店都是5钻的酒店、4钻的酒店。4钻酒店我们有这个经历了。你想，从23年待到现在，我带了6700人了。就是我自己带出去的有6700人了，大家再想一想，去过了这么多地儿，带过了这么多的听众，我们知道什么样的酒店好与不好。这一次我们选的4钻酒店都是按高标上限选的，实际上它都能达到5钻的级别，但是呢，它标注是4钻，我们就给大家说是4钻，但酒店选的那绝对没毛病，吃的标准也高，酒店标准也高，还有要得劲儿的就是路上的行程。2+1航空座椅的大巴车也一定保证大家在路上得劲儿。这6天5晚一定是享受这个过程。另外就是说贵州的这个景色，不得不说那是5A级景区以及世界自然遗产最丰富的一个省份。张嘴就是5A，张嘴就是自然遗产。你比如说黄果树瀑布，再比如说丽江这个荔波啊，荔波小七孔，再比如说西江千户苗寨、梵净山、镇远古镇，都是5A级景区。各位如果感兴趣，您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转一转。7月13号出发，6天5晚的时间，在这样的一个孩子们可以跟着一起放假去的时候，价格在上涨的时候，我们依然把价格做到了6880。各位可以横向对比，按照我们这个标准，您能不能拿到6880的价格？一定要选好日期再对比啊！你别把日期选到这个淡季的时候，那可能没法比了。6880，7月13号，孩子们，我们学校已经通知了7月23号。就完事儿了，就要考试了，就7月几号就完事儿了，正好是孩子们刚刚放假，大家可以带着一起出去转一转。而且整个这个过程我还是坚信能够给很多孩子一些好的一点的建议吧。在路上也会关注孩子们，当然我们这些出行的老朋友们，我们这些老哥老姐们，大家也放心，整个行程安排的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各位感兴趣的可以直接在抖音上私信给我，可以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送贵州加你的姓名电话来进行报名，或者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啊，85815411，留下您的姓名电话，我会跟您联系，给您发送行程，给您介绍整个出行的这次的全部内容。
1: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来关注哈，今天是618，我们天天说618年终大促，618年终大促，今天真的大促的正日了。
0: 嗯，放首歌啊，稍等啊，各位在线稍等一下。
1: 赫莲娜的绿宝瓶精华，赫莲娜的绿宝瓶精华，官网100毫升，正装就是3000多块钱。今天618大促狂欢购，同样正品正装只要699，699拿走的是赫莲娜家的绿宝瓶。精华正装100毫升，同时要送给大家5瓶，每一瓶都是30毫升的赫莲娜的心肌水。这心肌水加起来一共是150毫升，比一瓶正装还要多。官网100毫升的心肌水多少钱？1000多块钱。也就是说，
0: 正装是80还是100是吧？
1: 正装30毫升的心肌水多少钱？我还真不知道多少钱，没用过这心肌水啊。但是它送起来加在一起5瓶，加在一起150毫升的，这个比正装要多的。所以你想一想，100毫升的心肌水1000块钱，绿宝瓶3000块钱，4000，现在只需699就拿到手。你发送俩字儿福利，今天最后一天啊，发送福利到 FM 1038直接抢购。
0: 这一套真的太好了，
1: 嗯，
0: 我这一套产品昨。

0: 天我还有朋友给我打电话问说的，之前的那个赫莲娜的黑绷带还能不能买到？我说你可以尝试的发一下关键词，看能不能拿到那个价格。我说因为当时我们是限时的福利，这个数量是有限的，但是不知道你现在能不能赶上这个尾单再买上两单。我说有这可能性。我说你要干啥呀？他笑了，他说我要送人，我准备送两套。我说你指的是赫莲娜这两套吗？他说你看之前的黑绷带再加上现在的这个赠的这个心肌水，包括今天给推送的昨天我们就开始推送了这绿宝瓶的精华。他说这如果这按套送出去的话，我觉得够用了。他说市场价格在小一万呢、
1: 啊、对，平常可以是一套的啊，
0: 对，
1: 嗯，
0: 但是在你这才花1000块钱买到。他说我不是糊弄人，而是说拿出去有面子，人家也不会认为我是花大几千买的。但是呢，我送出去的东西确实值这个钱在市场上，所以我觉得真是这个送人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如果各位有需求的话，您可以尝试一下，您可以发送给力吧，发送福利啊，福利、
1: 嗯、福利福利，
0: 发送福利两个字到我们的直播微信，您就能感受到我们给您推送的这个产品，赫莲娜的今天的我们的绿宝瓶的精华，同时还要再送给你心肌水，这个送的量很大，150毫升，比心肌水的大包装的这个正装那个毫升数还多，一共才699块钱、
1: 嗯、
0: 真的很划算。你要看它的东西值多少钱的东西啊，所以各位抓紧时间，如果有感兴趣的发送福利两个字就行啊，发送福利到直播微信啊，您便可以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好了，稍后呢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尤里佐内亚的直播。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随地和我们保持联系。
2: 欧亚商都霸气纵动员，购物满额送亚纵礼盒，足球射门赢美酒相送，端午直遇美学展超好拍，服饰满600送150，装品600减100，2500减500，黄金部分5500减100，家电手机数码国补至高15%。
3: 端午安康小罐茶，
4: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3: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4: 详询0431-58458。
5: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6: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顿眼科89285888。
7: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8: 299元一盒，新鲜香甜营养不腻。
9: 端午节好礼，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成分表只有3样：燕窝、纯净水、冰糖。
8: 299元一盒，干净滋养燕窝礼，
9: 送贵人、送长辈，企业福利伴手礼，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健康礼。
10: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2: 燕之屋。
13: 长春七月王府井奥莱端午聚会开启全省购物狂欢，6月18日到6月21日线上抽梅西亲签球衣，满额返券抽观赛应援好礼，打卡世界杯官方周边，海乐石、猛犸象、克隆、迪萨特等百名大牌全场一折起，百万消费补贴力度空前，更有多家餐饮品牌、横店影院吃喝玩乐嗨翻天。长春七月王府井奥莱长影世纪城对面。
14: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1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2: 燕之屋。
7: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1: 好了，继续关注有利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1588-1543。每逢佳节，大家伙都忙活着过节的事儿，没人忙活着问自个儿这点小事儿。
0: 每逢佳节没电话呗，是吧？
1: 对，
0: 明天要过节了。
1: 不仅佳节没电话，赶上一个特殊事他都没有电话，
0: 嗯，
1: 证明大家伙有自己忙活的事儿，好事儿哈，都没有事故发生哈。
0: 明天高速免费吗？
1: 不免。
0: 端午节
1: 不免。没有端午节的事儿，

0: 如果各位有感兴趣贵州的可以问这个同归娱乐，如果您关注着西藏的话，九月份的时候您可以关注关注啊，九月份。
1: 好了，继续回来哈，大家有任何问题第一时间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络，尤其是交通生活当中的事儿，大家也可以通过 FM 103.8 视频啊图片啊，你都可以跟我们互动过来，我们两个第一时间也能看到大家的内容。又刚才说到过节，真的小长假，明天周末刚好赶上六日三天，这三天呢肯定有个短途的出行，集中出行的人流高峰。应该是明天没有雨，我要没记错天气预报的话，后天开始又有一轮新的降雨，所以大家在这个小小的假期当中，这三天有很多朋友会选择出去，但你一定要记得大雨天出行，家里拉这个车里面拉着老人孩子的，对吧？你肯定啊，几家人相聚啊，对吧？或者是看望老人的、看望亲人、看望朋友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尤其国省干道你还不常走的地方。
0: 梨花布女装。他说平时都100对今天少了，都着急回家过节去了。
1: 那肯定
0: 那肯定是了，那肯定是了。这个大约在2014年左右，魏大哥说啊，他说在四平的公交车站上广告牌上看到过你们两个的照片，哎呀，年轻啊，这个英俊潇洒，漂亮，
1: 那是
0: 还看到过咱俩的照片。咱知道这事儿吗？
1: 知道
0: 啊。知道啊。
1: 你不知道吗？你也知道，
0: 印象不深了，
1: 你忘记了，
0: 那就是合法黄金的活动呗，在四平啊，是吧？
1: 好像不仅是这一个，
0: 还有一个电器的那家，是吗？
1: 好像是，
0: 哦，
1: 我具体啥事不知道，但是照片这事我知道。
0: 当年这么有名吗？
1: 当年就在四平有一些朋友和同学，
0: 就当年在
1: 分别告诉了这个事儿，
0: 哦，
1: 所以我印象比较深刻。
0: 当年在四平这块还这么好呢吗？
1: 那可不，小有名气呢。
0: 原来是这样。
1: 嗯，
0: 我们都不记得自己当年还有这么好。挺好挺好，现在依然很好。端午节每年高速都是不免费的。
1: 对，端午节是不免费的。
0: 多亏我搭档了。我刚想脱口而出法定假日端午节在免费的序列之内。但
1: 是
0: 呢，
1: 不是的。
0: 五一、十一、春节。
1: 对，这是免费的。
0: 三个假期。
1: 嗯，
0: 是吧？
1: 对。
0: 至于中秋节、清明节什么的，
1: 这个不免费，
0: 不免费。
1: 嗯，
0: 确定哈？
1: 嗯，
0: 只有五一、十一和春节。
1: 嗯，你给我叫完之后，我脑子，你说人怕不怕这样的人？哎，我跟你说，你这就是学生最不喜欢的老师。
0: 就是
1: 你确定吗？
0: 对，
1: 你觉得呢？然后本来他是对的，我就在想，端午肯定不免，中秋不免，那么清明节免不免？我现在就开始画着。
0: 清明节免。
1: 清明节免费，对，
0: 春节、五一、清明、十一高速，
1: 谢谢
0: 您。
1: 真是，我刚才就想清明节应该是免费，但我就在这边言之凿凿的，我就不敢说了啊。清明节是免费的，
0: 免费
1: 啊，免费的。
0: 安好说，好名声在外。
1: 嗯
0: 嗯，这话你说的对的原因是在于我这在家里边没个好名声，这个事我敢确定。
1: 肯定没有，
0: 我在家里边就没个好名声，
1: 得不到好名声。
0: 这个是真的啊，这个咱可不是在这块自嘲自讽的。
1: 我也没有好名声，在家里一点好名声没有。
0: 我们两个都是在
1: 人间人凡，
0: 人见人凡。我们在家里边都没个好名声，
1: 一点都没有。
0: 好名声在不在外，我不敢确定，但是
1: 但肯定不在内。
0: 对应着，好名声不在家里，这个我敢确定。
1: 嗯，
0: 所以我说你说的对。安好捂了个脸哭，意思说我这表扬一下怎么还拍马蹄子上去了。
1: 没有、
0: 啊，
1: 我俩确实好名声在家里不行。没有好名声。
0: 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主持人都是这样，就是可能在家里边他会变成另外一样，是吧？跟着我们一起出去的团友们有的时候就在私下里问我，说大勇啊，你看你伶牙俐齿的，这个据理力争的，你这个又一脸铁青的，
1: 没用，
0: 是吧？你
1: 白扯，
0: 你这在家里边这在唠嗑上，你不得板板正正？那意思就是没好意思说，那你不得把家里边那位给欺负啥样啊？我当时我说行了，姐，别说这事儿了，咋的？
1: 那必须是反过来，
0: 还有引擎啊。我说那引擎，引擎就是发动机呗，那当然有引擎了。这个是那没有用啊，就我们在家里这套嗑都不好用。
1: 我在家里被称为你怎么听不懂人家说话，
0: 所以
1: 你为什么听不明白我讲话？
0: 嗯，
1: 我说话你怎么听不懂？
0: 你让他说吗？
1: 我让他说呀。
0: 他能说得上吗？
1: 哎呀，就是没办法，确实觉得貌似人家对我不对，那我也只能这么说了。
0: 嗯，
1: 那你说。

0: 我还能说啥？
1: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我的发现啊，虽然不是说经常见，但是呢还是真是对他整个的状态我很熟悉啊，咱就说咱小姐夫哈。你有没有发现他很多时候你感觉他像自言自语？
0: 对呀、
1: 是吧？你知道为什么吗？他不想跟你接这个话，他就自己搁那说。每一次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包括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都能有这个感受，就是呢，我的搭档在旁边说着他的，然后呢，搭档的老公在旁边跟我说着这个，然后两个人的这个事儿呢，干脆不是在一个事儿上，原因很简单，然后有的时候一个眼神过去之后，他一笑，意思说你懂我啊，我先不说了，等他说完呢。所以你会发现
0: 我在家里边经常被认为是听不懂别人讲话的人，听不懂他讲话的人。
1: 我在家就是执行就完了，
0: 对吧？
1: 你说怎么着吧？
0: 但我多少比你这不还有点脾气吗？就是还不想执行，所以被认为听不懂。
1: 哎，
0: 我还没做到你完全执行的状态，我还做不到。你说，
1: 志姐多大了？
0: 我向你学习啊。
1: 志姐1.6米左右吧，
0: 缩吧了。
1: 他问志姐多大？
0: 不足1.6米。
1: 1.6米多啊，1.6米，1.7米的大长腿，
0: 不足了。
1: 八方来财说都在家看世界杯呢。真别说，最近这两天确实因为世界杯，我们还是抢不过的。你精彩，每天都很精彩。
0: 这世界杯要持续多久啊？因为我不看球。
1: 哎呀，这个说起这个事儿，一个来月呢，
0: 要踢一个月呀、啊。
1: 32支变48支，那踢的没完没了。
0: 好家伙！
1: 我不太认可啊。虽然说48支有可能把咱给扩进去，他也没实现他的梦想。他每天都在做梦祈祷能够把咱们给扩进去，但是他实在没有想到。现在咱这不是打趣，实话说，亚洲球队真的是在。如日中天的往上走的状态，不得不说，再往上走，这话说远了，咱不唠这事儿了啊。这持续这一段时间，大家在开车时千万要记得，我们如果头一天晚上真的看球了，你熬夜了，起早了，你看他这个球分布的时间很有意思，凌晨0点的有，1点的有，但每天不一样，因为看踢球的地点嘛，
0: 对，
1: 0点的有，1点的有，3点的有，4点的有，6点的有，
0: 哎呀，
1: 9点的有，
0: 哎呀，
1: 中午12点还能再看球，你说这神奇不神奇，是吧？就世界杯这个跨度啊，我说这也真行。
0: 那这一天24小时就不让人睡觉了呗？
1: 说的不就是吗？你前半夜睡不着，后半夜得看球。那上午困了吧？你想看会儿球，下午的时候你还得忙点自己的事儿吧？你说你搁什么时间睡觉？好了，如果在这个时候你要选择开车，你要谨记，就在一瞬间，有可能给你带来大祸、大影响。所以各位千万要记得，这世界杯固然我们喜欢球的人，不得不说，我们真得关注。昨天晚上我也没忍住，我看了是个情节。我主要是支持一下C罗，你这么大岁数了，你说咱都这岁数了，你搁那上边踢？但是实话说，我是真没看好他能踢好球。每次他搁国家队，但现在他脾气好多了，不激动脑袋，原来总激动脑袋。昨天看后悔了，我说我看下一场好了，看今天早上这场好了。我就先睡觉啊，然后起来看呢。结果那第二下一场比赛进6个球，给我气的，哎呀！
0: 不能回看吗？
1: 能，但你知道他不是那么回事儿，你明白吧？那有时候你看中国队比赛，咱忙没看上的，我回家你知道咋办吗？让我爱人帮我调回调吧，他整不太明白。我得眯着眼睛，不能看到比分，得把电视静音。
0: 哎呀，
1: 一天不敢动过手机。就怕蹦出来个消息来，手机帘上边叭蹦出一条字儿来。有的时候我都得眯眼睛稍瞅一瞅，就不能看出小字儿。
0: 哎呀，
1: 我得眯着眼睛让自己看不清。我就怕有这个信息，谁要跟我一唠，我就停。我还没看呢，这抓紧的顶住这一下午的时间回家看重放，然后一步一步看，广告都不切。
0: 这
1: 要的就是那个直播的感受。
0: 哎呀，
1: 这但仅限于咱们自己的国家的比赛，这还能够这样去看。世界杯肯定就不能。哎，唠回来啊，咱说的是好好睡觉。基本上后半夜喝酒的呢没有那么多了，因为这次世界杯毕竟干到凌晨还坐那喝的，白天你也不可能起床，这不用寻思。
0: 对，
1: 大家一定要注意，睡眠不好的时候，睡得少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的问题，所以不要给他们正常的生活带来影响。各位啊，再次的提醒您，如果想关注跟着我去贵州的朋友，全程我都会陪着您，3年多的全程陪伴，去过云南。带大家去过南疆，带大家去过北疆，去过西藏，去过新加坡、马来西亚，去过很多的这样的我们耳熟能详的地方。我觉得全程我在带的时候，这就叫做经验。这种经验你不是说来就能来的。第二个，我们旅行社这边是 这么多年三四年的时间一直在持续合作的旅行社，整个的标准包括旅行社的这些人大大小小头头脑脑的我们都熟悉到一定的程度了，如果咱这团有啥问题，你说他们日子还怎么过，我们接下来还怎么合作，这都是保障，这都是底气，不是所有的说好就是好，不是所有的说到就能做到，但是我敢向您保证，咱不仅仅现场跟着各位说到能做到，而且整个的运营体系都已经成熟，非常成熟，这三四年的时间一直在运营的，所以我们这一点向大家去保证，跟着我走一定说没麻烦就没麻烦，如果这趟行程不好我压根都不会招，那但凡价格太高的，你的性价比不好的，我连招人我都不招。为啥六月份的西藏我们不招？就是因为性价比的问题，所以我干脆招都不招了。所以再次给各位提醒啊，这一次的贵州之行性价比非常不错，在高峰时段里6800多块钱，这个价格绝对保证你是舒舒服服，而且物超所值，绝对让你得劲儿。全程我都会陪着您，整个的行程安排的都特别的得当。感兴趣的您可以详细来咨询。比如说拨打电话04318515411，或者发送您的姓名电话加贵州到我们的直播微信，或者在抖音的平台上私信给我都可以。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855845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东盛店6月12到6月21第六届年终风向节，会员尊享7重礼，618秒杀盛宴实力宠粉。端午安康，6月19日购物满额即送粽子一袋，数量有限，送完即止。金榜题名，鱼跃龙门，凭中考、高考准考证购物，满额即可参加捞鲤鱼活动。
5: 端午节你去贵人家客户家拎点小玩意儿，结果一转头就放着吃灰。
6: 听劝，今年拎燕之屋鲜炖燕窝299元一盒，开瓶就吃，新鲜营养。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8458。
8: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9: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8: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9: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燕之屋。
1: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刚刚在抖音的平台上，这个波哥圣淘沙还在问着说，这个什么时间？什么时间走？7月13号啊、几天啊、6天5晚的行程。7月13号出发，6天5晚的行程。如果家里边有孩子的，孩子这个时间节点呢已经放假了，我们学校已经通知了，7月23号左右考试，就2天呗，就完事儿啊，大概就是7月23号。所以7月10号之前，各个学校肯定都会放假了。所以可以在孩子们放假的时候带着孩子出去转一转，放松放松，找这么个机会，时间又不长，6天5晚，贵州是一个真的、值得去的一个自然风光特别好的地方。你比如说像黄果树瀑布，这个黄果树瀑布的震撼程度只有到了现场你才能感受得到，那真是震耳欲聋，而且134米的天然的水，这个水帘洞，那不得不说这是一个非常震撼和非常美的地方。黄果树瀑布高70-80米，宽在100米以上，过百米，那100几米吧，101好像是101米。可以说黄果树瀑布是咱们在国内能够看到这种大瀑布的非常非常值得一去的地方，而且彩虹长线，壮观，景色美丽啊。黔东南、黔西南、黔南地区整个的这个自然资源也特别的丰富，像小七孔啊，这是一个水特别美，山特别美，喀斯特地貌的一个地方啊，还有像千户苗寨，哎呦，放眼望去，半山坡上，都是这个千栋的吊脚楼在这里边跌跌撞撞， 非常的漂亮，所以贵州是一个非常值得一去的地方，吃的也很好，住的也很好，车程也好，时间安排也很好。多少钱一位？6880，我还是那句话，大家可以比价，可以拿着这个价格，你到各大平台上去比价。比价的时候，你要选好这么几点啊，咱们住的是4钻5钻的酒店啊，这是第一个标准。第二个，2+1航空座椅的大巴车。第三个标准，大家一定要选好日期。就比如说你选7月13号出发，或者在这日期之后出发的，您都可以去看7月13号出发。我们酒店和机票拿到的资源是比较好的，所以我们才能把价格做到6880块钱，才能做到这个价格。要不然的话，你要现在报的话，你看机票吧，机票咱们个人买往返的机票已经小4000了，已经小4000了。所以大家这个价格是很合理的，全程的吃住行所有都包括在内。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的，抖音平台可以私信我，抖音刚才问的这几位朋友，您可以私信给我，私信给我，我回头跟您联系，给您发行程详细的介绍，中间咱们住哪一个酒店都出炉了。很多大家抱团去的之后呢，都是地接社，就是由当地的旅行社出的一个行程。比如说我贵州的这个 A 旅行社出了行程之后，好，拿到你们吉林省这个旅行社来进行销售啊，你就按照我这流程来进行销售就行了。我们的产品不是这样的，我们的产品是旅行社的，我们因为合作了3-4年了，我们跟旅行社的整个这个团队磨合的都特别好。他们在有这个产品拿出这个产品的时候，我是要参与到他们整个的这个策划和线路里边去的。然后我会提前做功课，跟他们去商讨，我们制定了一条自己独有的线路。把线路制定好之后，我们把这个线路给到了当地的旅行社，你来负责给我报价。这样呢，我们既保证了大家的性价比，我们也保证了大家出行的独到性，包括酒店的选择，我们都不是那种千篇一律的，他们选的那种低标4钻。4钻酒店里边是有偏低标有偏高标的，它同样标着4钻的酒店，但它仅仅刚搭到边儿。但是如果你住了一个4钻的偏上一档的这个酒店，那可能感受就不一样。它在一些细节上，酒店的大堂啊，你房间的体验呐、早餐的丰富程度上啊，这些都不一样。我不这样说大家不明白，就是你不要简简单单只看那一串文字，你不值得去信任的地方，你看了那个文字，它也只是为了渲染，他为了包装，为了让你跟着去走，你走完之后你再试一试。还有就一分钱一分货，你如果在这个季节里边还想花低价走所谓的保障的话，你觉得怎么可能？啥玩意都上涨，咱就这么说，就整个4-5千、5-6、5-5千左右的团，完了呱家伙这边就说有这保障了吧，你查查机票就得了呗。那现在如果贵州说让你7月中旬走有5000块钱的团，你敢走吗？我就问你，各位敢走吗？机票消4000，晚上住宿谁请你啊？你吃饭咋的？有人照顾你啊？有人请你啊？他啥关系啊？那怎么可能呢？所以你现在想拿低价团去走的话，大家你就信我的，别到那去遭那个罪，你中间操不起那个心，你会很难受的。所以各位，一分钱一分货，我们敢说的东西我们是要做保障的。我现在跟你说的每一句话，回来之后你可以找我算账的。我但凡跟我说的不一样，你要找我算账。有的时候有的一些我可能我越说我觉得 越应该提醒大家不要去为了自己的某一个小目的然后去跟着遭的那个罪，那个真的没有必要。我们干这么多年这个活了，我从23年带团带到现在，带了6700号人了，带了各种各样的，每年出去带大家都得走3到4次、3到5次、4到5次这样的一个节奏，带的太多了，太知道这个中间那一些小细节上让你的感受了。所以各位啊，刚才我所介绍这些可都是说到必须要做到的，我全程给您现场做保障啊。就这么个事儿啊，行吧，这事儿就不多说了啊，没别的意思，就是想告诉大家，旅行是为了得劲儿，你把时间和钱交给了别人，你换来的一定是自己得劲儿，好心情，身体的舒适，让你看到的景色自己喜欢，这必须要走到这一点。如果不到这一点，那你没有用，那不就浪费了吗？浪费了金钱，浪费了精力。你有的时间，你休了假，你在家躺着多好啊，你也比出去遭罪强。再说一个人大几千块钱，你在家随便吃。你吃啥？一天吃500块钱，一天吃1000块钱的东西，你都吃不完。你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个事儿？所以呢，如果达不到得劲儿，那就拉倒啊。丹阳老师的行程确实好，如果没有购物更好。有的团它是有的，我们这一次安排的是没有的，这一次安排的是纯玩的，所以呢，它不同的团型，它也对应着不同的价格，这个确实是，这个确实是。那你要是说更好，那行， 6000块钱的团直接让你标价9000、8000，你走不走？你觉得哪个好？小月，小月，这应该是一位姐姐跟我一起走。你说我这话是不是说的很实际？你看咱花啥样的钱？这一次我们6880是个纯玩的团啊，绝对的纯玩的团，没有其他的任何的安排的，绝对是纯玩的团。感兴趣的在抖音的平台上私信我就行，私信我，然后我给您回复，给您回电话回行程。有正在听节目的想通过电话来进行咨询的，可以拨打85815411打这部电话。那如果说想在微信平台上发送信息的，你就发送贵州姓名电话啊，发送贵州，然后告诉我你要去贵州，然后发送姓名电话就可以了啊。黄果树瀑布啊，小七孔啊，千户苗寨啊，梵净山呐、啊，镇远古镇呢，都要带着大家走。小七孔呢是世界自然遗产5A景区，而且是清道光年间的七孔古石桥啊，在这里呢，峡谷藏碧水，68级的叠水。水上森林，湖中非常的这个澄澈啊，非常的翠绿啊，这个湖水用翠绿来形容，那你想一想，森林的覆盖率不用说了，几乎每一个地皮上都在覆盖着，被称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所以各位可以跟着我们到这里来感受一下山水清幽和这种宛如仙境的感觉。那千户苗寨这不用多说，这是一个人文的一个非常有特点的地方，这是一个苗族聚集的村寨啊，千余栋的吊脚楼直接分布在这个整个的斜坡上，咱们可以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原生态的苗族文化以及这个民俗的一些相关的特点，就是这样的一个圣地。梵净山世界自然遗产5A级的佛教名山啊，别称为梵天净土，那标志性的就是红云金顶蘑菇石啊，独具特色的这种地貌，让你的美感不一样。云海佛光常年可见，而且也是前金丝猴的一个唯一的一个栖息地。原始山林，原始森林，原始生态，那非常的纯粹。镇远古镇，这是一个2200多年的历史文化遗城，那名城。咱们到这里之后，不仅仅可以看到一些商业的东西，你还可以看到自然的景色，这种烟火气，而且这种水陆相间的这种古镇的这个底蕴是十足的。所以你想，这贵州的旅游资源，张嘴就是世界自然遗产，张嘴就是5A级景区。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咱就一起溜达啊！好了，今儿的抖音直播也就到这儿。没点关注的朋友点点关注，有需要的朋友呢，直接私信给我就行了。跟各位说声再见啊，再会。来，关注一下今天咱们直播间里边的产品。刚才我们也给各位做了介绍了，就是咱们的赫莲娜的绿宝瓶精华，这是我们今天在售的，建议大家搭配着我们前两天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如果你还能抢得到，你可以尝试一下，到那个商城里边搜一下，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如果想尝试可以看一看啊。绿宝瓶精华今天给您的价格是699元，可以直接拿下，优惠的力度直接拉满，而且要加赠你150毫升的赫莲娜的心肌水，比一瓶正装的量还要多，所以您直接拿到这款产品，您就可以直接这个送人也好，自己用也好，非常的划算。699，这瓶绿宝瓶的精华是多少钱的呢？是近3000块钱的产品。这心肌水送给您的比正装都要高，你各位想一想，加一起4000-5000块钱的产品，您直接花699，直接拿下。各位不要犹豫了啊，发送福利就行，发送福利两个字到直播微信啊，得到链接。您便可以直接下单，发送福利两个字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再次的提醒各位，只需要发送福利两个字到直播微信即可。也希望大家在听节目的过程里边啊，注意行车安全。如果此时此刻您在这个开着车的话，您就先别操心这事儿了，过一会儿发送就赶趟，不着急啊。今天我们给您提供的产品是赫莲娜的绿宝瓶的精华。那注意了啊，618大促的一个疯狂的一个活动，价格今天618正日子嘛，所以呢咱们的美妆也一直以来是以咱们的价格独具优势而被大家所认可，我们是正品保真的，一物一码支持蚂蚁店溯源的，只不过是个限时的福利，各位发送福利到直播微信，赫莲娜的这一款绿宝瓶的精华699元拿下，并且赠送您150毫升的比一瓶正装还要多的赫莲娜的心肌水，价格非常合理，各位可以随时的来关注一下。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伊士顿眼科。现在孩子们高考已经结束了，高考结束之后大家可以关注的就是孩子们比如说进入大学之后的体检，报考有视力门槛的院校，如果你的裸眼不达标，那直接一票否决的，担心近视手术恢复慢， 耽误体检来益士顿眼科选择蔡司全飞秒 Pro， 这样可以说吧，这个技术是目前屈光手术里边的天花板，微创无瓣十秒摘镜，切口小，角膜稳，抗冲击的能力更强，非常适合高强度的体能训练和日常的用眼的需求。益士顿眼科特邀请了原北京军区总医院眼科主任李耀宇教授亲诊亲述，那大家可以到现场来感受一下啊，这是资深的专家全程把关，术前还要给您全套的精细化的筛选，一人一方案，精准又靠谱。高三的学子飞秒手术要直降6000块钱，现在可以预约，预约电话0431-8928-53-8，8928-53-8，那记住电话啊，0431-8928-53-8，那摘掉眼镜，选择最安全的，选择最稳妥的，可以保证您通过体检。这个呢，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0431-8928-53-8。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1: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5: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六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4: 还可赴瓷都至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5: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六日，
6: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7: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8: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9: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8: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10: 不是，你等会儿啊，我重新换首歌。
9: 对，今天应该放这歌应景啊，因为昨天晚上的这个大家心心念念的比亚迪大唐呢，在西安正式的和各位见面了，
10: 所以必须得滴滴嘟嘟。
9: 对，其实这个车呢上市以后呢，其实蕴含着很多行业背后的一些故事啊，很多人都说这车能不能买，中不中买，买哪个配置。今天呢，峰哥和希姐呢在开始的时候一定跟各位分享的明明白白、透透彻彻的啊，一定给你一个最终答案。但是首先还要说一下，如果您加油的话，一定来到我们的众诚连锁，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立减4.5毛，加95号油立减5毛啊！
10: 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更多活动去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9: 滴滴兜兜，滴滴兜兜啊，滴滴！昨天。比亚迪的大唐 EV 正式的上市了，
10: 重磅车型啊，
9: 应该这么说，它的价格我认为呢有4款配置啊，其中呢有3款我觉得价格定的 不出意外。
10: 嗯，
9: 比如说最低价239,900，当时我是预测的。
10: 对，然后猜的非常准呢、啊。
9: 最高价呢是309,900，当时我也是预测的。
10: 啊，
9: 我是预测309,800，239,800。
10: 嗯，
9: 然后呢，中配还有一个289,900的，这个其实基本我觉得买这个车配置的人不会很多。
10: 嗯，
9: 然后其实这个车应该最大的两个配置的卖点应该是什么呢？就是后驱最长续航950公里的那款，我当时预测应该是259,900，但昨天公布价格多少？269,900，
10: 差一万，
9: 差了一万。
10: 嗯，
9: 然后呢，还有就是高配309,900，最顶配那个了啊，就是它这两款应该是属于，应该是最抢手的、最热
10: 的
9: 两个配置。
10: 对，
9: 但是呢，我认为就是这次为什么把这个950公里的增加了这样一个10,000块钱？
10: 嗯，
9: 啊，我认为就是还是逼着你去买顶配，
10: 哦，
9: 39,900的，
10: 嗯，
9: 啊，但是说实话，其实花300,000如果买个比亚迪的大唐 EV，咱们认不认可的问题了。
10: 对，就是这么个理儿。这样啊，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款车型官方指导价格239,900到309,900。我们都说它是比亚迪家族当中全尺寸 SUV， 到底个头有多大？长5米263，轴距3米130，所以它的定位叫大型 SUV， 2+2+3七座的一个布局，然后像零助力座椅啊、冰箱、彩电、大沙发呀，都给你配到。
9: 对，而且你说在科技的狠活上呢，它也基本配到这个比亚迪现在最先进的一些东西了，天生之眼臂、啊，然后呢，云辇 A 就是它在那个双向空悬的，可以实现100毫米车身的高度调节的，包括后轮都有转向功能，对不对？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车呢，它用的是现在目前的快刀和这个闪充技术。都给这个车装备上了。
10: 对，
9: 其实如果从技术上来看呢，这车挺厉害了。但是呢，其实你看现在最近的几个竞品刚刚上市的小鹏的 GX 关注度也非常高，号称这个什么呢？号称这个路虎版的这个小鹏嘛，是不是？
10: 路虎版，对。
9: 你看，如果说你买到269,900的限时价的这个车型呢，小鹏的特点就是它的运算能力更强，就是智驾体验可能会更好一些，
10: 嗯，
9: 是不是？然后呢，乐道 L90 其实也是差不多这个价位的，26万多，整车的。如果你租店情况下，这个车17-18万左右就能买到了。
10: 对，当时其实我没有想到乐道 L90 它的价格能定到是相对来讲比较低一点，但它也算是大唐最直指的竞品对手，
9: 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乐道呢，它是有这个可以租店的，然后呢它能换店，所以就是它可能在以后未来使用和补能方面呢，就是它的灵活性会更强一些。
10: 但是乐道 L90 它如果采用的是 bus 的这种方案，就是换店的哈，它裸车达到17.98万，所以它的这个竞争还是很激烈。
9: 是。

0: 不是，包括呢，就是最近很热的一款车，领跑的 DL9，
1: 这个是大唐最直指的竞品。
0: 对，因为是这样的，首先我觉得就是大唐可能明年将会上插电混合动力的，价格我认为应该能定到21万多。
1: 下看一点，
0: 现在来看21万多，但明年整个汽车市场行情什么样不太好说。那我觉得跟领跑的 DL9 有直接的竞品了。但现在从纯电的版本上来看，因为它起步价格23万多，买到大唐你最低的买到26万9千9的，所以我就觉得现在跟领跑 DL9 的竞品竞争还不是特别的激烈，这是我这个分析啊，
1: 没展开竞争呢。
0: 嗯，所以就是昨天我看了大唐整体的定价以后，我认为啊，就是这个车不好选了。就是你买这30万的大唐，我认为我不值。如果你买的950公里后驱的26万多，还贵了一点点。然后呢，我给大家再分析一下，虽然是一款车型，但是其实反映出现在目前行业的现在最近的一些时间节点的一些窗口期。为什么？首先第一点，为什么大唐把这个定价定的第一个中规中矩？第二个就是他把这个有一些配置定的那么贵，其实大家想不想过这个问题？你们没想过，就是现在即使他定的很便宜，他也交付不上。
1: 啊，那对，
0: 因为什么？因为现在的二代到位电池它供不上啊。
1: 嗯，
0: 你现在任何问一个现在带闪充技术的车，你比如说你像你现在去那个腾势，
1: 嗯，
0: 一般等一个月，然后呢方程豹那就等2个月，
1: 嗯，
0: 即使你定到比亚迪像原系列的时间，可能都是等1个月以上。就现在目前的产能上来看啊，所以就是现在即使他把这个价格定得非常低，然后呢出量了，但是他交付不上，这是我第一个分析。我就觉得他肯定会把这个车定得中规中矩的一个价格，
1: 非常有道理，
0: 对不对？
1: 嗯。
0: 再一个就是我不知道最近有没有知道的，就是最近有一个窗口期，就是前一段时间25个新能源企业都被约谈了，又被谈心去了。你们都可能不知道，前段时间大家可能还看到什么呢，就是特斯拉是不是有一款王炸的这个消息，18万9千9买特斯拉的 Model Y，
1: 不入门级吗？
0: 你是不是入门级的？但是我告诉各位，就是前段时间6月份，就是其实这个月都被25个企业被约谈了。约谈是什么呢？就是规范行业，不要出现内卷。这个内卷呢，其实什么呢，就是说是不让降价，其实现在目前的降价呢产生了一些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现在有一些企业是用以次充好的方式，虽然车的价格下来了，但是呢用了很多东西它不合规，
1: 质量下降了，
0: 最后坑的是谁？消费者吗？
1: 肯定啊。
0: 其实我觉得国家对于这个管控呢，其实不是说不光让你降价，是还是让你产品要做得好，你不出问题，对不对？因为从现在目前今年整个的汽车行业的销售来看啊，比如说1到5月份，我拿到一个数据，现在呢新能源车已经达到了20%的下滑了，20%的下滑，从量上来说啊。但是你会发现每一个企业在整个生产能力上、产能方面是还是啥呢，闷着脑袋干，一点都没减，还是高强度的产能状态。就你想想，如果说这种状态情况下生产出这么多车，然后呢现在市场没有了，那怎么办呢？而且现在最可怕的就是什么呢，现在很多企业没利润，很多企业今年就核算了一下，利润在3%左右，60%车企都在亏损。所以国家现在不管控怎么办呢？你可能以后未来有一个恶性竞争，就是什么呢？你这个东西一次充好，车的质量越来越差了。
1: 都降价，然后
0: 对不对？
1: 怎么办？
0: 所以我认为呢，就是现在比亚迪不降价有2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它现在目前的自己的二代到位电池，它供应不上；第二个就是现在呢。国家对于现在目前整体的这个汽车的环境将会有一个非常大影响，所以就是我认为就是比亚迪现在所有的这个快充版的车型啊，你记住了，如果想买的话，你听峰哥一句劝，你等一等，他一定要在下半年放大招，可能今年在第3季度或者第4季度一定放大招，就是放大招就价格。
1: 对，我就想说峰哥指的这个大招就是它价格还会有下探，是吧？
0: 对，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0: 就是如果说就是包括现在我分析了，就是我看到好多现在比亚迪的所有的产品上了快充以后，上了快刀以后，所有的产品的定价都比行业要贵一些。那我认为大家再等一等。还有一点就是大家知道，就现在比亚迪都出海了，说实话，因为你得说一点，因为在国外卖一台车的利润非常高。就是他现在也有一个权衡嘛，就是你作为企业来说，人家是要盈利的，对不对？所以就是你权衡了这些东西以后，你发现就是如果想买这种快充或者是就是这种快刀的，我建议各位等一等，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分析啊，给大家一个建议啊，一定会在今年第3季第4季度降价的。

0: 就它的这个二刀产能，二代那个刀片电池产能上了以后，它交付能上了以后，你记住它一定会降价的。所以就是如果不想被刺，你就不要买。而且我说了，所谓这种快充的这种产品啊，不是所有人都会受益的。
1: 嗯，
0: 为什么？因为你家买电车产品的，尤其东北人，他家里肯定是有这个充电条件，或者是暖库，或者是地库的。
1: 对，
0: 你其实更多的使用场景是在家里补能，你不会天天在外面做那个快充的，对不对？所以就是现在来看的话呢，就是如果买的话呢，比亚迪这个产品一定要等一等。再一个就是我刚才分析的，被约谈以后啊，会产生出现在市场的一个什么行情呢？就是短期之内各个汽车企业在整个优惠幅度上会收紧。我认为呢，就是所以说你现在最近想买电车的话，也再等，也等一等。包括呢，我不知道各位还看没看一些相关的行业，就是在下个月七月份以后，国家将会对什么呢？就是所有的新能源车将会有一个更严格的标准。这个标准应该是有两项，第一个呢，以后未来的这个电车将会有一个就是叫物理断电。就是现在我们车发生了一些交通事故或者爆炸，就是那个撞击以后啊，它是靠一些软件来进行断电的。但以后未来呢，就会物理按键。你看前两天我们开的那个博智 3X，
1: 嗯，
0: 我还特别问了一下，就是一个电车还有一个传统燃油车的一个就是那个按键开关，我说你这玩意儿干啥的呀？我说电车现在不是自动上下电吗？他说这是物理按键，就是当你车发生了交通事故以后，必须有驾驶员通过一秒钟时间，用一个物理按键把所有的这个对于整个车爆炸有危害的降低到最低。
1: 嗯，
0: 这是第一个标准。七月份以后啊，就是七月份以后生产的新能源车必须要有这个标准了。但是之前生产的你上牌啥的那不影响啊，就七月份只要是准生的这些，你必须得有这个标准。第二个，对于电池有一个什么标准呢？现在咱们的电池就是发生爆炸以后，它一定要有一个提醒啊，就是这是现在国家的标准。但新规以后就是什么呢？新规以后整个的逻辑发生改变了。以前你造的电车发生事故，它是允许你什么呢？只要有逃生时间，你就合规了。就有逃生时间就合规了，但以后未来不行了，你不能是给我逃生时间，是两个小时，你不能爆炸，不能起火，而且不能起烟。这是以后未来的七月份以后生产的新能源车都要达到这样一个标准了，两个小时不能爆炸，不能起火，不能起烟。所以你看看这个行业的标准将会又增加了，增加以后呢，对于车的安全性使用体验将会更加的严格。
1: 对，
0: 那我相信可能在七八月份以后，整体的电动车市场又会是一个新的变化。
1: 不着急的朋友听劝，
0: 你看
1: 可以等一等。
0: 所以开始的时候峰哥可能你们认为是一台比亚迪大唐的车的上市，但是你看我说了，它背后有很多行业现在目前的一些新闻你可能不知道，但这些行业的新闻可能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这个行都无关紧要，但是我分析完以后你发现对于你买车和用车生活是不是发生了一个完全的改变呢？
2: 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商城618年终狂欢购来啦！品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618福利吧。
5: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6: 去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5: 眼睛手术得谨慎。
6: 放心，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5: 电话多少？
6: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7: 299元一盒，新鲜香甜营养。
8: 端午节好礼，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贵人，送长辈，企业福利伴手礼，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健康礼。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叶。

0: 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0: 详询0431-58-458。
2: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3: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2: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3: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1: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0: 吉俊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1: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6: 好嘞，回到1038车天下节目当中，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7: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立减4.5毛，加95号油立减5毛啊。
6: 还有朋友在这个评论区问大唐咋样啊，峰哥，峰哥告诉你了，你可以先等一等。
7: 嗯，等一等啊，
6: 就是现在订它也没有现车，等一等吧。其实我看了一下广大网友对于大唐的一些评价，其实呢褒贬不一，但是这个很合理也很正常，因为每一款车型肯定是有它的一些受众群体的。但是我们车天下给大家提出的就是，如果你不着急现在就是去订车或者去买车，你可以稍微再等一等，好不好？然后我们来解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啊，看一下这个丁问了好久，他说：“峰哥，家用 MPV 一年15000公里，目前看了腾势 D9，看了塞纳，还看了比亚迪的夏，麻烦问一下该怎么选，或者还有没有其他的推荐？他看了腾势 D9是25款的。”
7: 嗯，对，因为现在有这个一代和二代产品了，二代产品呢就上了这个快充和那个。就快刀和那个快闪充，这个技术，然后呢整体的用料方面更好了，但是太贵了，35-36万，咱买腾势 D9疯了吗？不是，真没必要。就是我们说，我刚才不是说的很清楚了吗？现在只要是比亚迪沾上这个闪充的，现在价格都不便宜，可能在今年第四季度整个二代到配电池上量以后，你发现它将会肯定降价。
6: 嗯，他看的是老款，
7: 我知道是老款，我只是说一下这个事儿，再重申一下这个问题啊。然后呢，现在老款的情况下应该29万多，我没记错的话，前段时间去看了一下，29万多吧。就是腾势 D9 呢，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受众群的。第一个就是什么呢？在 MPV 当中已经打下江山了，品牌价值打上江山了。我一直说过一句话 ，MPV 这个领域的车，很多人其实买这种车呢，要舒适度的同时，其实还想买自己的一种什么呢？就是那种。就是那种
6: 什么感觉？
7: 没默契了啊，没默契了。
6: 形容一下啊，
7: 就是其实 MPV 嘛，还是希望有那种就比如说
6: 舒适啊，科技啊，
7: 面子
6: 啊，有面儿啊。
7: 买 MPV 其实很多人其实还是希望有面子呢，所以我就说了，腾势 D9 呢已经打下江山了，这个品牌驾驶在这个领域当中已经得到尊重和认可了。所以就是你发现后期有很多品牌，比如说像那个跟它比它还早的新能源，比如说像那个就是东风集团的，就是
6: 蓝图梦想家，
7: 嗯，你看比它其实还早，但是你看一直没做过它，就是我认为就是这就是市场的一个怪圈。买 MPV 的人其实功能性是必须的，但是呢品牌价值更重要，我个人认为啊。所以就是这三款车当中，我认为就是腾势 D9 不用想，如果不差钱肯定上腾势 D9， 好车一部啊。如果同级别当中，刚才不提到了吗，梦想家还有这高山八，就是它属于竞品车型。高山八现在目前的势头也不错，就是第一个看起来挺大气的，而且呢长城整个车的底盘调教方面还是可圈可点的啊。
6: 你这三款车型其实比亚迪夏跟腾势 D9 都比不了。你知道夏当时上市的时候网友称它为叫啥吗？叫青春版的腾势 D9。 所以你听这名你就知道它的级别是要低于腾势 D9 的。
7: 买 MPV 不要青春，
6: 不要青春，
7: 真的买 MPV 全老钱，都是老钱。
6: 对，
7: 就是因为我一直说，我说 MPV 真正的 MPV 就是车，你会发现看 MPV 车的人啊，绝对是属于那种已经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在自己的事业当中，在很多自己的感悟当中，他都已经非常成熟的一种人了。我甚至有说过，我说看 MPV 人最幸福的是什么？是你在周末或者是出行过程当中拉着一家老小，在你

0: 你这个每一次出行过程当中，通过后视镜看到一家老小都在车上的时候，你发现那是一种幸福。所以说你看 MPV 的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群，还是注重自己驾驶的感受吗？注重车的外形科技感吗？其实他就是个司机，他希望什么呢？希望用自己的这种车去带动自己家里一种生活，这是，所以说这是一种成熟的心态。所以这种心态的人是老钱了，不是年轻了，不是青春了。
1: 嗯，
0: 所以买 MPV 不要青春啊。
1: 好了，那这个时间呢，这样啊，大家如果想要有车型跟我们共同探讨咨询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啊，此时此刻就这一个平台，抖音号直接去搜大黄蜂的汽车圈，然后把问题留言到上面哈。丁说太感谢了，峰哥给你分析的非常的透彻，建议你可以去试驾，试驾完了以后你就明白峰哥跟你说的这个道理了。
0: 嗯，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小金牛啊，他想问一下，他说吉利豪越 L 的车型大七座 1.5T 顶配版怎么样，能不能入手？
0: 大豪越嘛，就号称大豪越，其实买这个车的人更多是不当床车去使的，就是你比如有自驾需求，或者是有一些平时有一些当工具车你去使这种车。为什么呢？因为它要的是无敌的空间，虽然说它没有这个吉利其他产品的就是比较引以为傲的设计啊、配置啊、装备啊，但是呢它更多的是给大家带来这种极度的空间，
1: 嗯，
0: 而且价格更合理一些。所以就是你一定要知道这个车你的用途是什么。
1: 嗯，
0: 你如果像我刚才说的当成自驾的床车，当成工具车载物的，你这个车买对了。但如果说你作为一个家庭用车，这个车很多的功能和舒适度调教上来说，它说实话它做的还不如像比如说像博越啊，
1: 嗯，
0: 或者是星越啊，
1: 嗯，
0: 或者其他这些车型，明白吗？啊，一定把它知道用在哪里，用对了它就是好车，用错了就买错了。
1: 他说家里面应该是人多，七座车能够多拉家人多一些。
0: 嗯，其实我跟各位说，就是如果是你真正想拉人的话，你听峰哥一句劝，你买一个
1: MPV。
0: 对，真正做人的话，让每一个人都舒服情况下，
1: 对，
0: 你买 MPV， 你听我的没错。
1: 经常坐满的情况下，
0: 像你这种车，你第三排没法坐人。
1: 嗯，
0: 明白吧？就是一定看用途去买车，适合自己的是最好的车啊。像你这价位，你就买一个什么呢？比如说像传祺的M6，
1: 嗯，
0: 我个人十多万块钱左右，我就觉得非常好了。你去看一看，你如果拉六个人或者七个人情况下，你 M 六舒服还是你这个吉利的豪越舒服？你就明白了啊。
1: 嗯、还有，我记得前段时间有一个星光是不是有一个五
0: 星光 L？
1: 嗯，星光
0: 还没上市呢。
1: 有一款车型也是 MPV。
0: 啊，星光吗？啊，
1: 然后
0: 星光 L 我知道，
1: 你可以都去看一下，就 MPV 的车型，这是峰哥给你的建议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7203，他说想问一下，传祺的 M8 如果跟别克 GL8 燃油版应该怎么去选？
0: 嗯，我告诉各位，就是如果说你不作为商务用途，你就买一个传祺车就可以了。
1: 嗯，
0: 因为它的耐久性，以后未来的使用成本就会更低。然后呢，传祺我建议啊，就上点钱，咱买一个油电混合动力的。你一定听我劝啊！为啥呢？首先，这种车它就大，这种车的能耗就特别多，而且买 MPV 的人，就我从经验上来看，就没有说公里数特别少的，就是以后你会感谢我的。就是费油的 MPV 现在一定不要碰。为什么说这一点啊？如果你好信儿情况下，你现在看看二手的 GL8 现在都啥价格了？二手的 GL8 你都我燃油版，我说燃油版二手 GL8 你去看一看就明白了，为什么现在这么便宜？因为现在你多开一公里就是在费你的钱，吸你的血。所以就是这个，我告诉你，就我说这很多东西是以后为了我是演示你以后未来的使用场景，这是以后让你做未来的规划。你听我的你就受益，你不听我的，那你就吃亏啊！
1: 你现在费钱吗？肯定费钱抖土币呗。
0: 我就说那句话，就是你不看新车，你看二手，为什么二手现在 GL8 这么便宜、
1: 嗯，
0: 而且都卖不出去，便宜都卖不出去。
1: 嗯，
0: 你问问车主真正的原因，车不好吗？舒服得劲儿，上高速以后，说实话，它的静谧程度和它整个的舒适程度非常高，但为什么不开了？费油啊，
1: 贵。
0: 你多跑一公里就多花人家五毛钱，那人家用非常不用便宜的。所以我第一个理念就是什么呢？建议你买 M8， 因为它更省心、更耐用，然后呢，它更省油啊。而且我为什么还建议你一定买 M8 的油电混合动力啊？听我的，绝对受益，多花点钱再上啊。
1: 一号线的季先生，他想问一下比亚迪插电混合动力的车型啊，来迎接他。季先生你好。
0: 哎，你好。
2: 哎，你好。你好，你好，杨总你好。
0: 嗯，
2: 我想咨询一下，这比亚迪那个油电或者插电混 SUV 哪款好？
0: 嗯，他现在就是插电，他没有油电。
1: 你能出多少钱？
2: 啊，

0: 10万以上都行。
1: 你想买轿子还是买 SUV？
0: SUV
1: 啊 ，SUV 车型。啊，那你这价位基本就是元，或者是这个比亚迪的宋 Pro 啊，就是这些车型都可以。宋 Pro 就是属于插电混合动力的啊。
0: 啊，安全性可靠吗？
1: 你想干啥呀？
0: 就想找一个安全性好点的，配置高点的。
1: 嗯，就是峰哥说了很多年前的一句话，我觉得我说的很公道的一句话：只有安全的驾驶，没有安全的车。你记住这句话。就是这个是通过很多我们全国的一些交通事故，你发现你百万级的车，你出大事的他也没办法。
2: 你不就正常市区代步吗？
0: 啊，对，是个女孩子。
1: 嗯，就是我刚才说这句话，你一定认真听啊。只有安全的驾驶，没有安全的车。
2: 车是没有问题的。
0: 啊，这个我懂。我就想咨询，想让你们推荐哪款比较好。
1: 就是现在是这样的，就是现在国家对于整体的这个车的安全标准，就是都是非常高的，甚至很多为什么企业都说安全是最大的豪华，就是现在很多的汽车企业都在营造一种，就是大家车可以配置没有，但是必须有安全。我觉得各个企业现在也是按照这个方向去做的，而且现在整体的车造车成本低了，造车也发展的快了，以前可能用的很多的技术用不上，现在都给到了，就是安全这一块其实很多车企不抠。所以就是你说的那句话，我认为第一点啊，不安全的车国家不让你上，而且从汽车的造车理念上来说，很多企业都是在做安全，所以就是没问题，从车的本质上没问题，明白吧？啊，
0: 知道。
1: 宋 Pro 吧，啊，看看宋 Pro。
0: 哎，好的
1: 啊，
0: 谢谢。
1: 好嘞，或者是这个海狮的05，海狮05，反正女孩开呢好看一点啊，就是外形好看一点，讨巧一点，好不好？
2: 海洋王的，
1: 嗯，
0: 好的，
1: 哎，好嘞，再见啊。
2: 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啊，继续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我们这样先进进到广告，广告过后再来跟大家探讨一下关于新车的问题。
3: 端午安康小罐茶，
4: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3: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4: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3: 详询0431-58-458。
5: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6: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7: 端午节你去贵人家客户家拎点小玩意儿，结果一转头就放着吃灰。
8: 听劝，今年拎燕之屋鲜炖燕窝299元一盒，开瓶就吃，新鲜营养，人家至少不会浪费呀。
7: 端午安康里就选燕之屋鲜炖燕窝，今天朋友价299元一盒，礼盒装。
4: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0: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2: 103.8车天下，我是众筹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筹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筹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嗯，大家好，我是众筹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众筹连锁加92号油立减4.5毛，加95号油立减5毛啊。嗯，
2: 我们快速解答几个问题哈。
1: 嗯，
2: 来看一下渐行渐远问峰哥，公里数不大，燃油版买博越、买虎8还是买长安75 plus？
1: 你要说如果是个年轻人，你就买博越，因为好看，而且呢。

0: 是 2.0 混动给你带来的是什么？低速的时候它用的是电，加速低速加速的时候用的是电。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虽然说丰田车已经很做得很平顺了，不嘚瑟不抖动了，但是呢它跟电比的话那没法比。为啥呢？因为它一点动静都没有啊。所以就是它 2.0 的混动给你带来的是高级感。你买的是什么车？亚洲龙啊， B 级轿车了， B 级大轿子了，那你为啥不得享受享受呢？对不对？所以一定上 2.0 混动，跟油费没关系了，跟你一年跑多少公里没关系了。而且以前如果说 2.0 混动贼贵的情况下，它俩差好几万，那我觉得我还劝劝你考虑到用车成本，但现在都没差多少了。甚至这么说，丰田以后未来油车都未必能做了，就人家直接给你上油电混合动力了，逼着你买油电混合动力了。时代就这么发展了，这车型就这么以后未来这么设定了，那为啥你还卖了轱辘棒子？
1: 嗯，
0: 就所以说你看我说的不是车，我说的是给你预示的消费的方向，明白不？你开个5年都不过时的东西，你 2.0 那玩意儿过时了，没人买了啊。
1: 你都不用纠结，直接上油混就可以了啊！
0: 直接上油混就完事了啊！
1: 好嘞，那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大黄蜂的汽车圈"来继续跟我们留言互动啊！那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事儿，这个事儿呢就是关于我们的演唱会啊，说一下。然后呢，以歌赴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会在我们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放。大家呢可以登录一下大麦、猫眼、抖音APP， 您去搜索的是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就可以啊。
0: 嗯，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有关于汽车维修养护的问题呢，大家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啊。然后呢在我们的公众号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0431-8581-5411 8581-5422。今天依然请到的是来自于我们豪车会的卢萌老师。你好卢萌。
1: 你好你好。
2: 哎，谢
0: 谢
2: 峰哥好啊。
0: 嗯，你好啊。好了，这个时间第一个我们还是要跟各位分享一下呢，就是关于我们豪车会推出的一些项目啊。就是如果说你最近想给自己的空调系统呢做一个清洗，你可以来到豪车会，咱们只收99元啊，只收99元。这里面给你洗到蒸发箱，给你洗到整个空调系统，洗完以后呢你的空调使用效率更高，而且呢最重要一点，对于我们使用车的人来说它是一种健康。因为空调这个东西不清洗呢，尤其是有地库的这些朋友啊，不是光有味儿，它更多的霉菌细菌它对人身是有危害的，包括吹出来以后呢对于脸皮肤都是有危害的。所以呢就是希望各位呢一年花99洗一次不过分，就是该省省该花花，咱们有一些东西必须得消费的。所以在长春呢你可能就一个小时的时间花99给你洗的立整了，而且呢你使用呢更加的安心放心啊，而且呢更加的舒心啊。大家如果是希望洗一下自己的空调系统，可以来到豪车会找到我们的卢萌老师啊，可以拨打他的电话
1: 1800-0444-5858。我再介绍一下，然后大家可以记录啊，卢萌老师的电话您打电话微信都行，1800-0344-5858。我们建议可以加一下微信，因为这样的话呢卢萌老师会给你发定位，这样的话以便您更好的找到这个路线。豪车会，豪车会呢是我们大黄蜂汽车圈的联盟商家，是有诚信有服务有水平的售后服务体系，所以你来到这里修车养车都没有问题啊，都是放心可靠的。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大家提出的这个问题。首先来关注第一个，是来自于雅阁的车，他想问一下鲁萌老师，仪表灯啊，就是发动机故障灯点亮了，侧滑灯有点亮，然后他想问一下发动机无法正常工作，这个该怎么去解决？
2: 现在无法正常工作，指着就现在车可能不着火了，是吧？
1: 对，无法正常工作，发动机啊，然后侧滑灯也点亮了。
2: 那它现在这个不着火的话呢，首先还要检查这个，看看油路这方面，看看喷油嘴了，或者是这个油泵这方面。一般是油泵不工作之后，才能导致车辆不着火。如果要是说车辆有抖动、有缺缸的这个正常状，有个这样的一个状态来讲的话，就会亮灯。车可能对付开，但是发动机明显动力不足，可能跟他这个他说这个现象也有可能相符啊。就是如果要是这方面的话，就检查火花塞呀、喷油嘴啊、烟雾烟圈啊，这几方面啊。
0: 嗯，好了，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呢，是一个风云 T9 的车，他说正常行驶呢，这个拐弯的时候啊，这车有的时候呢会自动刹停或者刹车，想问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啊？他是不是这个？因为现在新能源车是不是有那种？就是那种比如说辅助功能啊，有没有关系？
2: 辅助功能一般刹停的话也有可能跟前面那个毫米波雷达的那个传感器有关系啊，这个有可能传感器如果要是碰撞过的话，它会导致它

0: 识别的这个位置啊和这个距离不精准，也会导致它有这个误操作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0: 那还有一些另外一个像一些老车型，如果出现这种，就比如说拐弯啊，或者是一颠簸，或者稍微带点刹车，然后这个刹车系统异常的一个状态来讲的话，可能是 ABS 这个系统出问题，就是 ABS 信号盘这方面有信号干扰，可能那上面的信号盘上面有脏东西啊，然后导致信号不灵不准，所以就会有这个 ABS 误报误工作的这样一个情况啊。
1: 嗯，因为它这是一个新能源车啊，我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我刚才提到一点，卢木老师也给你一些建议，就是因为你这是一个新车，然后你可以检查相关的一些部件。但是呢我曾经我记得很多年前，那时候还没有新能源的时候呢，我开一台奥迪 A8， 当时它有一个功能，就是就什么呢，就是那个压线避让啊，然后它突然之间就给你拽回来了，就是我相信大家有以前有那个体验啊，就是现在车的功能性越来越多了，辅助驾驶越来越好了，所以有一些是不是跟辅助驾驶有关系，如果不是这个有关系情况下，你就按照卢木老师判断去检查一下自己的那个车啊，一些相关的部件就可以了，好不好啊？然后呢我们也提醒各位啊，因为有时候在行车过程当中呢，什么路况什么样的情况咱们可能都会发生或者碰到，但是呢我建议各位，尤其有一些传统的燃油车啊，不管你开的多好的，其实你都没有行车记录仪。
2: 嗯，
1: 包括有的时候大家可能买车的时候呢，嗯，店里啊就是所谓4S店都会送你一个记录仪，但是我不是说贬低谁啊，就是记录仪这个东西不是摆设，你一定去关注一下它录出来的东西效果好不好。这个效果是什么呢？第一个，记录仪最强调的是广角，就是有一些记录仪它能有一个大广角，有的是啥呢，贼窄，那你说你拍的东西根本看不着。
2: 对
1: 啊，你就是说不好听，你看人家车看着车了，后面那东西你关键东西没看着，
2: 嗯，
1: 对不对？第二就清晰度不够，拍着贼模糊，看不清，看不着，看不清，那你说你这玩意儿就没有太大的作用了。甚至有一些现在有记录仪这种摆设，你录都录不上，录不上，找回头发生事故了，完了你找那个怎么有呢？录不上，偷录、停录、不录。
2: 这个不是跟大家开玩笑啊，这是我们很多的车主跟我们分析过，他曾经碰到过其他品牌记录仪的一个案例。
1: 对呀，我们做了6-7年了，遇到很多案例就是这样的，就是都是啥呢？发生问题的时候再解决问题。
2: 嗯。
1: 从来不预防问题，所以我一直说，我说没记录仪的咱装一台，有记录仪的试一试好不好使，不好使赶紧换一台，它这玩意儿不是摆设，它跟车的保险是一样的。
2: 嗯，
1: 就是我希望啊，就是所有听过节目的人，听到节目的人，就按我的建议，没有的你听风格的先装一台吧，没多少钱，499，还带哨兵模式的。如果说你现在有记录仪的，赶紧看看好不好使，你都好几年都没用过了，甚至有一些人啥软件都不知道怎么连了。
2: 嗯，
1: 你说你这玩意儿摆不是摆设呀，这个东西绝对有用啊。然后呢不多说了，3年质保，坏了给你换新的，如果需要的话呢跟峰哥联系一下子。包括最近我看有几个想买车的，那天有一个问吉利银河的，还有一个想买星愿的啊，包括比亚迪的，你这样，你想买国产车的，你或者说买记录仪轮胎的，你都可以跟我们节目组联系一下啊，联系一下峰哥，加个微就可以了。啊、
2: 希望能够帮助您啊，182-4308-1038，我再说一下，182-4308-1038，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加个微就行了。保时捷718最近发现变速箱的这个异常，上面报警了，没有办法挂倒档，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0: 啊，像他这个检查一下变速箱里边的那个有那个档位的一个传感器，他这个档位传感器是这款车的一个通病，愿意出这个毛病
1: 啊。
0: 他又是。要是没有合适地方的话，可以来我这，我帮他确认啊。
1: 嗯，对，你看你一说呢，有的时候卢某就能直接修过这辆车，就特别知道他的问题在哪啊。
2: 嗯，
1: 这个问题呢，非常明了的告诉你了啊。就是直接可以找一下卢某。然后呢，刚才有一位朋友说，我这车为啥打火以后就嘚瑟？打火嘚瑟是不是跟节气门啥有关系不？
0: 打着火，如果要是不亮发动机故障灯的，然后有这个怠速有抖动有震动这个情况啊。就去检查自己车的这个积碳，一般都是积碳多了导致出现这个情况。
1: 嗯，
0: 那还有就是啥呢，就是像有一些车那个
1: 鸡爪胶，
0: 对，鸡爪胶这方面，
1: 嗯，
0: 对，就鸡爪胶这方面老化也会导致出现这方面的。
1: 就这两项，一个可能是发动机来的，一个是可能是发动机鸡爪胶不稳定带来的。但是我建议，我不知道你这车跑多少公里了，我们一直在节目上推荐一个事儿，就是动态清洗，就是适合燃油车，尤其跑到20000公里以上的没做过清洗的，你都可以来到好车会。他家这个清洗呢，不光是针对什么的积碳，节气门给你洗了，喷油嘴也洗了，三项都洗了，4缸300元。

0: 六缸是500元，价格绝对不贵啊。然后呢，但是它非常见效，对于一些老车型，洗完以后立竿见影，就是车也有劲儿了，车的发动机噪音也好，没噪音了，车也轻松了，而且省油了啊。这个呢，我建议各位洗一把，洗完以后呢，一般能挺一年吧，
1: 按公里数，
0: 一两年吧，
1: 2到3万，
0: 两万公里，
1: 衡量一下，
0: 洗一次就行啊。需要的话都可以来到豪车会，找到我们的卢蒙老师，1800034 5858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啊。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8-45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100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东盛店6月12到6月21第六届年终风向节，会员尊享7重礼，618秒杀盛宴10例宠粉。端午安康，6月19日购物满额即送粽子1袋，数量有限，送完即止。金榜题名，鱼跃龙门，凭中考、高考准考证购物，满额即可参加捞鲤鱼活动。
5: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6: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4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7: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10: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叫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碎。
9: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0: 这前两天下雨的时候呢，盼着太阳，这太阳出来以后感觉还是下雨好凉快啊。这直播间这两天没空调，这给我们热的，这家伙就是我感觉现在直播间就是啥，就有点像那个汗蒸房是一模一样的。
1: 对
0: 啊，就今天你看我在上半时段就出现了好多事故和失误啊，
1: 烧了，
0: 就是我这脑子真就是一点都转不出来了，就是、嗯、哎呦我这太就是想不起来，就是你们不这热以后人就是这个状态啊。
1: 嗯，对啊，
0: 所以理解
1: 脑袋不够用，
0: 将就将就吧啊！就是这两天确实因为这条件问题啊，我们上节目有时候有可能是有卡滞卡顿的，
1: 嗯，太热了，
0: 这正常，
1: 烧了，
0: 太热了，太热了啊！好了，这个时间我们还是跟各位分享吧。明天端午节了，是不是？
1: 对呀、
0: 啊，咱们现在报名也快截止了，大家抓紧时间吧啊！除了这个吃粽子、赛龙舟。咱们亲手编一串祈福手串吧，好不好？
1: 对呀、这也是我们过节的一种仪式感。这次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张罗啊，一场端午串串的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的手串。还有没报名的，或是假期，明天不是放假吗？小假期嘛，然后想要带着自己的家人、孩子啊，可以去体验一下。就是串串这门手艺，成品还可以免费带走一串。很多朋友就说：“那我不会呀。”没事儿，其实我说了，串串最重要的、最难的是它最后结尾的那个扣。然后我们会有老师给大家做一对一的指导，反正大家看一下，如果您有时间的话，可以跟上我们吉林交通广播一起去体验一下，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端午这两个字就可以报名了。活动名额是有限的，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选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给自己穿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然后呢，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端午这两个字就可以拉您进群了啊，然后去体验一下。
0: 嗯，再来看一下，这位是一个宝马的五系，他说现在他是一个记忆方向盘，他说下降的时候呢卡顿，就是你比如说用手那个自重啊往下降，他一卡一卡的，但是呢上往上调就没问题，想问一下这个怎么回事，卢木老师？
11: 啊，他这个方向盘上下调节有问题的话，应该是这个机构里边有量了啊，然后导致他往上。

0: 的话它就是能顺畅，往下的时候它那个里边减速齿咬合的时候就是有阻力，然后可能一顿一顿的出现这个问题。具体吧，把这个就是发生处调节那个电机，把这个减速齿这块具体分解开就能找到毛病啊。
1: 嗯嗯，这样的可以了哈。嗯，这玩意儿费劲不？
0: 还可以吧，也得个半天左右吧。
1: 哎呀，那这个确实挺还挺麻烦。
0: 对对对，涉及到拆转向柱这个连接那个电机。
2: 嗯，昨天啊，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前段时间这不是说了吗？一直下雨，然后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自己的爱车，特别是以大众系列车型为主，看一下自己天窗棚顶的那个，比如说我们的那个叫什么来着？专业名词，龙蒙老师。
0: 天窗排水管
1: 啊，
2: 对，排水管是否堵了的现象。昨天说完这事儿哈，后台真的就是引爆了，好多朋友给我们发私信，给车天下就是小手机也发了这个私信，说我怎么才能够知道自己是否堵了。然后呢，我建议大家可以去检测，提前去检测一下就可以了。龙蒙老师昨天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了，如果您真的怕自己的天窗就是那个排水管堵了，一定要抓紧时间给它去处理，因为它如果一旦堵了的话，它那个水不一定堵在你车位什么样的位置上，可能后期造成的后果会更加的麻烦，所以呢提前关注一下。另外我们再说一下关于免费治理烧机油的这个事儿，这事儿已经说了四五年的时间了，还有没有治理的或者你的车刚刚出现烧机油的朋友一定要引起关注，不要让它越演越烈啊。就是烧机油这事儿我再说一遍，它自己不会自愈，你不是说我开着开着它就好了，它不烧机油不可能，所以也告诉大家提早去治疗，治理完了以后呢是管你3年10万公里有质保，治理完了以后如果还出现烧机油继续免费给您治。很多朋友就说那我就不管它，就让它烧着吧，未来最大的影响是什么，那么就是你花费的钱可能会更多。龙蒙老师是吧？
0: 对对对，这个烧机油拖着不治的积碳会卡的越来越多，最后有拉缸的这个风险，积碳的量堆积到一定程度的话，它就会卡那个活塞环、活塞跟缸壁之间的这个缝隙，那个缝隙一旦堆得过满之后，它就会导致拉缸啊，拉缸了那你可能大修了那时候。
2: 对，你要如果真的出现了大修的话，第一个你花费治理的钱会更贵，第二个未来当您卖二手车的时候，你这个车大修过，你的贬值率肯定也会更高一点，这是给大家做了一个提醒。反正关于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的这个事儿，已经说了好几年了，它就是外围有一个机器以盘缸的方式啊来给治理，如果缸是四缸的话，四缸发动机一次呢时间大约就是一天左右，如果缸比较多的可能2到3天，然后这个呢根据您车型而定，详细的信息联系一下龙蒙老师，1800044458581803-458，1800043-458，可以关注一下。
1: 最后一个问题，这是2020年的奥迪 A6，这车10多万公里了。他说最近变速箱好像有点渗油，变速箱渗油，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0: 像它渗油的话，一般就两方面啊，一个是油底壳这个位置渗油，另外一个就是变速箱前边油封、前油封渗油。那个油底壳的话呢，那就简单的，你把油底壳这块，如果是塑料油底壳的话，很多车是什么问题？是因为塑料油底壳长时间之后变形了，导致它那个密封不住啊，所以有这个渗油的问题。要是解油底壳的，换个垫就可以啊。要是这个取前油，要是变速箱前油封漏油的话，就得涉及到排变速箱换那个油封。
1: 哦，好的，那就看看这两个是哪个地方漏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那好了，今天咱就就是解答到这儿了啊。大家如果说有关于汽车维修养护的问题呢，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豪车会，找到我们的卢蒙老师去解决就可以了啊。
2: 最后啊，今天继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的赫莲娜的绿宝瓶。今天绿宝瓶的精华呢，依然给大家拿出的是诚意的价格。然后我说一下，今天不是6月18号618了吗？我们给大家也是放假一价到底，然后呢是属于三重好礼，送送送啊，全场的品牌都会超底价。现在呢可以大家关注一下吉林交通广播我们的公众号，然后底部呢还有一个官方商城，大家也可以点击进去看一看，因为年终狂欢真划算，囤起来。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赫莲娜今天推荐的绿宝瓶精华，它是属于护肤圈公认的修护实力派，就是它维稳修复实力派啊，就是口碑的爆棚。很多朋友就说一提到赫莲娜仨字儿，想到的都是贵。没错，平时大家如果在专柜买一瓶100毫升的价格，那得近3000多块。现在这不是618吗？又赶上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年来下单购买，只要地板价699块钱。699，你拿下的是赫莲娜的绿宝瓶精华。其实我觉得不单单是赫莲娜哈，就是你只要提到精华两个字，然后你会发现每个品牌的精华其实都很贵的。但是赫莲娜的

0: 精华，就绿宝瓶这个呢是非常有名气，
1: 嗯，
0: 非常好用的精华。
1: 嗯、就是我发现到了一定年龄以后啊，卤和膏都白扯了，
0: 嗯，
1: 必须上精华，
0: 得上精华，
1: 不上精华感觉皮肤都不够用了，滋润不过来，
0: 嗯，
1: 是不是？
0: 对、
1: 啊。但是其实有一些普通精华，你会发现有时候上脸以后吧，就特别黏糊，
0: 嗯
1: 啊，然但是你就它不细，它其实不细收就是、
0: 嗯，
1: 对吧？就是好的这个精华护肤，它就是它是。特别丝滑，
0: 对啊，
1: 对不对？不卡，对不对？
0: 嗯，
1: 而且就是你发现有的时候你好的化妆品以后吧，它不闷，
0: 嗯，
1: 它有一些那个整完以后贼闷，就是脸就没有呼吸了，是吧？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好的化妆品呢是有好的这样一个道理的，但是呢，就是确实贵啊，贵有贵的道理。但是咱们今天不说了吗？给大家来个地板价嘛，
0: 地板价699，但699没完啊，还得送你一堆，
1: 啊、
0: 除了这个绿宝瓶的精华，还要送你30毫升赫莲娜的心肌水，
1: 哎呦，
0: 不是一瓶。是妥妥的5瓶，
1: 哎呦我的，
0: 加起来一共150毫升，
1: 嗯，
0: 就这么豪横，
1: 嗯，
0: 然后只要699，这些你都拿走，
1: 拿家擦去，
0: 嗯，我跟你说，就这样的大羊毛啊，该薅就得薅。
1: 好多人说那是不是要过期的了？没问题，绝对是能让你用完。为啥呢？因为我们现在目前这个绿宝瓶呢，有效期是27年的5月份，
0: 对，还有近一年呢，
1: 水是28年3月份，咋的？你这点玩意儿你。
0: 能整完？
1: 对呀、啊，你像我这脸还行，有脸大点儿，用的更快哈、啊。又咋？我像我一般白天，那我早晚用的呢？
0: 啊，对，
1: 是不是？这点水不多，是150毫升的。嗯、
0: 对，水是150毫升、
1: 嗯
0: 啊，然后精华是100毫升，
1: 100毫升更少了。
0: 对，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福利”啊这两个字，别打错字啊。福利，这是纯纯给大家拿下的福利。
1: 而且咱支持是蚂蚁链啊，蚂蚁链溯源的。
0: 对，必须正品
1: 一物一码，正品保真、
0: 嗯。
1: 你要如果说在咱们这买的这个不是正品的，那你掏上了啊。
0: 嗯、
1: 好了，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福利下单就可以了啊。你还要放滴滴兜兜啊？
0: 不滴滴兜兜，都兜兜完了。
1: 啊、别兜兜了，天天的啊。
0: 今天换一首好听的歌曲。
1: 今天吧，就是咱们结束早点吧，因为太热了啊。我俩这感觉。哎呦我的天，太热了，这
0: 好吧，那这个时间呢，
1: 哎呀，这个小村儿歌的，
0: 对
1: 啊，这歌昨天我在车上听了，老好听了。
0: 街角的晚风，给大家放一首、
1: 车天下啥时候放过歌，真不容易，太热了啊。

0: 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长春庆悦王府井奥莱端午聚会开启全省购物狂欢，6月18日到6月21日，线上抽梅西新鲜球衣，满额返券抽观赛应援好礼，打卡世界杯官方周边，凯乐石、猛犸象、克隆、迪萨特等百名大牌全场一折起，百万消费补贴力度空前，更有多家餐饮品牌、横店影院吃喝玩乐嗨翻天。长春庆悦王府井奥莱长影世纪城对面。
3: 299元一盒，新鲜香甜营养。
4: 端午节好礼，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贵人送长辈，企业福利伴手礼，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健康礼。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房屋买卖，
1: 您正在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7: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8: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六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7: 还可赴瓷都制陶，夜游望仙谷，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8: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佳宁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六日，
9: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10: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6: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0: 北京时间的11:02，吉祥好房，快乐安家。大家好，我是姚乐。我们的节目1038吉祥好房，每周一至五中午的11点到11点半播出。房屋买卖、楼盘对比、家居装饰，关于住的一切，避免踩坑、少走弯路，我们都帮忙。节目直播时，欢迎各位来到交通广播的官方快手号，视频同步直播，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在快手上就能找到我们的直播画面。同时呢，微信公众平台进交通广播，大家可以输入吉祥好房四个字扫码进群。因为明天就过端午节了啊，端午节呢，这个新的影片也不少啊，我们会在微信群当中为大家继续的派发影票的福利，感谢华夏影城对我们的影票支持。欢迎长春会买房主编王阳老师，好，
1: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阳。
0: 今天终于 在这个下了 N 天，我都
1: 放钱了，
0: 多少天了
1: 怎么也有十多天了，因为我在之前的一个周末，我在安排这一那一周要干啥的时候，发现哎，从周末开始连续一周全是下雨，然后呢，这就一周多了，再到今天，这今天已经周四了吧，这十多天。
0: 不是清明时节雨纷纷吗？怎么端午时节还是雨纷纷？
1: 端午之前
0: 今天天气反正咱先别管有没有太阳，总之不下雨了，我认为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1: 哎呀，我又看了一下时间，是今天明天多云或者晴，后天开始又下雨了。
0: 后天又下雨，行，那起码能给我们晴两天，我们就哎，我发现人呢是真的很容易满足。
1: 咋的
0: 啊？就是当你经历过一些的时候，你就是能给我们晴两天就行
1: 啊，是
0: 吧？就我们心里就是可以，就是这两天能让我们出来稍微的活动活动，完了再下雨我们就再猫一会儿，没事儿。就是你隔三差五让我们能稍微有个晴天，我们就满足了。
1: 人呀，真是适应性很强的动物，
0: 适应性很强
1: 不管是吃的、穿的、住的、行的，
0: 对
1: 吧？那以前你说，哎呀，我坐那个啥，我那啥，我那个离上班地点，近一点，因为那时候私家车也少，若干年前可能，哎呀，我得3公里、5公里，觉得这个。后来呢，10几公里、20公里，像我就是经常，曾经最开始当记者的时候离报社贼近，你翻墙过去就是，那是租房子，那你没办法。后来买房之后，在离开报社之后呢，我基本上上班都得在20公里左右，甚至是20多公里，所以有一天呢，有次我从保利城回南卫，然后一看时间，一看那个里程呢，导航一看，大概是接近25公里，这大家都觉得保利城非常远嘛，然后我寻思这才不到25公里吗？我每天上班是23点几公里，就差1公里嘛，哎呀，所以呢，大家这是对于这个距离的接受度越来越高啊。对于房子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买房的时候会挑的贼细，但是真正住进去的时候，有好多的好多的地方你就可能会把它给忽略掉啊，你比如说就是关于客厅开间这个问题，就是你5米跟5米3或者4米跟4米2，你去计较这个，其实很多时候你住进去之后，哎，你就释然了，无所谓了啊。最明显的是啥呢？应该是装修，除了功能性达不到以外，剩下的其他的装修的这些也风格呀，用的这些东西啊，只要它的功能性还在，基本上大家也都是能适应。所以呢，人这你可以说适应性，也可以说包容性，确实是很强。这天气也是，整了2天晴天，我估计啊，等到明天，可能大家就有人会想了。这两天也太热了，还好等到后天就该下，周六就该下雨了，
0: 下雨
1: 凉快凉快啊。
0: 其实今天就是有点湿热了啊，就像刚才王老师讲的啊，虽然我们适应性很强，但是呢我们对于住的要求却越来越高
1: 啊买房是我们必须挑剔啊，
0: 对，
1: 那花钱了，而且现在那个现在的随着建筑规范的一些调整，我们会发现现在的房子跟上一批房子都不用3年5年之前的，你就跟去年的相比，它的区别也会很大，
0: 确实
1: 啊。
0: 我看到王阳老师手里边又给我们带来了几个非常印制非常精美的画册
1: 啊，大花，
0: 就这个就是这个，咱就不说这里边内容，就这种就是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印花的，
1: 很有感觉，
0: 就是它不是一个。

0: 平面的啊，它有这个凹凸的这种感觉的。
1: 昨天我看这个时候，我还、我还跟旁边人说，这个就是折页嘛，
0: 对，
1: 折页里头打开，我说这个异形的中间这个形状
0: 是
1: 凹凸的，这是啥呢？
0: 嗯，
1: 然后我合上一看，知道了，这是外边有花，
0: 对、
1: 花呢就是这种凸出来的，
0: 对，
1: 所以在折页里边
0: 它是。但是这个花啊，我们请快手的朋友给我们看一眼，这个花是什么、什么花？
1: 那我不认识，
0: 我感觉，
1: 但我能看出这是编的花。
0: 对对对，它还不是一个，就是说现实当中的真花。
1: 嗯，
0: 它也不是一个，它是用什么？上面还有线，然后刺绣出来的感觉。而且这个花，我也叫不上来名儿。嗯，
1: 让我想起来很小时候很看了一些，那种就是木偶动画片，
0: 嗯，
1: 你记不记得？
0: 对，
1: 你看不看过？啊、小时候、
0: 我知道
1: 啊，无论是国产的，我记得还有德国的。
0: 木偶这两个字说的
1: 那种，可能现在很多年轻小孩都没看过。
0: 对，有点远古了啊，但确实，所以我想这个豪邦的锦上添花的这种审美，它一定是标新立异的。
1: 哎呀，你这说的没错啊，
0: 对吧？
1: 你才只看到这个户型图的折页、
0: 嗯，
1: 我昨天呢看了他们未来设计的一些效果图，
0: 嗯，
1: 从它的大堂包括售楼处、包括那个接待区，包括地下的会所，还有那些地下自助洗车的一些设施，
0: 嗯，
1: 再包括它的一些建筑立面啊等等等等啊，我会感觉这个是审美感会非常的强。
0: 它这个已经不是飞机户型了，对吧，王阳老师？
1: 哎呀，我在那块儿，你看那张是我自己就是拿笔自己标的，因为它这户型
0: 叫什么户型？我这是
1: 这户型比较特殊，
0: 叫
1: 一会儿可以跟大家
0: 推土机户型。
1: 你看
0: 这不知道啊，
1: 别的我都没标，
0: 是
1: 别的
0: 就我拿的这啊，
1: 哎，就你拿那张
0: 这个豪邦锦上添华，这个确实
1: 户型比较特殊，所以我就标一下。
0: 来，我们跟大伙儿好好的来今天聊一聊这个啊。
1: 对啊，咱刚才说
0: 非常不太一样的
1: 啊，说到这几年的那些房子的变化、住宅的变化，其实从豪邦锦上添华开始，它还没正式上市啊，正亮相也得下个月，
0: 嗯，
1: 七月份它会正式的亮相。这个呢是目前少有的按照建筑新规，完全按照建筑新规来设计的住宅。
0: 嗯，
1: 那么这样的住宅以后可能得好几年大概都是这样的设计水平，就是大家都是按照这个规范来的。
0: 嗯，
1: 因为我们这说实话真的也过得也太快了，去年的时候2025年的时候我们还提到过几次，说5月1号要执行建筑新规了。
0: 嗯，
1: 你在拿地在设计产品的时候得按照新的规定来了。当时呢可能比较直观的体现的就是必须12层以上小高层必须纯一梯一户，也就是说你这单元两户的话就两个电梯了，对吧？这个要求就高了。再有呢，层高可能就得到3米1，或者是3米1这种程度。那以往呢，出让地块，你比如说，按照一般都有限高的嘛。
0: 嗯。
1: 比如说限高54米，咱就知道预计它应该盖18层的小高层。
0: 嗯。
1: 因为这样一层层高大概按照3米来算，18层正好54米。
0: 对。
1: 啊，有的还是举架是2米9或者2米95，这样呢层高就够了。但是你要按照新规来盖房的话，地块还是限高54米，
0: 嗯，
1: 那好，你就盖不出18层了，
0: 嗯，
1: 啊，因为你可能举架打到整个这个层高达到3米1，那就得一层多出这个10厘米，
0: 对，
1: 那18层那不多出1米多吗？
0: 确实
1: 啊，1米8，然后
0: 不够18层了，
1: 哎，然后54层那不就超了吗？所以呢，54米啊，所以呢54米基本上就只能盖17层了，哎，比如说豪邦锦上添华有很多的特征是。他别说很多特征了，
0: 嗯，
1: 他完全就是按照新规来做的。那么新规的做出来的产品会是啥样呢？未来引领着未来几年的产品设计可能就都趋向于这种。那咱可以先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层高的事儿，豪邦锦上添华它就是小高层，
0: 嗯，
1: 有前面它有三排嘛，
0: 嗯，
1: 纵向，前面两排呢层高就是3米1了，
0: 嗯，
1: 啊，17层。因为它也是限高54米，所以呢做17层3米1的，最后最后一排呢是3米25的层高。
0: 嗯，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概念啊，就很多有些时候尤其可能愿意打篮球的人都做过这种动作。
0: 嗯，
1: 就是在家呀或者去哪儿去看个房子，嗯，当然看房子你可能不适合，就是在家或者在某一个空间的时候有可能会跳起来摸高，摸一下看一下我原地起跳能不能摸着房顶，这种事儿我也没少干啊，有的是摸不着，那3米25就相当于啥呢？你看篮筐的标准高度是3米05，咱正常的这个
0: 3米0啊，篮筐啊，对对，也还行，
1: 篮筐 标准高度是3.05米。
0: 嗯，
1: 那么豪邦锦上添华，在最后最北侧这一排楼，
0: 嗯，
1: 它的高度是3.25米，
0: 比篮筐还高。
1: 就你要是夸跳起来摸房顶，嗯，你就能扣篮了。当然
0: 头可能会碰天花板。
1: 我原来在我自己家房就摸，尤其是买新鞋的时候
0: 啊，
1: 买回来
0: 是弹跳
1: 了啊，买新的篮球鞋回来到家。我一般都会跳起来摸摸房顶，
0: 嗯，
1: 啊，就还比较轻松啊，
0: 嗯。
1: 在原来我老房就摸房顶就很轻松。
0: 对，
1: 那么如果是将来住在豪房锦上添华的话，
0: 嗯，
1: 我估计啊就摸不着了。
0: 对，
1: 别说那个3.25米了，3.1米那比篮筐高5厘米，
0: 嗯，
1: 也摸不着了。那年轻时候，
0: 我现在篮板都摸不着。
1: 年轻时候
0: 别说摸篮筐了，
1: 年轻时候曾经摸着过篮筐，现在根本就白扯了。所以你可以想象这种空间感，就是同样的面积，你得到了更广阔或者是更高的这种空间，
0: 挑高高的话是什么感觉？大家肯定心里都明白。
1: 同时，
0: 很敞亮嘛。
1: 同时有这种层高呢，也让一个很多现在家庭相对少见的一种方式呢，会成为一个非常容易的可选项。
0: 嗯，
1: 就是你可以安装中央空调了
0: 啊。对，
1: 哎，
0: 对对。
1: 以前你要是2.9米、2.95米安个中央空调，
0: 还是有点压，
1: 它会有些压抑。
0: 嗯，
1: 然后你会把个别空间留出这个向下突出的管道，其他空间还保持这个棚顶的高度。
0: 嗯，
1: 这样呢，让空间不那么压抑，然后同时产生一种分区的效果。
0: 嗯，
1: 但是如果层高达到3.1米到3.25米，那么中央空调就安起来就非常的便利了，
0: 嗯，
1: 啊，这个高度就一点也不压抑，同时也会做成分区。
0: 所以我断定住这个豪邦锦上添华的朋友，中央空调的销量一定挺好。
1: 对对，我估计是啊。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5: 去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4: 眼睛手术得谨慎。
5: 放心，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刀，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4: 电话多少？
5: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6: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介绍豪邦的锦上添华的这种比较新的户型。
1: 哎，这是因为这个呢，就是相当于未来几年按照2025年这个建筑新规的产品设计的一个参照了。
0: 嗯，
1: 啊，这短时间之内这规范不会变化，不可能出来然后朝令夕改。所以呢，这个真正的呈现了这一个楼盘，未来的市面上你选择的房源可能是都趋向于这种设计了啊，所以今天呢，跟大家来说一说。
0: 好，
1: 刚才提到了这种层高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跟我们所有的，就别说所有的，别那么绝对，大多数的普通住宅的层高都要明显的提升一大截，那十几厘米，25厘米，那你说3.25米的话，现在2.95米的房子挺多见的，
0: 嗯，
1: 你看提升30厘米，将近1尺了，
0: 嗯，
1: 对吧？所以呢，这种开阔感给大家向上的空间留的还是，跟现在房子区别很大。
0: 嗯，
1: 第二点呢，就是南向飘窗。现在所有的房子新开发住宅设计的户型，你南向不送飘窗，你都不好意思往外拿，那就是都不是说什么那个要求了，这就是硬伤。
0: 嗯，
1: 如果你南向不给赠送这飘窗，不能直接留的室内的啊，就室内使用的，因为前几年的飘窗呢，它还有个地台，矮的呢是30多厘米，高的话是60厘米，这玩意你拆不掉，只能留那个台。然后这几年呢，飘窗都是赠送给你飘窗，然后交付的时候呢，其实飘窗是你就可以没有的，啊，相当于室内得到了这个面积。那这个面积得到多少呢？第一，那面积咱都知道是就是长乘以高，长乘以宽嘛，
0: 嗯，
1: 长方形，多少呢？就是宽度就是由你的开间决定的，
0: 嗯，
1: 啊，你这个开间，这个房间开间是多大？
0: 对，
1: 那它就是这个长方形的长吧，
0: 嗯，
1: 那么宽是多少呢？以前都是600毫米，
7: 啊，六百毫米，
1: 哎，
7: 零点六，
1: 就是你面宽乘以零点六，
7: 半米呗，半米多点，
1: 哎、这是多少面积？你就是在产权证

0: 十万额外得到的这个飘窗的赠送给你的室内面积。
1: 嗯，
0: 这以前从豪邦锦上添华开始，它的南向全景落地窗的飘窗变成了800毫米。
1: 嗯，800啊，将近一米了。
0: 对啊，你同样是原来比如说一米的宽的房间，当然这一米宽也不好啊，十米宽嘛，超宽的十米宽的房间，然后你用原来的飘窗的话，乘以0.6，
1: 嗯，
0: 那你就是得到这个屋你就得了6平米，
1: 嗯，
0: 那好，现在变成了800毫米，
1: 嗯，
0: 那就10×0.8，
1: 嗯，
0: 你就得到了8平米，
1: 嗯，
0: 啊，具体多少呢？跟你的那个开间是有关系的，
1: 嗯，
0: 那好，这个豪邦锦上添华，它南向的这些飘窗，
1: 嗯，
0: 进深呢就能达到800毫米，
1: 嗯，
0: 也就是说赠送飘窗给你的面积会更多了，
1: 就是，8平米了，嗯，
0: 哎，对，
1: 那一个屋8平米呢，它不可能就一个屋啊，
0: 啊，那不可能，
1: 对呀，
0: 啊，但是咱一个屋开间也不能干到10米，啊，那得是啥房子，
1: 是是是，
0: 对吧？一般现在是你比如说它豪邦锦上添华，它最小的开间应该是在就是客厅啊，应该是4.4米左右，
1: 嗯，
0: 啊，所以呢，这整个这个南向面宽，因为南向至少得有3空间啊，
1: 嗯，
0: 10来米。
1: 嗯，
0: 就从至少南向飘窗这个位置可能就比原来通透面积要多送给你2平米及以上啊，
1: 嗯，
0: 大概是这么概念，也就是说室内赠送你飘窗的面积你实则的要更多了。再有说刚才12层以上小高层，这不是关于电梯显示的事吗？
1: 嗯，
0: 两个电梯豪邦锦上添华呢，就是这个也让电梯显示有了一个更大的这样一个什么呢，有一个空间，
1: 嗯，
0: 啊，比如说两个电梯这一单元两户，它设在中间，然后纵向是南北那么分布。
1: 嗯，
0: 啊，咱看个图，上北下南，左西右东这种。
1: 嗯，
0: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电梯以往呢，可能采用中间一个贯通梯，到咱俩，比如说咱俩住5楼，
1: 嗯，
0: 啊，到5楼，你走西边那个门，我走东边这个门。
1: 嗯，
0: 那么现在呢，比如说它的小高层就是南北并排挨着两部电梯，
1: 嗯，
0: 一个电梯呢是冲东边开门，
1: 嗯，
0: 一个电梯冲西边开门，
1: 好，
0: 形成了单独的这一部电梯只管这一个单元一列的，
1: 对，
0: 啊，如果贯通梯的话是管这一个单元2列的，
1: 对，
0: 啊，所以呢使用的户数更少，
1: 标准一梯一户，
0: 哎，标准一梯一户，同时呢这样纵向排列也让北向的电梯显示能有一个窗户，
1: 嗯，
0: 啊，也是带窗的电梯显示，还有就是让它的面积有变化，比如说168平的这个电梯显示和168和142电梯显示的面积竟然就达到了大概14平，
1: 嗯，
0: 14平啊，各位爷，你想想你家里一个卧室多大，有很多卧室啊，尤其是北向卧室，它可能是开间有的还小一点啊，那达到3米还不错了呢，
1: 嗯，
0: 有的是达到2.7米2.8米，那即便是按照三米的话，3米的开间，4米的进深，你也就12平。
1: 嗯，
0: 那么这电梯显示就达到了大约14平米，啊，然后所以呢，这是中轴面积啊，所以呢，这个电梯显示的赠送或者使用的空间实际上更多了。再有呢，从去年开始有了，你再设计房，你都看吧，就都有了北向独立的设备平台。
1: 嗯，
0: 哎，如果没有的话，那可能是以前设计的，然后也没改，就按照以前设计来了。所以呢，这个设备平台从去年开始出现，广泛的在长春的这些住宅市场设计中出现。这也是室外额外偏得的这么一个设备平台。
1: 嗯，
0: 对于我们北方来讲，冬天呢，放点这个冻货。
1: 嗯，
0: 啊，你看这种东西其实在我们内蒙古赤峰特别实用，我们内蒙古赤峰很多家庭呢就除了正常冰箱以外还要准备一个冰柜，冬天放一些自己的冻货，就是比如秋天整一些秋菜整好了，
1: 嗯嗯，
0: 然后放在那儿冻上，冬天呢过年之间互相串门走亲戚，有些时候呢就送整只羊，
1: 嗯，
0: 整只羊你在冰箱里整不开，所以呢很多家庭都是除冰箱以外还有一个冰柜，那好，哎，比就放这些冻肉上。如果是现在那么从去年开始广泛应用的设备平台在北向是一个冬天的天然大冰箱，然后春天秋天夏天比如说现在这个季节也是在室外有一个独立的空间，你放个小桌子小椅子，喝点茶水咖啡，看看书啊，前两天下雨你有些时候那个雨淋不着的时候你也看看雨景啊，
1: 嗯，
0: 包括有的业主可能是有吸烟呀，你不能在屋里
1: 在家，对，
0: 哎，
1: 家教比较严，
0: 哎，不用下楼，就有这样一个室外的空间就很好，
1: 对对对，
0: 然后以前的这个室外平台基本上都是3平米，
1: 嗯，
0: 但是豪邦 锦上添华这个设备平台，设备平台有很多是大于3平米、
1: 嗯、
0: 现在没有一个准确参数，但是我一看这图就能看出来，户型越大这个东西这个宽度就越宽，它不可能都是一个面积的，对吧？你基本上进深呢有的也有区别啊，所以呢这个设备平台会更加具有实用性，有的呢还会更加的偏宽敞，这也是一个新规带来一些设计上变化，因为以前呢可能是受限于规范做不出来，那你说漂床以前赠送呢就是600啊、
1: 嗯、
0: 你超了600你做800可能你验收过不去，对吧？所以呢现在除了800的飘窗，更大的电梯显示带窗的、
1: 嗯、
0: 然后还有更大的设备平台等等，这包括更高的一些层高，这是简单的说一下，在建筑新规之后呈现的设计的一些楼盘大概是未来会有这么一个特征。当然现在比较具象化的就是豪邦锦上添华在富士大路和临河街交汇处这个位置、
1: 嗯、
0: 当然了昨天咱俩上节目还说了呢，
1: 嗯，
0: 梅西昨天上演了帽子戏法，
1: 哎，
0: 咱说东北三省的房价也上演了帽子戏法，
1: 嗯，
0: 因为五月份呢，长春、大连、沈阳，
1: 对，
0: 三个城市的房价都是环比上涨的，
1: 是，
0: 然后昨天下午我们在跑盘的时候，大家哎又提到一个帽子戏法是啥呢？就是豪邦锦上添华，其实你也可以把它认为是豪邦锦上的三期
1: 啊，
0: 因为在这之前，从2020年开始，曾经开发了豪邦锦上的1期、2期、
1: 嗯，
0: 也是在这个路口这儿，目前的那个什么地铁6号线呀啥这些，清理4号线换乘呀什么这些早已经就通车了，豪邦锦上添华就是在豪邦锦上的西侧，它俩是不能算是挨着，因为中间呢会隔一片绿地，这个绿地呢。以后啥也不能干，因为这个绿地
1: 只能当绿地。
0: 哎，绿地下边呢是
1: 啊，
0: 是
1: 埋的东西。
0: 地铁6号线的线路
1: 啊，那肯定是。
0: 按照要求，我们当年这个有这些相应的规划的时候，我们还、
1: 嗯、
0: 在写稿的时候还发过，也查证过、
1: 嗯，
0: 应该是在地铁线路的下方。
1: 对
0: 啊，或者地面以上。不允许有任何的建筑物，
1: 嗯
0: 啊，同时呢，在线路左右或者说东西两侧吧，
1: 嗯，
0: 至少每一侧应该留出50多米，啥也不能干，
1: 嗯
0: 啊，所以呢，这一片就是，基本你就可以等同于自己这个小区东侧的
1: 专属的绿地，
0: 哎、有一个永久性的绿地，
1: 嗯，
0: 估计啊，没有特别准确的统计数和勘测数据啊，
1: 嗯嗯，
0: 估计大概是2-3万平，
1: 嗯，
0: 2-3万平，你说你自己下楼，
1: 嗯。
0: 自己下楼有这么大片绿地，然后再将来再有点什么跑道、人行步道啥的，自己跑跑圈呀、散散步呀啥的、
1: 嗯，
0: 绿意盎然。所以你刚才看到那特殊户型有一个就是东山的户型，
1: 嗯，
0: 他做了南侧和东侧双面的落地窗，
1: 嗯，
0: 哎，所以因为他东边呢就是这么，目测2-3万平的一片绿地，
1: 嗯，
0: 所以呢你在东侧观景、南侧观景。你要说它是一个非常高端的公园，那就夸大其词了，那也做不到。
1: 嗯，
0: 但是它满眼绿色，这个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1: 而且一直都是绿啊，不会有任何未来有任何的这个建筑设施挡光的情况出现。
0: 是啊，根本只要地铁还在，那上面你什么可应该是。任何有这种固定件的建筑都不能有，
1: 嗯
0: 啊，所以呢，这是一个先天的一个项目的一个特征吧。
1: 福祉大路，
0: 对吧？啊，福祉大路临河街交汇处，
1: 临河街交汇处，
0: 那是豪邦锦上，
1: 嗯
0: 啊，豪邦锦上的西侧、
1: 嗯、
0: 就是豪邦
1: 一拐
0: 锦上添华，
1: 就是锦上添华，
0: 哎、
1: 嗯，
0: 它俩是中间就隔了这样一块绿地啊、
1: 嗯，
0: 所以呢，也造就了我刚才你看到的这种特殊的户型，只有在把边的户型能够出现，就像哎，你看熟的话。你一定会觉得它跟那个四代宅很像，
1: 嗯，
0: 对吧？特别像，紫衣观澜那个四代宅，但是呢，它没有露台，但是设计的风格呀，大致的格局，在一些在有两列的边户上，会有这种大概160多平的产品啊，非常的独特。这是他们其他的呢，就是正常的按照现在的新规来做的这种以。比如说飞机格局啊，独立电梯显示啊，独立玄关呀，还有这种格局为主了、
1: 嗯。
0: 当然了，用材上也会有一些区别，跟以往。那比如说，所有的窗都是断桥铝的窗。
1: 嗯。
0: 啊，这个是
1: 断桥铝啊。
0: 啊，这目前市面上为数不多的
1: 嗯，
0: 所有的窗都用断墙铝。现在市面上常见的是
1: 豪邦他家，无论是窗还是门，都非常的品质都很高。
0: 哎、门门我
1: 这个我记得印象深刻，
0: 门我很知道。这次门依然是用梵蒂斯的门，
1: 嗯
0: 啊，梵蒂斯是
1: 好门呢、
0: 啊，哎、是我心目中我们老百姓能用上的最高端或者是最有质感的门了、
1: 嗯。
0: 这是我心目中啊，包括我家露台，我做那个，因为它是。铝铸的铸铝的门吧，
1: 嗯嗯嗯，
0: 啊，包括我家的露台，我为了让它因为在室外嘛，为了让它更安全、更经久耐用，特别找那个梵蒂斯做的这种露台的铝制护栏，
1: 嗯，
0: 啊，我比较信任他，所以当时我说别钱可以省点，但是这个呢一定要花啊，在这外边常年的风吹日晒雨淋的，然后这个安全性啊，那。除了安全性，这个美观度你过几年这儿长锈了、
1: 嗯、
0: 那儿不行了，你多闹挺啊，你说你到底换还是不换，换又不少钱，不换呢你可瞅着心里就闹挺。
1: 豪邦家门这个确实
0: 梵蒂斯门啊、
1: 嗯、
0: 但是跟1727有所区别、
1: 嗯、
0: 而且特别猛的这次是啥呢，门墙一体，
1: 嗯，门墙一体，
0: 你咱进屋那个门框镶墙了吗、
1: 嗯、对，
0: 入户门在外边，这个和门框连着的这个墙面，
1: 嗯，
0: 全都包上铝的，
1: 就是门你就别不用换了，一步
0: 定
1: 到位，
0: 墙面全是铝的。
1: 好的、
0: 啊、
1: 祝大家端午安康，节目见。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6: 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7: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8: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7: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8: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9: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1: 燕之屋，
1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3: 世界上有很多精彩，都来自于分享。分享一段久违的默契，分享一次久别的相遇，分享一本好书，分享一顿烟火气。幸好，爱分享也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好戏。不做同款，不追人潮，陪你展开千万个主题式生活，和更多的老朋友对上新暗号，在你专属的副驾驶和你相遇，遇见一场午后好时光。

0: 来来，北京时间11:31，欢迎大家收听我在副驾驶特别节目啊，炫彩世界杯，我在副驾驶。大家中午好，我张鹏毅。
1: 大家中午好，我是乔瑞。
0: 在这个时间呢，正是哥伦比亚踢这个乌
1: 兹别
0: 克斯坦，现在是补水时间，
1: 下半场的补水时间了。
0: 在这一开始呢，特别节目的开始呢，我们也给大家这个提个醒。第一啊，如果大家购买竞彩足球竞彩，一定选准唯一的购彩的渠道，就是
1: 官方购彩渠道
0: 中国体育彩票啊。第二呢，就是我们也是给大家准备了精彩的奖品。
1: 嗯，
0: 你像小瑞昨天在这个 APP 上买啊，拿那个小金豆子买，
1: 嗯，
0: 分了多少钱？
1: 6毛。
0: 啊，四场全中分六毛。
1: 四场全中分6毛钱。
0: 我们这里不用那么复杂，只需要中一场啊，
1: 嗯，
0: 只要你中一场，我们就给你送给你中国体彩提供的，幸运玩偶加上一条这个质量非常好的毛巾一份啊。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平台跟我们这个留言参与
1: 啊，留言互动啊。
0: 第二点呢，我跟大家说啊，这个如果大家买竞彩一定要量力而行，
1: 嗯，
0: 啊，你要划出一部分资金，你说我就是图一个乐

0: 啊，
1: 对对对，
0: 不要赌博。第二呢，就是你在这样的心态下看球，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你就觉得看啥都像假，
1: 嗯，
0: 你就会有很多这个足球之外的情绪在里头，
1: 对，
0: 难以欣赏一些精彩的瞬间啊，一些感动的瞬间啊，还有这个球员的努力，你都看不到了。
1: 对对对对
0: 啊，所以就不要做这样的事情。然后话说回来啊，今天呢，这个是今天的最后一场比赛
1: 啊，我们先把这场比赛关注完啊。
0: 没错啊，在这个间隙也跟大家聊聊昨天的这个啊，今天早些时候的比赛。
1: 今天早些时候，
0: 现在这个是哥伦比亚踢乌兹别克斯坦
1: 啊。值得一提的是呢，乌兹别克斯坦这是他第一次踢世界杯，
0: 没错。
1: 然后刚才呢，也是取得了他
0: 第一个进球，
1: 国家在世界杯的第一颗进球。
0: 现在啊，参加过世界杯的球队只有两个球队。对，没有进球了。
1: 嗯，
0: 一个呢是印尼，
1: 嗯
0: 啊，在非常早之前，作为一个附属，啊，没有进球，因为他那时候还是淘汰赛的，
1: 嗯，
0: 就踢了一场。
1: 嗯，
0: 第二呢，就是我们的国足了。
1: 啊，国足啊，那一年呢和土耳其、巴西以及哥斯达黎加分在一组。
0: 没错啊，这个希望在下次进世界杯呢有所斩获，没关系啊。他们也是，我感觉也跟这个场地和球有关系。
1: 嗯，
0: 你看，基本每个球队都能进个球，
1: 嗯
0: 啊，都能进个球。我觉得咱们下次去啊，也能。
1: 哎
0: 啊，咱们有所期待。
1: 我对2030、2034有所期待。
0: 没错、
1: 嗯、
0: 啊，现在哥伦比亚这个是2-1啊、
1: 嗯，
0: 领先于乌兹别克斯坦。
1: 嗯，
0: 咱能不能给他整个这个变成啊，成全称好长啊。
1: 乌兹，乌兹
0: 还叫人全称，毕竟是人的这个国家的名字啊。
1: 对对对对对，
0: 现在是73分钟啊。
1: 这个红毅，你刚才你有没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啊，就是哥伦比亚这边的这个球迷团。
0: 嗯，
1: 他们举的那个应援牌，
0: 啊、
1: 其实其实并不是。
0: 哎，当少爷一个单刀，
1: 来看一看啊、
0: 哦，
1: 这边哥伦比亚前场是4-2、
0: 哎，
1: 我的天哪！
0: 想倒三角，
1: 在禁区内形成了一个4-2，但是球被封堵出去了。
0: 该说不说啊，乌兹别克斯坦的这个防守啊，
1: 很坚强，
0: 非常坚强，
1: 非常坚强。
0: 他们是一个5-4-1的啊，5-4-1的阵容，嗯，好像有点越位的感觉。
1: 这个角度看不太清啊，
0: 看不太清，
1: 这个、
0: 没关系，
1: 斜的角度，
0: 啊、反正球也没进啊。5-4-1，百大巴非常的坚挺啊。但我现在从这个局势来看，你别看说乌兹别克斯坦刚才进一个，
1: 嗯、
0: 但我觉得好像又穿啊、
1: 嗯，
0: 哥伦比亚好像马上又给他踢穿了。
1: 嗯，
0: 一些防守其实非常消耗体力，他比进攻更消耗体力。
1: 对，
0: 然后现在你能明显感到乌兹别克斯坦的球员呢，累了，
1: 嗯，
0: 真是累了，真是有点累了。而且
1: 哥伦比亚这边这个南美球队，它有个什么特点呢？南美球队这个体能储备非常的好，然后南美球队踢球呢，它会出现一些非常规的足球动作啊，
0: 没错，
1: 不是说是打架，是我们并不经常在灵光一现，或者说这个非常规的这个射门动作，比如说第一颗球就是啊，
0: 对，
1: 嗯。
0: 这个叫做桑巴嘛，
1: 嗯、
0: 桑巴足球，咱南美那边都爱这么踢嘛。
1: 对，那刚才这个就是我在摄影机一扫，
0: 啊、
1: 看到这个观众席啊，
0: 是
1: 这观众席，哥伦比亚这边的球迷团不止一个人举着一个人的这个一个人的这个画像的这个应援牌啊。
0: 谁呀、
1: 啊？那是谁呢？那个是。哥伦比亚的传奇球星叫做金毛狮王
0: 啊
1: 啊，这个巴尔德拉马，
0: 他是个门将吧？
1: 他不是门将，那、他不是门将啊、巴尔德拉马，人称金毛狮王。但是呢，他在场上叱咤风云的时候呢，我还没出生。
0: 没错啊，但我知道有个门将好像也是金毛狮王，他有个蝎子摆尾的那个
1: 伊基塔
0: 啊，
1: 那叫伊基塔。
0: 伊基塔，嗯啊，现在呢，哥伦比亚在前场获得一个定位球的机会，看一看这次进攻啊，没有顶到，没关系啊，这一发出来就感觉就空了啊。
1: 嗯。
0: 卡纳瓦罗执教的乌兹别克斯坦踢的还行啊，
1: 哎，
0: 说明卡纳瓦罗水平还行。我跟你说实话，我这一场买的是这哥伦比亚胜，为什么？卡纳瓦罗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后卫，这个作为球员有非常多的荣誉，但你要说他的执教水平，
1: 嗯，我并不觉得，
0: 真的就是。从哪一点你能看出来他只有水平就是可能没有那么棒呢？
1: 嗯，
0: 现在你看乌兹别克斯坦的后防线已经开始出现抽筋情况了，就真太累了。你就从那个上半场回来，他们喝完水，然后这边呢，这个哥伦比亚马上就变换了他的进攻节奏，完加强了边路的进攻。这个时候，他作为教练没有加强边路防守，
1: 嗯，
0: 让那个哥伦比亚头号巨星叫谁来着？什么兹？
1: 这个迪亚斯
0: 在左路疯狂的突进，
1: 嗯，
0: 你看他得突了4-5个吧，
1: 嗯，
0: 终于有一个球把防线就撬开了，
1: 嗯，
0: 你那时候就应该明显的加强边路防守，但他没有进行及时的调整，
1: 嗯，
0: 那你的防线就被人洞穿了。
1: 其实前两天在节目当中我说有一个抽象的事儿，我就要说
0: 什么，
1: 就是意大利啊，意大利 这个国家呀，虽然没进世

0: 界杯啊，而且已经连续三届不进世界杯了。
1: 嗯，
0: 但是意大利的这个主教练啊，却在全世界各地遍地开花。嗯，
1: 我个人认为啊，
0: 这边啊，这边意大利还在打附加赛。
1: 嗯，
0: 卡纳瓦罗以及他的这个教练团队，因为这个乌兹别克斯坦呢，不只是请了卡纳瓦罗一个人，
1: 是
0: 全套全挂意大利教练。
1: 嗯，
0: 就是卡纳瓦罗带着一整个教练团队入主了这个乌兹别克斯坦，
1: 但也
0: 这边意大利还在踢附加赛呢。卡纳瓦罗这边抹着发胶就去了，
1: 他也有道理。人那个乌兹别克斯坦就是踢防守的，
0: 嗯，
1: 你整意大利就做防守呗。
0: 嗯，
1: 但这个东西吧，哎，怎么说呢？
0: 就是好球员，不见得是好教练。
1: 对，就我是觉得他的这个执教水平，距离世界顶尖的教练吧，肯定还是有些差距的，还是有些差距。他的，你看他的防守反击，就乌兹别克斯坦就他好像就一脚射正就进了，好像是。
0: 对对对，因为这个这场比赛乌兹别克斯坦就是20%几的控球率，基本没有进攻啊，基本没有进攻。
1: 然后你看已经穿了，你这基本上打过来一个身后球直接就穿通你的防线，
0: 嗯，
1: 因为跑不动了，专业跟不上了。
0: 场上进行到78分钟啊，不知道这个哥伦比亚还没有还会没有进球啊？
1: 他就换了一个人，还有两个换人名额呢。
0: 我不希望哥伦比�家有进球啊，因为哥伦比亚再进一个的话，红衣将会赢1000多块钱
1: 啊。没有没有没有，不会不会不会
0: 啊，不会啊，
1: 就是他现在不进，我就已经是赢了
0: 啊。
1: 我说的是这个，就这两场呢，就昨天和今天的比赛呢，其实我才这个真正的就是进行了禁闭式的这购买啊，买中国体彩。然后呢，每次伤我最狠的都是球鞋。昨天是梅西，他很好，但他表现有点太好了。然后今天呢是 C 罗啊，但很多人就对 C 罗很多批评，我觉得不是啊，因为这个东西你说
0: 一会儿我将会重点批评一下 C 罗啊，
1: 你说
0: C 罗球迷啊，
1: C 罗踢得好不好呢？他确实踢得一般，但是你说这个东西就葡萄牙表现不好，你赖 C 罗吗？我觉得不是。正好现在这个也没有精彩的进球啊，我们
0: 那我们重点来，我来批评一下这个葡萄牙这个主教练团队，真是大混子啊，这个叫马丁内斯啊。
1: 哎，但是这个说马丁内斯，
0: 这个马丁内斯是个大混子。
1: 先说句题外话，我不觉得他是混子，为啥呢？他的执教理念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啥呢？更衣室的团结。他执教的那个球队更衣室都非常好。他执教对葡萄牙踢的也是，就是你们所有人给我对待 C 罗都像我对待我这个老自己的老大哥一样。
0: 哎，对，这个我就觉得马丁内斯最大的问题就是这样的，就是说把 C 罗当核心，让一个41岁的老汉当核心。
1: 他不是核心，他不是他把 C 罗当核心，因为 C 罗一直就是核心。他现在这个，
0: 但是现在啊，现在这支葡萄牙呢，你就不能这么踢了。
1: 对，那你没办法，
0: 这个结果就是如此啊。
1: 不是，你就想、
0: 这个、你踢刚果没踢过，踢个1-1，
1: 你就想这个得12年吧？就 C 罗巅峰期是不是大概12年左右？三届世界杯嘛。他一直是球队核心。那你这个球队就有一个问题，就他以前的，现在你
0: 现在当个精神领袖挺好的，就别当战术核心。
1: 不是，你看现在就是这个葡萄牙的中场，啊，就是老一代，现在这一代，你说他是不是都是围绕 C 罗踢的？
0: 所以他没赢球。
1: 不是，那你看他也有好成绩吧？那他就是这个球队的战术体系就是这么踢。你就你来，比如来。
0: 那如果说葡萄牙继续这么踢啊，就是还是像今天踢刚果这么踢的话，小组出现应该是不太可能的
1: 啊。对，但是
0: 基本不可能小组出现。
1: 但你第一场，你就是说，就因为球队有惯性嘛。你像梅西是啥呢？他是自带体系，而且他的位置和 C 罗中锋不一样。那你这玩意儿，他就根据他的体系变，而且 C 罗不老啊。你就说4年之后，你说梅西再踢一届世界杯，我跟你讲，表现肯定不像今年。他的岁数也大，他也是，肯定是这个会有明显下滑。那你葡萄牙，你说我这不踢这么多年，我就这个惯性，我现在来新的来俩中场，那我咋踢？你说我有自己创造力吗？很难，我肯定还是沿用原来那一套。
0: 所以我就觉得我这个持相反的意见啊，就是应该围绕着这个 B 席打，去这个 B 费啊，这个 B 费打，因为呢，我是英超 MVP 级别的啊，赛季 MVP 级别的这个球员
1: 是。
0: 但是我在这场比赛呢，我基本拿不到持球机会，就那俩后腰在那给我倒啊。
1: 但
0: 然后呢，
1: 说他反过来说 ，C 罗也没拿啥球，他一共好像踢了不超过10脚球。
0: 那几脚球射门质量都很低啊，而且 C 罗明显的跑动速度很慢了。
1: 他那两脚射门啊，但我觉得这个首先他那射门那两脚我确实踢死了，这个该说不说，一脚远射踢飞了，没关系
0: 了啊。
1: 那个
0: 哥伦比亚这边81分钟啊，还是2-1暂时领先乌兹别克斯坦。
1: 是，但是你看那个葡萄牙的中场也没塞几个身后球，说实话。
0: 就是这就是问题所在啊。葡萄牙摆出了一个什么阵型呢？大饼阵。
1: 是
0: 啊，大饼阵，放弃中路，把所有的兵囤积在了右边路和左边路，

0: 而且、
1: 啊、放弃主动放弃了中路。
0: 这玩意儿你说 C 罗跑不动吗？我真没觉得 C 罗就是明显跑不动，你没给他 C 的他跑的球啊。你要说他趴 C 九直塞，
1: 嗯
0: ，C 罗跑两下没跑过或者没接着、嗯，那你说他跑不动？他都没接着几个直塞球。
1: 我就觉得就是，之后的比赛，就是让 C 罗这个精神领袖哈，就是从60分钟之后再往后踢啊，这个首发不要让他上。然后马丁内斯呢，也不要摆出一个大饼阵啊，
0: 嗯，
1: 还是应该多打中路。你有世界级的这个中场，然后你不用他持球。不用他持球，不用他去创造性的这个做一些这个传球啊，这个主动自断一臂，这个打法，葡萄牙小组出线都费劲。
0: 是啊，然后我们马上回来啊。
2: 欧亚商都端午超火植物美学展限时上线，会呼吸的花，会奏乐的叶，植玉市集亮相，任意购物就送端午香包，集章打卡再送艾草花束等繁花好礼。19-21植物美学展就在商都新区一层。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东盛店6月12到6月21第六届年终风向节，会员尊享7重礼，618秒杀盛宴实力宠粉。端午安康，6月19日购物满额即送粽子一袋，数量有限，送完即止。金榜题名，鱼跃龙门，凭中考、高考准考证购物，满额即可参加捞鲤鱼活动。
4: 端午节你去贵人家客户家拎点小玩意儿，结果一转头就放着吃灰。
5: 听劝，今年拎燕之屋鲜炖燕窝299元一盒，开瓶就吃，新鲜营养。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来啊，欢迎回到节目，继续这个对这个今天早些时候的葡萄牙对阵刚果金的比赛进行一个赛后的批评环节。
1: 哎，对，我这个纯带着个人感情，不带任何记者说的。
0: 其实
1: 我纯个人感情啊，就是混子这个马丁内斯啊。
0: 我是觉得这个队伍输球啊，不能叫输球，平局啊，
1: 平局
0: 不能赖 C 罗。
1: 嗯，
0: 就是你说，那你说 C 罗确实没有一个非常亮眼的表现，
1: 嗯，
0: 但你说他有什么灾难性的表现吗？我觉得也没有。
1: 那你是老大哥了，那你至少得有个背锅侠，要不就是马丁内斯，要不就是 C 罗，你把锅就背好吧。
0: 你首先这个。今天的这场比赛，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没有任何的一脚精彩的直塞，
1: 嗯，
0: 就是一脚直接洞穿对方防线。
1: 因为可能主教练就布置了，我们不直塞，
0: 然后、
1: 啊、我们就打边路，
0: 无论传中还有角球，没有一脚开到了有威胁的地方。
1: 嗯，
0: 你别管前点后点，第一点都被刚果金去抢住了。证明他这个战术肯定是有问题。
1: 嗯，
0: 你别管你去往哪踢啊，传给谁啊，都是有问题。
1: 嗯、
0: 哎，哥伦比亚一脚直塞，啊，一个角球，所以我说这葡萄牙这场比赛。输了啊，不平局，哎，总你看，觉得他平局就输了。
1: 嗯，对，因为踢刚果、啊，就确实是，
0: 哎，但是刚果进攻该说不说啊、嗯，这个球队身体真的好，
1: 嗯，
0: 很强硬。这个给他的右边路那小子也不知道叫啥名，架给他推的。
1: 哎，其实这个也能够从一个角度上这个证明啊，足球比赛并不是一比一，不是说你的身价多少倍于我，你就一定会赢我啊、
0: 哎。对啊，
1: 并不是这样的。
0: 确实踢的有些难看啊。
1: 这个葡萄牙如果是正常踢啊，这套阵容如果正常踢的话呢，这个其实是能赢下来的，但是没正常踢。
0: 不瞒你说啊，都给我看困了。
1: 嗯嗯，
0: 就我给我看一半，我去洗个澡。
1: 我浪费了我一个多小时时间啊，去看这么一场。比赛、啊
0: 哎、你看完了
1: 啊？
0: 我都没看完，我看到75，
1: 我没看完，
0: 我就知道这个肯定是够呛。传腰一脚抽射，
1: 哦，打中了边网，
0: 真面子，
1: 打中了边网、
0: 啊。哥伦比亚的一脚非常好的机会啊，失败了。完这边打防守反击，马上，你信不信这球都过了半场？你看跑不动了，你没办法，你前锋跑不动，你咋打身后球啊？这场比赛呢，现在是2-1，85分钟。
1: 现在2-1，85分钟。
0: 只能说
1: 乌兹别克斯坦啊，基本上也拿不到球权啊。
0: 只能说最好别踢到3-1啊。
1: 嗯、
0: 这个净胜球小一点，然后看看能不能争个小组第三左右的成绩吧。
1: 嗯
0: 啊，这一场感觉是确实是累了。
1: 嗯，这个小组呢，在开赛之前啊，大家基本上就是不太看好乌兹别克斯坦。
0: 那、嗯、确实是，肯定是水平上有差距、
1: 嗯，
0: 但是呢，我觉得战术也应该有些调整。他现在呢，哎，听我，
1: 哎呦，
0: 干
1: 这几脚
0: 瞎踢，
1: 这几脚射门啊，乌兹别克哥伦比亚这几脚射门真是质量都不太高啊。这一脚这是奔着天上的一架飞机打了过去 啊！
0: 但是有这个有进的可能，他确实前头没有防守队员。
1: 嗯，
0: 这乌兹别克斯坦现在防守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但他现在问题就是怎么。

0: 从防守转换成进攻。
1: 嗯嗯，
0: 他的防守反击质量非常低，然后你看，
1: 哎，
0: 接不住他确实是有点，他刚进世界杯也是有道理啊。
1: 嗯，
0: 球员脚下
1: 实力确实一般。嗯，
0: 防守反击那一脚，
1: 嗯，
0: 给到前场接不住。
1: 嗯嗯，
0: 接不住球，一趟又趟大，你这玩意儿，你说 你咋进球啊？
1: 来看啊，
0: 你看马上就被断。
1: 对，这边。你看啊，这个乌兹别克斯坦这边啊，就是前场的这个人啊，好像是没有背身拿球的这个能力啊，背身拿球被随便断啊。
0: 他应该也是，你这个球队吧，防守好练。
1: 嗯
0: 啊，你防守其实这个一个是协调性嘛，一个是大家的意志力啊，也是比较好练的。但进攻这玩意儿你挺难练，你传球
1: 啊、
0: 啊、出脚啊、终结啊。
1: 来看87分钟，这边乌兹别克斯坦推进到前场的右路，
0: 马上被断。
1: 时间。还有看看能不能扳平啊。诶，在弧顶选择了一脚射门啊，应该是打中了防守队员的腿。
0: 没错。
1: 争得了一个角球啊。像对于这种弱旅来说啊，对于这种弱旅来说呢，布置一些定位
0: 球
1: 的战术
0: 非常重要。
1: 非常重要啊。
0: 嗯、因为你这个打正常打传切啊，
1: 嗯，
0: 然后或者说身后球啊、直塞球很难这个打穿他们的防线，定位球是非常好的机会。
1: 嗯，
0: 我们看看这个定位球啊，为数不多的机会，希望这个哥伦乌兹别克斯坦能把握住啊。
1: 嗯，
0: 尽管我买的是哥伦比亚赢，但是也希望呢这个能这个进球啊。
1: 来看啊，这个乌兹别克斯坦啊，一个角球，看看这个球将会开向哪一个落点啊？
0: 嗯，等一下啊，现在在跑位，完了没有位置，裁判说你等一会儿。
1: 你俩、
0: 啊、别拉扯，别拉扯，瞅我 ，Look at me，Look、
1: 嗯、
0: my eyes。
1: 你俩别抱一块儿。
0: 嗯，乌兹别克斯坦也会非常珍惜这次机会啊、
1: 嗯。
0: 不知道有没有一些战术能设计啊？
1: 嗯，
0: 看一看，看一看啊。啊，好，角球马上要开出，哎，稍微有一个前点的空位，来罚到后点。
1: 啊，打了一个后点，
0: 罚后点。
1: 哎呦喂！哎呀，
0: 这
1: 个
0: 发的不好啊。
1: 嗯，
0: 因为刚才这一瞬间啊，能看出前点出了一个位置。但是这个没有争抢到，发到后点。
1: 嗯，
0: 卡纳瓦罗
1: 这个皱眉啊，皱眉。
0: 说我这个踢球好像也不这样啊。但是给这里给大家一些，尽管我们的这个推测啊，就我们对于球队的比赛胜负啊，还有比分呐、啊，都是这个不负责任推测。
1: 嗯，
0: 但是呢，大家在我们的不负责任推测中要抓取一些有用的信息啊。比如说这个球队的教练
1: 说把我们俩的这个分析呀、啊、说去掉糟粕留下更糟粕的东西。
0: 就是正常来讲，如果大家真的是其实想买精彩的话呢，可以一定要加上，不能说可以，一定要加上对于教练的分析。这个教练他的执教水平怎么样，临场调节怎么样，爱打什么的阵容，爱打什么样的一个战术，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啊，这能影响比赛走势的。现在看看乌兹别克斯坦现在也有点孤注一掷了，原来是这个541的阵型，现在呢别认了，前头站了，这是啥呀？433吗？回扣过人，左边路传中有机会，右脚打门，
1: 啊、这是个好机会，兜了一个圆角。
0: 球员的能力问题
1: 啊，这个兜射了一个圆角啊，
0: 这就是水能力问题了。这个其实机会已经出现了。
1: 这几分钟呢，这个乌兹别克斯坦啊，还是创造了一些进攻机会。
0: 他这个如果脚法，如果他是梅西。
1: 嗯，
0: 兜射圆角，这球就进了，守门员肯定够不着，差老大一截了。
1: 嗯嗯，
0: 你看，
1: 不一定非得是梅西啊。
0: 嗯，
1: 这个位置的射门我也挺厉害的。
0: 你知道足球场有多大吧？你这一脚啊，我跟你讲，都不用有门将，你都够呛能踢进去，让你踢空门。啊，现在看一看，现在就是看上半场补时八分钟，7有8无啊，是不是？
1: 哎，7有8无。
0: 嗯，
1: 补时八分钟应该是没有，应该没有进球啊。
0: 这个就怎么说呢，还是有悬念的，再看一看。这个哥伦比亚其实也是想扩大一下战果，
1: 嗯，
0: 然后乌兹别克斯坦呢也想扳平比分啊，现在这个定位球直接撇出底线。这个时候我要是教练，我就会让这些球员给我精神的，现在哥伦比亚明显就泄气了，你知道吗？
1: 嗯，
0: 什么射门也不好射，然后呢这个防守呢也有点懈怠，让他踢打反击。
1: 嗯，
0: 然后这个在比赛的进行当中呢，没有精彩进球，我俩就继续分析昨天的比赛了啊。
1: 哎，
0: 葡萄牙这场没啥好说的，
1: 没啥好说的，
0: 葡萄牙自己的问题啊，
1: 葡萄牙自己问题。
0: 相比于 C 罗，我觉得更多的是教练还有这个技战术的问题。这个球员其实实力是有，像 B 席啊 ，B 费昨天踢了吗？
1: 嗯，都在，
0: 就没什么精彩的镜头感觉，
1: 因为没给他球。
0: 啊，
1: 没给他球。
0: 然后葡萄牙，我记得还有一个叫菲利克斯的人吧？
1: 哎，菲利克斯，
0: 他好像昨天没上。他身价应该也挺高吧，我找的是菲利克斯，2500万，

0: 啊，左边锋、中锋，我觉得应该可以让他踢下一场。你让这个，等一下，在低头的一瞬间发生了一些，
1: 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是谁手是谁手球吗？我看到
0: 乌兹别克，他一个传中，乌兹别克斯坦说你这个踢手臂上了。
1: 嗯，刚才那个裁判高高举着手臂，裁判并没有所表示。
0: 哎，裁判好像
1: 回放啊，
0: 裁判好像有表示，看看这个球，这你要是。
1: 哎、
0: 啊，
1: 这个看不清，看不清啊！
0: 但是这个不一定会给你啊，
1: 哦、
0: 打在手上了。但
1: 还真是打在手臂上了。
0: 但你这个不一定会给
1: 嗯
0: 手球
1: 嗯，就看这个，看是不是这个手臂，一个是有主动发力，再一个是看有没有因为手臂去扩大他的防守面积。
0: 现在目前看应该是没有，他这个手臂是两人争抢中，而且是夹住的手臂，就是两手臂是自然放松的一个状态。
1: 这边呢，哥伦比亚选择换人了，把进球功臣迪亚斯换下啊！
0: 我是真累了，真累了。他应该是这个时候
1: 有点这个有点踉跄、啊，
0: 这时候应该会加强一下防守啊。看一看
1: 换上戈麦斯
0: 啊，没有这个、VR 并没有介入啊，看来这个就并不算手球。
1: 嗯，
0: 哎，这时候非常沮丧，
1: 非常懊恼，
0: 真手了。但确实是打到胳膊上了、啊，
1: 确实打到胳膊上了、
0: 啊。然后这个说回葡萄牙的这个阵容啊，这个菲利克斯，我觉得他应该会。我建议啊，让他踢踢，让他上，让他踢个中锋。因为你看这个，把这个拉莫斯啊，再上一场踢的应该是右边锋，我觉得一般，效果也一般啊，身体没有那么强。然后这个菲利克斯调个中锋，然后把这个 C 罗啊往回收一收。
1: 哦 ，C 罗就是让他打替补，我觉得 C 罗打替补，然后让那个内托打，然后这个莱奥呢就尽量一场就不要上了啊。这个莱奥非常的菜啊，
0: 莱奥我记得那年挺猛啊。
1: 莱奥这赛季啊，莱奥这赛季在意甲
0: 就很
1: 基本上都拿不着球，就是拿球就丢。
0: 这个今天也是啊，我也不知道咋的了。我记得他上一次是世界杯、欧洲杯，他老猛了。
1: 他这赛季就不行啊，这赛季在俱乐部就不行。
0: 他在左边锋给球呼呼往里干，
1: 啊，
0: 今天也是拿球就丢啊，5000万我白瞎了。
1: 他在俱乐部就这样啊，这赛季
0: 看一看这个下一场葡萄牙会有啥调整吧，肯定会有调整。我是建议这个 C 罗就往回收一收，你就别站中锋的位置了，你站不住那个支点。确实是差一点啊，但是这个刚果金表现非常好啊。
1: 但我还是会继续支持葡萄牙，希望这个C 罗。
0: 我跟你讲，我就是因为太支持葡萄牙了，要不我就是20块20，我就是70倍
1: 啊。哦，你看，还继续希望 C 罗能用上佳的发挥，最后一届世界杯。
0: 没错，然后说说第二场啊，
1: 说第二场，
0: 英格兰踢这个克罗地亚。
1: 哎，英格兰踢克罗地亚这场我没看啊，
0: 我也没看。
1: 今天早上起来把这个录像呢搂了一遍，
0: 4-2给这个。跟那个克罗地亚踢穿了啊！
1: 这场比赛呢是这个世界杯开赛以来，我个人评价是最精彩的一场比赛。
0: 是的
1: 啊，最精彩的一场
0: 对攻是不是？
1: 对攻，
0: 谁也别守，
1: 谁守谁孙子。
0: 但这一场能看出来，
1: 真好看，
0: 这个球星到底是有多强？
1: 嗯，
0: 那个凯恩呐，他从前踢到后面，就是全攻全防，
1: 全攻全守，这个是对一个什么呢？对，就是在现代足球体系当中，对一个这个优秀的前锋的一个衡量标准。
0: 他是多大岁数啊？
1: 28好像是，凯恩好像28
0: 啊，他那么小吗？我以为他也30多岁了，那20多岁全攻全守没毛病。我以为我说34、35了，我这全攻全守真厉害呀！
1: 我看一眼啊。
0: 他队长，你就看队长就行。
1: 93年啊，93年的，
0: 当班
1: 儿，93年32，
0: 大哥，32吗？
1: 32吗？93年吗？三十四，比
0: 你小一岁，32，34，那挺厉害，34岁全攻全守。
1: 我怎么记着28小伙呢？
0: 你28小伙，我寻思这咋能是那个年代球星呢？啊，34全国选手真的很厉害啊！岁数其实不小了。
1: 哎，这场比赛除了凯恩有进球之外呢，拉师傅啊，拉师傅也是替补上阵，也取得了进球啊。
0: 是，
1: 就是这场比赛看下来，我估计很多英格兰球迷的心啊，应该是落地了。就是说，这支英格兰知道怎么进攻，知道怎么赢球。
0: 没错啊，但这里我要说一句啊，尽管我昨天在节目里进行非常不负责任预测，我说英格兰多少来着？
1: 你说5-1。
0: 五比一，哎，差不太多，
1: 差不太多，
0: 匀一下就够了，
1: 没事，总计球数是对的，
0: 对啊，你别等那些，哎呀，这个乌兹别克斯坦在比赛96分钟的时候获得前场一个
1: 非常位置极佳的啊
0: 啊定位球啊，哎，发生啊，我寻思又发生了冲突呢，原来是回忆当人墙，着急跑去当人墙啊。 看一看，这个应该是乌兹别克斯坦人这一场比赛最后一次机会，
1: 最后一次，这个最后一次进攻机会，
0: 96分钟啊，不是8分钟，你算上其他时间，就也就
1: 可能还能再踢一个2分钟，
0: 对，撑死了。但是你这个体力来讲，应该最后一次机会，看看有没有一些定位球的布置，两个再商量。
1: 这个球应该还是找中后点啊，不会是一个直接打门，这个距离还是有点远啊，
0: 太远了，这个距离大概得40米开外啊，看一下啊，42米左右吧，利用我这个时空足球的经验。
1: 来看啊，
0: 后点，这
1: 找中后点，
0: 啥玩意儿啊，
1: 果然是找中后点，但是这脚的这个罚球的质量真是非常的低啊，
0: 这往哪儿踢呢这啊，但是哥伦比亚这看来就是赢了，
1: 左脚旋，左脚内旋，想找这个中后点，
0: 现在比赛进行到97分钟啊，距离补时的还有1分钟，算上其他的这个零零碎碎的，再给他2分钟，3分钟，然后后这个说明啊，一脚大脚踢到中场，然后这倒，比赛结束啊，预测是这样的，看看有没有一些这个新的这个进球吧，或者一些精彩的表现啊。然后英格兰哥伦比亚没说完啊，那时候我昨天是5-1啊，
1: 说5-1，
0: 那我这个还总体还在这个啥，还在这个。这个正确的思路上，
1: 哎，那我昨天预测的是比较正确的啊，我说是两颗净胜球
0: 啊，两颗净胜球，
1: 两颗净胜球，
0: 其实我买4-1了，结果没寻思4-2呀，
1: 就是这场，
0: 哎，稍等一下，
1: 等会儿，
0: 马上结束，
1: 马上，
0: 乌兹别克斯坦刚要发起一对一这个反击，马上结束，哎，这个，哎呦我去，这不撵过去了吗？哎呦，激烈
1: 的边线拼抢，而且这个时候这个边裁就在旁边，居然没有过什么，进球了，
0: 3-1，
1: 哥伦比亚
0: 一脚精彩的传中，
1: 你刚才是不是说要3-1你就赢1000多
0: 啊，对，得是那个 C 罗啊，得 C 罗
1: 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4: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5: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6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不远探访古村，
4: 还可赴瓷都至陶，也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5: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6日，
6: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0: 来啊，这个现在哥伦比亚踢乌兹别克斯坦，进行到最后的一个时间啊，刚才在补时第7分钟左右吧，你看这一脚，补时7分钟左右的时候，哥伦比亚这个一次防守反击，
1: 抓住了一次反击的机会啊，
0: 传中啊，
1: 身高1.68米的一个前锋 啊，坎帕斯打进了一颗精彩的头球啊，
0: 是啊，刚才球员也说了，如果这个中了我赢1000多，要跟大家说一下，没有这回事啊，没有这回事，
1: 生气，
0: 我买的是20块钱，我既然跟大家说了，我也一定是这么做的，买的是20块钱，20块钱，如果葡萄牙踢平，就3-1，他赢2个球，啊，我是赢1400，啊，但他不是踢1-1嘛，就没赢上1400，啊，但赢了多少钱呢？我看看，我瞅眼啊，这玩意儿咱都是有证据的，307，20块钱，4-1，全部307，我可真厉害，
1: 307打了吃一顿也够了，
0: 谁给你吃，你没给我任何有效信息。
1: 我说的多准呢、
0: 啊、你说葡萄牙能赢，我说他肯定是狗你给我昨天我说葡萄牙能赢啊，等我在这个晚上下单的时候啊、
1: 嗯、
0: 我一瞅我的真是够呛、
1: 嗯、
0: 所以我买的是这个葡萄牙这个让负
1: 啊，
0: 啊然后呢但是我是 C 罗球迷，
1: 对
0: 没办法，我支持了一手。
1: 咱俩都是 C 罗球迷，你挣那300多不得咱俩吃顿？
0: 我正常，如果不是 C 罗球迷，我就花40块钱，我就挣得更多了
1: 啊！
0: 我就挣得更多了啊！但挺厉害，
1: 挺强。
0: 最近八场，其实我八场全猜中了，
1: 嗯，
0: 但是那个阿根廷那场没猜，进多少西？
1: 嗯嗯。好吧，我们接着说英格兰这场比赛啊，英格兰踢克罗地亚这场比赛呢，就是双方的进球大战啊。英格兰这边4个进球分别由谁呢？首先呢是队长凯恩啊。全攻全守，
0: 是
1: 攻击线上2颗进球，防守端你也能够看到他用自己的这个身体的部位去封堵敌人的这个进攻，
0: 是、
1: 啊、这个对方的这个进攻啊，
0: 对方在禁区内的一脚非常威胁的这个射门啊，被挡住了、啊，
1: 被挡住了啊，这个凯恩啊，这个是队长，什么叫又当爹又当妈啊、
0: 嗯？
1: 那除了凯恩有所进球呢，包括一些其他的你熟悉的名字也有进球了，
0: 是
1: 贝林厄姆，
0: 嗯，这他该进，
1: 完全依靠着个人能力。在右边生吃啊，生突对方，然后取得了一脚抽射、啊。
0: 我跟你讲，这钱不是白拿的，
1: 嗯、
0: 是你就看现在这个，今年这个3位2亿欧，没有一个人钱白拿，
1: 哎，
0: 啊，都有上佳表现。
1: 嗯，然后呢，就是拉师傅啊，
0: 嗯、
1: 拉什福德啊，有很多这个球迷喜爱的拉什福德啊，拉师傅呢是替补登场啊，也进了一颗球，
0: 是、嗯，
1: 真是好看的一场比赛啊。
0: 回去我要好好的欣赏一下。
1: 对对，这场比赛，我就早上起来我就把这个录像给搂了一遍，真是精彩，
0: 嗯、
1: 就是世界杯开赛以来。最精彩的一场比赛啊！
0: 是
1: 啊，那克罗地亚这边呢也有进球啊。
0: 嗯、
1: 我得查一下那个名字，我不记得了啊。
0: 没事，
1: 嗯，这个因为克罗地亚这边啊也是老的老啊，老的老，
0: 老的老老的老。这个克罗地亚岁数真大，莫德里奇还踢呢，真厉害。
1: 莫德里奇是，上半场刚刚开局10来分钟吧，就送出了一个点球。但那个莫德里奇那个禁区犯规不是故意的，
0: 是
1: 他没有看到后边上来人，
0: 嗯，
1: 他也是一脚解围，然后后边上来一个人，他那脚解围球的脚正好踢在了。英格兰这边的队员身上，
0: 那没招，
1: 嗯，
0: 没
1: 办法，没办法，
0: 嗯，
1: 这个巴图里亚啊，巴图里纳啊，巴图里纳以及这个穆萨啊，穆萨这个为克罗地亚进了2颗进球啊，
0: 没错啊，也是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啊，我也是预测中了，昨天我预测多少？5-1啊，
1: 你预测5-1。
0: 5-1，对我说吗？没差多少，
1: 没差多少。
0: 进球数是一样的。
1: 如果你是30军团的球迷的话呢，你可能看完这场比赛之后，你会觉得哦，这个英格兰这届世界杯
0: 还是有夺冠的这个实力，
1: 有门啊，有门。而且英格兰这个星光熠熠、豪华到什么程度啊？替补席站出来的这些人，你也都认识。
0: 我那天看一个报道说，这个替补席啊，英格兰替补席站出的球员组成一支球队，应该可以踢进世界杯4强。
1: 啊，就打负一仗。
0: 对，
1: 负一仗。
0: 大家可以想一下，这个比较熟悉的那个航母是谁来着？
1: 比较熟悉的航母，
0: 英格兰有个航母，
1: 大连舰，
0: 不是
1: 福建舰，
0: 那个叫航母掉头，叫啥来着？那个后卫。英格兰那个特有一阵特别搞笑，3个字叫后卫，没进大名单
1: 啊，没进大名单的，没进大名单的，哎呀，我刚想说，我说这个英格兰主帅会不会这个就是后悔没带马奎尔
0: 啊？对，马奎尔，
1: 说马奎尔，嗯，
0: 航母掉头嘛，马奎尔
1: 没进大名单，真是无法想象的啊、这个因为我觉得就是看克罗地亚这场比赛，跟克罗地亚这场比赛呢，英格兰的后防线还是有些问题的，
0: 嗯，
1: 如果要带上马奎尔的话。第二个进球
0: 问题就更大了。
1: 如果带上马奎尔的话，我觉得第二个进球应该不会丢啊。
0: 尽管大家都经常就是调侃马奎尔是航母转身，但马奎尔这个防守的这个位置啊，还有他的这个能力，确实是很顶尖的啊，很顶尖的这个后场。这就是第二场啊，
1: 第二场啊，这个、
0: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英
1: 格兰
0: 的比赛啊。
1: 接下来的英格兰的比赛，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
0: 我个人认为这个
1: 好看啊，
0: 这个东西吧，起起伏伏，起起伏伏。英格兰最近一直在伏啊，也该就是。一个过程嘛，
1: 也该起了、啊。
0: 这届我觉得成绩应该还算不错。
1: 你不能指望说是英格兰，就每一届大赛我都表现不好吧？
0: 啊，对。
1: 我觉得这届英格兰有门，
0: 有门啊，
1: 有门、啊。
0: 尤其是现在看这些几个球队啊，挺次啊。你就说这几个这个传统强队，西班牙，
1: 嗯
0: 啊，葡萄牙也算半个， 啊，法国还是不错的，
1: 啊、法国
0: 还不错的，
1: 法国可以，
0: 法国还不错，巴西，
1: 嗯，
0: 阿根廷也不错，
1: 嗯、
0: 阿根廷其实没有像上两届那么强啊，那么强，你看都一般、
1: 嗯，
0: 我觉得踢阿根廷不踢的英格兰啊，好像都有点费劲，嗯，都是
1: 英格兰有门，朋友们，英格兰有门
0: 啊，这是第二场，
1: 嗯，
0: 第三场呢是这个加纳踢
1: 巴拿马，
0: 巴拿马
1: 啊，加纳踢巴拿马，这场比赛。

0: 看的不是特别好看啊。
1: 不好看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不努力，
0: 不是因为没进球，不跟他没关系啊，
1: 实力真是不行。
0: 对，这两支都是不算特别强的这个队伍，
1: 本来脚下就糙，
0: 嗯，
1: 还下雨了，你说那家伙看那雨老大了，本来脚下会不完下雨，这家给那些人浇的，完就停球啊、出球啊、控球啊，就确实是糙啊。
0: 嗯，
1: 挺难看比赛。
0: 但是呢，这个加纳这场比赛呢，在很多人不看好的情况下呢，取得了胜利啊。这场比赛我也买对了。这场比赛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巴拿马呀，巴拿马在下半场呢，执行了这个防守战术呢，然后加纳队呢，就是说，在临近比赛结束的时候，在临近比赛结束的时候，我帮帮帮帮帮。我一个反击，我一个反击打过去，我两个反击打过去，你能防住？我三个，我四个，总有一脚找到了一个机会。
1: 但这场尽管这个技战术不好看啊，就传奇也不好看，但是有一点比较好看，就肉搏。
0: 嗯，
1: 这个裁判尺度很大，这帮人就在场上摔跤，裁判也不吹，就你们就摔。
0: 嗯，
1: 但是呢，优点在啥呢？他尺度是一样的，就是你摔我或我摔你。都不吹，
0: 哎，就是从世界杯开赛以来啊，到现在啊，我没看出来有哪一场比赛裁判吹罚的这个有问题的
1: 啊。
0: 我觉得这个到目前为止，裁判的吹罚的从尺度上或者说水平上，我觉得都挺好。
1: 我觉得挺好，尤其是这场，其实这场这个如果大家看的话，会发现这个身体接触非常多，然后真的是有一些在互摔的这个情况出现啊。
0: 嗯、
1: 但裁判就是你吹，就是你摔我，我摔你没关系。
0: 嗯，
1: 因为没有踢人，就都是互相的推搡嘛，
0: 嗯、
1: 都不吹，我觉得就蛮不错的、啊。
0: 之前也吹过这个摔跤比赛。
1: 是。然后加纳是1-0小胜巴拿马啊、
0: 哎，
1: 这确实大家都非常不看好加纳。
0: 嗯，
1: 但是我呢，买了，让平
0: 啊、
1: 赢一个，
0: 很好，很准确的啊，
1: 很厉害啊。
0: 嗯，
1: 然后就刚才进行的最后一场，
0: 哥伦比亚3-1战胜乌兹别克斯坦。
1: 最后一球啊、哦，我跟你讲，最后一球，大家如果没有看比赛，最后一个进球要回放一下，他右边锋啊，我真厉害啊。在地上被人撵过去，
0: 被人撵过去了。
1: 那哥们比他得大三拳，
0: 物理意义上的撵过去，
1: 真是他在地上。他在地上滚，那上面有个人在他身上滚。
0: 对，然后呢，他爬起来之后啊，爬起来之后先护球。
1: 我跟你讲，
0: 护球之后，然后再往外走生突。
1: 这个球员身体素质老好了，在地上被人撵过两圈之后，马上就能站起来。
0: 嗯，
1: 然后再进行摆脱传中。
0: 他也是后面才开始疼。
1: 回头不行了，不行了，太疼了。
0: 哎呀，一开始没不知道疼啊，一开始不知道疼
1: 啊。然后这个4场比赛就说完了。再下一次的小组赛，就这一组的小组赛，我觉得也能很好看，也是这个强强对话，也能很精彩，然后至于这个今天啊，明天凌晨进行的4场比赛，我大概的捋了一眼，我估计会很沉闷，因为有一个小组啊，1-1，4场比赛，大家的胜负关系是一样的，
0: 明天 A 组小组赛第二轮了，明天的第二轮就开始了，那么第一场比赛0点开赛的捷克踢南非。
1: 捷
0: 克踢南非，捷
1: 克赢。南非确实是不太行。捷克能赢，赢多些不到。
0: 我同意。
1: 第二场，
0: 瑞士踢波黑啊，瑞士踢波黑。
1: 瑞士踢波黑。
0: 小组赛 B 组啊 ，B 组啊，这两支呢是 B 组的球队。
1: 瑞士上场踢谁呀？瑞士上一场踢的谁呀？看一看他这个胜负关系上一场的表现、
0: 目前啊，这个瑞士呢是在 B 组啊排名第一。他上一场呢，上一场瑞士踢的是谁来着？瑞士
1: 踢的肯定不是韩国。
0: 瑞士踢的是不是卡塔尔、啊？
1: 踢的是那谁？就是这个那个南非。
0: 哪来的南非？他瑞士和加拿大、
1: 卡
0: 塔尔多他一队
1: 啊。瑞士，1-1嘛。
0: 对对对对，这个组。
1: 你说踢比谁倒是能踢多些？平吧，还是平吧？
0: 瑞士踢波黑啊。
1: 就是肯定是一球以内，我觉得，就他们一共也进不了俩球，估计仨球吧，够点呛。这玩意1-1，你说你咋分析？
0: 哎呀，这个真不好说啊。
1: 瑞士，但我觉得瑞士赢面大一点，1-0、1-1那种感觉吧。啊，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纯不负责任啊，
0: 纯不负责任、
1: 啊，别把我们当做那个什么专业分析师。我看啊，一点关系没有啊，
0: 既然不负责任的，
1: 纯猛。
0: 波黑赢一球
1: 啊！波黑赢一球，
0: 既然不负责任了，波黑赢一球
1: 波黑赢一球
0: 波黑赢一球，
1: 咱俩这个现在有不同的啊！加拿大踢卡塔尔，
0: 加拿大踢卡塔尔，
1: 加拿大踢穿的，
0: 加拿大赢啊！加拿大赢两球
1: 啊！踢穿的
0: 啊！
1: 墨西哥踢韩国，
0: 墨西哥踢韩国，
1: 韩国这球队真是不好说，
0: 真是不好说，
1: 我不喜欢
0: 这个球队，非常的有韧性啊！我不喜欢韩国啊，
1: 球队有韧性啊，但是他赢不了，墨西哥
0: 赢。
1: 墨西哥很猛，墨西哥那因为啥呢？这个拉美球队啊， 在这个南美球队啊，在这个第一轮表现其实非常一般，
0: 嗯，
1: 也该站出来表现表现，
0: 嗯，
1: 墨西哥不败吧，墨西哥不败，
0: 墨西哥这个西门尼斯至少进一个球
1: 啊，纯不负责任啊，这个大家别根据我们这个有任何的在这个竞彩上的这个博弈啊，
0: 嗯、西门尼斯。墨西哥
2: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3: 去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2: 眼睛手术得谨慎。
3: 放心，伊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2: 电话多少？
3: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4: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3: 长春庆悦王府井奥莱端午聚会开启全省购物狂欢，6月18日到6月21日，线上抽梅西亲签球衣，满额返券，抽观赛应援好礼，打卡世界杯官方周边，凯乐石、猛犸象、克隆、迪萨特等百年大牌全场一折起，百万消费补贴力度空前，更有多家餐饮品牌，横店影院吃喝玩乐嗨翻天。长春庆悦王府井奥莱长影世纪城对面。
5: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欢迎大家回到我在副驾驶的节目直播啊！现在大家可以试想一下，不用守在屏幕前追剧，直接走进仙侠剧里云雾飘渺的世外山谷，住在悬崖古镇，看漫天星火坠落山间，这样的旅行您想体验吗？吉林交通广播给大家带来的专属福利啊，高端皖赣山水仙侠六日双飞之旅，7月28号从长春出发，主持人啊、王雨山啊，主持人晚高峰的主持人雨山贴身带队啊，一驾全含。那一价全包高端纯玩仅需5980块钱每个人，那儿童的价格呢是4999块钱一个人，这里面包含了暑期旺季长春往返江西上饶大几千的双飞机票，而且全程入住携程4钻酒店，同时还有稀缺的齐云山山顶度假客房，感受修仙真正住进山间云海。那除此之外呢，齐云山、望仙谷、灵山、婺源一众五A景区，竹筏漂流、手工制陶、打铁花、烟花秀，这些独有的特色项目远超团餐标准的当地特色餐食，就连景点之间的长途交通也全都升级为陆地头等舱，省钱的同时更省心。整条路线是火爆仙侠剧的取景宝地啊，望仙谷悬空楼藏在缭绕云雾之间，那傍晚灯火点亮峡谷，仿佛踏入了仙侠的客栈。千年道教圣地齐云山，清晨推开窗就是流动的云海，夜晚1600度打铁花绽放山野，漫天火花，氛围感拉满。乘一叶竹筏游荡在横江之上，薄雾漫过丹霞峭壁，在千年瓷都景德镇亲手打造一件专属的瓷器，游走在婺源白墙黛瓦的古巷之中，感受远离喧嚣的闲适。行程还配齐5早8顿地道赣味美食，全程都有主持人雨山和专业导游打理大小琐事，不用操心行程细节，只管沉浸式享受仙气山水啊！电台内部名额有限，想要开启这场逍遥的仙侠之行，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江西两个字加上自己的手机号啊！大家可以来到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江西加上你的手机号，客服会与你对接完整的行程，抓紧锁定报名。

各位考生，各位家长，大家好，这里是益时顿眼科高考专属提醒，报考有视力门槛的院校呢，裸眼不达标，直接一票否决。如果你担心近视手术恢复慢，耽误体检，来益时顿选蔡司全飞秒 Pro， 这是目前屈光手术的天花板，微创无伴，十秒摘镜，切口小，角膜稳，抗冲击性更强，非常适配高强度体能训练和日常用眼需求。益时顿眼科特邀原北京军区总医院眼

0: 科主任李耀宇教授亲诊手术，资深专家全程把关，术前还有全套精细化筛查，一人一方案，精准又靠谱。高三学子全飞秒手术直降6000元啊！现在预约还可享受术前全套筛查费用全免。益生的眼科多年助力上万学子圆梦体检，梦想不能败给近视。快速摘镜，安全摘镜，稳妥过体检，认准益士顿眼科，详情拨打89285388 89285388，或者搜索益士顿眼科，护航每一位考生的未来。最后再来关注节目当中团购的产品，就是赫莲娜的绿宝瓶。那很多女生都说呢，之前用过普通的精华，上脸之后黏糊糊，等了半天不吸收啊，吸收慢。那精华护肤呢，还是得用大品牌啊，赫莲娜绿宝瓶精华，淡淡的浅绿色。为什么是这个绿色呢？和为什么它会和乳液的质感啊差不多呢？首先呢，它是高浓度，上脸不黏糊。那绿色呢，还是因为它的海洋黄金，叫做海茴香的成分啊。要知道海茴香这个成分呢，一公斤就得10万块钱，不光稀有，海茴香的修护力没话说啊。这个用料呢，你就知道了，这个品牌多舍得下本了啊。你是熬夜加班，你是皮肤暗黄，还是换季你的敏敏肌啊敏感泛红，就算是偶尔爆痘，皮肤屏障受损，都可以用赫莲娜绿宝瓶啊，有这个人称海洋黄金的海茴香。那为什么它没有那种精华油闷在脸上的这种厚重感啊？也是因为它比较顺滑，轻轻推开之后呢，吸收的非常快啊，润润的，会让你的皮肤变得润润的，摸起来呢也会软软的，后续涂面霜呢不会有一种搓泥感，任何时候都很清爽。赫莲娜绿宝瓶精华今天的正装价格是699块钱，现在下单还送你30毫升的赫莲娜心肌水乘以5，也就是送你150毫升赫莲娜心肌水，比一瓶正装还要多一些啊，因为30毫升乘以5嘛，一共是150，要比它的正装还要再多一些。绿宝瓶的精华您记好啊，您听好，绿宝瓶的精华有效期27年的5月份，心肌水有效期到28年的3月份。可以说呢，用完绝对没有问题了。这个福利价格怎么参与呢？还是回复福利啊，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福利两个字啊，回复福利两个字来参与到今天的团购活动。
1: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钥匙，当你疲累，
2: 我的心事簇拥烈日的花，
1: 当你晚归，
3: 你忘了把所有的，
1: 当你走向红毯的那一刻，
3: 是我的幸福吗？
1: 一切当你需要背景音乐的时刻，我在副驾驶特别单元，把1000种心情装进你的耳朵。

0: 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视顿眼科，易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视顿眼科，89285888。
2: 299元一盒，新鲜香甜营养。
3: 端午节好礼，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贵人送长辈，企业福利伴手礼，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健康礼。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民参与隐患排查，全域整治安全风险，发现安全生产隐患及违法行为，请拨打12350举报。
4: 想要和你虚度时光，一起消磨宇宙漫长，计算赤道长度，考虑岁月悠扬，直到所有虚度的事物都变得轻盈，长出翅膀。音乐正当午，音乐正当午，陪你度过每个浪漫的午休时光。接下来是由爱家为你带来的音乐时间。

0: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 这世间唯音乐和美食不可辜负，想陪你的除了爱你的人，还有音乐正当午。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2: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六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1: 还可赴瓷都制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2: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六日，
3: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4: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5: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6: 每个平凡人都有自己的闪光时刻。
7: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时间冲过去了，分秒必争。
6: 有时温暖别人，
8: 做有意义的事儿，做成一个事儿，对国家的发展有小小推动作用。
9: 往那嘎下，把五拽缸给拽过来，要不抽月去了。
6: 有时照亮自己。
10: 我虽然不是最好的老师，但是我回山里，我就带给孩子们希望啊。
6: 当时间指向13点，让我们在 FM 103.8一起闪光，欢迎。

下午好，我是洪斌，欢迎赴约好人帮。每天啊，我们都是用音乐来开启我们的节目，音符串联起美好，爱心汇聚成暖流。我们都说音乐是无声的语言，善良是不变的初心。那么我们也在节目当中邀请了很多音乐人，用作品发声，用行动行善。那大家可能也还记得他们的名字，比如说江小波老师、大平老师，还有东东老师啊。那么这些音乐人呢，他们都用自己的方式带领

0: 家走进音乐，走进公益，感受纯粹的温暖和善意。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依然是一位音乐人，同时呢，他也是一位深耕公益十余载的公益人。他从校园志愿起步，怀揣音乐初心，把歌声化作善意的力量，从亚东会志愿服务到获评中国好人，近期呢，也是在吉林省民政厅首届吉林慈善奖评选当中获得慈善楷模称号。从发起关爱自闭症儿童心愿计划到设立专属爱心基金，他用文艺赋能公益，用坚守温暖困境人群。今天呢，我们就邀请他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分享他十余载公益路上的温暖和坚守。他就是吉林省慈善总会形象大使李氏、星愿计划爱心大使、文化和旅游部艺术人才中心高级考评员、吉林省青联委员、文艺界别组副组长、吉林省中山志愿者协会党支部书记、文艺助残项目负责人、吉林省青年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吉林省歌唱家协会副秘书长、吉林省新街联艺术团党支部书记、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会青年歌唱家学术委员会委员，同时呢，他也是高校的教师，吉林艺术学院的国歌老师。国歌问候一下咱们全省的听众吧。
1: 好，那我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国歌啊，很荣幸来到咱们的直播间。
0: 非常好听的名字啊，而且他是一位老师，但是他长得就像个大学生一样 啊
1: 没有吧，还好。
0: 虽然已经应该到了不惑之年了。
1: 对，是的
0: 啊，但是看起来真的就像大学生。
1: 啊、谢谢。
0: 是不是这个音乐也能够赋予我们这个年轻的这样的力量？
1: 其实可能是本身做艺术的话，心态会稍微好一点吧。
0: 嗯、
1: 然后，因为现在是做这个大学老师嘛，然后尤其我们的这个公益的服务的一个主体也是这个小朋友，
0: 嗯，
1: 所以。可能打扮的年轻一点的话会和大家走得更近一些、嗯、
0: 不仅是打扮年轻，真的非常年轻，在校园里一定会被误认为是大学生
1: 了、啊、是的。
0: 所以你看我刚才说国歌老师，但是我还是叫你国歌更顺畅一下、
1: 啊、
0: 好吗？
1: 好，
0: 因为这个名字真的太好听了。
1: 谢谢。
0: 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音乐？
1: 其实喜欢音乐可以说是从小的时候开始就有了，因为我的母亲嘛是这个咱们吉林省的这个著名的一个女高音歌唱家，所以其实从小就在这样的一个家庭中长大啊、自然而然的对音乐呢就和别人有一个不同的理解，包括像后来开始学唱歌的时候呢，也是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作品呢是听几遍就会啊，就是可能在某些方面会比别人来得快，我想这可能是和小时候在家里边的熏陶是有关系的。而且就是像小的时候家里面有一架那个钢琴嘛，然后当时就也说了说这个什么乐器是比较好的呀，然后这个妈妈就说那钢琴是这个乐器之王嘛，我说那我就要学钢琴。
0: 嗯，
1: 就这样可能逐渐的就走上音乐之路了。嗯，
0: 对，刚才说到了他的母亲其实也曾做客过我们的直播间，就是咱们吉林省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江小波老师啊，所以你看这个子承母业啊，而且是一个非常自然流淌的，就像音乐一样自然流淌的在你们的这个家庭当中。不是说有的孩子是从小被迫被逼学钢琴的，是吧？有很多这种情况让孩子有这个爱好，或者说家长很喜欢啊，然后说你一定要学钢琴，每天逼着学打着学，但是你是自己天然就喜欢，是吧？
1: 其实一开始在学琴的时候和其他的小朋友也一样有一些困惑。
0: 嗯，因为它有难度。
1: 对，就是像一个玩笑一样，就是别的孩子在写作业我在写作业，别的孩子出去玩了我在家里练琴，就也会有这样的困惑。但是可能慢慢的养成一个习惯是一方面，另外一个也是可能以后在你的比如班级啊或者一些活动当中你有一个展示的机会，你就会发现哎我学的这些东西是有用的。
0: 从几岁的时候开始学音乐学琴？
1: 其实学琴是小学的时候就学了，就学了好多年，然后后来是因为也是因为学业的问题吧，然后这个钢琴中断了一段时间，但是声乐是一直在学，然后包括像其他的一些艺术的门类也都有涉猎啊，然后是 到了高中之后呢，是也学了播音主持，因为都是这个语言和音乐都是相通的、
0: 嗯、声音也好听
1: 啊，谢谢谢谢。然后像这个音乐这边的这个学习一直也没停，然后后来是因为决定要考东北师范大学的这个音乐师范专业，所以就又在高中阶段的时候又重新把这些东西又都捡了起来，然后系统的学习了这个美声唱法，然后钢琴也是练了很多的这个用于考试的作品，然后也是成功的就是走进了东北师大。
0: 嗯，那考入东北师范大学音乐系是顺理成章，是你主动的选择，还是就是到这个阶段了家里边说你还是学音乐吗？
1: 其实是这样，就是从一开始的时候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以后我会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最开始很多孩子学音乐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想法，就是我未来要成为大明星啊，我要成为这个站在舞台上闪耀世界的那样的一个人。但是可能在那个阶段我就想到，我说这个可能并不是唯一的出路啊，可能我是我要深耕于舞台，但是我觉得作为这个学音乐的人，像走像我母亲的那样的一条路去当一名教师也未尝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啊。所以当时我在报考的时候就选择了去报考东北师范大学的音乐教育专业。
0: 你看刚刚高考结束，其实国歌的这个选择，他的这个历程，对于我们马上可能要这个报考报考志愿的人也是有一定的启发哈。那当时你选择的是音乐教育，那个时候就立志要成为一名教师吗？
1: 基本上是吧，就是其实所有的学生应该是进到大学课堂之后呢，都会对大学老师有这样一个憧憬。然后其实身边很多的同学也在想说，我要参加比赛，我要登台，我要怎么怎么样。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是有这样一个梦想，所以在整个大学期间，我是应该是连着两年到三年吧，是在吉林省歌舞团去见习去实习，然后也是演了很多的节目，和我们吉林省内的一些知名的歌唱家同台演绎，这个也是给我之后的这个教学之路吧，然后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但是在逐渐的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我也发现了，就是可能自己更适合做一名老师。这个因为之前也学了这个播音主持嘛，可能在谈吐方面会比其他的同学要更有优势。然后呢，我也认为自己去做这个音乐的话呢，可以同时在舞台上发光，也可以同时在讲台上发光。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未来更适合我的一条路啊，所以就当时也是立志成为一名音乐这个音乐学的一名教师吧。
0: 哎，真好，既在舞台上发光，又在讲台上发光，既用音乐来传递给我们的人民群众，同时呢也能够把自己的这用音乐传递的这种理念这种专业传承给更多的这个学生。
1: 是的，是的。
0: 那么我知道你从大学期间就开始从事志愿服务了，
1: 是的，
0: 这也是你自己的一种选择还是机缘巧合？
1: 其实和很多的同学也一样，就是我们在最开始学音乐的时候或者学艺术的时候，可能我们想的都是我要把自己的这个技能要达到一定的高度，然后在这个世界留下声音。但其实当时我也在思考另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学这个音乐或者学艺术的话，我们只能做这件事儿吗？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个音乐当成一种工具，它并不仅仅是我们用来去展示自己的这样一个能力或者是用来挣钱的一个工具，而我们能让他去做更多的事儿。那其实我也是做了很多的尝试啊，包括当时也在尝试去教学，然后尝试着去参加一些商业的活动。但是我发现这样就是给我本身就是提供的这种就我们现在说叫情绪价值吧，就不是很足。所以当时就试了说，哎，原来是有还有这样一个事业，就是我们可以利用这种音乐利用艺术去宣传公益事业。那所以当时也是机缘巧合吧，有一个就第一个参加的正式的这么一个公益的一个演出，就是成龙举办的一个叫龙子欣的一个长春行。他是助力这个大学生的，然后当时是一个募捐的活动，在文化广场，然后我就报名了那样一个活动，然后在台上唱了一个歌，然后唱完了之后就下台的时候，那一瞬间就觉得自己 整个人在发光啊，那一刻真的感觉到，就是说我们怎么能在这个舞台上去发光之后，我们能够感受到自己的这种情绪价值上的这种饱满。但当时其实还没有说是把这种就是意识吧，就是能想到那种高度，就是我们做完这件事儿可能会为别人带来多么大的一个好处，而更多的可能是自己的一种。

0: 种心理上的满足，但是那个时候可能是一个闪光点，从那个时候开始就逐渐的就铺开了这条路吧，就越做越多了这样。
1: 哎呦，真好。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5: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那么一个偶然的机会，一次特别的演出，开启了国歌的这个公益之旅，也是说找到了感觉，是吧？
6: 对对，
5: 从此是不是一发不可收？
6: 其实也算是这样吧。就是在大学期间，其实大部分可以说是一个人在战斗。就是想看看自己的能量到底有多大。就是当时也是除了在完成学校的学业之外，然后也是像进了这个学校的学生会，然后做了合唱团的团长，然后在外面呢是这个就是比如在咱们吉林电视台，当时也是兼职了这个做主持人。然后还有在吉林省歌舞团也是作为主持和歌唱演员，也一直在做。然后当时也是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去做这个公益，然后自己也试着去做，但是当时可能已经意识到了，就是一个人的力量还是有限的。就是你尽可能的让自己忙起来，但是你会发现你获得的这个成效可能和自己理想当中是有些的差距的。
5: 那么怎么样来慢慢的让这个从一个人做公益开始，把这个公益慢慢的带动更多的人，然后也能够参与到更大的这样的公益活动当中呢？
6: 其实最直接的一个办法就是拉动身边的人嘛。然后当时就是也是拽着几个同学，像寝室的小哥们儿。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去做，也不单单是说是我们去唱歌，可能做一些很简单的事儿，就是去帮助别人完成一些他们很难完成的一些小事儿什么的。其实当时我就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在说我们叫日行一善嘛。其实这个事情很简单，就是我们每天仅仅做一点点的小事就可以，就是哪怕说是我们可能比如地上有一张纸，我们把它捡起来扔到垃圾桶里，就这样的一个小事儿，其实我们就已经是在做公益了。也不一定非得说是我们在做公益一定是要这个捐款多少钱，
5: 轰轰烈烈
6: 对然后我们一定要见义勇为，一定要怎么怎么样，其实做一些小事也是可以的。所以当时也是尽可能的把这种想法给它影响到身边的人吧。然后因为逐渐的这个年纪增长了之后呢，也有很多的这个身边的人会融入到这个团队里面来。然后虽然当时也没有什么组织嘛，但是也是希望能够让这样的一个东西能够传递下去。就是说这个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嘛，然后我希望就是我这朵玫瑰赠出去之后呢，它还能转赠给其他的人。其实当时就是这样一个很单纯的一个想法。然后包括在这个学生会去担任这个合唱团的这个团长之后呢，也是把其他学院的学生也拉动起来。然后像我们当时东北师大也有红珠会，也非常好，也是在一直在做公益。包括我的这个硕士和博士的导师，他当时也是成立了一个爱心联盟。包括我们像东北师范大学的全辉老师，他的这个爱心联盟也一直在做啊，做的都非常好，也是慢慢的找到了组织吧，发现其实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其实身边是有很多人在默默的为这个社会做着贡献。
5: 所以已经不局限于这个演出这样的公益了。
6: 对。

0: 会做很多很多的这样志愿服务是吧？
1: 其实像我印象比较深的哈，就是因为我本身男孩嘛，比较喜欢汽车嘛，
0: 嗯，
1: 然后当时就是也是开了一辆小破很破的一辆小越野车，然后应该是每年冬天都会去救很多路人，
0: 嗯，
1: 就是
0: 救援，
1: 对，就是你可能比如有的车在坡下它上不来，然后我车里面是会经常背着拖车绳，灭火器和一些急救的东西，像这个包括我现在还在保持着这个习惯，就是一旦发现这个有需要帮忙的人的话，你可以及时的伸手去帮他。这个也并不单单是说我们一定是要学音乐啊，或者是一定是有没有车，我觉得就像身边当有一个人有这种需求的时候，你能出手相救，这个本身对自己来说就已经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儿了。
0: 嗯，那么在大学期间打下的这样的公益基础，然后呢当你真的工作的时候成了一名大学老师，又怎么把这个公益进一步的深化的呢？
1: 其实因为身份的改变吧，然后立场会有一点不同。
0: 嗯，
1: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是像我刚才说的，也是一个人在做这件事儿嘛，然后发现自己可能是这个等于说是能力有限，嗯，但是呢当你到了另外一个环境之后呢，你会发现可以利用这个身份去做很多的事儿。所以你像我们去年的去武警慰问，当时就是我是带了我们学院的老师和几个学生，然后到当地去，到那个武警的那个军营里面去，我们去慰问。然后虽然他那个设施不是很理想，但是我们也是尽可能的去演出，去帮助大家。一开始的时候会有那种想法，就是担心自己是以老师的身份然后去命令学生去做这件事儿，但是其实是我们是可以通过日常的课程去影响他的，就是你可以比如说在给他留作品的时候就尽量的往这种公益的方向去引领，然后呢在跟他谈心跟学生交心的时候也是尽量的去影响他，就是说我们这个学音乐的话其实你可以做更多的事儿啊，其实你可以利用音乐这样一个工具去让自己实现更多的人生价值。慢慢的呢学生也会有这样一个想法，就是我也想做这样的人，
0: 嗯，
1: 那么当他有这种意愿的时候呢，我就会给他提供这样的平台啊，像我们的这个很多的一些志愿服务，我们的一些公益演出，我就会把我自己的一些学生吧，学院的一些学生，我就会带出来，然后让他们也设身处地的去感受一下这种做公益的这种好处和力量。慢慢的，他们可能也会成长，也会意识到啊，这个原来做公益是这样一个美好的事情。
0: 嗯，就是把公益也融入到这个教学当中。
1: 是的，
0: 这个对于学生的成长是非常有帮助的，是不是？对于反哺到教学当中，对孩子们也很有帮助。
1: 是的，是这样的。像我在这个吉林艺术学院呢，我同时也带戏剧表演和这个播音主持的学生嘛，然后这些孩子呢，他们可能要比我们艺术教育学院的孩子要更外向一些，
0: 嗯，
1: 他们就更有这种欲望，说是我想去走到社会上，我想做一些公益的事情，我想利用自己的这个个人的能力啊，去为这个社会多做一点事儿。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中国教育的这个美誉啊和这种德誉是在进步的啊，学生呢上了大学之后呢，我们的这种所有孩子的这种思想上是也是有进步的，他们是真的是发自内心想做这件事儿啊，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个好的出发点吧。
0: 嗯，除了各种慰问演出，包括你说到的慰问军人啊，包括也经常去敬老院啊，孤儿院啊，去做演出，同时呢你也关注到一些长期关注到一些群体，就是孤独症群体。
1: 是的，
0: 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到这个群体的？
1: 其实是从应该是读研吧，一几年的时候开始就有了。
0: 嗯，
1: 最开始的时候可能只是关注到有这样一个群体，然后发现哦，原来是这些孩子们，他们和我们不同，但是他们有自己的闪光点。那我们怎么去找到他们的闪光点？因为本身学的是音乐教育嘛，可能对于这种就是这种教育心理学的这些研究可能会比较感兴趣，所以最开始关注到了这方面。然后当时是联系到了这个长大社区，
0: 嗯，
1: 因为这个长大社区它是有一些当地的一些自闭症的这个群体，就孤独症的这些群体，他们会在那里活动。然后我们当时是和这个中山志愿者协会一起就发起了这个心愿计划。
0: 嗯。

0: 其实最开始做的时候很难，因为场地非常有限，也没有什么很好的教具，然后它就是一个会议室，然后屋里边就只有一架电子琴，别的什么都没有，然后只有我和姜老师，我们两个去给这些孩子们试着上课，
1: 嗯，
0: 然后也是在逐渐的摸索，看看能不能通过音乐的这个力量，能够让他们打开另一扇窗吧，是这样的，
1: 嗯，
0: 然后，到2014-2015年的时候呢，因为姜老师就成立这个培训中心了嘛，然后我们也有了自己的教学团队，所以我们也逐渐的把这个教学团队融入到这样的一个场大的这么一个融合场所当中。当这个事情慢慢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就起来了之后呢，这个也有了更多的志愿者就加入到了我们的这个团队当中，然后像到现在呢，就是这个自闭症的这种教学呢，已经不局限于说是我们去唱合唱、唱独唱，现在还有比如说手工啊，像这个打击乐啊，像舞蹈啊，很多的项目现在也都在进行当中啊，这个可以说是慢慢的也做起来了吧。
1: 嗯，但是其实这个过程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我非常了解这个孤独症群体，本身他们就是社交障碍、语言障碍、刻板行为，然后有的孩子甚至语言都是问题，何况是这个唱歌。
0: 是的。
1: 但是真的是让你们培养出了很多这个孤独症的小歌唱家，
0: 嗯，
1: 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的孩子？
0: 其实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梁冬梅吧。
1: 嗯，梁冬梅。
0: 梁冬梅其实很小的时候就跟我们在一起上课。
1: 嗯。
0: 然后梁冬梅呢，她这个孩子呢本身她很乖。
1: 嗯。
0: 她并没有很过激的一些行为，她的配合度很高。尤其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她呈现出了与大部分孩子不同的一个特质，是她背歌特别快。
1: 嗯。
0: 很多作品她听了一两遍之后基本上就能哼唱出来。
1: 嗯。
0: 然后在唱歌的时候呢，他本身声音条件也不错，嗯，嗓门很大，
1: 嗯，
0: 然后形象也很好，
1: 嗯，
0: 所以这个慢慢的这个就发现，慢慢的就发现这个孩子呢，他很喜欢舞台，很喜欢演唱，然后我们也给他尽可能去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不光是在很多的公益演出，我们也尽可能的让他去参赛，
1: 嗯，
0: 包括去这个辽宁电视台，去中央电视台去参加一些爱心的这种综艺活动，也尽可能的通过梁冬梅这样一个孩子，通过歌唱让更多的人能够关注到这个群体吧，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嗯，不仅是给了他这样的唱歌的能力，同时呢在这个新媒体的时候又开设了，我知道他也开了抖音啊、快手什么直播号，然后也给自己，
0: 嗯，
1: 通过唱歌也能给自己创收了，是吧？
0: 是，现在冬梅在快手上粉丝也不少呢，然后，
1: 嗯，
0: 据说是现在每个月光靠直播挣3-4千已经不成问题了。
1: 哎呦，
0: 啊，这其实就已经很好了，
1: 非常好，
0: 这个孩子能自力更生是吧？
1: 嗯，
0: 能够养活自己，啊，嗯。
1: 那我们就来听一听冬梅的歌 好吗？我们来听一下梁冬梅的歌。
2: 大家好。我叫梁冬梅，是一名自闭症少年，11年前有幸遇见了姜妈妈，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这些年姜妈妈和国歌老师不仅耐心指导我唱歌，还给我创造了很多登台展示的机会。靠着大家的帮助，我多次登上央视舞台，也在多个声乐比赛中获得了好成绩。现在的我日常开播唱歌依然能够独立生活，自食其力了。感恩一路上所有善意相伴，今天借着这场活动，我把这首《天之大》送给亲爱的姜妈妈，也送给世间每一位为家庭和孩子无私奉献的伟大的妈妈，谢谢。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3: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那刚才听这个窦唯的歌啊，真的觉得他在努力的生活。
4: 是的。
3: 然后用歌声来表达自己对于生活的这种热爱呀、渴望、也是充满了正能量。
4: 是。
3: 你教他这个唱歌，你和姜老师教他唱歌多少年？
4: 哎呦，这个说起来得十几年了。
3: 十几年了。
4: 刚认识窦唯的时候还是他好像也就六七岁七八岁，还是小孩呢。
3: 哦、
4: 然后现在也是一个大小伙子了。所以时间也挺快的。
3: 那看他成长到今天、而且还可以通过快手啊直播自食其力了，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从一个小孩到成年啊。
4: 其实还是满足感还是很强的。就是觉得这些年的努力没有白费吧。另外一个也是窦唯孩子，确实他自己本身很努力，很要强，像给他留的作品、留的歌曲，包括他也在自学一些自弹自唱像除了电子琴，他还学了比如唢呐、二胡，学了很多乐器。这个孩子本身对音乐就很有那个执念的那个劲儿。然后其实我觉得像孩子刚才说他有幸遇到了我们，我觉得反过来说我也很有幸遇到他。
3: 是一个双向奔赴是吧，
4: 能够让我在这样一个群体当中找到这样一个很有天赋的孩子，我觉得也是我的幸运吧。
3: 窦唯确实是得到了很多关注，包括在这个省市电视台呀、中央电视台呀、天津卫视啊等等等等节目。
4: 是的。
3: 也向社会各界宣传，其实他只是孤独症群体当中一个代表。
4: 没错。
3: 他的这种出圈其实是能够让更多人关注到这个群体。
4: 是的。
3: 说到这儿呢，国歌也针对这个群体开展了很多很多的公益活动是吧。
4: 是。像每年我们都知道，每年的4月2号是我们的这个孤独症的关爱日嘛。然后像这个已经差不多十年左右了吧，每年都在做这件事儿。就是每年的4月2号我们吉林省慈善总会会和这个比如北达汽车啊、北达公交集团，我们会联合做一个系蓝丝带的一个活动。然后像我们有的时候会在这个北达的他们的车厂会去做，有的时候我们会去一些商圈然后会组织我们一些朋友现场的这个观众，然后一起大家拿起蓝丝带，我们去寄到这个公交车上，然后当这个北达公交集团也很给力啊，然后他们会专门有一辆是这个关爱孤独症的这个大巴，然后里面会有这种比如说关爱孤独症的一些宣传语，还有这个蓝丝带什么的。然后其实这个就很好，就是在这样的一天里面，就是甚至是接下来的一年都会有这样一个平台去为大家宣传这样一个孤独症的群体有这么一

0: 铺，然后让大家，他有一个口号非常好，叫做一块做好事。
1: 嗯
0: 啊，就是一块儿做好事嘛。
1: 对。
0: 然后其实你捐一块钱就已经是在做好事了。然后发动大家去现场的募捐，做一个就是交一块钱，然后你就可以得一个这个慈善的一个证。像这样的活动很好，包括像每年的九九呢，我们也会把这个一些孤独症孩子的做的这个手工会拿到现场去进行义卖啊。这个虽然有的时候可能这个。他义卖的产品都被我们自己买走了，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吧，这个有这样的一个活动，肯定是它是一个很好的窗口啊，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注意到，说我们原来是有这么多需要帮助的人。那像这个，比如像重阳节，我们会有这个关爱老人的这个活动，像这个到年三十，像到这个正月十五，我们也会有一些慰问的演出，去慰问老人啊，去慰问一些留守儿童啊，像每年都是这样去做。
1: 所以其实我们不仅是用音乐来传递爱，同时呢也是用不同的方式把这个爱传递到不同的人群当中。
0: 是的。
1: 刚才说到这个动维，其实是让国歌非常有一些成就感的这么一个孤独症孩子的代表，我还知道一个盲童的代表，这个孩子声音太好了，这个孩子就是他是一个盲童。
0: 是的。
1: 什么时候好像是你和妈妈一起帮助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叫童童哈，朱雨桐。因为我们曾经在这个演出当中一起合作给他办过演唱会，好像
0: 是。
1: 对对对。
0: 是的。
1: 对，咱们一起也给他们圆梦嘛，好人帮也给这个童童做了一场圆梦
0: 的
1: 这个晚会。所以我印象特别深，后来我知道原来童童是江小波老师和国歌带出来的这么一个小歌唱家，能不能说说怎么和他结缘的？
0: 其实第一次见到童童是一次比赛。当时是有一个我们本地的一个比赛，然后童童参加海选。参加海选之后呢，就发现这个孩子呢站在台上的表现与其他的孩子不一样。可能是知道这个孩子可能有一些这种小的这种障碍。但是呢，当孩子一张嘴的时候，就打动了现场所有的人。然后他的声音确实是非常的立体，非常的好听。就是可能是我们都是常说的那句话，就是上帝为你关上一个门，但是一定会为你打开一扇窗。可能朱雨桐就是最好的一个代表，就是他的这种嗓音和对于音乐的这种理解，是很多同龄的孩子很难达到的一个高度。所以当这个孩子演唱结束之后呢，我们就主动的去联系了一下这个孩子的家长，然后了解到他家庭的状况啊，了解到孩子是有这样的一个音乐梦的。那我们就是当时就直接就决定说，那如果要是可以的话，我们希望去能够帮助这个孩子去圆梦啊。所以从他很小的时候呢，就一直在我们这个培训中心上课学习，包括像他钢琴也是我们去为他上课啊。那这么多年，这个朱雨桐也是取得了很多的成就哈。像因为他也是从最开始的童声慢慢的转到了这个唱民歌唱美声这样的一个专业的一个演唱领域。像这个孩子本身自己也很要强，他学习成绩也非常不错，所以呢也是如愿考上了这个理想的大学。像朱雨桐这样的孩子其实有很多，但是还是刚才那句话吧，也是很幸运能碰到这样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孩子吧。很乖啊。
1: 这个孩子现在应该是多大了？
0: 现在是上大学了。
1: 上大学了
0: 是
1: 吧？你们还始终有这个联系
0: 是
1: 吧？
0: 是的。
1: 所以从他这个天生的这样的一副好嗓子，其实呢，天生的好嗓子可能并不能帮他真的是登上什么样的舞台。
0: 是的。
1: 但是经过国歌和小波老师的指导之后，这个孩子真的成就了。
0: 是的。
1: 而且也登上了很多很多大型的舞台。
0: 没错。
1: 从眼睛虽然看不见，但是他用他清亮的歌声，美丽的这样的声音，传递了他对世界的爱。
0: 是的。
1: 他的声音里是能够听出爱的，是吧？
0: 没错，没错。在这里还想说一下，就是其实像这个动维啊，像雨桐啊，这些孩子为什么我一直在说他们很乖，因为 当我们去组织一些公益慈善活动的时候，他们也会主动的报名。
1: 嗯，
0: 就是其实我们都说爱是可以传承的，真的是这样。就是当我们设身处地的去为他们着想，去为他们做一些事儿的时候，他们也会希望通过自己的能力去为其他人做事。所以你像每年的我们的这种公益的这种活动啊、演出啊什么的，这个只要我们这边发链接了。

0: 我们说这个啊，这个大家报节目，我们在哪哪哪儿，在什么时候要搞这个活动，动维和乐童都会主动的报名，说啊，老师我也要参加这个活动，我也要去帮助大家。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好的一个结果。
1: 这个是让你们觉得最欣慰的一件事情，
0: 是
1: 就是能够把爱传递。你们在帮助他们的时候，从来没求回报，希望的就是他们能把爱传递。
0: 是的。
1: 那我们就来听听这个乐童非常清亮的、非常纯净的声音，春天的芭蕾。
0: 好的。

0: 其实要是在现场听这个彤彤的演唱会更震撼哈。
1: 是的，
0: 因为这个录音他并没有找一个很像很高档的这个录音棚去录，就是这样，我们都能听出他这种声音传递出来的这种美。
1: 是的，
0: 所以彤彤也经常会参与我们的公益演出，然后也能够用这样的方式把爱传递下去。作为老师，有这样一群特别的学生，和你在高校的这个任教的学生完全不一样。
1: 是没错。其实在像在社会上我也参与过一些教学嘛，现在在大学里面也教学，然后包括教这些孩子们，其实感觉上还是多少有点不同吧。这个你能感觉到大家对于这种艺术的追求和需求的这种感觉，多少会有一点不一样。但是无论怎么样吧，我觉得为人师者嘛，这个还是要公平的去看待每一个学生，就是他们来找你能够叫你一声老师，我觉得这个身上的担子就已经不一样了。这个所以我觉得无论是在大学也好还是在社会上也好，去从事这样一个音乐的一个教学，还是尽可能的要用真心换真心。
0: 真好。其实刚才国哥说到，不管是什么样的学生，每一个学生在他眼里都是一样的。
1: 是的。
0: 尽管在我们社会看来彤彤和动维有一点不一样，但在他心目中这个爱还有对他们的这个传递都是一样的。
2: 涓涓细流可汇成壮阔江河，平凡脚步能走完不凡旅程，点点心意让温暖无限延伸。发送关键词月捐至微信平台好人帮志愿者，加入我们，让微光成炬，温暖可及。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东盛店6月12到6月21第六届年终风向节，会员尊享7重礼，618秒杀盛宴实力宠粉，端午安康6月19日购物满额即送粽子一袋，数量有限，送完即止。金榜题名，鱼跃龙门，凭中考、高考准考证购物，满额即可参加捞鲤鱼活动。
4: 端午节你去贵人家客户家拎点小玩意儿，结果一转头就放着吃灰。
5: 听劝，今年拎燕之屋鲜炖燕窝299元一盒，开瓶就吃，新鲜营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居家安全重在排查，防患未然始于细节，常态化开展楼道、阳台、厨房清洁整治，严格落实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安全举措，及时消除家庭各类小微安全隐患。

0: 刚才呀、听了国歌带的两个比较特别的学生，一位是孤独症的孩子，一个是盲童，是时候听听他的歌了。现在大家听到的就是国歌的这个原创歌曲叫《途中》，能不能给我们讲讲这首歌的来历？
1: 其实这首歌也是一个机缘巧合吧，然后当时是认识了延边歌舞团的王少鹏老师，王少鹏老师也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位作曲老师，然后他在延边，然后当时我们是网上联系了一下，然后他说我这边想做这样一首作品，就是这种公益的这种歌曲，然后呢由我这个亲自操刀啊，这个为这个词去作曲，然后呢希望这个咱们一起联手做这件事儿。我说好啊，可以啊，没问题。然后当时就是其实录这首歌的时候，我们两个还没有见面啊，就是只是在网上认识了，认识之后呢，他把这个作品的这个小样给我发过来了，然后我一听，我说哟，我说这个作品确实很不一般，他歌词基本上是唱出了一个我想要的一个感觉，然后当时就和少鹏老师，我们就一起开始商量，就这个歌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感觉，然后我们希望这样的歌呈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其实就是我觉得这个歌就描写了我们很多人的一个心态吧，就是我们匆匆在这世上一遭，那么我们究竟能够看到多少风景，我们能留下多少声音，其实就是想写出这样的一种心态，然后让其实我们真正的能够做到有意义的事情，就是能够和大家一起走完这一生，然后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儿，其实就是想表达这样一个感觉，它是比较温馨的，然后比较阳光，比较正面的这样一首作品，然后当时这个就是联合这个少鹏老师，我们一起去把这个歌就逐渐的一步一步一步就推了出来，包括后面的和声我们也是找了我们自己的这个学校的老师去录，然后最后呈现出这样一个歌吧，这个我个人是比较满意的，然后一开始这个作品就是也没有大肆的去宣传，然后后来也是偶然的机会，然后让一些媒体吧就注意到了这个歌，说哎这个作品确实很有意思，很不错，然后那慢慢的这个歌就传递出去了，就包括像在这个学习强国的平台上啊，像咱们省里面的一些网络的平台也都播出过啊。
0: 是一首非常充满温暖正能量的一首歌。我们说音乐是有力量的，但是可能传达力量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你像过去咱们工人有力量，
1: 是
0: 那种气势磅礴。那么这种的是那种润物细无声的很温暖的感觉，向我们传递一种力量感。这些年做公益，包括用音乐来传递爱，也收获了很多很多的荣誉，包括吉林好人啊，长春好人啊，还有这个中国好人啊，省级道德模范提名等等重磅荣誉，现在也是我们吉林省慈善总会的这个形象大使。那回望这一路走来的公益，这些荣誉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呢？
1: 其实意味着更重的担子吧。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我做的这些事儿应该怎么说呢，就是我其实当时在领这些荣誉的时候，自己心中我觉得有愧啊，我觉得做的还不够啊，因为我认为这个世界是美好的，我认为这个世界一定是好人多的，包括像我也见到了身边很多这个去做好事的这些人，他们真的是在竭尽一生啊去为身边的人去奉献，就是其实我们一直都想说是我们这个活在现在是为了什么，有很多人说是我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什么什么去活，有但是我发现可能更多人是在为了完成别人的一些夙愿而活，这个真的是很崇高的一件事情，然后其实慢慢的像我自己的这个座右铭哈也发生了一个改变，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可能会想说是大家都觉得啊我们未来要成为一个多么成功啊多么有钱的人啊或者怎么怎么样，但是其实我认为什么是一个真正成功的人，就是一个被身边人所需要的人，当你做的这个事情能够为他人带来幸福带来快乐，那么无论这个事情是大是小，其实你在做这件事就已经很有意义了，所以慢慢的这些年呢获得了这些所谓的这个荣誉也好啊成就也好，其实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应该是更重的一个担子，它可以说是它 一方面肯定了我这些年做的一些事儿，但另一方面也是在激励我吧，在未来要更加努力去做更多的事情，才能对得起这些称号。
0: 嗯，那说到这儿，未来还有哪些这个计划？
1: 其实因为现在身份发生了改变嘛，像现在当了大学老师，然后像今年也为人父了嘛，这个可能有了自己的孩子之后，心态也会发生更多的变化，就是对于可能小朋友啊，对于一些青年的这种关注可能会更多一些。其实我这些年一直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社会群体其实都有一些困境需要帮助的人，我们应该把这个眼光放得更远一点。
0: 嗯，
1: 不光是像我们吉林省慈善总会，我们一直在关注的，比如说一些大病，这个包括像我们也联合了这个吉大，有这种临终关怀，像其实还有很多我们需要帮助的人，比如说我们身边的这些不光是身体上有问题的，像心理上有问题的一些儿童，其实我们也应该更多的去关注到他们。包括像现在我这个身处在大学嘛，你也更多的关注到了这个大学生的心理健康。
0: 嗯，
1: 像很多这个大学生，他们可能就像刚才洪明老师说的，就是我匆匆的上了大学之后，我未来的人生是迷茫的，我到底应该怎么走，我以后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其实我更希望的是帮助这些孩子们，就是能够让他们在未来看到光，知道自己未来是有希望的，而并不是说我毕业就失业，或者说是我考公是唯一的出路。其实不然，我们各行各业都有闪光的地方，我们可以去做更有价值的事情，去做一个更有用的人。
0: 嗯，真好。那么刚才呢，听了这个国歌这样的一种对未来公益的一种愿景，我们也相信他会继续用自己的专业，用自己的这份爱，用音乐把这种他的理念，公益理念传递下去。
1: 嗯，
0: 最后结束的时候，我觉得这首歌非常好。我想在播放这首歌之前，也想请你介绍一下，叫我唱国歌，国歌唱国歌，这首歌，这首歌的来历是什么？
1: 这首作品呢是我们也是偶然间认识了一位作词的老师，叫李清峰老师啊。
0: 嗯，
1: 这个很德高望重的一位作家。然后当时就是李老师说，哎，你这个名字很有意思，然后能不能在你这个名字上面我们去做一些什么事情。然后当时也是和李老师一起，我们就写了这样一个词。因为之前我们唱过途中了嘛，所以就还是联合邵鹏老师，我们一起联合打造了这个作品。然后就写了这样一个就很有意思，就是国歌唱国歌嘛，就是把这个名字给它赋予了一个更深的一个意义吧。然后也是在这样一个时代，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歌声去歌颂我们祖国的这样的一个繁荣昌盛啊，就这样一个想法。
0: 真好。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一位音乐人，也是一位大学老师，也是一位公益人。通过我们刚才的交流，大家也知道他也有一位同样热爱音乐、热爱公益的好母亲，
1: 是的，
0: 江小波老师。小波老师不仅把音乐传承给儿子，同时也把爱传递给儿子，也让儿子用自己的这种方式在传递着爱。
1: 嗯，
0: 刚才国歌说他也今年为人父了啊。
1: 嗯，是的。
0: 那么我要说的一句话就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这样一个有爱的家庭，这样一个充满着美好的家庭，我相信未来一定会更好。所以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国歌和你的家庭。
1: 谢谢。
0: 最后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句话，你最想说的是什么？
1: 想跟大家说的是，其实这个世界很美好，让我们一起携手把它变得更美好。
0: 嗯，真好。让我们一起携手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就像一首歌唱的，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这个世界就变成美好的人间。 是吧。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就用我唱国歌，国歌唱的我唱国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再次谢谢国歌。
1: 好，谢谢洪明老师。谢谢。

0: 涓涓细流，汇成大海，点滴关怀，聚成大爱。加盟好人帮，让爱的力量温暖每个人的心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3: 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各个城市的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转阴，15度到27度。吉林小雨转晴，18度到27度。延吉小雨转阴，17度到28度。四平小雨转多云，16度到27度。通化小雨转阴，17度到25度。白城晴，18度到31度。辽源小雨转阴，14度到27度。松原晴转小雨，18度到30度。白山小雨转阴，16度到26度。
4: 技巧不是展示和炫酷，而是毫厘把控。规则不是墨守和盲从，而是居于小节。情绪不是压抑和放纵，而是张弛有度。消费不是吝啬和铺张，而是理智选择。他们叫我勇哥，我就是大勇。新方向，新视野，勇哥领航。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勇哥领航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慢点开啊！今天天儿稍稍有点见好，各位不要撒欢儿。最近一段时间持续的降雨，你看今天白城的天气就让我们很羡慕，大晴天18到31度，好久不见的太阳终于出来了。今天虽然我们在长春市这块看到的是阴天，多云和阴天的为主吧，但毕竟还见着点光，那挺好的一件事哈。各位在雨天可能已经慢慢的习惯，但是还是要提醒您，就这么转瞬即逝的一点晴天，接下来还是以降雨为主，所以各位在雨天行车时要谨记，注意安全，尤其是在夜晚行车，眼神不好的减少夜间的雨天行车，减少，一定要减少，实在不行咱就不开，别硬整啊。特别像比如说眼睛有散光啊，光线一不强的时候，看东西就有点费劲，判断的不准确的，你看呢，它可能衰减了 20-30% 的视线，但是对我们驾车的安全带来的影响，那真的不容忽视，尤其在转弯的时候A 柱的影响、光线的影响等等等等，这个对我们的行车安全很大的一个冲击，给各位提个醒吧。那有事的朋友呢，可以随时来抢线啊，04318815411，您可以随时的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同时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抖音直播间一个小时的时间，仅最大可能的陪伴着各位。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一下大勇1038，抖音里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直播间。目前已经在直播间的朋友呢，各位别忘了把关注点一点啊，没点关注的别忘了把关注给点一点。有事的朋友直接打电话啊，随时的通过几种方式与我们来互动。同时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 1038，大家可以搜索然后进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进行实时的节目互动。准备来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今天的第一位邹女士。你好邹女士。
5: 啊，那个我想问一问，就是那个这老头背上了那个无责罚，就是那个交通局已经那个划分完责任了，这保险公司都已经出院到星期五就2个礼拜，我想问一问多少能把这个钱那个理赔到位啊。
3: 不用过于担心，发生了交通事故你们是无责一方，现在看病的所有的费用都完事儿了，出院已经有2周左右的时间了是吧。
5: 对，还差2天2周。
3: 还差2天2周。你们所有的住院的手续花费掉的钱是不都已经把这些票据都给提供了？
5: 都给了。
3: 基本上也就快了，一共花了多少钱？
5: 哎呀，那个俺这老出的院
3: 啊，
5: 人家都告诉的那个得保险公司，哎呀不想讹人，老头那个高血压什么脑梗血呀，俺都没了。我也说了，老头吧哈，就是那个骨头也没穿坏，就住了1个礼拜， 完就自个儿出院了。
3: 嗯，
5: 给保险公司打电话也没想着，我看保险公司吧又查这个查那个，那你也上医院看了，老头就是非得医院给我创蛇吗？
3: 不不不，阿姨别着急别着急啊，别着急别着急，不是那么回事儿。那这玩意儿不像咱个人家的事儿，是吧？你如果是对方当事人给你掏兜的话，那你可能你报个价，对方一听这数差不多，当天当时当刻就给你拿到手里或者打到卡里了。但是呢，保险公司这边人是需要一个流程和手续的，他需要来核实一下你看病期间一共花了多少钱，再来核算一下能够替对方赔多少钱，不能赔的钱呢还得通知给对方。比如说你们一共花了2万块钱，保险公司说了这里边有超出医保范围用药的呀，有不该我这个理赔的啊，我这个呢就赔不了了，那我呢告诉你我一共能给你赔17000，剩余的3000块钱需要你对方当事人自行给到人家伤者啊，他还需要有一个核算的过程，他得需要把这个账算明白。所以呢你不用着急，一共花了多少钱呢？
5: 一共搁医院那个医药费啥就打消炎针啥的2000多块钱，好像保险公司吧总查就俺家老头也那个也打工
3: 啊，
5: 一天吧哈就也就100块钱，一个月开3天
3: 啊，
5: 就总去查的。老头是60几，
3: 对呀、
5: 啊，
3: 那人对人家不得，你看你、
5: 啊、好像不
3: 你说产生误工费了，那人对方不得调查一下你到底有没有误工费呀？你这老头是搁家天天没事喝点小酒搁家躺着呀？
5: 是啊，
3: 还是出去干活啊？
5: 工作单位都已经上工作单位去查了
3: 啊。阿姨别着急啊，您这个事儿呢，看来保险公司已经按照流程一步一步在做了。第一，把你这2000多块钱的医药费给你核算一下，看看到底有没有产生。第二呢，要去调查一下你的这个误工到底是否存在。工作单位给开出了证明，这个证明呢，人家也需要来核实一下，看看到底有没有这么一回事儿。然后就把这钱给你算出来了，对方的保险里边交强险有18000块钱的赔偿限额对你们呢，所以呢这个你不用担心，这个钱呢早晚都得赔。正常来说这俩钱用不了几天了。如果你要听我的建议呢，就接下来这一周，明天消停过节，过完节之后下周基本就到手。如果还不到手呢，你就给对方打个电话，你不用多说别的，人家也不是要耍赖，一共就这么俩钱，耍啥赖呀，是不是？你不让他给他都得给，而且还碰上你这么讲理的老太太，这多不容易啊，所以人家会尽快给的。别着急啊，别着急，阿姨，你再等两天
5: 啊。
3: 如果
5: 还有那个医药费、护理费，俺不要了，就是赶紧讲话，也没创舌。
3: 嗯，还有营养费，
5: 不用着急是吧？
3: 不用着急啊，早晚赔到你手里。
5: 哎呀，我跟你说，你真是大姨的贴心人啊，我谁都不相信，就相信你，保险公司我就寻思玩的。
3: 你可别去了，
5: 好了，谢谢大勇啊，
3: 谢谢
5: 阿姨，记得放心了。
3: 好嘞，谢谢阿姨
5: 啊，
3: 阿姨你这样啊，后续你要是时间长，哎，你别着急，我再补一句话，后续如果时间长了赔不过来的，赔不出来了，你还担心的话，你再过个一周左右再给我来电话都行，我帮你问
5: 啊。好了，
3: 大勇，
5: 哎，真是好样
3: 的，好样的，谢谢啊。
5: 真是俺们的贴心人吧？
3: 哎呀，就这么两句话，
5: 我别提，我都心都要疯了。
3: 哦哟呵。哎呦呵，这老太太真能忽悠啊！我腿脚不好，给我忽悠瘸了。哎呀，这老太太可真是，你跟这大姨唠嗑，你说你能不开心吗？啊，你这遇到人家遇到事了，你就垫吧这么两句话是吧？人家饿了，你就给两个窝窝头垫吧垫吧，人家开心的都不得了了，这感觉就救了一命的感觉了。没有啊，阿姨，你可别惦记了啊，就这事儿没事儿，挺好的，医药费花的少，说明老头受的伤也轻，对吧？这不是挺好的嘛，还不需要你照顾，这一个小意外还好，咱们不承担责任。行了，这事儿就说到这儿啊，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随时与我们互动，同时呢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江先生发来信息，他说大勇老师，我的交通事故啊，对方追尾全责不认赔偿，认定书现在已经认定了对方是全责，我修车在 4S 店啊、起诉对方了啊，决定这个判下来之后赔偿我修车的金额，对方不认可，申请再申请流程啊，申请再次的审理，对我说我的车老，修车的费用呢修贵了啊，该怎么办？这个事儿就太好办了，等着就完事儿了。对方呢看来是要走车损的评估鉴定啊，不排除要走这个车损的评估鉴定，对方寻求车损的评估鉴定，等鉴定结果了 出来之后按照鉴定的结果来进行赔偿。这个鉴定的结果到时候跟你这块有差价你可别不认，因为这个东西呢它是具有资质的啊，它鉴定出来结果是准确的。你真的把这个车给修贵了，举个例子说你只是一个刮刮蹭蹭啊，但是呢你已经进行了维修没有达到更换的标准，那你可能就按照这个维修的标准来进行赔偿了。但正常来说只要你自己心里有底，我就标准的一个

0: 4S 店进行维修，那有啥不行的呢？还有您提到了 4S 店维修，你说车老，那就得来看一下你的车符不符合去 4S 店维修的标准，是吧？就我经常举那个例子，你平时住的都是快捷酒店，你到我这买单的时候，你就非得要求住五星酒店，那相差可不是一星半点，所以对方有可能提出疑问。正常情况下，鉴定机构它的鉴定标准是这样，如果您的车在五年之内的私家车，它是符合了去 4S 店维修的标准，那么超过五年之后的私家车就有可能不认可你去 4S 店维修的标准。但是如果你的车不管是保养还是维修，你个人在掏钱的时候也持续在 4S 店维修保养，那哪怕你的车是20年，你在过往的20年里边你所有的维修保养都在 4S 店进行的，那你这一次的维修也可以要求去 4S 店。那我就是标准高，平时我出门就五星级酒店，今天你替我买单，你要给我住这个快捷酒店，我就不干。哎，这个是有理由的啊。但是如果这两项你要是不符合的话，那你就有可能被鉴定为不符合 4S 店维修标准，那有可能你的维修超标，那就不排除按照市场的标准价格来给你进行支付。一般情况下这种差价可能在 30% 左右吧，基本上是在 30% 左右，差不多吧，就一万块钱你搁外边修可能六七千就能下来，基本上在30左右，这就是你可能面对的一个风险，但我相信你也不至于到这个程度吧。你看看你车的年头和平时维修的标准是不是涉及到这一点。平安师傅说，酒后驾驶机动车出了交通事故管吗？交强险管吗？抱歉哈，我刚想说你这不废话能不管吗？抱歉，刚才那个交强那两个字儿，在那个这个阴影里边挡着，我就没太看见，不好意思啊。这个交强险管吗？酒后是管的，醉酒是不管的，啊，醉酒是不管的，啊，酒后是管的。你看一下这个交强险的保单上边有免责赔偿的那一栏，就是免责声明，在免责声明里边啊，包括了几项。醉酒驾驶、无证驾驶、驾驶超期未检报废车辆啊等等，就这些严重违法行为的，这个是交强险不管的啊。但是呢，除此之外啊，上面没写的交强险是都管的啊。主要是常见的是这么几个啊，比较常见的。但是不管管与不管呢，千万别出现这个酒和车之间的联系啊，这种关系不能够达成一致啊。他们两个要融在一起的话，这事儿可就大事了，而且，确实是，虽然查的越来越严，但是确实是还有这样的朋友存在一种侥幸的心理。有的说就周了一瓶，可能都过去很长时间了，周了一瓶啤酒啊，过去了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差不多了吧，应该没啥问题了，这平时量也挺大的。这不一样，你的量大是代表着你的血液里边包含的酒精你的容量大，就是你的抵抗力强，你的大脑感觉自我清醒，你也身体上没有太多的这个反应，这是你的个人能力，但是不代表着你血液当中的酒精含量啊，你明白吧？有的人酒精含量高一点，它的反馈的效果没有那么大，那这就是能喝的。那不能喝的呢，里边沾了一点酒精，那甚至过敏的那都要命啊。但是呢，它不代表着你血液里边的酒精含量的大小，所以各位千万要记得啊，尤其我们现在给各位提醒的啊，就是宿醉的问题啊。江先生说，感谢大勇老师，别客气啊，有什么事直接来提问就可以了。平安师傅说，开车的没有驾驶证出了事故交强险管吗？我其实给你答第一个问题的时候我说到了这一点，就是醉酒驾驶、无证驾驶都包括不管的那一里，都在不管的那里边。平淡如水说，连麦吗？大勇，连不了麦，拨打广播热线，这个比连麦来的更实际一点啊，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条件，因为你现在连麦的话咱没有办法在广播里边播出啊，所以呢平淡如水，如果您有交通事故的问题，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 0431-8581-5411 8581-5422， 您打这部电话就行了，我们可以实时的接听您的电话。关注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给大家一些小小的建议。干这行17年的时间，我相信还是能够有一些经验跟大家做以分享啊，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直接提问啊，简单问题公平互动，复杂问题就拨打广播热线。好了，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勇哥领航的直播。
1: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2: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 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

0: 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0号。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2: 平淡如水说想要给我发图片，让我先看看图片，微信平台上发吧，这比较方便一点。因为你现在你试试啊，行，你没事儿，你差不多呢，你不用发图片，你只要能把那个图片上面的内容给我形容出来，我给你的答案一样是可以的。图片起到一个辅助，你费了挺大劲，你说你万一不需要发图片，我就能给你整明白，你还费劲发它干啥呀？你先打电话吧，你打完电话之后，我如果听了现场的情况，你描述不清楚，或者我听不明白的，像这样的情况下，我再要求你再发图片，然后让我们的节目助理告诉你怎么去发，那这样更简单一点。来，我们继续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宋先生。宋先生请讲。
3: 喂，你好。
2: 哎，请讲。哎，
3: 这我问一下，我是给一个出租车追尾了。
2: 嗯。
3: 啊，完事我是全责，警察去了给我开一个罚款单的。
2: 嗯。
3: 这个算正常吗？
2: 啊，咱们用叔叔来代替啊，这也考虑到咱们的这个网络在直播，抖音这边在直播，这个吧略显严苛，我从经验上跟大家做分享，一般情况下出现这种罚款的，都是因为在处理的过程里边，有不听话，就说什么你也不听，完了说的话也不在行，跟人一顿往死里犟，最后就夸家给你开出一张罚单。正常情况下，交通事故里边开罚单的并不多。但是呢，它却完全在规定的范围之内，因为你有了违法行为，你才会发生交通事故，才会在这个说法不准确啊，叫做你有违法行为，才会在交通事故里边承担责任。你的违法行为完全构成了这起交通事故，你才会承担交通事故的全责。那么追尾事故呢，就是未能确保安全驾驶，未能保持安全距离，所以它的违法行为是存在的。像这样的行为是可以开罚单的，但是一般情况下没有开的。所以你就琢磨琢磨，肯定中间过程里边哪嘎有一些不对劲儿的地儿啊，所以才给你硬生的给整张罚单出来。基本上都这样，一般情况下没有那么严苛的。
3: 啊，还一个勇哥，这我还想问一下，
2: 嗯，
3: 我给这次出租车追的尾，
2: 嗯，
3: 走这个强险的话，它包括那个误工费吗？还是说额外我再掏吗？
2: 啊，人有受伤吗？
3: 没有
2: 啊，人没有受伤不叫误工费，叫停运损失。可能你也在网络上搜索了一下，是吧？有的朋友建议说的特别说的，你知道吗？或者说你还要前面加了一个什么题？这个和营运车辆发生了交通事故，千万不要用交强险，直接赔付他的车损，然后你可以怎么怎么样，你就可以让他这个停运的损失赔偿。我告诉你啊，他这里边叫做混淆视听，这个叫做人伤导致的误工损失，保险公司是可以理赔的。但是如果人没有伤，是把车给怼坏了，修车期间所产生的停运的损失，保险的条款里边写的非常明确，停水停业停电停气停止通讯等等等等，间接损失不予理赔。所以这个事儿你就不用寻思，如果只是车损给人家造成的停运损失，这个保险公司不赔的啊。
3: 啊，好嘞，谢谢
2: 了。哪儿的？得修几天呢？
3: 修一天就够了。
2: 一天就够了。哪儿的？哪儿发生的？
3: 通化柳河。
2: 通化柳河，柳河，他管你要多少？200多块钱。
3: 哎呀，玉哥哥司机不算怎么太讲理，我总共要给他500块钱，他都不干。
2: 修车多少钱呢？
3: 修车100块钱都用不上。
2: 哦哟，给500还不干呢？
3: 嗯，
2: 那他是不是认为100块钱修车修不下来啊？如果在柳河的话，撑死300块钱吧。你如果咱说的是天啊，按一天，按你说的一天，如果人家说是两天或者更长时间，那就不好说了啊。按照一天200左右，其实差不多了，差不太多。
3: 行，
2: 行，好嘞，哎，没事，跟您说声再见啊。有的时候大家在关注一些新媒体账号推送这些内容的时候，各位这斟酌着来，甄别着来，真的太多就混淆视听。实话说，他转那个玩意儿，他发那个玩意儿，他也不懂，他是从人别人那块看着哪块什么流量大了这种号里边直接切过来的信息，拿过来就用，最后呢谁看，谁还觉得说的很有道理。我告诉你啊，你什么样的事情你只要把它圆乎起来，听起来都跟道理一模一样，真的您那玩意你判断不出来，你除非是懂这样的人，你一打眼就知道他是有毛病。我看过多少个这样的账号，因为本身我在做这样的节目，我的抖音里边直播的时候也是涉及到这方面的内容，平时也比较关注这些比较专业一点的这些账号，我是经常会看的。所以呢他推送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就是混淆视听的，为了博人这个眼球的，用了一些很博人眼球的文字或语。

0: 言，然后来告诉你他这玩意儿多专业的。看完之后我简直了，我说哎呀，我说这真有功夫，你又给我打来电话了，两句话我就崩出去，你可别搁这忽悠人了，真的，大家谨慎来对待啊。这个比如说停运损失的这个事儿啊，它等同于把人伤就是人的误工费和停运损失混淆在一起来说，是吧，这有这种可能性。还有就是主路并辅路的那个事儿啊，看视频里边说啊，这辅路的直行应该让主路并出的车辆，那地下有一个倒三角他不说，然后所有人看完之后说你看你看这么专业，点赞量这么高，转发量这么高，人家都说了这主辅路要直行的要避让主路出来的车，你那个原视频里边人地边有倒三角你咋不说呢，你咋不提醒一声呢，在这样的情况下，有礼让标线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做出避让，对吗？还有底下是实线的，那实线都打着斜往出引流让你往右边走，你硬生的压着实线过撞了你不全责，但是他在视频里边他不说这么清楚，所以给大家混淆了好多好长时间，好多人打来电话都来跑这来上我这求证来说，大勇啊，这个还是不信他的，你告诉告诉我，这个辅路正在直行的车辆确实要避让主路出来的车吗？绝不存在，直行就是直行，直行就是优先通行权，你就是有路权的，避让啥避让啊，但是能不发生交通事故的咱不发生。那除了有特殊情况，什么叫特殊情况？有礼让标志的，有礼让标线的，地面已经做了相关的线路的引导的，像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避让。那除了这些特殊情况，咱们直行就是有路权的，这不用多说啊。天天向上说，勇哥，有给营运损失的，哎，你就别跟我这么犟了。这个事儿呢，就这么说啊。我因为这事儿，我还刻意求证了，我特意求证的这个事儿，那不存在的。来，我们迎接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宁女士。你好，宁女士，请讲。
1: 你好，大勇。
0: 哎，说吧。
1: 我刚才就是在公屏上平淡如水，就是我。
0: 啊，是您。好，您说。咋了？
1: 你好，是这样，我四月份有一个车的刮碰。当时我这车是宝来，他这个对方的车是一个应该是本田的 CRV。之后我俩刮碰的时候吧，当时我是右转弯之后呢，而且在虚线的双实线的位置呢，我是直接就是挑头左转了。他车后边过来的时候呢，直接追尾。追尾把我车的后小绑的位置给我刮了一下，当时我俩没有刮碰的感觉，但是呢下车还是看了一下，看一下之后他说他车右侧的保险杠有刮，有那个刮的地方，之后我俩就是在路上都互相也拍照片了，拍照片之后他那个车的保险杠吧就是有一点点裂漆，之后呢还有点划痕，别的没有了，之后那个我的车是就只是外边的漆有一点点的那个掉了，再没有别的，之后他现在他让我赔他4800块钱，上 4S 店去维修，定损，我就觉得不合理，我也没给，之后他走代位求偿，他对方的保险公司就是让我赔钱，我一直也没赔
0: 啊。我就现在就前面的我都先不问，我就直接问一句，你的代位求偿对方追偿是多少钱？4800吗？
1: 对，4800，我只交强险没有伤险。
0: 那是你的事儿，你完蛋了啊，这4800得给。为啥这么说呢？代位求偿是需要保险公司走对方车辆的车损险，对对方的车辆进行车辆的损失的赔偿。他在走这份保险的时候，他会特别认真的去看对方的这台车有没有存在过度维修，等同于这一步已经替你分析过了，所以他不会说，我举个例子，说对方修车就2000块钱，但是他过度维修了，达到了4800元，然后他让他的保险公司去走代位求偿，保险公司好，我同意这4800，回过头来他来找你要钱，你不给钱，对方要起诉，起诉的时候你认为4800贵了，你说这车修车就2000，然后说那不行啊，那咱们怎么办呢？走车损维修评估鉴定吧，第三方鉴定，鉴定完毕之后，哎，就是2000块钱，妥了，对方的保险公司那2800块钱从对方的手里要不出来了，那就没法要了，也等同于保险公司这头要替你多赔给人家2800块钱，你觉得保险公司能这么不专业吗？所以我告诉你啊，只要走到代位求偿的这一步的，保险公司都已经替你核实了一下他的车损到底是多少。然后我再回头给你多分析几句，看看你能不能让你心里边接受。对方是什么品牌的车辆？
1: 本田 CRV。
0: 刚才说了本田 CRV。对方是如果是4800块钱，它不只是一个杠。绝对不止一个杠。就算它更换也达不到4800块钱，看来跟杠有关系的还有其他的位置，比如说翼子板，比如

0: 如说这个灯或者机器盖或者其他的一些位置有可能产生损坏。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对方的，包括保险公司有没有给你拿过他的维修清单，或者给你报一报中间的细节，绝不止一个杠。
1: 你听我说，他报的是什么啊？
0: 嗯，
1: 我俩当时刮蹭的是右面的一个，就是保险杠那个位置有那个，就是当时保险杠上面有一点点，就是裂起，别的没有，完还有点稍稍有那么一点点就是蹭的痕迹。
0: 嗯，
1: 最后呢，他当时他没上 4S 店去定损，隔了3天之后上 4S 店去定的损。
0: 嗯，
1: 定损之后呢，说是里边的，这什么呀，里边的那个骨架，对，说有一个骨架瘪住了，找我。
0: 嗯，
1: 之后呢左侧的轮眉也要更换。
0: 嗯，
1: 我俩当时刮蹭的是右面，他左侧轮眉也要换。
0: 嗯，
1: 而且保险杠的饰条呢也全需要换。
0: 嗯，
1: 所有就是说当时和就是和我们相撞的那个位置，
0: 嗯，
1: 就是不相关的钱他都给我打到这个4800里面了。
0: 嗯，他不会，
1: 所以我不认可
0: 啊。我知道这个美女啊，你这样哈，他不会干这么不专业的事儿去忽悠他保险公司。他就算能忽悠得了你，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他忽悠不了你的保险公司。我来给你解释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个饰条不包括在这个杠上。如果要对杠进行更换的话，原有的饰条无法使用，他需要有一个新的饰条做搭配，所以多了一个饰条的钱。左边一撞，右边有可能，左边撞的是左边是吧？
1: 右边。
0: 啊，右边。一撞右边有可能就把左边挤变形了，左边这一变形呢就有可能导致其他的关联件。刚才您提到了一个应该说指的是防撞钢梁，如果这个防撞钢梁已经出现了变形，这个呢就可以选择进行更换。那如果达到这个标准就可以选择进行更换。这听起来呢好像伤不大，但实际上呢怼的不算太轻啊，这个撞击的力度是不是很轻的？你当时在车厢里边被怼的时候啊，你会感受到一种咚的一声，然后整个头部都往后仰，有这过程吧？
1: 没有，没有
0: 啊，啥都没有哈。
1: 嗯
0: 嗯，行，那就当我没说。
1: 是啊，
0: 我
1: 跟你说大爷是怎么回事？嗯，如果就是说当时说的，当时我俩是说上 4S 店去定损，
0: 嗯，
1: 可以，我也认。当时说的这个车哪坏了，咱们就是说4S 店定损就在哪都可以。过了3天之后，你让我和你上那个4S 店去定损，这中间会发生啥事儿呢？
0: 嗯，这个是有可能的。您提到这一点是有可能造成二次的伤害，就是这3天你又开车了，车呢又造成损失了，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呢，它并不起到一个决定性的作用。您这样吧，咱们别的也不用再多讲了。这家保险公司会起诉你，如果你不给，他会起诉你。起诉你的时候，你就记住啊，你就跟他说，你说走车损的评估鉴定。但是我只想告诉您，走评估鉴定，如果人家鉴定出的金额没问题，这笔钱是由你来出的。这鉴定的费用可能还得有几百上千，这样的一笔费用。而且鉴定之后的维修的这个标准啊，能够达到标准的可能性非常大，也就是说你败诉的可能性很大。这是我给你的建议而已。但是这一步你是可以走的，咱不用再跟人犟，也不用说天数，也不用说什么情况。好了，就当时的受损的情况，你给我直接做评估鉴定就得了。这就是在走到这一步的时候，唯一的一个能够被认可的方式了啊。
1: 嗯
0: 嗯，但是我给你的建议是，你有可能会败诉，而且几率很高啊。
1: 嗯，
0: 好嘞，
1: 那
0: 就哎，那就跟您说到这儿，您自行看着该怎么办。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
6: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7: 299元一盒，新鲜香甜营养。
8: 端午节好礼，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贵人送长辈，企业福利伴手礼，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健康礼。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这个。漫上沙滩，他说撞的还挺严重的，这个保险公司现在不会轻易的下证。是的，而且尤其是这种钱，就是保险公司的代位求偿啊，他把钱赔给了他自己的被保险人，对吧，把钱给完了，回头呢他得找别人要钱去，要钱的时候你要不来这么多，那保险公司的这位工作人员那不得挨绿啊，是吧，那你哪有这么干的，你替人赔的时候您说多少就多少啊，4800你呱家打过去了，你回头找这个该赔钱的人去要钱的时候，你就给我要回2000块钱来。那你保险公司说你玩呢，你赶紧给我上一边去，你别在这个部门了，这钱赔的你是不实在不应该，哪有这么干的，是吧，所以呢一定是确认了所以才去的。活了小子他说哪年的车呀，超过5年不去 4S 店啊，是这个道理啊，看来比较懂行。你好大勇，之前听游离走天下好多年了，今天看到你了，用户3709，谢谢您进入直播间，没点关注，你把关注点一点啊，以后就能够天天见面了。嗯，上午的9点到10点，下午的2点到3点，争取能够给大家做直播，好吧？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的与我们保持联系，我们的广播热线是0431-881-5411-881-5422，微信平台上叶子在关注着贵州旅游啊，刚才发来关键词贵州旅游，您把您的电话。直接给我们发送到微信平台上，好吧，一会儿我下了节目就给您回拨电话，详细的给您介绍一下。那么现在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您也感兴趣的话，想跟着我一起去溜达溜达，大家去转一转，这个事儿我多说这么几句啊。从23年开始，我们开始与旅行社合作，然后去带着大家走各种线路，走了新疆的南疆和北疆，走了西藏的线路，走了越南芽庄的线路，走了新加坡马来西亚的线路，走了云南的线路。那各位，我这刚刚从新疆刚回来。今年呢我们开始又给带大家准备要走的是接下来的一站7月13号的贵州的线路。我为啥要强调这个事儿呢，整个这近4年的时间，我带了将近于700人，就是我自己带的所有的这些团友有700人左右。这700人呢是心贴心手贴手的，反正得到了我给提供的服务。通过这700人的这种服务里边，我觉得我长了很多的经验。这里边给大家提供服务应该让大家得到一些什么样的效果，我觉得呢还是充满了经验。第二个说明了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旅行社它是靠谱的。旅行的这个东西啊，它是一个附加值，它是一个情绪价值，它并不是一个标准动作，它不像我们吃饭睡觉，它不是标准动作，它是你有了闲工夫，你有了闲钱儿，你这人比较闲啊，你愿意让自己的情绪呢再提升提升，有了一定的收获，你才花钱买时间买行程，然后你才去把自己的这个时间和精力消耗到这个旅行上。如果你只想去体验一个偏于标准或者就那么着的一个旅行的话，你爱哪儿报哪儿报，你报一个什么样的糟心的团我都没人管你，你就好这口，那你就去遭那个罪。不是所有的说靠谱的都靠谱，只有说完之后能做得到的才叫靠谱。不是招人的时候，不是招你这个旅行社，不是在给你说我想让你去的时候，我说的天花乱坠。那一周或者更长的时间，你回来之后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我告诉你，这就叫做糟心的旅行。一个糟心的旅行就是自己花钱买最糟。好多朋友都说了，出去旅行就是遭罪。我告诉你，你嘴上说遭罪，你心里是得劲儿的。你的下一句话就是，你看看我拍的照片，是吧？七大姑八姨之间群里边再发一发，哎呀，我在这儿呢啊！我知道你在那儿。是吧，穿的花花绿绿，你这情绪价值是饱满的，你每天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快乐，这是真正的旅行，而绝不是你贪点小便宜啊，或者轻信于人啊，然后你去走一个让自己有可能产生糟心的旅行。别的我不敢说，我带着大家走的这么长时间，大家的满意度是在这儿的。为什么回头客越来越多？在我们这一站的贵州行里边，有之前跟我去西藏的，有跟我去越南的，有跟着我去新疆的，现在刚刚从新疆回来的团友现在还在规划着自己的时间，说争取也还能再去一趟。 那今天刚跟延吉君姐就发信息，我们老团友了。

想再多花俩钱，你还不想操心，那我基本上告诉您，没有那么多的好事儿。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个事儿就是一个靠谱的事儿。你非得花钱少，你想花4000块钱享受的是8000块钱的待遇，谁给你那4000块钱买单呢？你不总得还得自己掏钱买单吗？所以我顺便给各位提个醒啊，因为这两天报名的朋友里边有的提到了说价格呀什么的，我说我告诉你很简单，我现在告诉你的，我们的这个团费是不便宜的，6880块钱走贵州，这个是不便宜的。但是你同期去看，你7月13号带出发，7月18号回，这6天5晚的时间，你现在就在各大平台上你去搜这个时间，基本上价格起价都是6800块钱，然后它再往上走，然后你再看它里边提供的住宿有没有5钻标准的酒店，有没有给你保证4钻标准的酒店，对吧？有没有2+1的航空座椅，有没有让你的餐标达到一个最高的标准，有没有让这些经典的线路给你充足的时间，等等等等，中间有很多的细节你要去细看，而你不简简单单的看了一个价格。还有这之前也有我们的团友在旅途当中跟我说的，说我们也得到了保障了，合同上面也写的非常的好了，但是他就在里边抽条，他就不给你提供这个标准。他说我们当时住那个酒店，他就说是4钻，就说4钻酒店，我们在平台上查，包括人酒店自己都说不是4钻，我们顶天能达到3钻的酒店。他说那屋里边麻了吧摊的，你怎么可能是个4钻的酒店？但是你回头去找的时候，哎好，平台核实有这个那个的，最后他说折腾到最后我们就认了，就拉倒吧，你相差多少钱，人家跟我们说了3钻4钻一晚差80块钱。他说你说闹心不闹心，我住了2晚这个酒店，中间有2晚这个酒店，他说他顶天赔给我160块钱，他最多赔给我200块钱。但是你知道吗，我一共这8天的行程里边，这2晚没住好，再跟他掰扯这个事儿，我后边的情绪都受到影响。各位你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你说旅行是件容易的事吗？不是的。我们参与到，我个人啊，我参与到这个旅行的设计当中，我才知道这个事儿。咱就举这个例子，就说这次贵州我们给大家安排的这个4钻的酒店，这个4钻的酒店，首先我们没有把它称之为5钻，但是它却是4钻里边的高标，包括它的早餐的丰富度，这些都是我们优选的酒店，它绝对在4钻里边腰杆是很直溜，排名靠前的这种4钻酒店。但你同样是4钻酒店，你有可能，咱用个数字来形容，10家酒店，我们可能是这个4钻酒店的第一名、第二名，咱别说的那么满，第一名、第二名可能性，但是你有可能住到的是4钻酒店的第9名、第10名，你觉得他们两个的标准能一样吗？啊，贴边的太多了，所以各位，甄选啊，大家一定要甄选。反正我是这样想的，我也丢不起那个人，我有啥说啥，去啥安排啥，说完了之后的就一定要做得到，还有一些是不说的要保留，为了就是让你回头你还能更满意，我多有心眼子。那要不然到那儿去之后发现也就你介绍这样，那你就没有这个，也没有这个溢价空间在里边了，是吧？你的情绪价值就没到位，我保留那么几项我不吱声，去完之后你的感受还真是不错。行吧，我就是多说这么几句啊，因为这两天暑期了，价格呢也不断的在做出调整，所以我们要告诉您的是，目前的我们的6880块钱的6天5晚的贵州，这是一个市场上我不说低了，咱们至少要不高于别人的价格，至于低与高你自己做搜索做评判，但是我向您保证中间所有的行程，这一点别人怎么保证我不知道，我向您保证这一点，就是我们说到的在我们的合同上面约定的每一件事我们都要做得到。你比如说这里边涉及到的65周岁以上以及未成年的18岁以下的孩子，那你们将会享受到的是减免300块钱的门票，这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些特殊群体，现役的、退役的，包括医生、教师等等等等，有一些对应着贵州旅行的资格的这些证件的朋友，你们也可以减免300块钱。现在带孩子出行，我们跟旅行社这边商量，我说你看人家一家三口带个孩子，那你说你单独让这个爸出去住，还是让这个妈出去跟别人拼团，人家就想在一起挤吧挤吧，可不可以呢？旅行社没问题，勇哥听你的。我说那就这样，如果人家不想单要床，你别管人家孩子各大各小，你别管人家打地铺还是跟着一起挤，咱把床费给扣出去，没问题，扣1000块钱床费。我们老朋友郭大哥这次去带孙女去了，人家说孩子不占床，那好啊，跟爷爷奶奶一起住就完了呗，是吧？人家带着小孙女去的，跟爷爷奶奶一起住，那怎么办？省1000块钱，孩子再减免门票，好，再省300块钱。你像这种的6880块钱就变成了5880块钱，再减掉300块钱就变成了5580块钱，那你说够用不够用？所以这玩意就看

0: 你存在一个什么心眼子去为咱们这些团友们考虑，你真心真意的为大家去考虑了，跟着我们走的人就会越来越多。那所以我是有信心啊，把这个事儿呢说透了，别大家产生误会啊，我说到哪儿咱们做到哪儿。好了，绕回来咱们再说一说这次贵州旅行啊。贵州的五大景点我们都要给您囊括其中：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梵净山以及镇远古镇，这去丽江的首选的五大景点，这里边基本上都是世界文自然文化遗产，世界自然遗产、自然遗产，也包括了历史文化名城，基本上都是五 A 的景区，其中有一个是四 A 的，我忘了是哪儿呢？是四 A 的景区。哎呀，哪儿是四 A 呢？千户苗寨是四 A 吗？好像基本上我那几个我都敢确认是五 A 的，好像千户苗寨是四 A 吧？其中有是四 A 的，就这样的景区和景点，我们大家要走的是这种标准的。黄果树瀑布不用多说，全国人民都知道黄果树瀑布，我们小时候上学课本上面都有黄果树瀑布，对吧？包括大家平时了解比较多，这是一个非常震撼的瀑布，134米的一个天然的水帘洞，到了现场你看完之后才什么叫做震撼，什么叫做壮阔。小七孔那就是黔南地区的世界自然遗产五 A 景区，它得名于道光年间的七孔古石桥，这里的景色特别的美，你想真正的感受到一种绿宝石的状态，人家把它形容为叫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镶嵌在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你到了现场你才能知道什么样。人文，咱们走千户苗寨，你看一看这种规模，你看一看这种原生态，你沉浸式的去感受。当天晚上我们还要在那里边住。梵净山在铜仁的武陵的主峰，这个山水非常的俊秀，而且是五 A 级的佛教名山。那人家还带自己带小别名呢，原始山林生态原始的状态都是特别的纯粹。还有镇远古镇，镇远古镇是一个集历史文化和景区为一体的石板桥，伴随着这种古巷的纵横，同时呢它还有水陆古镇的底蕴，烟火气清淡感都在里边，所以像这样的景区我们去玩上个6天5晚我觉得值，我觉得值的行程，我才会给大家拿出价格，拿出时间，然后告诉大家这玩意儿值还是不值，行吧？就这么一趟行程，你要愿意跟着我走，那好，那么就贵州见，是吧？你就可以采取报名了，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也行，0431881541，打这部电话，或者在抖音里边私信给我也可以，或者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下您的姓名电话。都可以，我下了节目给您回拨电话，告诉您准确的行程，给您发行程，告诉您出发的时间，所有的安排该是什么样，包括我们现在酒店都已经出炉了，酒店都已经搞定了，都安排好了。因为这个酒店，我再多补一句啊，你们平时所走的行程是啥？是当地的旅行社所报出的一个标准行程。我现在带您走的行程是啥？是我和我们的旅行团队设计出来之后给了当地的旅行社，他们做出报价的行程，这是一个专属的酒店安排行程。包括在独山这块我们住的五钻的酒店，那标准都非常的高。所以这个我就多说这么几句吧，各位做一下甄别就行了，好吧？7月13号出发，6880块钱，符合条件的，刚才我们说了各种减免1000的，减免300的，各种减免，那全是您自己兜里的钱，那我能省一分则省一分吧，我们不多占用一分钱啊。行了，这事儿就说到这儿，感兴趣的可以直接报名。那稍后呢一小段的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准备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各位有任何的问题依然可以通过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15422与我们保持联系，同时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大勇1038来进入到直播间。好嘞，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东盛店6月12到6月21第六届年终风向节，会员尊享7重礼，618秒杀盛宴实力宠粉，端午安康6月19日购物满额即送粽子一袋，数量有限，送完即止。金榜题名，鱼跃龙门，凭中考、高考准考证购物，满额即可参加捞鲤鱼活动。
0: 回到节目直播，来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金先生，你好。金先生，把广播关一下。
2: 哎，
0: 把广播关一下。
2: 张老师你好。
0: 哎，请讲。
2: 那个，我这个在这个医院吧，在医院住院。
0: 嗯。
2: 住院车就停在医院的门口了。
0: 嗯。
2: 然后呢，他那个车位吧不够用，就停在中间那趟把头了。

0: 后来呢就让那车把挂把我后边后杠给挂了。
1: 嗯，
0: 挂了以后我就报了警了。他警察说我第二天问他，他说你我在等调监控，等我有时间调监控。
1: 嗯，
0: 我调吧。
1: 嗯，
0: 我就等着调。他说六七天了也没有动静。我今天早上打电话，他说他去调了监控了，那个医院的监控黑屏了。
1: 嗯嗯嗯，
0: 那黑屏了，他说你要不你去看看吧。我就心我大号嘛，我没有事儿，他住院我就过去了。
1: 嗯，
0: 我就一调就都缺粮了。
1: 啊，都缺粮了。那你把这个缺粮的给他提供一下啊。
0: 你我再告诉他，你说啊。
1: 对呀，你问问这个医院，你说能不能直接给我提供一下。理论上他是不能提供的。但是呢，你可以记得住是哪一个摄像头，也可以记住是哪一个方向、哪一个位置，或者它有编号的。你问一下医生，你医院这个保卫处，你问他，你说你这是哪一个监控、哪一个时间，然后你转过头来，你能拿到手，你就把监控直接拿到手给他；拿不到手呢，你就直接再让叔叔过来给你调。还有，你在监控里边能不能看到这台车的号码？
0: 看就看不到号码，
1: 啊，
0: 就看到车，能看到车，
1: 能看到车，那也比没有强。
0: 就上道以后呢。他这个医院的监控就看不着了，
1: 哎，
0: 看不着，他们那个公共监控能看到，
1: 可以排查出来。所以呢，那你就这样哈，有可能他调的摄像头不一样，这可能没调到这儿来，你这块细的掰掰的没啥事儿，可能就调出来了。所以呢，你就把这个信息提供给叔叔。如果你能拿到这个监控，医院给不给你？能下载吗？
0: 当时我去一下那医院吧，他说正常，我不应该给你调。我说那我在这住院啊，就是在那针灸。
1: 嗯，
0: 我住院，后来的那个保那个他那个传达室那人还行，给，他就给看了。
1: 嗯，
0: 看完以后，我按那时间点一提供以后，他就看，他说就这个黑车。
1: 嗯，
0: 就是跑长春的那个商务车。
1: 嗯嗯，
0: 然后可能是他也没看着，他给我的后杠蹭了。后来呢，证明这个警察他也没来，这个帽子没来呀。
1: 嗯，那你是这样。你能拿到这个监控，你就把监控拿出来，或者你能通过屏幕转录，你就转录，如果清晰度也够也行。如果不能的话，你就给叔叔打电话，你跟他说，你说的我看到这个监控了，这个监控就在哪是哪刻哪一个摄像头，我现在已经知道是哪儿了，就你麻烦来一趟，到这就能拿走它，就完事儿了，你就催他一下，他就来了。
0: 哦，
1: 嗯，就这么跟他联系。
0: 这玩意儿是不是有规定的？是正常多长时间？他应该几个工作日？是不是啊？
1: 啊，你说的是认定书啊？
0: 不，他要给我出认定书，我说我这没有车险。他说我给你出认定书，你那个你那啥得了？
1: 啊，
0: 那个，
1: 你自己没有车损，没有车损险。
0: 啊，我没有车损
1: 啊，那没办法，那你就只能自己找不到就得自己认栽。那你就把这个信息给叔叔提供吧。你说我调这个医院不给，如果你能跟医院要出来，那是最好的。然后呢，叔叔可以根据上面的线索，比如说黑色的商务车什么时间，再调一下周边的公共区域的监控，就能把他车牌号码就能调出来了。有了这个线索，找到的几率那就特别特别高了。那如果现场真的没有监控，那真的不一定能找得到呢。啊，
0: 哦，
1: 行吧，
0: 那我派个我就录个视频回来给他呢。
1: 那你看录完视频
0: 微信了，那个
1: 你
0: 叔叔
1: 啊，可以，你看你录完了，你这样，你先录完了之后，你看看能不能录得清楚，你问问叔叔，你说我给你录的视频你觉得够不够用，你要够用的话你就不用折腾了，我都给你拍过去了，你就按照这个再帮我排查就得了。如果叔叔哎呀这不行啊，这我连车型款式品牌我都看不清，那你更不用说其他的更有价值的线索了，那他就得来一次，你就这么跟他联系就行了。好吧，
0: 啊，好吧，
1: 好嘞，
0: 谢谢。
1: 哎，没事没事，好嘞，继续搁那针灸啊，然后别着急啊，慢慢来。哎呀，你说你针灸这么长时间，你找地儿停车，你找一个稳妥点的地儿，要不然你说这停车在外边风险也不小，是吧？行了，这事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各位在交通生活的参与的过程当中，要谨记安全最重要，不管是停车还是行车，我们都是以安全为第一位，安全为第一位。还有朋友问出发的时间，六月的啊，不，抱歉，七月的十三号出发，七月十三号呢，这一波呢，我觉得带孩子的一些家长可以考虑。我们设计这个时间也是这样。现在我们长春市这边，以长春市为例，基本上全省都是统一的标准。长春市这边各大学校呢，基本上是在七月的二三号考试，晚一点的呢是七月的十号就要放假。这晚一点的，基本上在七月十号之前。这个假呢就要放了，这是我们目前得到的一些消息啊。七月十号之前就要放假了，各个中小学校就要放假了，大家放假之后呢，我们七月十三。

号出发啊，给孩子们一个提供一个机会。整个这个团行里边呢，会有带着这个孩子的啊，会有呢咱们正常的这些老两口、小两口的啊，都会有。以目前来团行来看啊，都是有的。这个互相之间呢没有影响，都是我们的听众啊。为什么我说可以考虑带着孩子呢？因为我个人觉得我还是有这个信心的，就是在车厢里边我们都有听友见面会嘛，移动的听友见面会，在车里没事干的时候呢，我都会抽出时间跟我们车厢的这些朋友们来共同来交流，说一说咱们的节目啊，说一说平时的一些有价值的一些信息啊。反正每一站里边，包括我们之前在假期的时候带着大家去新加坡、马来西亚呀，像这样的团里边有学生的，他们都觉得自己呢还挺有收获的。就是孩子们来说，听听大勇叔叔说，哎，这个包括有一些刚上班的一些这小弟弟妹妹们哈，他们也都觉得哎挺有收获的。我觉得可以把这份能量吧传递给孩子们，传递给咱们需要的这一部分朋友们。所以呢，我觉得还是一个挺好的一个亲子的体验。而且贵州呢，山水非常的美，咱们吃得好，住得好，整趟行程安排的也都非常好。那时间呢又不是很长啊，大家呢又很轻松惬意，回来之后孩子们再继续努力，继续学习，不耽误，所以我们的时间设计的也是比较合理的，所以不耽误大家这个孩子放假一起出行啊。所以有这方面关注的朋友，您可以感受一下啊，可以感受一下，这是咱们是有亲子元素的这样的一趟行程。那放心，一定让您带着孩子不虚此行。我觉得跟我们走过的老团友们还是比较有发言权的。哎呀，这个贺说呀，没办法呀，别说他停在路边了，勇哥，我车之前在车位上都让人给别人碰了，说的就是我那个车。后来这台偏新的车，现在也不新了，其实年头也不少了，这左边一个坑，右边一个坑，这两边都被开车门碰着了。我其实挺心疼，而且我平时开车很在意这个事儿。我一般的停车的时候呢，我都会选择比较稳妥的地儿，这个地儿太窄的呢我都不停，我宁可等一个宽敞点的地儿，我也不会往那个特别窄的地儿随便找个地儿就停，我都不停。但是你没办法，你还是被别人给碰了，那你不能碰了一个坑你就调监控就去找，也犯不着。有时候是心中啊，碰点吧，就这么着吧。所以给各位也提个醒，如果我们停车开车门的时候，关注点旁边的车啊，关注点旁边的车。或者说，哎呀，咱俩一样，勇哥，就是这样。你说可委屈了，我那车吧还特别有意思，它那个侧面那个鼓出的位置正好是一个棱。是一条线，他刚刚好把我那条线给我憋回去了。然后你每天还在这个主驾驶的这一侧，左侧主驾驶这一侧，我每天上班下班上车的时候，我都能非常清晰的看到这个坑。你说你修吧，他那一条线这玩意修出来也不少钱，再说总觉得还没有啥必要，就那一点点小坑，但你每天都得看他一遍，这事儿很让人难受。我哪怕是一个不起眼的地儿，我隔三差五瞅一眼，我心里也接受。我能每天看他一遍，我就每天都能想得起来这个事儿。这就在我那左边那条线上，哎呀，这很愁人。哎呀，贺说确实烦人。好了，那咱们就当个乐呵，自己乐呵乐呵就得了。行了，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如果说有关注我们出行的朋友，或者有其他问题的朋友，可以给我发私信啊，可以发私信给我。今天咱们的抖音的直播就到这儿，感谢各位的关注。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大家可以把关注点一点。再会，明天上午的九点啊，明天放假啊，明天放假，但是呢，咱们节目正常，明天上午的九点咱们继续相见。如果你放假期间没什么事儿可干的，那您就可以在上午再来关注关注，好吧？明天上午的九点，明天下午的两点，咱们的节目是正常播出的，所以跟大家也一同相约明天再见啊，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再会。来，我们关注一下今天咱们交通广播直播间的这个经营的产品。今天我们给大家提供的依然是赫莲娜的产品，赫莲娜的绿宝瓶精华，官网100毫升正装要近3000块钱的产品，今天我们给您的价格是699，还没完事儿，我们有赠品，699元买到近3000块钱的产品，我们还要加赠你听好了，30毫升的赫莲娜的心肌水，但绝不赠一瓶，我们赠五瓶，加赠你150毫升的心肌水。各位听一听啊，这心肌水不便宜的，这心肌水啊，这我们给您提供的150毫升的，这比这个官网上还要多呢。官网上100毫升的心肌水要将近1000块钱，那150毫升的多少钱呢？那就将近1500块钱。所以您拿到手的是近3000块钱的绿宝瓶精华，加上1500块钱的心肌水，加在一起是4500块钱左右的产品，
您只需要花699元就可以拿到。699，如果你买其他品牌的精华，再加上这样的水儿，实话说，你不也得这价吗？但是你买到的可是护肤界的这个天棚，呵呵，绝对的天花板，赫莲娜的产品。如果你有幸前两天刚刚买了赫莲娜的咱们的黑绷带面霜，那这一套下来你可真是赚大发了。1000块钱左右的价格，1000出头呗，那个是多少来的，699，我们那个是卖399吧，399吧，这1000出头的价格你拿下了小10000块钱的东西，各位，这绝对划算。这一波挺好啊，699拿到的是4000多块钱的东西。如果您感兴趣，您可以直接发送福利两个字，发送福利两个字到直播微信，您可以直接得到链接，直接下单啊，发送福利两个字到直播微信便可以得到链接，直接下单。对于很多女孩子来说，用普通的精华脸上会黏糊糊的，等了半天也不吸收，但是这一款绿宝瓶的精华，那吸收的速度嗖嗖的，质地是淡淡的浅绿色，浅绿色和乳液的感觉差不多，主打一个高浓度，但是一点都不黏糊，上脸特别的顺滑，你轻轻的抹两下就可以完全吸收了，吸收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什么样的肤质都是可以用的。再次的提醒各位啊，您可以随时的来关注一下这一次我们给您提供的优质的好的产品，官网100毫升正装近3000块钱的，今天699元，并且加赠1500块钱左右的咱们的这个心肌水要加赠给您啊，所以这次的购买是非常划算的。您只需要回复福利两个字，发送福利两个字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在驾车的过程当中也要注意行车安全，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有任何的问题明天上午的9点钟咱们不见不散。明天是小长假了，祝各位端午安康，希望各位休息好，希望各位吃好睡好，晚上想看球的朋友白天呢别太贪路程啊，如果犯困找地儿抓紧时间休息休息。好了，再见，明天上午的9点咱们再会。

0: 12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1: 长春庆悦王府井奥莱端午聚会开启全省购物狂欢，6月18日到6月21日线上抽梅西1000球衣，满额返券，抽官赛应援好礼，打卡世界杯官方周边，凯乐石、猛犸象、克隆、迪萨特等百个大牌全场一折起，百万消费补贴力度空前，更有多家餐饮品牌，横店影院吃喝玩乐嗨翻天。长春庆悦王府井奥莱长影世纪城对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4: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6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3: 还可赴瓷都制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4: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6日，
5: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6: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7: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8: 梦多买单。
9: 但现实却给了我们一记惯带，
10: 了不起。
11: 曾经的我，
12: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11: 如今的我，
13: 3、2、1，上链接。
14: 直到他的出现，
15: 省心的生活
16: 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7: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8: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9: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20: 省心的生活，
18: 省心的生活，
17: 省心的生活，
21: 省心的生活，
22: 省心的生活，
23: 省心的生活，
24: 到账，
25: 省心的生活，
26: 省心的生活
27: ，nice。

生活中的每一分钱都闪闪耀耀。欢迎大家关注星期四的省心的生活，今天也是618的正日子。你们购物车清的怎么样啊？主要吧就是跟着我们的节目，好像用不着就是时时刻刻的去盼着什么618呀、双十一呀，诸如此类的。说每一天在节目当中都有很多的这个实惠在我们的群里面。什么群呢？就是省心生活的群组啊。你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省心生活加入我们就可以了。所以我在我们群内啊领取到的这个消息啊，对，都是免费的，你就手指杵一杵就可以帮你多则省个10000-20000，应该不可能，省个3000-5000倒是有可能，然后呢少则就是快把卯的，对，不是发红包，而是有一些这个网络上的 bug 券，就是隐藏款，对，相当于盲盒的隐藏款。你可能就是你进这个页面的时候发现没有啊，我点进去我就是官方的店铺啊，这个衣服就是卖89啊，你怎么就说29呢？那你那券在哪呢？我这整个页面我从顶上拉到底下我都没找着啊。我眼睛比你眼睛尖。然后另外就是在省心生活的群组里面还会有这个一口价的这个好物，一口价的好物呢多数都是以这个家电为主，对，家电为主，当然了也会有一些小件儿。你比如说昨天我们还在那个群里面跟大家分享了那个保温加热的保温饭盒，对，这就属于小件，但是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可以用得到的，用起来很方便的，然后呢买起来呢又比较划算的东西。然后呢你还有你比如说一些什么样的省钱省心的这个好物啊，如果说你灵机一动突然间想到一个东西，你可以在群内来问一问我们，比如你就是说谁谁加的什么码的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你有没有，然后我可以帮你找一下，如果我也没有那不是因为我不行，是因为他家真的没有，但凡就是他家有的我们都能够帮你找得到啊，就省着你去跟人家那个砍价去吧。其实我现在不太会在那个实体店去购买东西，我好像实体店买的东西最多的就是超市吧，对，就是拿捡完就走的那一种。然后你要是说就是衣服上商场试来试去的，然后又进试衣间，然后又反正就很麻烦。而且你们现在有没有发现就是女装，女装的这个试衣间现在好奇怪，男装的试衣间主要我也没进去过啊。女装的试衣间有一些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大屋啊，老大一个屋了，就对，就大家都在这一个大屋里头换，对，你想要试的衣服。我印象当中的试衣间应该是什么，比如说要不然这个品牌他家就只有两个试衣间或者一个试衣间，它是门也好还是帘也好，反正它是独立的，就像你那个独立的那个淋浴间是一样的。现在有一些女装的试衣间它是一个大空堂的屋，大概就是像那个就是半个教室那么大，然后呢一圈都是镜子，对，然后镜子下面是一排那个凳子，应该算是椅子吧，矮椅子矮凳子，就是那一种连在一起的连排的，

0: 对，就是就是换衣服已经不再是一个很私密的事情，所以我现在不太愿意去线下的实体店去购买衣服，我会选择在网上啊，像你是品牌店，如果你是品牌的话，那肯定是到品牌的官方店铺，如果你不是品牌的官方的店铺就是没有什么品牌的随意的一款女装的话，我就会选择有这个运费险的啊，然后不行的话呢，就是对我再选择退掉，然后更多的交流呢都是用手机来完成，好像很不喜欢和别人说话，对，因为我为什么呢？就我这一天把所有的话都在这里说完了。来看一下我们的群组当中啊，在这个昨天，以及今天还在节目没有上线之前，都给大家发了哪些东西？在昨天刚刚节目结束之前呢，跟大家分享了巧乐兹的那个雪糕啊，不知道你们有去下单。另外还有就是威露士的这个除菌的洗衣液，哎呀，威露士在特殊的那个时期真的是很难买，但是该说不说，威露士他们家的这个松木的这个味道的除菌洗衣液确实是有一点上头，就是能够闻到特别浓重的消毒的味道，它倒不是消毒水，但是就是对，就是消毒的那种味道，但有人也很喜欢这个就看个人所需了，我还是比较喜欢带有花香味的那一种洗衣液或者是除菌液。然后呢，另外呢，我在这个群组当中还给大家分享了北面的硬壳冲锋衣，价格呢是381，北面的纯棉爱心的短袖呢是103块钱。这个如果你要不是88那个会员的话呢，那你就是你的价格呢可能要比我说的这个价格高10到30块钱，这都是正常的啊，都是正常的。所以就是有一些那个会员卡吧，就是办起来还是非常有用的。你比如说88会员，它除了在这个淘宝购物的时候会有相应的优惠以外，另外呢它还会定期的发给你一些这个优惠的代金券，还有呢就是你是88会员的话呢，你在这个不满意的时候退货，即使他们家店铺没有退货宝，它也是可以帮助你省下你的运费的啊，也就是说它帮你承担了这个运费险。但是目前就是今年开始没有往年那么合适，一个月它是限制金额还是限制次数，我就有点记不太得了，但是基本上就以我的这个购买和退货的这个频次来讲的话，你是够使的，你是够使的。还有一点就是88会员他还赠送你的是你可以任选，要不然就是优酷的会员，要不然呢就是这个芒果的会员，或者是听歌软件的那个会员，就是还是比较合适的。另外呢就是像我们说的那个京东的 Plus 会员卡也非常的合适，你看头一天有一位老弟是吧，买那个内裤就因为额外办了一张那个京东的 Plus 会员卡还多省了5块钱，到手之后那个有棵树的内裤5块多3条是不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然后昨天晚上群里就要研究这个内裤啊，怎么下单呢，咋回事啊，哎，我的价格咋就和你的价格不一样呢，你说说。
1: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2: 去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1: 眼睛手术得谨慎。
2: 放心，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1: 电话多少？
2: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3: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0: 那继续来看省心生活为大家分享的这个好物啊，我们来看一款博希和他们家的透气冰丝的防晒衣啊，它是一款宽松的运动的防晒衣，这一款的衣服，然后

那目前呢，这个价格还是非常的合适的啊，到手的价格呢只要68块钱，对，只要68块钱，还是非常的这个超值的。博希和这个品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它的代言人应该是妈呀，他叫啥来的？就是那张脸已经出现在你的那个，出现在你的眼前了，但是你就想不起来他叫啥了呢？矮矮的，小小的，就是跟那个赵露思长得还挺像的，挺类似的。他俩头一段时间还咋地来的？哎呀妈呀！想起来了啊，我们就来说这一款防晒衣吧，运动宽松款的。有的时候呢，我们会选择就是收腰款的，穿上去呢，感觉女生味儿更足一些。当然，很多时候呢，我们也是需要这个宽松款的啊，宽松款的穿起来呢更加的这个舒适一些。然后呢，这个是我来看一看啊，博希和他们家的奥莱的旗舰店铺，也就是说本身这个店铺它就是在这个搞活动，然后也是这个官方的店铺啊，官方的店铺。目前呢来看一下这个颜色，颜色其实还是非常的多的，你比如说有灰色，目前白色是白色 S 码是有的，白色 S 码是有的，因为买白色的人还是比较多的，白色的、粉色的、灰色的，这些颜色呢都是比较主打的颜色，然后呢号码还都比较齐全。另外呢，在我们的这个链接当中，它也是有这个修身款的，您可以任选啊。它这个修身款的呢，也是就是收腰的，然后腰的地方呢是有那种抽绳的啊，一拉啊。一拉，你可以根据你的这个腰的粗细，你来选择一下它的这个舒适度。另外，它也是这个背帽子款的，这是博希和他们家的这一款防晒衣，到手的价格呢是68块钱，当然了，你要领相应的这个优惠券进行跳转一下才可以啊。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 CPB 他们家的洁面膏啊，就是这个洁面的这个品牌，CPB 本身这个品牌就不用过多的去介绍，它就是属于贵妇级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然后呢，对于这个洁面来说呢，因人而异吧，有的人就比较喜欢贵妇家的这一款洁面膏，有的人呢就喜欢慕斯的那一款，因为有一些女生她即使买的是洁面膏，然后她需要一些相应的设备，比如说打泡器什么的，然后需要弄出来特别浓密的绵密的这样的这个慕斯状，然后再去弄到脸上。但是呢，就是 CPB 他们家主打的就是一个字儿，就是贵啊。两个字呢就是非常贵。这是一款正装的 CPB 的洁面膏，125毫升的啊，125毫升的。然后呢，这个原价就不用多给大家来介绍了，你就看这个我们最后的价格吧。利用这个淘金币，然后呢再进入到它页面的直播间，它页面右上角是显示着直播中的，对，你要点击进去，然后进行跳转之后，它的直播间的价格就变成140多了啊，就变成140多了。这个时候呢，你把它就是跳转完了之后，你把它加入到购物车，然后再进行凑单，最后到手的价格，这个125毫升的洁面膏就变成120了，就还是蛮合适的啊。啥时候粉底啥的能120啊？

来继续看一下，看一下，这是一款儿童的鞋子，三六一度家的夏季的透气的运动鞋啊，运动鞋非常的轻便，跑鞋。目前呢，我们也是拥有这个券的啊。领完券之后呢，到手的价格仅为54块钱。如果说呢，你再选择凑单，啥凑单呢？因为现在它不是那个618期间嘛，淘宝它有

比如说跨店铺的200减25啊，或者是480减60啊，诸此类的往上推吧。就是你在购物车去结账的时候，它都会有这个提示，告诉你你要不要进行凑单，对，你要不要进行凑单。凑单之后呢，这一款鞋子呢才49块钱，是那种网眼的透气的，非常轻便的，颜色也很齐全。你比如说有玫瑰水紫啊，萌芽绿色呀，还有就是纯白，对，然后还有这个一些其他的款，但是它也都是这个透气状的，就是它是一个大的集合，361度儿童的官方旗舰店有售啊。你进入到我们这个链接之后呢，你可以自己的去选一选，也颜色非常的多，但是还是以女孩的颜色居多，女孩的颜色居多，就是男孩你说能不能穿，就比如说那水蓝色能不能穿，可以穿，但是还是整个链接当中呢，就是女款更为的多一些，然后尺码的非常的齐全，从28码一直到42码，但这个42码绝对不是男士脚的那个42码，它是指男童脚的42码，对，看一下就是你们小朋友的这个脚的内长符不符合啊。

另外来推一个挂件吧，应该说是项链，对，项链谁家的呢？周大生他们家的。好长时间没有给大家来分享，比如说周大生啊、周生生啊，就他们家的这一些就是项链什么的。当然肯定不是说金的啊，也不是说这个白金的啊，对。它是啥呢？它是白银的。属于这个锁骨白银项链，然后呢它是2026的这个新款，2026的新款，而且呢它这个项链下面呢是有一个蓝色的吊坠的，这个吊坠呢看上去还是比较显眼和醒目的，它叫做什么呢？叫做蓝眼泪项链啊。你可以进到这个群内索要这个链接，然后去看一看，就是你可以理解成什么呢？理解成一颗蓝色的宝石，当然这个宝石是加引号啊，它都是一些仿真的，对，仿真的。但是比如说你出汗呐、或者是洗澡啊，都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啊，都没什么太大的问题。然后呢，就是一颗蓝宝石，外面呢被钻石镶嵌着，对，包裹住，然后呢上面是一条银色的链子啊，这个链子呢它是这个纯银的啊，到手的价格呢，领完我们提供的优惠券之后到手的价格是110块钱，110块钱买一个不脱色的项链，夏天来戴，我觉得可以，太可以了。项链这个东西是干啥的呢？它就是提气色的，对，提人的这个精神劲儿的啊。你有一些衣服呢，你就觉得哎，秃噜光叽的，脖子上啥也没有，这个时候呢，你就很需要一款这个小饰品来进行装饰一下，不需要太贵的，咱也不是去参加什么名流的那种高端的晚宴啥的，是不是？主要是没人请啊，请的话估计会像曾经的课文当中那样，借一款项链，然后项链怎么丢了，是不是？后来发现其实那个贵人他用的这个项链也是假的。用这一生一辈子去挣钱，就为了还人家那款真的项链，实际上人家是假的。

来看下一款好物，下一款好物我们来分享的是无印良品他们家的纯棉四件套。无印良品他们家的纯棉四件套，四件套呢就是根据你个人的这个床的尺寸，你是1.5米的，你还是说1.8米

0: 的这种双人床哈，你来去选择啊。然后呢，主图的呢是一款奶茶的这样的一个咖棕的系列，AB 款的。你喜欢把那个浅色的盖到里面也行，你喜欢把深色的盖到里面都可以啊。主要就是价格非常的实惠，到手的价格呢是128.69元。对，为什么呢？因为目前呢，现在无印良品他们家有活动，就是满1元可以享5折。当然了，这不仅仅是这一款这个床单被罩，就是4件套啊，不仅仅是这一款。你还可以选择就是其他的啊，其他的比如说你所相中的那个类别的，带花的还是不带花的。但是无印良品他们家主打的呢其实就是素色啊，就是单一的这个颜色，铺起来更加的高级。反正我个人是不太喜欢那种花里胡哨的，盖到那个身上总感觉特别的，对，当然你们是看个人的这个喜好了啊。就是有一些这个链接进去以后呢，它是比如说9折，有的一些链接呢它是这个8折，有的呢就是像我说的这个也满1元，然后就可以做到5折。如果说我推给你的这个链接你喜欢的话啊，你喜欢的话，那你就通过我这个链接去进行购买就可以5折。要不然其他的话不是虚位的高一些吗？或者你也可以选择先点击满1元，然后打5折这儿，然后选择领取，然后呢再选择去使用，它跳出来的就都是5折的这个系列啊，跳出来的就都是五折系列，而且它是无印良品居家生活的京东自营专区，京东自营专区啊，有4.6万人的这样的一个关注，可靠啊。为啥呢？我在他们家是有买过的，包括这个被子我也在他们家买过，褥子，对，都还不错。然后主要就是它比那个线下的店铺要便宜，对，不信你们可以去对比的去看一看啊。线下有的时候也会搞活动，但是相对于网上来说还是比较少的。如果说有需要的朋友啊，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什么呢？你就来回复的是省心生活啊，加入我们就可以了。突然间看到手机那个提示，服务信息提示说这个多地中小学的这个暑假已经定了，这样的链接都不必打开，为什么呢？因为长春的吉林省的还没有通知，但是明天你们是放假的啊，明天你们是放假的，然而我们不放假。我们省心生活的节目将继续，刚才大勇都说了啊，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他都会在这个直播间，我看他明天我来接班的时候他不在的。其实就是在你们休息的时候啊，我们还一直在为大家进行服务。然后呢，就是明天上午的时候也请大家来关注我们抖音端的官方账号，还有呢就是我们抖音端的官方的生活账号，将会进行这个龙舟赛的直播，同时呢也会带来这个好物的这个分享啊。然后呢，当天呢还会出动一批主播，对，一批主播，你看看你喜欢的人有没有在屏幕端出现呢？
1: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看到群内的信息突然间炸裂了，刚说完那个明天龙舟赛，然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屏幕端，关注抖音吉林交通广播的这个官方账号，还有抖音端吉林交通广播的生活账号，就是你现在就来搜索一下，然后点个关注啊，点个关注，明天我们将准时开播，明天通知6:40就到大厦集合。感觉比我早上送孩子走的还早。来继续分享这个好物吧啊，这个618的正日子，不知道你们今天都下单什么啊，今天是疯狂星期四啊，如果你们有这个需求的话可以自行的去下单，疯狂星期四当中的东西还是非常的这个便宜的，还是非常的这个便宜的，超值的。当然是个别品啊，因为它星期四它只会针对于某一些系列，比如说就是鸡翅啊，比如说就是单独拿出来的一款汉堡，或者就是这个冰淇淋啊，或者是这个那叫什么蛋挞呀，对，也就是这些，其实主要还是以小食为主。然后另外如果你们今天还有比如说丁香家的这个会员卡的话今天是跟星期四没关啊，因为今天是18号，他们家在这个18号这一天也是这个会员日，会员日是可以打9折的。对，现在咋说呢，就是线下实体店就是你买东西真的是很贵，如果你要是没有会员的话就会更贵。对，就是那个猫姐他们家呀，我的天哪，那粽子我的天哪，被大家买的呀。其实你说当然就是如果你要是想在网上吃到他们家的这个比如说粽子也好啊，巧克力也好，面包也好， 那肯定是没有，你说我也是没有他们家的这个优惠券的啊，他们家本来也没有优惠券，就是现场就可以打折，然后抖音端也会有一些优惠的，就算是优惠券吧，但是实质上还没有他现场直接给你省钱要合适的多得多。不过你要是说哎，我就想吃其他家的，比如说稻香村的啊，你比如说这个五芳斋的，或者是哪一个品牌的，提前在我们的群内呢都是有这个优惠券啊，可以给到这个大家的啊。但你要是就是想吃咱们地产的这个品牌的东西，就比如刚才我说的这个丁香啊，或者是这个猫姐呀，是吧，那就对，你就只能够前往实体门店。来说一款这个太阳镜吧，谁家呢？蕉下他们家的太阳镜，你看这个防晒这个事儿哈，不单单是这个衣服了、裤子了啊，太阳镜其实也就是防晒镜啊。当然它阻隔的是什么呢？就是光晕嘛，对，就是这个光晕，省着晃眼睛，是不是啊？或者是开车的时候那个强光刺眼睛。然后呢，这一款太阳镜它是可以免费啊，免费不是免费获得，是免费给你配那个加度数的。啥意思呢？有一些朋友比如说这个近视啊，没戴这个平时不是戴这个隐形眼镜，它就是戴框架镜，那开车的时候怎么办，是吧？要不然你就在你的近视镜上面你夹一个那个太阳镜，要不然呢你就是配一个就是带度数的太阳镜，然后有的时候呢你是需要加价的啊。目前蕉下这一款他们家的近视的太阳镜是不需要加钱的啊，不需要额外加钱的。然后呢就是进入到这个页面之后呢，它的这个价格虚微的有一点颇高，没有关系啊，你下拉详情，比如说它可能会

哎，我现在进去之后测完单就变成150多了，他应该就是又实时的跳一些优惠券了。然后呢，就是样子很好看，而且它每一款都是有这个收纳袋的，各种颜色，你比如说有这个灰蓝色，还有这个透茶色，我觉得这个更好看一些，灰蓝色也比较好看。就是买太阳镜就尽量不买那个纯黑的，就是就看起来戴起来就比较闷一些。它就是什么样的框，然后它就给你什么样的片。你比如说这个灰色的这一款镜框，然后它配的就是灰色的这一款镜片，然后度数呢是不需要额外进行这个加钱的。就是我们在直播间当中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相应的这优惠券，有的时候呢可能到你个人的这个手里说，哎，跟你说的这个钱有一些出入，要不要入手？如果差的不多的话，咱就别太介意，因为每个人他都是网络上嘛，他就是那种随机制的。你比如说，我经常在一家店铺里买裤子，有的时候，哎，他就能够给你蹦出个6块钱啊，有的时候呢，他就不给你蹦，你无论你就出去进来多少回，他都不给你。所以一般那样的时候，我就选择不在他家购买。啥时候蹦出来券了，我啥时候购买。但是至于蹦出来这个券，你是6块的还是4块的还是3块的，每个人都不太一样，就这种随机制的，就看你个人可不可以接受得了。这是我们说的一款这个太阳镜啊，蕉下他们家的可以折叠的，然后还带那个收纳包的太阳镜。另外呢，我们再来推一个这个 VVC 家的女士的护眼防晒口罩，啥意思呢？把眼睛都挡住？不是，它其实挡住的就是这个眼角的地方，对，挡住眼角的地方。然后正常如果你进入到这个界面去进行购买的话呢，它就是29.9一个，然后你要加入两个啊，买两个就可以和一个单价呢是9.9一个。这玩意儿我跟你说，你最起码得俩，知道吧？就是这天你洗完了它干的特别的这个快，但是事实上就是说你不是得有一个能够倒一手的吗？你万一掉地上或咋地了，是不是它不就脏了吗？所以两个还是非常的靠谱，最主要的就是两个它才合9.9一个，非常的超值，而且是那一种大护眼角的，眼角鱼尾纹啥的完全看不到。你像我就是戴这个就是特别的，就是正好，为什么呢？因为我还有一个齐刘海，对，我还有个齐刘海，就可以挡住上边的这个太阳，然后下面呢戴一个那一种大护眼角的这个口罩，再戴一个刚才说的蕉下他们家的太阳镜，完美。我就打算明天这么出街了。来，再来分享一款好物啊，这个呢就是也是我自用款的一个东西，什么呢？贝德玛他们家的这个舒颜系列的洁肤水啊，他家主打的就是温和不刺激，就包括这一款那个卸妆水，我给我女儿也是有用的。你可能会觉得说啊，小孩也要用吗？对啊，他平时他也要抹一些护肤品呐，然后也要抹防晒的，所以他也需要这个卸脸，对啊，就更加的这个卸得干净一些，对。虽然说洗面奶它也能够洗净吧，但是我认为多一个步骤它还是有必要的啊。主要呢就是它温和不刺激，而且目前呢价格非常的合适，500毫升两瓶装，且还赠送你30片的这个卸妆棉，另外呢再加8毫升的这个水乳，可能8毫升的水乳你不一定用得上，因为他们家的这个水乳赠品嘛，赠品其实我有试过。不是特别的好，但是这个就是卸妆的这个产品，我个人就是我应该得用了5年以上了，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现在是啥价格呢？现在

0: 在就是商城是150多，然后呢有一个150减28的优惠券，然后再参加200减25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然后到手的价格呢就是87块多，也就是合一瓶呢是40多块钱，40多块钱50毫升，非常的这个超值了，非常的这个超值了。如果你要是在比如说就是活力城对面不是有一些美妆的集合店铺嘛，他们这个家里都是有卖这一款产品的，一瓶它就要80多，或者有的时候它可能是卖到100多一点点，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还是很合适的，还是很合适的啊。如果想要购买的话，同样也是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省心生活。最后一点时间啊，来给大家分享这个是 Miss Viz 他们家的凉感防晒衬衣，就是衬衫啊，衬衫款的防晒的，然后呢是 Miss Viz 他们家的，也就是戚薇代言的，最后做到的价格呢就是80多块钱，83块9毛2，同样呢也是有这个优惠券在这个群内发给你链接，然后呢你自取去自行下单啊，你自取去自行下单，就可以买到这个心仪的东西。我觉得这个防晒的这样的衬衫它要比那个麻的，对，麻的还要就是舒服一些，因为它很轻薄，然后还起到这个防晒的作用，然后又很透气，最近有很多人推那个优衣库他们家的那个麻款的这个衬衫，反正就是倒也是颜色也非常的多啊，看您个人的喜好了。
1: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东盛店6月12到6月21第六届年终风向节，会员尊享7重礼，618秒杀盛宴实力宠粉，端午安康6月19日购物满额即送粽子一袋，数量有限，送完即止。金榜题名，鱼跃龙门，凭中考、高考准考证购物，满额即可参加捞鲤鱼活动。
2: 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商城618年终狂欢购来啦！品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618福利吧。
3: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4: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3: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4: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5: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燃气安全隐患，规范应急处置流程，发现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严禁触碰电器使用于火，快速撤离至室外安全区域，报修避险。

啊，省心的生活啊，来看到我们群内有朋友问说咋看直播，看啥直播？现在的这个直播吗？没有啊。你要是想看明天的这个直播，在抖音上来搜索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账号，或者是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生活账号，就是吉林交通广播后边它有个括弧啊，里边写着生活号啊，这两个号我们都进行这个同步的直播。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官方账号吉林交通广播的这个账号呢，会直播龙舟赛的现场，龙舟赛的现场，现场呢你可以看到交通广播的一众的主持人，有在这个主席台的啊。

还有在这个观众区域的，还有在这个船上的啊，龙舟上的，嗯，然后呢，我们的生活账号呢，会给大家带来一些特别应景的相应的好物，对，好物，嗯，你可以来回切换啊，来回切换，对，就是在抖音上来搜索吉林交通广播，你去关注一下啊。另外你还可以关注个号，关注啥呢？关注那个跟着1038去旅行，对，也是在这个抖音上。哎呦我的天哪，我们这号咋这么多呢？感觉有54张扑克牌。说到这个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下一站去哪儿呢？我们下一站就打算来一场就是仙侠传。嗯，就不用在那个屏幕前去追剧了，又胡歌又咋地的，云里雾里的，然后就是他们都是那个绑着威亚飘呀飘的，是不是啊？其实他们都在那个绿幕上拍的，这回咱们看的是真景啊，咱们去看看那个室外的山谷啊，看看那个悬崖的古镇，是不是？再看一看漫天的星火坠落山间，是吧？哎呦我跟你说，就这体验相当到位了啊。吉林交通广播给大家带来的是专属福利，高端的皖赣山水仙侠六天双飞之旅，对，7月28号啊，7月28号，更正一下，是7月28号，从长春直接出发，然后呢，由主持人雨山，也就是晚上那个唱行晚高峰的主持人雨山，全程来贴身带队，而且呢，就是我们这个价格是一价全含纯玩的，高端纯玩的这样的一个团，多少钱呢？5980块钱一个人啊，5980块钱一个人，双飞6日。嗯，如果说哎，你说我想带这个小孩去，是吧？因为孩子已经放暑假了嘛，7月28号该上的那个什么集训课啥的也都上的差不多了，可以参加，可以报名啊。儿童的价格呢是4999，比那个成人少了1000块钱。嗯。这里面不包含那个暑期旺季长春往返这个江西上饶大几千的这个双飞的机票，而且呢我们是全程啊，不仅包含，不是不包含，不仅包含，就是你要知道，就是比如说是寒假也好啊，还是这个暑假也好，它的这个飞机票就从长春你飞哪儿吧，它都贵，它都贵啊，都涨价。但是我们就是你现在来报名交钱的话，就是5980一个人，或者是4999一个人。另外呢，就是这个价格呢，我们全程都入住的是携程的4钻酒店啊。同时呢，还怎么的呢？还上那个齐云山山顶上，然后呢，还有这个度假的这个客房，你去感受一下，就是修仙啊，修仙的快乐。凡人修仙啊，对，现在比较流行凡人修仙。除此之外呢，比如说这个齐云山呐、望仙谷啊、灵山呐、哎呀，都是这个5A 的这个景区。然后呢，还会领大家进行一系列的这个活动。你比如说这个竹筏的这个漂流啊，啊，还有这个手工制陶啊。另外呢，还会去看那个打铁花啊。哎呀，那打铁花甩的。反正在电视上看确实是非常的好看，我相信就是现场的时候一定会非常的震撼啊。然后呢，我们吃的呢都是当地的特色美食，肯定都是那个大众点评就是 top 一二的那一种啊。然后呢，景点和景点之间，我们的这个长途的交通呢也全都是陆地头等舱啊，省钱的同时呢又非常的这个省心。昨天呢看到这个明天啊发来的这个视频，就是他出也是带团出去了嘛，然后他是去那个敦煌，然后他就是提到了这个大巴，那个大巴就是特别的宽敞，有专人啊为你提这个行李，然后他说就是这一路从这个地从 A 地到 B 地都是这辆车，上面是有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这个牌子的，嗯，这个牌子 logo 在上面，然后呢不换座位，就是哎我下车的时候我把我水壶放座位上啊，完全可以，没有问题，嗯。

场的这个舒适。如果说呢，你想和这个主持人雨山一起去畅玩一下这个修仙之旅的话，您就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你来回复江西且加上你的电话号码，然后呢由这个主持人雨山来为您进行这个电话呀或者是微信呐、啊、你们两个就是在线上的去进行这个沟通啊。你可以问一问他，就是哎，怎么拍照能更好看呢？需要带一些什么样的衣服啊？另外呢，我对此次的旅行还有哪些这个担忧啊？你们的线路具体就是今天去哪儿，明天去哪儿啊？对，详细的这个行程你都可以咨询主持人雨山啊。但是你要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你要来回复江西，然后一定要加上你的电话号码啊，我得能找到你。接下来省心的生活继续给大家来分享好物啊。很多女朋友都说什么呢，之前用过普通的精华啊，用完之后吧，脸上就是黏糊糊的，半天也不吸收，完了用手一搓吧，还像搓泥儿似的，你说刚洗完脸啊。其实这个就是不吸收，这个就是不吸收。和大家来说，就是精华护肤这一块还得是大品牌，那推荐什么呢？就来推荐的是赫莲娜他们家的绿宝瓶的精华。它的质地呢是那种淡淡的浅绿色，淡淡的浅绿色，和它的这个乳液的感觉呢差不多。你别看它是这个精华，但是它绝对不是那种黏黏腻腻的感觉，抹上去还是非常的舒适啊。主打的就是一个高浓度，高浓度不是高浓度，高浓度，但是呢不糊脸，特别的好推开，非常的顺滑啊，轻轻的抹两下就吸收了啊，完全没有那一种就是精华的那种油啊闷在脸上那种厚重感，没有啊。吸收之后呢，你的皮肤呢是那一种润润的，然后摸起来呢是软软的，后续如果你要是再叠涂比如说面霜啊，也不会搓泥啊。很多情况就是你搓泥是因为啥呢，就是你底下的这个东西太厚重了，和你上面将要叠涂的这个东西它两个融合不到一起去啊，不吸收就会搓泥儿啊。任何时候用我们这一款赫莲娜的绿宝瓶都是清清爽爽的。嗯，你是混油啊，你还是油皮呀、啊、用着它都没有任何的负担啊。那么绿赫莲娜的这个绿宝瓶的精华呢，官网100毫升的正装将近3000块钱，今天618大促啊狂欢，同样也是这个正装的产品只要699，且如果你现在下单的话，就在此刻你现在下单的话，再送您30毫升的赫莲娜的心机水啊，这个不是一瓶，妥妥的5瓶加在一起拢共是150毫升，也就是说你现在花699的价格到手的是100毫升的赫莲娜的绿宝瓶精华，外加150毫升的赫莲娜的心机水，我说的你有听清楚没有？非常的这个超值啊，就是比你在任何一个地方买的那个正装都要合适，都要合适。今天618啊，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样的一个机会。另外呢，就是绿宝瓶的这个精华，它的有效日期呢是到2027年的5月份，然后呢，我们心机水啊，就是给你那5瓶心机水，它都是到28年的3月份啊。所以说呢，囤积组完全没有问题，可以慢慢的去使用啊。当然了，你也可以分享你的好闺蜜，或者是说哎，你们就是同一个寝室的，是不是 啊那大家呢就可以咋的呢，大家就可以就是一起组团来买呗，这样式儿不是能更合适吗啊。赶紧啊，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福利啊，回复福利去下单就可以了。另外呢，就是大家不必要担心，就是是不是就是什么正品这样的这个问题，就是简直是担心的太没有这个必要了。因为啥呢？因为就是你可以通过蚂蚁链来进行这个溯源啊，通过蚂蚁链来进行这个溯源，完全可以没有任何的问题。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福利。另外呢

也请大家现在呢就来在这个抖音端搜索的是吉林交通广播或者是吉林交通广播的生活号来关注一下。明天早晨我们准时开播，几点钟呢？你就你起来，你就第一件事干啥，你就来看我们的这个直播就好了。

0: 长春庆悦王府井奥莱端午聚会，开启全省购物狂欢。6月18日到6月21日，线上抽梅西亲签球衣、满额返券、抽观赛应援好礼、打卡世界杯官方周边、海乐石、猛犸象、克隆、迪萨特等百个大牌全场低折起，百万消费补贴力度空前，更有多家餐饮品牌、横店影院吃喝玩乐嗨翻天。长春庆悦王府井奥莱长影世纪城对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3: 雨山，世间当真有

0: 仙侠秘境吗？
1: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六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0: 还可赴瓷都制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1: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六日，
2: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3: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4: 下午好，一起来了解一下省内各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长春晴，28度到20度；吉林市晴，29度到20度；延吉多云，28度到17度；四平多云，28度到19度；通化晴，29度到17度；白城小雨，32度到19度；辽源多云，29度到19度；松原多云，31度到21度；白山晴，28度到15度；长白山池北区阴，27度到15度。

0: 2010年，疯狂的瑕疵开始发生。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咱哥俩上。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3: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3: 钱。
0: 不屈服
1: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1: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Have a drink, click down the bud light, bad bitch like me.

0: 就是吧，你我怎么开始说话了呢
1: ？slogan 呢？
0: 什么玩意儿
1: ？slogan 呢
0: ？slogan 不说了
1: 啊，行，
0: 今天不说了，太着急了，真的太
1: 着
0: 急，
1: 我哥太着急说话
0: 家了。
1: 大点干，早点散，是不是这意思？
0: 不是，没整到一起去吧？你哥不应该是这么着急个人啊，
1: 我哥应该来讲情绪很稳定啊。
0: 对呀
1: 啊对呀
0: 啊我
1: 怎么回事，哥是我影响你的吗？
0: 今天我整的我特别着急，就是老想放假呢。
1: 是我影响的吗？
0: 老想寻早点走。
1: 嗯啊，那应该不是我的事儿、啊、
0: 对，关键看着他们走我这心里长草了愿意。
1: 那是人要有那个出去的那就走了已经。
0: 那对，是这么个事儿、
1: 嗯
0: 啊、
1: 那可不。嗯，
0: 就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些诗人里头我觉得还是屈原好。
1: 咋的那个
0: 啊，
1: 嗯，
0: 给我们放了三天假。
1: 哎呀哎呀呀、哎、呀，是是是，
0: 不像李白杜甫啥的白扯啊，你
1: 成天就让我们背。
0: 对呀、啊、整一堆诗，你说的
1: 还得背呀考啊，是
0: 小的时候让我们背呀考啊，背呀考啊的，
1: 是
0: 不是？
1: 嗯
0: 嗯，还是屈原好，放三天假，是不是？
1: 嗯，
0: 这假马上就要放了，你有什么
1: 明天嗯、
0: 打算吗？
1: 嗯，准备去、
0: 啊、
1: 不太远的就是这个郊外啥的，
0: 郊游啊，
1: 就玩一玩之类的。
0: 踏青，
1: 哎，
0: 啊，哎，我发现你逢假必走啊。
1: 哎，没有哥，我没走的时候你也没问我呀。
0: 不过上一个假我也问你了，
1: 上一个
0: 是
1: 啥假呀？
0: 也是走了。
1: 是吗？
0: 啊，完你还那个时候、
1: 啊，
0: 那个时候你说，是不是这天呐，好像还有点凉，你说的，不知道能在外边待多长时间，但是没事儿，我们出去看看去。
1: 啊啊啊！
0: 啊。那我就不知道去哪儿了、反正我就觉得你这逢假必走啊，这是。
1: 嗯，闲着也是闲着。
0: 也是闲着哈。
1: 对。
0: 啊，这小日子安排的多明白，你说的。
1: 嗯哼。
0: 啊。
1: 这不是就是现在还可能学业没那么紧张
0: 啊、
1: 我估计，对，等在年纪高一些不好说。
0: 关键你对孩子也没有上百的要求。
1: 我要求他就能上百吗？
0: 啊，那你首先你得要求上去啊。
1: 我要求不了
0: 啊。
1: 嗯，我要求我主要是不能有那种期待。
0: 你要是不要求
1: 达不到我闹心。
0: 对，你不要求他不就随玩就玩了吗？对不对？啊，你要先要求，然后你再看。
1: 啊
0: 啊，
1: 我先把要求先立上。
0: 对呀、啊，
1: 嗯，
0: 你不得标准先立上吗？
1: 对，
0: 你像我小时候那、轻而易举考不了上百。
1: 你要是说的努力呢？
0: 啊，
1: 嗯、
0: 那是有那次吗、
1: 嗯？
0: 那我爸那把标杆给我立上了吗？
1: 立上了、嗯、
0: 啊！说的我要得上百，肯定上香港溜达去。
1: 哎呀呀，这个那太诱人了。
0: 对呀、
1: 啊，这动力十足啊！
0: 啊，结果那不就是吗？考上百那次。
1: 哎，你看还是可以能做到。
0: 对呀、啊，完我爸就带我上香港玩去了吗？
1: 哎呀呀呀，嗯，满足了。
0: 对呀、啊，回到家之后就跟村子里边的小伙伴啊讲路上的一些趣闻、见闻啥的。
1: 哎呀，那必须呀、
0: 啊，
1: 那这一路、那你停不下来呀。
0: 对呀、啊，以及香港的高楼大厦。
1: 那对，那对
0: 啊、
1: 嗯，
0: 这不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吗？
1: 嗯。
0: 后来我爸送我上长春来上班了。
1: 啊啊啊啊！
0: 我站在火车站的站前广场愣。

0: 了。
1: 怎么的、啊、哥
0: 这个地方我好像来过。
1: 哎呦天哎呀妈呀，就是说那时候知道我哥文化可能也没那么多呢，小嘛。
0: 对呀，
1: 你这他领、嗯、领他来这儿，他告诉你那是香港。
0: 对，也没看着那写的是长春。
1: 你看哎呀妈，这一百考的，
0: 对不对？按理来说，那上面不应该写的是 Hong Kong 吗？
1: 哎，对，
0: 对不对？不应该是香港吗？
1: 对，那时候你可能以为香港就这么写呢，同音字上。
0: 是的，咋的？能同到这程度？
1: 啊、对呀、啊，还有一个别称，知道不？嗯，
0: 就是我们小的时候，你看这考试好，要考得好，家里边都给点奖励，都有期待。
1: 对对对、嗯、
0: 现在这孩子就好东西就没有什么他需要的东西、嗯、
1: 他已经都拥有过了。
0: 对啊、嗯、比如说我跟我儿子，我说大儿子，那个你生日想要点什么呀？我什么都不要。
1: 你看看
0: 啊、嗯、就没有什么他需要的东西，
1: 无欲无求了。
0: 哎，对，没有什么他需要的
1: 东西，该拥有的已经都拥有了。
0: 对啊，他说爸爸，那我就是要了你也不能给我。
1: 那他想要什么呀？
0: 手机。
1: 就是说只有这么一个愿望，完了也已经被你封死了。
0: 对啊、嗯、人不说了吗，就是给一个孩子啊、嗯、给一个未成年人一部手机、啊、
1: 哎
0: 不受控制的一部手机啊、
1: 嗯嗯嗯、
0: 就相当于给猴子一把枪。
1: 太可怕了。
0: 对啊，
1: 这个原则我也一直在谨守。
0: 是不是坚持的吧？
1: 对，但是就是总会有其他的小朋友先行做了这件事儿
0: 啊，就是先给了手机，是不是？
1: 对，然后就是你知道吧，就对他们来说，就这个事儿就比较了
0: 啊。
1: 哎，为什么他有
0: 啊，
1: 我不能有？
0: 然后呢，嗯、这个你今年呢还真是啊，过生日的时候，我说你要点什么呀？
1: 嗯，你又问上了，你说
0: 对啊？他说爸爸，你要不能给买手机的话，你就给买一台，
1: 嗯，
0: 你就给买一个那个智能手表吧。
1: 啊哎呀、啊，哥，那智能手表你不是应该早就给买了吗？
0: 小天才啊！
1: 啊。我们都是早就有了这个。
0: 嗯，那是小的时候戴那个花花绿绿的蓝色的，你现在不能戴了呀。
1: 啊，这有那个更适配于高年级宝宝的，对不对？
0: 华为嘛。
1: 啊，对对对。
0: 完、啊嗯、我说，那你看爸爸戴这个怎么样啊？
1: 咋准备把你这吞给他呀，哥？
0: 吞我这个吞不给他，我这个是离了手机就不好使的。
1: 啊，就是单独的那种。
0: 对，我这离了手机玩不转的。
1: 哦。
0: 人有那种离了手机也能玩得转的，
1: 准备给他整那个
0: 啊。他说那个挺好。
1: 你看看，你看看这个礼物是可以的。
0: 对啊，
1: 嗯嗯
0: 啊，他说就是监测身体状况啥的。
1: 你看他多会说，他还把这件事先放在了前面。
0: 我说这要你爷带的话吧，我觉得还有点用。
1: 但是他挺会说、啊、他知道往这个点上唠。
0: 对呀、啊、
1: 你看看
0: 你带这玩意儿有啥用啊，啊你监测什么身体状况啊？血压血压呀，
1: 是你这对呀、啊、咱这个年龄没啥必要啊，咱说呀，
0: 对不对？你带它有啥用啊？啊
1: 是
0: 我后来啊、嗯、我就寻思，我本来都动了心思了，我说不行给买一个吧。
1: 哎呀、
0: 啊、
1: 宽
0: 对
1: 呀、
0: 啊、后来妈妈说不行啊、
1: 嗯、
0: 啊、
1: 嗯、
0: 说的这个也能下老多游戏了。
1: 嗯是那样的
0: 啊，说的这个也能下老多游戏了。他说你只有给他买小孩的那个，
1: 哎、
0: 啊、
1: 对
0: 对，你能控制他。
1: 要不我把大苗那个给他呢、啊、我们俩呢。
0: 不好看不行，
1: 粉色的、
0: 啊、
1: 怎么能说我们那不好看呢？
0: 那不行啊、嗯、这不是吗？但是人说了，说现在小孩的那个
1: 嗯
0: 也有像大人似的那个样子的
1: 啊，是吗？
0: 对呀、啊，说在定位在几楼啥的都能知道，
1: 就非常准确。
0: 哎，对，
1: 哎、对的、啊，对的，
0: 就是还是受控制的。
1: 哎，是的、
0: 啊，就是即使是一个智能手表，
1: 哎，对，
0: 但是呢，它也是受控制的。
1: 对对对，嗯
0: 啊，
1: 虽然这种感觉可能被控制的人不太好哈、啊。
0: 对，
1: 哎对，
0: 啊，完了，这个我就跟他说了，我说那你这个行不行啊？
1: 嗯
0: 啊，他说的，
1: 嗯哼，
0: 好像不咋行。
1: 嗯
0: 啊，但是勉强吧，要啥自行车啊？
1: 哎呀呀，能有这心态也不错了。
0: 哎，对啊，
1: 嗯、
0: 他们也没说这个非得这个撒泼打滚的，还必须得要、
1: 嗯、
0: 没有？
1: 对对对对，嗯，
0: 对不对？
1: 嗯，那还是挺好的。
0: 就人吧，有的时候得知道满足。
1: 哎，知足常乐，
0: 对不对？
1: 哎，对对对，嗯。
0: 你看人龚小兵，
1: 嗯，他怎么了那个？
0: 啊？
1: 怎么的呢？
0: 你多知道满足啊！
1: 你比如说呢、嗯、他啥事儿啊知道满足了，
0: 那个啥的吧。
1: 哥你这话说这不满足还能怎地呀、
0: 啊、
1: 这样。
0: 我总跟公明我说公大个儿啊。
1: 哎呀呀
0: 公明说哥呀妈。

0: 哥呀，你我本来我不矮、哎，我在咱台不是最矮的。
1: 就是这玩意儿总得有比较呗。
0: 嗯呐，他说我在咱台不是最矮的，你不要总认为我最矮。是不是？我跟艾佳啥的都差不多。
1: 哎呦我的妈！嗯，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嗯。
0: 怎么音效又反对了呢？
1: 谁当了？我还说对呢，你这是。
0: 他说跟你差不多。
1: 我不知道。
0: 是吗？你多高啊？
1: 你看呗。差不多，差不差不多，这个事儿那得明眼人看呢，嗯，
0: 一米多呗，
1: 对，谁不都两米以下嘛？哎呀，就是我实在是觉得那个打篮球的1.9米的少年，哎呀妈，太让人羡慕了。
0: 那对，嗯啊，你到底多高啊，艾佳？
1: 我就那么高啊，1米多吗？
0: 我知道王阔是1.7米，
1: 啊，
0: 王阔1.7米，
1: 嗯，
0: 啊，我俩一起主持节目的时候，他不能穿高跟鞋。对不对？因为我1.75米，他一穿高跟鞋比我高了，
1: 严格控制。
0: 对啊，他不能穿高跟鞋。
1: 嗯，
0: 他1.7米时候都挺高了，你知道？我俩有一次，那是20多年前啊，给一个朋友主持婚礼嘛。
1: 嗯
0: 啊，然后人家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姐，你能不能不穿高跟鞋？
1: 因为新娘子也可能不是很高。
0: 对，
1: 你看看
0: 啊，他就是人高马大的嘛。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1: 确实女生。
0: 对啊，
1: 豌
0: 豆子能有多高啊？
1: 我不知道。
0: 1.65米。
1: 我不知道啊，哥，这个就是1.65米以下，哥，你就把他们认为一样就可以了，
0: 是吗？
1: 就没差多少
0: 啊，
1: 一般都得是，我认为
0: 啊，
1: 我认为得就是得6.5米以上的就会明显一些
0: 啊，
1: 剩下好像就是
0: 都差不多，
1: 差不太离儿，再不就是可能看。当然了，就是可能在每个人的心里差那1厘米都差老多了，这是每个人的心理啊。
0: 那可不咋的，
1: 那可不咋的。
0: 郭明，
1: 那可不。
0: 我说郭明，你有1.6米啊？郭明说，哥，你咋说1.59米？
1: 哎呀妈，那真是分毫不能差呀，都得点几后边。
0: 对，说1.59米，
1: 那就都得点几，嗯。
0: 对啊，哎，你这个标准倒是对的啊，就是他反而是超过1.65米的，你都瞅着比较打眼儿。
1: 对，你就直接你就能感受，直观肉眼可见。
0: 对呀，
1: 对，
0: 你要像你嫂子是1.74米，那就晃晃荡荡的了。
1: 你这个就，是是是是是啊。
0: 对啊，我第一次把他领回家的时候，然后那个他就走了嘛，啊走了，完了之后，我完了，我问我爸和我妈，我说他怎么样啊？
1: 怎么样啊？
0: 我妈吧，就是说话滴水不漏的，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呀呀！
0: 啊，
1: 严谨。
0: 哎呀妈呀，相当严谨了。
1: 你看看，
0: 人家是面上人，真的。
1: 哎呀呀呀！
0: 啊，
1: 这婆婆行
0: 啊，那相当严谨了，滴水不漏说话。
1: 嗯
0: 我妈说挺好，
1: 挺好
0: 啊，挺好，都不错，各方面条件、工作啥都不错，
1: 都不错。
0: 嗯。
1: 就是一般这种，就是之后肯定是会有一个但是，是不是哥？
0: 啊。我妈没有但是
1: 啊，没有，
0: 没有但是，我妈把但是留给儿子。
1: 哎呀呀呀，这你看这多会哈，嗯
0: 嗯，真的
1: 让人非常的舒服。
0: 啊，哎，对，他
1: 能让人能让你舒服，他一定是在兼容你
0: 啊。我妈唠嗑就是这样的，
1: 哎，你看
0: 她，啊，唠嗑就是这样的啊，她，从来不会说下结论，不会
1: 啊，不下结论，嗯，
0: 哎
1: 啊，也不会让人不太得劲儿
0: 啊。对，她从来不是那样的，
1: 嗯嗯
0: 啊，
1: 很智慧，很智慧。
0: 哎呀，你场面人就得，
1: 哎呀，相当，嗯，
0: 可会唠了，
1: 嗯。
0: 我爸呢，就是多少实惠一点啊，
1: 直一点，
0: 直一点。我说咋样啊，爸？
1: 嗯，
0: 哎呀，
1: 嗯，怎么的呢？
0: 太高了，有点。
1: 面微露，就是这种为难的这样子啊。
0: 对呀，
1: 啊啊啊！
0: 那跟你就比他猛那么一点儿。
1: 哎呀呀呀！
0: 啊，
1: 嗯。那
0: 我说咋的，爸？你怕我打不过他呗？就是他认为啊，就是找媳妇儿必须得找那种啊，就是
1: 娇小一些、
0: 娇小的啊。
1: 嗯嗯
0: 啊！妈呀，我真没给你找1.8米的。
1: 在女生哥，你不觉得只要是超过1.7米以上了，就是都可以直接论为1.8米了。
0: 对对对对，他就特别显个。
1: 哎，对，
0: 哎，特别显个。
1: 哎，对对对，啊
0: 啊，就是女生要是再有，你看男生160斤不觉得胖啊，女生要超。

0: 过160斤，
1: 非常的庞大，
0: 真的，那
1: 真的
0: 就像你阔姐似的，就你一瞅都要裂纹了。
1: 蛋壳啊，还裂纹了，
0: 撑的。
1: 人家脸上没有纹儿，裂不了纹。哎呀，
0: 都裂纹了，
1: 整的可好了。
0: 都成啥样了？
1: 哎呀，
0: 哎呀，真是的哈、啊。
1: 嗯，
0: 这怎么扯这么远了呢？
1: 谁闹的？
0: 说这个，这是小工兵。
1: 小工兵，嗯，
0: 那天讲起来他的恋爱经过。
1: 啊、嗯、啊、嗯，你说他知足吗？不是。
0: 啊，知足。
1: 啊，知足。
0: 啊、知足，妈呀！那你想，嗯、你想想，1.59米找1.95米老公，还不知足？
1: 人家这个目标非常的，
0: 对，他俩搞对象的时候、嗯、一下雨啥的遇着水坑都给他夹过去。
1: 确实人家一步就能迈过去。
0: 对啊，都给他夹过去。他还不知足，那老知足了。
1: 所以说就是人家1.9米的根本不在乎女对方多高是吧，
0: 那对呗、嗯、是那样的、嗯、人都没嫌弃他嘛，对不
1: 对？对对对对、嗯，
0: 开个路虎，她开她老公路虎，
1: 嗯嗯，
0: 是不是？屁股底下得垫上饭盒子。不是公兵，能坐着能调。
1: 不是哥，人为啥非要垫饭盒子？
0: 你
1: 说那玩意儿？
0: 你得听我说，够不着吗？不是。
1: 是。咋的？车里没有别玩意儿可用，就饭盒子呀？
0: 对呀、啊，完我们公兵能坐着能调，他说哥调到头了。
1: 你说他也是的，就是就愿意开大车，是不是？
0: 哎呀妈呀，可愿意开大车了。
1: 嗯，哎，我现在特别想开那种，就是宾果那种车，哥。
0: 宾果是啥玩意儿啊？
1: 就是一个小四方块似的。
0: 啊。
1: 完了，说停哪儿就停哪儿了、
0: 啊，
1: 就是像买菜那种车似的。
0: 啊那挺好的。
1: 我特别想开那种、啊、
0: 小电车，是不是？
1: 嗯，对对对。
0: 几万块钱，2万块钱。
1: 应该是不贵吧？
0: 啊、2-3万块钱。
1: 反正就是就是完了还花里胡哨，就是什么色儿都有。
0: 对，非常好。
1: 像糖果的颜色似的。
0: 对，我今天看到有一位朋友开了，
1: 啊、
0: 那大灯上面还粘都是睫毛。
1: 对，真的，我要有那样的车，我好好给它整整。哎呦天！
0: 啊，对，大灯，这、嗯、开睫那个大灯是粘的睫毛，
1: 对，忽闪忽闪，
0: 对，忽闪忽闪一开，啊，挺好的。
1: 嗯，是不？
0: 挺好的，而且最关键好停车呀，
1: 好停啊，
0: 对不对？
1: 在哪儿我都能
0: 停，有空你就尾灯边上就能停下了，
1: 对，
0: 对吧？
1: 就是有一种，就是好像把谁车挡了，他都不好意思跟你发脾气那种。
0: 那对，
1: 是不？
0: 但是女生现在都可愿意开大车了。啊，真我看再发展发展都得开铲车。你开那大车不不愣愣的多不方便。
1: 真是，嗯，对，其实不怎么方便，对。
0: 嗯，然后呢，这不小公兵就当年说的，当年我老公追我的时候、
1: 嗯、
0: 还没有自来水，嗯，
1: 不来没有自来水。
0: 对呀、啊，
1: 嗯，
0: 在我们山东，在我们山东吃的是井水。你哈哈啥？后边泰安的，
1: 泰安的，
0: 对呀、啊，
1: 是泰山那个地方吗？
0: 对呀、啊，泰山脚下、
1: 哦、
0: 泰安的。
1: 哎呀、
0: 啊，
1: 那就是很人杰地灵的一个地方。
0: 对呀、啊，我姥爷家也是这个，山东的。
1: 山东的，
0: 啊、我姥爷山东人嘛、
1: 哦嗯。嗯，
0: 我当时一直问他，我说你是不是闯关东来的？
1: 啊，那肯定是吧。
0: 他说他爹妈那一辈是闯关东来的。
1: 对，
0: 他就是。就跟
1: 出生就在这儿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是这么个事儿，
1: 对对 对, 对
0: 啊、
1: 嗯、
0: 我说你是不是闯关东来的呀、
1: 嗯
0: 啊、他一直这个很回避这个话题。郭明说他老公当年追他的时候、
1: 啊、
0: 他说俺们村没有自来水，吃的是井水。
1: 然后呢
0: 完、嗯、我说完了呢，
1: 嗯，
0: 他说俺家缸里少一瓢水，他立马给他加上。俺家农活他都不让俺爸动手。
1: 你妈那么会干活呢？
0: 啊，谈了一年多，爸都没给俺买一双。
1: 哎呀呀呀呀呀！
0: 就给俺爸哄的一愣一愣的，老开心了。
1: 就是咋的？进门就会干活啊！哎呦，
0: 对呀、
1: 啊，这可真是。
0: 俺呢嫌他个矮。你说人家1.9米多，你嫌人个矮
1: 啥意思？对呀、
0: 啊啊、他说俺爸当时瞪两眼就吼道，
1: 嗯，
0: 这男孩子不嫁你嫁给谁？
1: 嗯，
0: 坐有坐相，站有站相，
1: 嗯哼，
0: 又勤快又老实，
1: 你瞅瞅，
0: 你想撑破天呢？你都没桌子高。

0: 的吗？
1: 啊，
0: 哎呀，哎呀，
2: 顾明说，哥，你说，谁家桌子一米九？不是，谁家桌子一米五九？
0: 哎呀妈呀！
2: 我说顾明，确实哈，谁家那桌子都没有一米五九那么高的。
0: 没有，没有，没有，
2: 真的啊，一米五九正经挺高的，
0: 正经挺高。对，你要是往桌子上一衡量
2: 啊，
0: 那真没有。
2: 那对，那对，你要是人儿的话，那就
0: 对呀。你说这个东西太有意思了哈。
2: 那对呀，那是那样的，
0: 一下就给稀释了。
2: 你说我对个头真的一点概念都没有，要不然也不能找你嫂子那么高的。
0: 你谁到了？
2: 真的一点概念都没有，
0: 就完全没有怎么寻思这个事儿。
2: 对呀、啊，
0: 是不是
2: 啊？你包括王阔，当年我也没觉得他特别高啊，但是其实他一米七，你想想他晃晃荡荡的，
0: 女生里就相当高了。
2: 对啊，后来你嫂子一米七四嘛，啊，然后我一米七五，
0: 你越整越高，你瞅瞅，你瞅瞅啊，是不？把最高那领家去了
2: 啊。所以说你到底多高啊？
0: 我到底多高啊？
2: 啊，
0: 我不知道。我要那什么，我要卖那个给我。
2: 不行，不行，不能，不行，不能允许。我们还是先进广告吧。
3: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4: 去伊士顿家境，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3: 眼睛手术得谨慎。
4: 放心，伊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3: 电话多少？
4: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5: 端午安康小罐茶，
6: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5: 端午礼赠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6: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5: 详询0431-58458。
6: 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科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7: 端午节你去贵人家客户家拎点小玩意儿，结果一转头就放着吃灰。
8: 听劝，今年拎燕之屋鲜炖燕窝，299元一盒，开瓶就吃，新鲜营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0: 好了，进入到年终狂欢啊，一价到底，三重好礼送送送，全场品牌超底价。现在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微信添加商城福利官，解锁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抵16，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直接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免费带回家，一价到底，福利拉满，赶紧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年终狂欢啊，非常的划算，大家可以囤起来了。那这个今天咱们的给到大家的一个618大促的当家花旦呢，就是咱们的赫莲娜绿宝瓶精华啊，这是作为护肤圈公认的修护实力派，它的这个维稳修护实力呢，早就是口碑爆棚了。平时专柜一瓶100毫升的一个价格是将近3000，那今天呢618大促直接给到地板价，只要699元就能够拿下了，优惠力度直接拉满，福利还没有结束。那现在下单呢，就送5瓶30毫升的赫莲娜新肌水，加起来呢是足足150毫升，比一瓶正装的量还要多。皮肤容易敏感泛红闹小情绪，或者是熬夜之后垮脸没气色的姐妹呢，这波呢一年就一次的超值福利，错过是真的会后悔啊。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溯源。 那现在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福利就可以来下单了。要说精华界的 C 位啊，那绿宝瓶的这个赫莲娜的绿宝瓶是必须有名啊。护肤圈呢没有不知道它的，能够一直这么火呢，全靠的是实打实的好成分海洋黄金海茴香。要知道呢，海茴香一公斤就得是10万块啊，不光稀有，修护力呢更是没话说。那单看这个用料啊，就知道品牌是非常舍得下本啊。不管你是天天熬夜加班皮肤暗黄，还是换季皮肤敏感泛红，就算是偶尔爆痘啊，皮肤屏障受损，那这瓶绿宝瓶呢都能够搞定。它上脸呢能够快速渗进皮肤里啊，一边呢把这个泛红不舒服的地方舒缓了，一边还能够把皮肤屏障修护好。用过一次你就知道啊，这个修护力是真的能打啊，绝对让人服。关键呢是今天618大促狂欢购，那这波福利非常的超值啊。正常的话官网100毫升的正装要将近3000块，咱们今天的价格699，那么现在下单还会再送你30毫升的赫莲娜心肌水啊，不是一瓶，是妥妥的5瓶，加一起是150毫升，比一瓶正装还要多。在官网上呢，100毫升的心肌水要将近1000块啊，所以说大家可以抓紧来薅羊毛了。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溯源，而且呢还给大家配了精美的礼袋啊。这是一个限时福利，大家可以赶快来登录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福利就可以下单了。
2: 好，明天呢就是端午节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手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们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呢这回给大家张罗了一场端午节的这个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够学会穿串这门手艺，成品呢还能够免费的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即可报名。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选搭配，情侣款的、亲子款的、单人款的都能够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珠宝工艺师呢手把手的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报名，手慢呢可就约不到了。

0: 对，一喝酒就感慨。
1: 他说我多么希望喝酒的时候能有一个人在旁边拉着我的手。
0: 啊，哎呀妈呀妈呀，挺温馨挺浪漫哈。
1: 深情地看着我。
0: 嗯，然后呢？
1: 温柔地说少喝点儿，注意身体。
0: 哎呀妈呀！哦，真的哦。
1: 可是现实。
0: 现实是。
1: 总是有些个人在边上喊你干哈呢？你养鱼呢？能不能干了？
0: 少喝一口都不行，
1: 总是给我喝的哇哇吐。我说你就珍惜现在的生活吧。
0: 嗯嗯，哥你
1: 是
0: 会劝人的，
1: 是不是现在这些人是给你喝的哇哇吐。如果真有一天有一个人牵着你的手哈，
0: 嗯嗯，
1: 温柔的跟你说少喝点，就得让你哇哇哭。
0: 哎呀妈呀，哎呀哥，我觉得你是在保护他，
1: 你在哇哇吐和哇哇哭之间选择哇哇吐吧。
0: 哎妈，让你这么一说，
1: 嗯，
0: 啊，我突然觉得真的。
1: 此时我在他的眼中看到了两个字。
0: 哪两个字啊，哥？
1: 坚定。
0: 就是你要选择哇哇吐的坚定。
1: 选择了哇哇吐。一个大爷和一个大妈，看来是好多年没有见到了。
0: 嗯嗯，
1: 啊，老同事在公交车上相遇了。
0: 嗯
1: 啊，大爷是属于那种特别奔放的大爷，应该是70岁左右吧。
0: 嗯嗯，
1: 但是对情感的要求还是很高的，因为他俩这个说话唠嗑的这个声音呢，
0: 嗯，
1: 就不是属于像我们这种窃窃私语的，不是啊，是整个车厢都可以听得到的。
2: 那大爷肯定是有点耳背了，不然的话自己说话声不会那么高。
1: 那我不知道啊，嗯，然后大娘呢也是属于这样的类型的。
0: 嗯，
1: 中午一般坐公交车的人很少，
2: 是
1: 车厢里边每个人都有座哈，
0: 嗯，
1: 他俩就开唠了。大爷说多少年没看着你了，还那么好看。
2: 我听第一句就想笑了。
1: 我也最关键是声老大了。
2: 嗯，
1: 就你说要小点声吧也行，声老大了，
0: 嗯，
1: 哎呀妈，多少年没看着你还那么好看。
2: 后面的后面的
1: 大娘说的，别扯了，好看啥呀，都70了，
2: 对呗。
1: 啊，这时候大爷说老伴走了是不，大娘说走了，大爷说走得好啊。
2: 怎么这么说人家呀，
1: 大娘说咋唠嗑呢还走得好。大爷说哎不是，我说走得早啊。不到60是不是就走了。大娘说不啥，不到60，61走的。大爷说后来没找啊，多大岁数了还找啊。
2: 嗯，
1: 不找了。这时候大爷开始了啊，你说我年轻的时候就惦记你，惦记多些年。最关键的是他说这话大家都能听到。你说我年轻的时候我就惦记你，惦记多些年了。我就开始不行了，哎呀妈，给我笑的呀。你说我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惦记你，惦记多些年了。大娘说，妈，你惦记100年也白扯，哎，你惦记。
2: 这觉得还挺直白的，挺直接的。啊，
1: 大爷说，我那时候啊，就愿意和你唠嗑。
2: 嗯，
1: 你弟弟妹妹啥的，我都相当了解嘛。就开始说人家弟弟妹妹当时都在哪个单位工作。
2: 嗯，
1: 啊，什么什么情况啥的，还开始说，
2: 嗯。
1: 然后这时候大爷开始问了，你现在退休开多少钱呢？大娘说3000多吗？
2: 嗯，
1: 牛，真牛。大娘问大爷你开多少钱呢，
2: 嗯
1: 啊，我开5000多的呗。
2: 嗯，
1: 他说那你开，那我牛啥呀。他说别的老太太都开2000-6000，
2: 嗯
1: 啊，你开3000多，正经挺牛呢。
2: 嗯，
1: 紧接下来啊，再不咱俩过呗。
2: 值了，
1: 啊，就咱俩过呗，生活费10000多。
2: 嗯
1: 啊，
2: 嗯，
1: 是不是？
2: 嗯，
1: 咱俩旅游去冬天上海南。
2: 嗯
1: 啊，
2: 嗯，
1: 是不是？
2: 嗯
1: 啊，我大娘说，哎妈，我可不跟你过，我跟你过啥呀？你能不能好好唠嗑？
2: 大娘真的有点不好意思了，是吧？
1: 对呀，然后大娘还一边说一边往后瞅，啊，往后瞅，说，嗯，
2: 看看大家什么反应。
1: 我大娘说的咋的？你老伴走了？
2: 嗯，重点来了，
1: 重点来了哈。
2: 嗯，
1: 没走，
2: 没走，你说什么？
1: 他听说没走，你跟我过什么过呀？
2: 对呗。
1: 哎呀妈，给我笑的，哎呀妈，我当时笑完了，我还大爷说的，哎呀，没你好看。

0: 一直没复婚啊，说的大爷说一直没复婚。大爷大爷说的，嗯，咋的，能不能跟你联系联系？
1: 你为什么学他，学神态学那么像呢？
0: 大娘说，哎呀妈呀，你可别跟我联系，你跟我联系啥呀？嗯，你跟我联系，你可别跟我联系。嗯啊，大爷说的，哎呀，我从七几年就开始惦记你。
1: 都七十几了还惦记呢，
0: 说从七几年就开始惦记他了，
1: 是，嗯，
0: 惦记大娘，嗯，哎，你那时候有一米七哈，大娘说啊，穿高跟鞋有一米七，嗯嗯，大娘说，哎呀，你这活得挺滋润的，你现在呀，嗯啊，嗯，大爷说我要跟你过能活一千岁，
1: 哎呀妈呀，别的咱不说，大爷这是情绪价值给的真到位呀，活一千岁的。
0: 大娘说：“你能不能好好唠嗑啊？能不能好好唠嗑？”嗯啊，我这时候大爷开始说了哈，嗯，哎呀，你老头那人啊，嗯，啊，就他们应该是老同志，嗯，啊，你老头那人啊，外面事儿不少，
1: 人家都走了还说人家，
0: 哎呦我的妈呀！我大娘说的，哎呀，你能不能好好唠嗑啊？啊，嗯，我都知道。
1: 我都知道啊
0: 啊，对，我都知道，嗯，啊，大娘说是他要走的时候，嗯，我都跟他说了，我说你看你还有没有谁想见的，我让他来看看你，还给我急眼了呢，嗯，啊，还给我急眼了呢，你看就谈笑风生，嗯，两个人哈，啊，嗯，就可以把这个过往的生活哈，啊，嗯，能够就是看似随意的这个谈论出来，
1: 我觉得这个年龄
0: 就生活已经看得
1: 很淡了
0: 哈，啊，我这时候大爷说的，你咱俩过呗，
1: 还没忘这事儿呢。大娘又说：“能不能好好唠嗑？”
0: 你说太对了。大娘说：“你能不能好好唠嗑？”嗯
1: 啊，我跟你过啥呀？
0: 对呀，啊，大娘说，嗯：“我记得我上次见着你，好像没有现在身体好啊。嗯，那时候你好像，嗯，你好像瘸的挺严重的时候，你挎个筐。”大爷说：“谁挎筐啊？”
1: 大娘终于爆发了，挎筐，
0: 给我逗的呀！哎呦我的妈呀，真的，后来差点坐过站了。你知道因为过为啥差点坐过站不？
1: 因为啥呀？太精彩了。
0: 因为他俩唠太精彩了，我在底下做笔记，我怕记不住。
1: 多敬业，我哥多敬业。
0: 这个事儿呢，你说反观哈，说如果一个人能在七十岁的时候依然被别人惦念啊，是一件
1: 那作为女生来说
0: 很幸福
1: 的
0: 事情，
1: 真的是很幸福
0: 啊，
1: 不管老头跨不跨筐是吧？虽然性格奔放一点吧，但是你看让人这么夸，尤其在公众场合
0: 啊，所以说人还应该活得精彩，是不是？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东盛店6月12-6月21第六届年终风向节，会员尊享七重礼。6.18秒杀盛宴，实力宠粉。端午安康，6月19日购物，满额即送粽子一袋，数量有限，送完即止。金榜题名，鱼跃龙门，凭中考、高考准考证购物，满额即可参加捞鲤鱼活动。
5: 299元一盒，新鲜、香甜、营养。
6: 端午节好礼，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贵人、送长辈，企业福利伴手礼，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健康礼。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为各位推荐一个暑期出行的优质的线路啊。
9: 嗯，我们这个暑假呢，吉林交通广播专门为亲子家庭打造了一条仙侠情缘问道古今皖赣山水亲子游，6天的时间会带您和孩子走进真正的山水画卷与仙侠世界。
0: 那么为什么我们会推荐大家7月份带着孩子走这条线路呢？首先第一条优势就是7月份的这个皖赣青山叠翠，溪水丰盈，望仙谷的瀑布，还有横江的竹筏，都在最

0: 佳的观赏期，孩子能够亲身的感受课本里飞流直下三千尺的壮美。再有呢，就是暑期我们特别避开了周末的人流高峰，行程安排更加的从容。再有七月正值景德镇暑期制陶体验季，孩子们可以亲手参与，比平时呢更加的有氛围。
1: 嗯，那大家关心的比如说这趟旅行孩子们到底能玩点什么特别的，比如说呢在景德镇啊，孩子会亲手体验制陶，从拉胚到彩绘，完成人生第一件瓷器作品。那这不仅是动手能力的锻炼，更是在千年瓷都的土地上种下一颗关于专注与创造的种子。另外在齐云山呢，我们特别安排了一晚山上度假酒店，晚上可以带孩子看打铁花加烟花秀，1600度的铁水被打向夜空，化作漫天金星，这种震撼呢比任何视频啊都会更让孩子记住原来我们老祖宗的这种非遗绝技啊是多么的了不起。
0: 在横江，一家人坐在竹筏上飘在青山绿水间，抬头呢就是齐云山的丹霞崖壁，低头呢是清澈见底的江水。孩子会发现原来不用去远方，中国自己的山水就这么美丽。还有婺源的江湾古村，
1: 对
0: 啊，婺源一般四月份的时候还比较好，
1: 嗯
0: 啊，三四月份可以看油菜花嘛，
1: 油菜花开哈，
0: 嗯是
1: 嗯
0: 啊，还有彩虹桥的这个
1: 廊桥一梦，嗯，每一步都是风景啊。那么这趟旅行下来呢，孩子会收获到什么呢？他会知道除了这个游乐场和动画片啊，还有这个世界上还有古人的智慧啊，非遗的震撼以及亲手创造的快乐。他会在制陶的时候学会耐心，在竹筏上学会欣赏，在打铁花的火光里学会敬畏传统。那这些体验呢，会在往后的成长当中慢慢变成他的眼界和底气。
0: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品质怎么样啊？全程零购物、零自费，真纯玩，绝不浪费时间进店。住取全程是携程四钻，特别升级了一晚齐云山的度假酒店。吉林交通广播的主持人雨山全程陪同，从长春出发，5980元一价全含。
1: 嗯，那如果说大家也想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暑假，咱们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回复的是江西啊，加上您的电话。回复的是江西加上您的电话，专属客服会为您服务啊，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报名。那很多女生都会说啊，咱们在之前用过一些普通的精华呢，上脸之后啊会有那种黏糊糊的状态，等了半天也不吸收。和大家来说一下，这个精华护肤呢还得是用大品牌啊。赫莲娜的绿宝瓶精华质地是那种淡淡的浅绿色，和乳液的感觉差不多，主打一个高浓度，但是一点不黏糊，上脸推开呢特别顺滑，轻轻抹两下呢就吸收了，完全没有那种精华油闷在脸上的这种厚重感啊。吸收之后呢，皮肤是润润的，摸起来软软的，后续呢涂面霜也不会搓泥儿，任何时候用呢都是清清爽爽的，混油啊油皮啊用着也都是毫无负担的。赫莲娜绿宝瓶精华呢，官网100毫升正装要将近3000块啊。今天呢咱们的618大促狂欢购，同样是正装正品，只要699元啊，只要699元，现在下单还会再送你30毫升的赫莲娜心肌水啊，而且不是一瓶，是妥妥的5瓶，加一起是150毫升，比一瓶的正装还要多。那绿宝瓶精华呢，效期是到2027年的5月份，心肌水的效期呢是到2028年的3月份，囤几组慢慢用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溯源，所以这样的是一个限时福利，大家可以赶快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福利就可以下单了。

0: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商城618年终狂欢告来啦！品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618福利吧。
3: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4: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3: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4: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5: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6: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0: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0: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11: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6日，齐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10: 还可赴瓷都制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11: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6日，
12: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2: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11: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排查整治身边风险隐患，电动自行车严禁进楼、入户、上电梯，不得在楼道、楼梯间停放，严禁撕拉乱接非线充电，充电请远离纸箱等可燃物，严守消防安全底线。
2: 1038路况信息，
13: 1038路况信息，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长春市晚高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变化。
4: 首先来关注到当前在东风大街东向西的方向是车流的状态，
13: 同时呢台北大街目前也是东向西的方向有小段的车辆滞缓，
4: 远达北大街的辅路东向西的方向从东部快速路辅路到远达大街辅路也是会有小段的滞缓距离，
13: 长白公路呢西向东的方向在西环城路的节点车多。
4: 再来关注一下湖滨街北向南的方向，繁荣路附近也是会有一小段的通行滞缓。
13: 我们再来看一下快速路以及环路方面， 首先来看到前进大街沪通立交桥西向北左转方向的车辆车多，
4: 亚特大街南向北的方向也是会有一小段的通行压力。
13: 那么同时呢，世纪快速路的交通压力呢，现在主要集中在南向北的方位，段落还是比较多的，大家可以稍加关注。
4: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亚特大街快速路南向北的方向，目前呢也是长泰大桥的附近有一段较长的滑行节点。
13: 我们最后来看到的是在青冈立交桥呢，目前东向南的转弯匝道处出现压力比较集中。
4: 是的，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8: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4: 1038交通新气象，来关注一下省内各主要城市明天白天天气情况。明天呢，是我们最近半个月以来难得的一个好天哈。那我们全省呢，几乎是以晴朗为主的天气，个别城市呢可能会有一点多云的这个天气过程。那建议大家明天出门，根据体感温度可以适当的减少一点衣物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城市：长春晴，20到28度；吉林晴，20到29度；延吉多云，17到28度；四平多云，19到28度；通化晴，17到29度；白城小雨，19到32度；辽源多云，19到29度；松原多云，21到31度；白山晴，15到28度；长白山至北区阴，15到27度。

0: 这里是畅行晚高峰。快乐回家路，从103.8的畅行晚高峰开始。星期四的下班路上，恭喜您准时的下班放学。各位好，我是刘念。
1: 各位下班快乐，周四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这端午节是热哈、这个天气真的是很应景。这个怪不得这个端午节的时候，小青啊、白素贞啊都要躲起来哈、
1: 因为天气热嘛。
0: 但
1: 是我怎么印象当中，前几年都是到端午的时候下雨呢？因为一下那个雨的时候，五彩绳不就要扔掉吗？
0: 是。
1: 所以我就是早上刚戴上，晚上就扔掉了。每年都是这样，
0: 就是有的时候那雨吧下得有点模棱两可，下得有点暧昧、有点隐隐约约、就是你手上这个五彩绳吧，你说我是扔呢还是不扔呢，不说扔到这个水坑里吗、这水坑吧不大不小，你知道吗，就感觉冲不走你那么多的这个烦恼，那么多的痛苦，
1: 大的地方扔、
0: 找个大点的地方
1: 给它扔掉，就说可以
0: 冲进下水道不行吗，不行，
1: 那肯定不行，会堵嘛、
0: 哦、
1: 这个给环卫工人他们带去了烦恼，
0: 这行啊想的倒是挺多的啊。所以说呢，明天就到我们的这个端午佳节了啊。
1: 是的，
0: 而且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明天已经是我们正式的小长假的开始了，其实今天这个下午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晚高峰的路上车流量明显比平常要多很多，
1: 增多了，确实是，
0: 大家现在都已经是路上了。
1: 你的意思是说，有的朋友今天晚上就已经就明天不用上班了？
0: 对呀、什么叫有的朋友？大部分朋友明天都不用上班，好
1: 吗？
0: 对呀、
1: 他们周一到周五可以不用上班吗？
0: 他们周一到周五不知道，但是明天星期五他们应该是不用上班的啊。
1: 这真是哈不一样的这个工作环境、
0: 我们是老广播人了，不要流露出那种让人笑话的表情好不好，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
1: 好的，好的，
0: 而且明天我们不仅是不放假，明天我们还是强力加码。
1: 我们明天因为在咱们长春啊，你看又赶上个好天，我们一通河不能让它白闲着呀、对不对，你就不能往里面扔粽子了现在，所以我们要打算往里面赛龙舟，往里扔人。
0: 明天的时候我们会进行一个我们龙舟赛的一个直播啊，
1: 是的，
0: 到时候大家也可以亲自到现场去感受一下，还有我们的这个飞鱼市集啊，
1: 没错，
0: 都可以来看一看啊。
1: 那
0: 我们来看看明天的天气吧。
1: 关注一下哈，我们预计在端午期间呢，全省总的天气趋势呢是气温接近常年，降水稍少，平均气温在20.5摄氏度左右，与常年的20.6摄氏度是相近的。那平均降水量呢，在8毫米左右，比常年的11.5毫米稍少。端午节期间，我省自西向东有分布不均的雷雨天气，部分时段可能会伴有突发性的局地强对流天气。公众需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假日出行和农事活动。
0: 那么，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全省是晴有时多云，白城、松原部分地方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并且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最低气温在东南部地区13度到16度，其他地区17度到21度，最高气温的全省大部分地区28度到32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
1: 我们端午节呢，全省各地也会有一系列的文旅活动。6月19号，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将会举办乐享端午爽在新民主题活动，包括健康惠民服务、科普展演、游戏互动、瑜伽表演、主题市集等内容。经市委市政府批准，新民大街将调整为步行模式，实施临时性交通组织调整。
0: 那么调整时间呢，是6月19号的15时30分到21时，根据现场的客流量以及天气的实际情况，将会适时的调整临时性交通组织措施。那么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呢，禁止在新民大街的沿线通行，执行紧急任务的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等特种车辆可以在最左侧的应急车道内通行，
1: 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可以在与新民大街相交的清华路、龙里路、桂林路口横穿过街，禁止在义和路、惠民路、同光路口横穿过街。前往吉大医院的就医车辆可以在解放大路、万宝街的医院进出口通行，前往吉大三院、吉大口腔医院的就医车辆可以在清华路的医院进出口通行。
0: 那么同时呢，在新民大街有远距离过境需求的车辆呢，建议绕行至人民大街、安达街和开运街等外围街路通行。在新民大街周边的街路有通行需求的车辆，可以经由解放大路、同志街、自由大路、工农大路、建设街的循环路网通行。
1: 出行方面，为了全力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近日省高速公安局长春分局、省交通执法局长长春分局、长春市交通执法支队建立了三方协同联勤工作机制，联动开展巡游出租车、网约车专项打非治违整治行动。
0: 那么本次整治的重点呢，是严查网约车无证经营、跨区域违规揽客、巡游出租车随意上下客以及超员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精准的治理行业乱象。截止到目前，行动已经立案查处了违法车辆三台，含违规网约车、定制客运车辆以及非法营运黑车，有效震慑高速沿线的客运违法违规的行为，净化了辖区高速客运通行环境。
1: 下一步高速长春支队将会持续深化三方联动长效工作机制，保持整治高压态势不松懈，针对午间、夜间等违法高发时段，常态化开展错峰突击检查，从严从重查处各类客运违法违规行为，持续规范高速沿线客运经营秩序，全力为广大群众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出行环境。
0: 那么在出行方面呢，还有大家非常关心的油价问题。根据成品油的调价规则，国内汽柴油价格呢就要在今天晚上的12点进行六月的第二次油价调整。那么国内的汽柴油零售限价呢每吨分别下调515元和495元。那么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40元、0.43元和0.42元。本轮成品油的零售限价下调确认之后，私家车呢每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一个92号汽油呢将会少花20元。所以呢，有加油需求的朋友们可以再等一天喽。
1: 是的，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长春市重要民生商品价格情况。据五大农贸市场监测数据显示，端午节前长春市重要生活必需品市场货源储备充足，流通渠道畅通，可以满足市民的消费需求。今天与上周五相比，粮油、猪肉的价格平稳，可以满足我们市民的这个消费需求。鸡蛋、蔬菜、水果价格下降，生猪价格平稳，宰猪价格下降。
0: 那么其中呢，监测的12种重点蔬菜价格是一涨三平八降，整体的均价呢是3.43元，下降了1.51%。降幅比较大的品种呢是菠菜，其他的品种价格波动幅度比较小。监测的3种水果价格两平一降，香蕉呢每斤是4.2元啊，下降了4.55%，大家可以来参考一下啊。可以说呢，端午节的活动非常的多哈，精彩纷呈。那有些朋友呢，可能就喜欢。

0: 这种人间烟火，喜欢热闹哈。有些朋友呢却偏爱独处。我们今天呢就跟收音机前和直播间里面给我好朋友来说一说啊，你是不是一个社恐的人呢？平常你喜欢去人多的地方凑热闹，还是喜欢去安静没人的地方？喜欢热闹还是独处呢？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1: 是的，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 1038，1038，找到吉林交通广播来参与互动。快手官方账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抖音账号搜索“深深来了”，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画面。
0: 是的，其实呢，有的时候旅游就是一个这样的过程哈。你身在热闹繁华之中，同时呢心灵却是一种独处的这个状态，让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收益哈。
1: 是，那其实对于有的这个朋友们来说哈，旅游的目的地也许并没有那么重要，而是跟谁一起去的这个人非常重要。
0: 是，
1: 有的时候吧，你跟你一起去的这个人，你觉得你就瞅他
0: 好看，
1: 哪哪都开心
0: 漂亮，
1: 哎，你这趟旅行也会印象非常的深刻，是不是？那当然说的不是我，我们这次为大家推荐的是一个亲子游，
0: 不是你吗？
1: 当然也有我，但我相信一家三口还是你跟你最爱的这个爱人一起出行的时候，你肯定满眼都是对方，
0: 那可真是，
1: 对不对？就其实主要、就是、
0: 顺便看看雨山。
1: 对，我呢就是起到一个就是说让大家能够在整个旅途的过程当中就是完全醉心于山水，不需要担忧任何行程当中的这个生活、
0: 您的一个后勤保障官了。
1: 对，不管你发生任何问题，这个你就都可以来找我。你像昨天晚上我跟一个
0: 我欠钱了，雨山
1: 这
0: 也可以解决吗？
1: 旅行之前呢是有一个免责协议的。
0: 哦，
1: 我昨天晚上跟一个70多岁的一个姐姐，我们两个就一直在聊天哈、然后这个姐姐就后来我们两个拍定说，
0: 是
1: 我们两个就住一个房间。
0: 哎呦，好喂！
1: 然后到时候出现的任何问题啊，比如说这个走不动道了，或者说特别喜欢这个地方，
0: 那可真行。雨山，我可以证明脚力强。
1: 是，而且这个家长还一般都挺喜欢我的。
0: 是，
1: 你看我的房间已经被预定出去了
0: 出去，
1: 你们抓紧时间吧。就还有没有这个想要说预定点别的事情的朋友？
0: 要是再有的话，雨山就得住8人宿舍了。啊，太抢手。
1: 对，这一次呢，它主打的是一个亲子游，但是其实呢，我们单人出行，大家可以玩得很好哈。
0: 是，
1: 你比如说，我们这一次呢，给大家。这个开通这个线路是皖赣的山水线路嘛、它叫做仙侠情缘问道古今、就跟咱们平时看的那个电视剧当中这种仙侣的这个景色是一样的，带您和您的家人或者孩子走进真正的山水画卷和仙侠世界。为什么我们推荐是七月份出行哈？第一呢，七月的皖赣青山叠翠，溪水丰盈，望仙谷的瀑布，横江的竹筏都在最佳观赏期，孩子可以亲身感受课本里飞流直下3000尺的壮美。第二呢，我们暑期啊避开了周末的人流高峰，行程安排更加从容。第三，七月正值景德镇暑期的制陶体验季，所以我们的孩子是可以亲手体验的。当然我也跟导游这个我们沟通了，我说必须得孩子体验吗？我也很喜欢体验。
0: 是，
1: 导游说那太好了。
0: 都可以、
1: 我觉得真的我很喜欢、而且他是在景德镇做陶瓷，这个真的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比在景德镇做陶瓷。
0: 景德镇就是北上广深青年寻找心灵安稳之处的所在，
1: 真的是
0: 都去那儿制陶去。
1: 对对对、也许在这里我们就真的可以变成那个我们一直梦寐以求想做的那个田园的女孩哈。那我们这一趟旅行呢，孩子们能够体验到什么特别的地方？除了我们刚刚说这个亲手制陶以外哈、从拉坯到彩绘是完全都是由孩子自己亲手做完的。那我们还可以在齐云山为您安排了一晚的山上度假酒店，晚上带孩子看打铁花烟花秀，1600多度这个铁水哈打到空中，然后再打成铁花，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这个是我们老祖宗的非遗绝技了，而且呢，我们还可以在横江坐竹筏，看齐云山的丹霞崖壁、还有我们这个江水啊，婺源的江湾古村啊，悬崖阁楼啊，望仙谷啊，等等等等。而且我们全程都是有一个非常专业的江西当地的导游，来为我们全程介绍的，让孩子在玩的过程当中，知识也可以学得到。那我们这一次的全程零购零自费，真纯玩，绝对不浪费时间的，5980元一价全含，真正高端纯玩游，是由雨山也就是我全程带队陪同的。大家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上您的联系方式，下节目之后我就会一对一的跟大家来联系了。
0: 没错，
1: 昨天晚上有一个听众说、刘念不是说这个回复江西加联系方式之后是雨山一对一的专门联系吗？
0: 是啊，
1: 他就想过来跟我聊聊天。
0: 哦，
1: 我说你是来旅游的吗？他说你是雨山吗？
0: 在你心里旅游是吧？
1: 他说你是雨山吗？我说你是来旅游的吗？然后他说刘老爷做虚假宣传。
0: 哦，他说我虚假宣传。
1: 对啊，因为
0: 等会儿广告回来我好好说说他啊。来，我们先稍微休息，马上回来。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

0: 餐，
1: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端午节你去贵人家客户家拎点小玩意儿，结果一转头就放着吃灰。
5: 听劝，今年拎燕之屋鲜炖燕窝，299元一盒，开瓶就吃，新鲜营养，人家至少不会浪费啊。
4: 端午安康里就选燕之屋鲜炖燕窝，今天朋友价299元一盒，礼盒装。
6: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7: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热点聚焦，第一视角为您解锁新闻资讯，交通出行为您导航快乐回家路，话题互动，生活服务触而可及，畅行晚高峰，带您体验快节奏都市的慢生活。
9: 星期四的下班路上，正在陪伴各位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0: 下班快乐，周四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9: 这个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眼下我省已经进入到了汛期，连日来降雨频繁，各地提前部署压实防汛责任，备足抢险物资，建强应急队伍，多措并举，守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
10: 19号，第四届中国吉林龙舟邀请赛暨2026长春市龙舟公开赛将在长春市伊通河工业轨迹公园河道举行。
9: 6月18号到22号，2026国际汽车及供应链博览会将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开幕。中国一汽红旗品牌将携三款全新的右舵纯电车型登台，全球化布局迈上新台阶。
10: 20号，2026年东北超将迎来万众瞩目的吉林德比，长春队客场挑战延边队，这场对决将在吉林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上演。
9: 19号，2026全国龙舟大联动暨2026吉林市端午节龙舟邀请赛将会在吉林市临江游园松花江水域举行。
10: 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消息。自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现图增加111列。
9: 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的预测，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
10: 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当前全国夏粮收获过90%，今年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9: 7月1号起，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将会正式的实施。
10: 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赋予房屋建筑唯一的身份标识。
9: 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自6月17号至7月17号公开征求意见。
10: 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17号晚在浙江杭州举行。罗小黑战记二获综合奖动画电影金奖，中国奇谭二获综合奖动画系列片金奖。
9: 国际足联17号公布，中国裁判员马宁将担任6月20号在堪萨斯城举行的美加墨世界杯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队与库拉索队比赛的主裁判，周飞将会担任本场比赛的助理裁判。
10: 据伊朗方面消息，当地时间17号，搭载着约500万桶原油的3艘伊朗油轮突破美国海上封锁，已通过霍尔木斯海峡驶向其目的地。
9: 国际能源署17号发布最新的月度石油报告说，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1.63亿桶，降至1990年1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可以说呢，最近我们的文娱活动特别特别的多啊。如果说喜欢音乐的朋友，接下来这个消息要注意了。你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会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您可以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的话题，一起来说说你是不是一个凑热闹的人啊？你喜欢热闹还是喜欢独处？哎，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你是喜欢
0: 我现在也说不好，
1: 对，我现在有点分不清你了。我觉得你应该、
0: 我喜欢朋友在身边的热闹。
1: 那肯定是啊，
0: 和大部分的独处。但是有些人就是跟陌生人交朋友，他也会觉得非常的舒适。开心，
1: 就只要人多就开心。
0: 对啊，就是有些朋友比如说去到一些这个景区啊景点的时候，说啊好多人好热闹啊，或者是去那个迪厅啊，迪厅这个词是不是有点退流行了？有一点啊，
1: 那应该叫
0: 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啊，夜店。
1: 夜店你听着也不行，
0: 夜店也不行了，
1: 应该不行吧？
0: 那现在叫什么呀？你们年轻人叫什么呀？
1: 我不知道，酒馆，
0: 酒馆也不是，
1: 也不对、
0: 它不是一个地方吗？
1: 那应该叫什么？
0: 我就说那种跳舞型的那种舞池，大家一起蹦来蹦去的
1: 舞厅
0: 啊啊，
1: 是吗？
0: 舞厅，
1: 舞
0: 厅感觉是跳慢四的那种，蹦擦擦蹦擦擦那种。
1: 他们叫泡吧，泡吧。
0: 泡酒吧了，
1: 对，
0: 泡酒吧。
1: 你说这是喝酒的，他说就是那种可以大家一起在上跳舞的。
0: 对，就是很多朋友会觉得这样的就是地方很热闹，然后他觉得认识陌生的朋友啊，知道他们一些陌生的人生经历，他会觉得很舒适很开心。而我只是觉得我熟悉的朋友，然后这个大家一起这个热闹说说这个笑笑，没压力的时候我会觉得还好一些啊。但大部分时间我觉得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独处的。
1: 独处，对，我也是更偏向于独处。
0: 是，
1: 而且
0: 你太喜欢独处了，抓都抓不着，雨山就跟泥鳅一样啊。
1: 而且我在独处的时候真的可以做很多事情。
0: 那可是，
1: 我今天刷到了一个 INFJ， 就是你 MBTI 嘛，我是 INFJ。他说 INFJ 是一个很可怕的一种 MBTI，
0: 很可怕。
1: 对，就是、有
0: 脚喽。
1: 你也很可怕。
0: 我们 INFJ 也很可怕啊。
1: 那可能这是一个通用的话术吧。就他说，那个这种人，就是可能其他朋友受伤之后会就跟找身边的朋友诉苦啊，然后或者就是就是哭啊、痛苦啊之类的。但 INFJ 会分析自己的痛苦。我们就自己在家独处的是干嘛呢？就把这个事情就摊出来，然后开始看，说我是因为什么这样咔咔咔咔，然后列出来，然后再把自己夸夸夸再拼装回去，然后第二天出来就像没事人。
0: 哦，一个精神病。
1: 就觉得
0: 喜欢细细的咀嚼自己的痛苦。
1: 你看，我既然我有
0: 极端理性的人，
1: 我有这么多独处的时间，我依然觉得跟自己待不够，
0: 也待不够。
1: 就是好像我还有很多事情都没有做。
0: 你现在有几个人格了？你现在最多是有那个24个，
1: 24个比例，
0: 就那个历史上，对。
1: 我没觉得，我觉得我就是一个人啊。
0: 你就是一个人，那你跟谁玩呢？我自己和我们。
1: 不是，我就是有很多要做的事情啊，就觉得，可能也因为拖延吧，
0: 说一件
1: 有很多事情没有做。
0: 最近正在做的事情，就
1: 是收拾家算吗？
0: 天天收拾啊，
1: 就是把所有的东西换一个位置，然后重新找到一种新鲜感和秩序。
0: 华容道。
1: 我真的对这件事我是很看重的。
0: 不是，主要是家里面有些东西它。就是摆来摆去也就是那样啊。
1: 不，这其实收这个东西需要费很长时间。
0: 那是，
1: 就是比如说啊，就现在我的书房里有4个大抽屉，这4个抽屉我会定时就给他们做一个清理，包括桌面上这些摆放，我每一次摆放之后都觉得它是最适合我现在生活习惯的。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觉得
0: 你的生活习惯变了。
1: 我就觉得我应该重新摆放它们，就可以让我的磁场得到一个调整，我就会更加投入在这个书桌上做的东西。所以我最近就在我可以比如说一整天的时间
0: 消磁了
1: 啊，一整天的时间就可以把这4个抽屉里所有东西全都倒腾出来，然后把桌面上所有东西全都倒腾出去，然后再重新给它布置摆放。这样我再坐到这里就会有一种新鲜感，我就会特别喜欢坐在这个桌子这儿。有人能理解我吗？
0: 你有喜欢就是说摆放别人家的东西吗？
1: 没有。因为我也不了解你啊，我摆放完你未必喜欢啊。
0: 没事啊，我可以那个指挥你啊。
1: 那你我是真的享受我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的乐趣。
0: 体会啊，我也享受这种乐趣。
1: 我在一次我闺蜜搬家的时候，他们俩人都不在家，我自己在他们家搬家，就帮他们搬家。
0: 你在他们家搬家，那叫偷。
1: 我就把他们。

0: 那客厅里所有的东西就按照我的方法给他们依次列在几个箱子里。
1: 你闺蜜一回家，老公咱家遭贼了。
0: 我觉得我列的非常的有逻辑，很规整。
1: 因为每个人逻辑是不一样的。
0: 对，然后而且就是我把他们就是比如说一些小的东西啊，我都会给他们就是罗列在一个更小的盒子里，就让他们整个摆放起来，我觉得是非常
1: 大盒套小盒。
0: 但是我闺蜜回来之后，我觉得她就是用一种很
1: 因为很不方便，
0: 不知道怎么
1: 不方便。
0: 是不方便吗？
1: 确实是不方便。
0: 他的那个表情就是说，
1: 为什么要这样？
0: 对，一下午干这个，对，在那种反应啊。然后，但是依然表示了感谢。最后后来我还是收拾自己
1: 的。怪不得你们能当闺蜜呢。是我的话，我是说不出感谢这个话来。
0: 但我帮你收拾了一下午家，肯定是要感谢的呀。
1: 我会忍不住说。
0: 不是，我也把其他东西都收拾好了，只是我对这个地方比较在意而已。
1: 不，他们在出门之前，就是你有说这件事情吗？说我帮你那个收拾一下啊？没有。
0: 对啊，他们出门就是留我在家里收拾家的
1: 啊。
0: 啊，他只是没有想到我会把他收拾这么细，就是他想象就是原来什么东西放在哪儿，我就直接咔咔扔在袋子就可以了。但是我给
1: 他们
0: 重新做了归类。
1: 他们还是不了解你是不是？
0: 可能是没有那么了解我。
1: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我妈妈帮我这个收拾东西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因为这个东西产生一些，
0: 对对对，你看没有名字的人他说终于理解我老婆经常收拾屋子不同摆设的原因了。这个我们把它重新摆完之后真的会心情很好，而且我会这一段时间都心情很好。
1: 可以啊，你就是摆自己的东西就好了。
0: 那你假如咱俩现在两口子，我不可能只摆我的东西不管你的东西。
1: 可以啊。
0: 不可以，你在这个空，你在我的空间里，我会觉得你很乱。我肯定是要摆到你的东西的。
1: 哦，又涉及到磁场的这个问题了，是吧？
0: 就有的时候真的很希望、就是。
1: 所以说，我觉得吧，就算是结婚了之后，男生女生也应该分宿舍住，
0: 买对门儿。
1: 这样我觉得对这个对方都好，对这个双方都好，感情也多了嘛。
0: 对，还可以经常偶尔串串门。
1: 对，拉开距离就产生美了啊！来吧，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今天和大家一起说到的话题，来说一说这个。你是一个喜欢独处还是一个喜欢热闹的人啊？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2: 端午礼赠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7: 去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6: 眼睛手术得谨慎。
7: 放心，益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6: 电话多少？
7: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8: 299元一盒，新鲜香甜，营养不腻。
9: 端午节好礼，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成分表只有三样：燕窝、纯净水、冰糖。
8: 299元一盒，干净滋养燕窝礼，
9: 送贵人、送长辈，企业福利伴手礼，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健康礼。
3: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燕之屋。
11: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燕之屋。
1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3: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14: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15: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91年前，方志敏在牢里写了一篇文章，叫《可爱的中国》。他说，总有一天大家会笑起来，不再哭，日子会好起来，不再穷。 人与人之间是有爱。

0: 不是仇恨，到处是花园，不是荒地。他没能等到这一天，可有人正在过这样的日子。每天早上6:30，江西益阳的方志敏大道上，有个人已经出了门。他叫妙佳佳，是城管工作人员，身份证住址栏印着方志敏三个字。请听江西台采写的报道，6:30出发。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2: 每当新闻和报纸摘要片头曲响起的时候，益阳县方志敏大道上，商户们刚开门，妙佳佳已经到了。这条街归他管，走走看看，跟商户打个招呼，提醒摊贩别把摊子摆到马路上去。都是些小事，但妙佳佳知道小事不好做。
3: 这么热的天，是人家摆摊的那个就想赚点钱混口饭吃嘛，你们也不通情达理，都理解人哈。你们觉得，哎呀，事情是真难做。
2: 5年前，有摊主把他正常执法的视频掐头去尾发到网上，妙佳佳一下子被网友们误会了，委屈。但他说，每天走在方志敏大道上，想想自己身份证上也印着这三个字，就咬着牙继续走。
3: 我们天天都跟这些摊主打交道，其实大部分人都理解，我们也不催你，也不赶你，你就在这个范围内。如果碰到个别，我们会劝他，哎，你跟我们是商量好的，你就应该按照我们商量好的约定来，你不能违反约定。我们可以体谅你生活不易，但你也要体谅我们工作的不易。
2: 不催不赶，商量着来，时间长了，摊贩们也服他。街上碰见了还会主动打招呼，妙队长来了呀。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里写过，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妙佳佳大概没琢磨过这句话，但摊贩们愿意跟他打招呼的那个笑脸，心里踏实的那个笑脸就是。后来妙佳佳盯上了另一块硬骨头，益阳县第二中学门口，每到放学，几十个流动摊贩挤在校门口，车流人流搅在一起，堵得死死的，学生走不出去，车开不进来，周边居民意见很大。妙佳佳和同事们想了一个办法，建口袋公园。
3: 我们在离第二中学大概50-60米的这个地方做了一个口袋公园，集合了停车、临时的流动摊点，还可以供一些游人拍照游玩吧。学生放学想吃点东西，他们也有的地方停车也会更规范，大人想吃个夜宵都往那边去，他在那里根本不用担心客流量的问题。
2: 口袋公园建好以后，校门口不堵了，摊贩有地方了，居民也满意了。傍晚有人来散步，有人来遛弯，有学生放学后买点吃的。1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空地，长满了草，妙佳佳和同事们硬是把它变成了一个小花园。方志敏写过，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这句话写在91年前的牢房里，他没看到，妙佳佳替他看到了。妙佳佳不只是在街上忙，脱下蓝制服，穿上红马甲，走进东街社区，谁家房顶漏雨，谁家老人行动不便，他都记着。东街社区的周金莲阿姨独居，腿脚不好，妙佳佳定期上门买菜买饭，打扫房间。
4: 在这买菜啊买饭啊都会听我买，那看我是很好的，做得相当好，跟家人一模一样的快乐，心里蛮舒服的。
2: 一个人忙不过来，同事们就跟上了。同事徐苗苗说，
3: 那么我们只有到深处去接触去了解，这样呢也才能够更好的就去帮助他们解决他们一些急难突发的一些问题。
2: 社区里的老人也感受到了，张国和老两口年纪大了，平时看病买菜都有人来搭把手。
5: 平时看病买东西他们都会主动帮我们，时时刻刻都在惦记着我们，我们都记在心里，特别感动。
2: 年轻同事李一跟着妙佳佳跑了1年，学到了一样东西。
6: 他让我更加的知道去怎么跟群众去联系沟通，要走进他们的生活，要实际的去了解他们所发生的事，去跟他们交流，走进他们的心里。
2: 一个人做变成了一群人一起做，东街

0: 家干过活就知道，这个人有个脾气，不管今天多累，第二天6:30他照样出现在方志敏大道上。妙佳佳自己不说这些，他只说身份证上印着方志敏3个字，走在路上心里有根弦。
1: 方志敏同志在溧阳这片红土地上建立了革命根据地，直到今日他的精神仍然指引着我们。作为一名城管，一名志愿者，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把方志敏精神融入到日常的工作中、生活中，会用情用心守护好我们的城市，服务好每一名群众。
0: 廖佳佳不说大话，第二天早上6:30，方志敏大道上他又出发了，身份证上的3个字和他走在同一条路上。
2: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3: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4: 溧阳县方志敏大道前世今生。方志敏大道是溧阳县城核心主干道，北连七公镇方志敏故居方向七公大道，南接320国道，贯穿溧阳城区南北，是承载红色记忆、见证城市变迁的红色脊梁路。其发展脉络经溧阳县委党史党建研究中心、交通运输局联合文史考证核定如下。方志敏大道于1964年兴建信江大桥时开始修筑，由信江大桥向北延伸，全长1公里，宽20米，以方志敏烈士名命名，取名志敏大道，以缅怀方志敏烈士，更续红色血脉。1978年将方志敏大道改造为宽40米的水泥路面。1998年溧阳县开发城南在信江大桥南岸城南新区改扩建成了一条长 4.23 公里、宽 66.6 米的志敏大道，不仅是城区的主轴干道，更是一条城区的景观大道。2019年溧阳深化红色文化传承，经县政府批复、地名办核定，正式更名为方志敏大道。2023年完成下川铁路立交工程升级，将原16米宽框架涵扩建为27米宽双向4车道，打通城北交通瓶颈。如今的方志敏大道全长 8.2 公里，双向6车道，北接方志敏故居七公镇，串联方志敏纪念馆、溧阳县叠山书院等红色地标，南连信江风光带，既是溧阳交通主动脉，也是红色文化展示窗口，见证着古城从革命老区到现代化新城的蝶变。
5: 今天呢，除了是星期四啊，同时也是618，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是一个狂欢的购物节哈。那这次呢，我们的官方商城618的大促狂欢倒计时也开始了，超级的宠粉福利，给您带来国际品牌赫莲娜的当家花旦赫莲娜绿宝瓶精华。那么作为护肤圈的公认的修护的实力派，它的维稳修护的实力呢，早就口碑爆棚了。那平常呢，一瓶哈、专柜上面一瓶100毫升的这个价格将近3000块钱，今天我们的618大促直接给到你地板价，只要多少钱？699就能拿下啊！优惠力度直接拉满，而且福利还没完啊！现在下单，我们送您5瓶30毫升的赫莲娜的清肌水，加在一起呢是150毫升啊，正装在100毫升，比一瓶的正装量还要多。那皮肤呢容易敏感泛红、闹小情绪，或者是熬夜之后呢垮脸、没有气色的朋友，这一波啊一年就一次的福利，真的错过就后悔。而且呢，我们是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买脸全程素颜，限时福利。 您在微信平台上可以来回复福利两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专属。

0: 链接了。那其实说起精华界的 C 位啊，赫莲娜的绿宝瓶肯定是有姓名的，护肤圈没有人不知道它，它能够一直这么火，全靠的是实打实的好成分，海洋黄金海茴香啊，您知道吗？这个海茴香一公斤就要10万块钱，不仅是稀有啊，修护力更是没得说，单看这用料就知道品牌多么舍得下本，不管是天天熬夜加班皮肤暗黄，还是换季的时候就敏感泛红，就算是偶尔爆痘皮肤屏障受损了，这瓶绿宝瓶也能搞得定，它上脸之后呢，能够快速的渗进皮肤当中，一边把舒缓，一边把这个红的啊不舒服的地方呢舒缓了，同时呢还能把皮肤的屏障修护好。用过一次的朋友就知道，这个修护力真的很能打，真的让人很服。关键是今天的618大促的狂欢购，这波福利真的是太值了，千万别错过啊！赫莲娜绿宝瓶精华官方100毫升正装，将近3000块钱，今天3000块钱不要啊！在我们的618狂欢大促当中，同样是正装正品，只要699，而且现在下单还送您30毫升的赫莲娜的新肌水，不是一瓶啊，妥妥的5瓶，加在一起150毫升，比一瓶正装还要多。在官网上，100毫升的新肌水多少钱？1000多块钱，我们送您150毫升啊！这样的大羊毛，您自己算算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同时呢，我们还结合节日给您配备了精美的礼袋，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买点溯源，限时福利，抓紧时间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面来回复福利两个字，抓紧时间下单。
1: 波雅山东大气纵动员购物满额送亚纵礼盒，足球射门赢美酒相送，端午值日美学展超好拍，服饰满600送150，装品600减100，2500减500，黄金部分5500减100，家电手机数码国补至高15%。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东盛店6月12到6月21第六届年终风尚节，会员尊享7重礼，618秒杀盛宴，实力宠粉。端午安康，6月19日购物满额即送粽子一袋，数量有限，送完即止。金榜题名，鱼跃龙门，凭中考、高考准考证购物，满额即可参加捞鲤鱼活动。
7: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8: 端午节你去贵人家客户家拎点小玩意儿，结果一转头就放着吃灰。
9: 听劝，今年拎燕之屋鲜炖燕窝，299元一盒，开瓶就吃，新鲜营养。
1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1: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2: 下班路上快乐第一，收拾心情再接再厉，和我们一起听听世界的声音。
13: 大厂小厂小买活动，蔬菜都一对，
14: 这样过马路可完全就安心了。
15: 停打得很，收电了。
12: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万

0: 停留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啊。
1: 下班快乐，周四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我看这谁投诉我虚假宣传 啊？我哪儿虚假了？我说雨山亲自加你微信。
1: 对啊，我确实
0: 是雨山亲自加的你的微信啊。
1: 亲自加的，我也亲自聊的
0: 啊。
1: 但是他不跟我聊旅游
0: 啊。
1: 他先问我，他说你是雨山吗？
0: 啊、
1: 我说你是旅游吗？因为你看我们俩聊天记录啊，我怎么跟他说啊？
0: 是，
1: 我说，
0: 你好，哎，要不要参加我们的几位出行
1: 啊、我说咱们是江西团出行的，对不？我说咱们几位出行啊，他说不，他是听刘老爷说雨山加微信来的。
0: 我说雨山加你微信，我没说加雨山微信啊。
1: 我说那你旅游不？他说不旅游。我说不旅游不是，那他。他也没有再继续聊了嘛。
0: 你看你说不旅游不是，所以他以为你不是。是啊。
1: 对，他是一个双非命题。
0: 对，和你说话的
1: 时候。旅游的话我就是雨山。我是薛定谔的雨山。
0: 这个武光啊说，二位主持人好，我现在人到中年呢，喜欢安静一点的生活啊、每天上班的时候专注工作，下班呢就想回家陪伴家人，不想因为工作呢也影响我个人生活，而对我而言呢，工作就是谋生的工具啊，我不是那种喜欢高付出高回报的人，现在享受平静安稳的生活，不想被打扰。
1: 很好啊，
0: 是
1: 就能够想通这一点呢，我觉得真的很好。
0: 然后想通了，我想通了，
1: 嗯，
0: 我想老通了。
1: 是啊，
0: 我就想平静，
1: 就想平静、
0: 吃咸菜也行，我想平静，
1: 不想挣钱。
0: 对，
1: 那你跟他是一样的呀，你也很快乐呀。
0: 是
1: 啊，你现在平静，那
0: 我现在只是这个想通了吧。
1: 还做不到。
0: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说到的话题，一起来分享分享，你是一个喜欢热闹的人还是一个喜欢独处的人啊、这个小狗爱小王说，这个不社恐，但是不喜欢没有人的地方，也不喜欢全是人的地方。
1: 那要太没有人挺恐怖的那种地方，我也是不喜欢的。
0: 主要是你这个干嘛嘛，你要去那个蹦迪去，要是没有人的话反正也是挺尴尬的。
1: 但蹦迪这种场合我真是不太行。
0: 怎说呢，
1: 我觉得这个地方它不能让我很
0: 放松，
1: 开心，对、完全放松不了。就是
0: 你不喜欢这种大汗淋漓的感觉吗？
1: 我比如说啊，就是这种音乐节，就是台上有人在蹦，然后台下大家一起蹦，这个时候我觉得很快乐，因为周围的人是真的在享受音乐。但是在
0: 夜店里，台上也有人定啊。
1: 我觉得在夜店里很少有人真的喜欢音乐，就是他不是为了音乐来这儿的，至少。
0: 谁说的？有喜欢音乐？
1: 有喜欢音乐的、
0: 因为就是每个夜店里面就是好不好有一个评价，这个标准就 DJ 放的歌好不好听。这就是 DJ 有区别嘛。
1: 我知道是我是区别于哪里了、为什么我喜欢音乐节这样的场合，
0: 是
1: 或者是比如说我之前在哪里觉得很快乐 在就是我上次出去玩的那个游轮上，他每天都会有一节课程，
0: 课程
1: 对，就是很多课，比如说舞蹈啦，然后这个什么桑巴啦，然后什么就反正很多很多，然后他
0: 人家上游轮去旅游去，雨山去上课了。
1: 那游轮每天就是这些东西嘛，然后前面就会有两个老师在教，然后下面的人他们就自己跳，而且很多姐姐他们都是平时你就看得出来他们自己就是练的，就这些东西全都会，人带着衣服来的，到时候老师一放音乐，他们就自己在舞池里就跳动起来了，
0: 是，
1: 而且就是他们跳得很快乐，在这里就没有任何的注视，就是你跳自己的，所以我就虽然我完全不会跳，我也混入了人群当中跟他们一起跳，我觉得这个时候很快乐。我快乐的点在于我不希望被别人注意到，只要
0: 没
1: 没
0: 有人注意你啊，夜店里也没有人注意你吧。
1: 有的
0: 吗？啊，那可能我没去过，我不知道。
1: 也有可能是你自己感觉会有人注意到你吧。
0: 啊、是可能。
1: 但是你比如在音乐节或者在这种场合里，你就知道现在无所谓，没有任何人看我，我就可以真正的享受在这个地方，我就觉得很快乐。
0: 你可想错了。
1: 我喜欢人多，但是没有人注意我的时候。
0: 北京地铁。
1: 这个时候对于我来说我还是一个人，我就会觉得很快乐。
0: 北京早晚高峰的这个地铁你就能感受到这种感觉，
1: 很快乐，
0: 人多你感觉自己像一粒沙子一样。
1: 那大家不快乐呀，你需要在一个大家都很快乐的场合里啊。
0: 那你去晚高峰下班的时候心情应该比上班时候强多了吧。
1: 你看那个晚高峰是几点嘛？如果说十点左右的话我觉得应该也不会很快乐。
0: 四五点的应该还行啊。这个 ZHX 还挺知错能改的，说那我可以刘老爷道歉。
1: 快赶紧思考一下你要不要旅游。
0: 没有必要，开玩笑啊，开玩笑。 这个半仙说了，低质量的社交不如高质量的独处、
1: 嗯、
0: 啊。
1: 对，是的。
0: 怎么说？就目前就是没有朋友说我就喜欢热闹，我就喜欢这个人多，我就喜欢啊。我知道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喜欢热闹的人都在外面的，没有听过，没有听节目，现在都已经吃上喝上了，聊上了，蹦上了，都已经可能是。
1: 对，是，嗯，但也有说这两年大家就会更加关注内心。
0: 是啊。
1: 嗯，就是说。嗯，可能经济上行的时候，大家更喜欢交朋友，
0: 嗯，
1: 然后大家就一起玩啊什么的，很开心。
0: 嗯，
1: 现在就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说自己的身上，
0: 专注一些啊，专注于自己的这个内心，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件好事儿哈、啊。我们向内求索嘛，搞清楚自己心中这个真正的这个愿望之后，才能够更加的快乐啊。
1: 嗯、小三孩说，小的时候喜欢热闹，长大之后喜欢独处。
0: 嗯，哦，长大之后怎么孤僻
1: 了
0: 呢？
1: 可能。小的时候你没有察觉到自己喜欢独处这件事情、
0: 啊、其实我小的时候还行，也不是特别喜欢热闹，就是人太多的时候我就有一种灵魂出窍的那个感觉。
1: 哦、嗯、小的时候就有这种病症了。
0: 就对，
1: 那当时说看到什么吗？
0: 就是一直耽误了吗？
1: 小时候没给你立筷子是吧？
0: 耽误了。辛苦老师来打卡了，说形容雨天用暧昧，山势修辞学到位，老天爷送雨挺费，总哭天天流眼泪，宣传对接未改配，听众背信微信微背
1: 微信来反馈，
0: 来反馈，帮人搬家雨山陪，主人不在帮归位，收拾摆放挺到位，独处干活不觉累，勤劳能干有滋味，留念则是无所谓，随意摆放也挺美，舒适才是家标配，好比念山和声给，伴我晚餐可挺美，杯中
1: 酒花
0: 心而醉。
1: 今天喝的是白酒、
0: 啊、
1: 看出来了。
0: 也挺好啊，美滋滋的一天多好啊。
1: 烈星安辰说，其实独处是一个人的必修课。
0: 哦，终于有朋友了。公三晚上喜欢在热闹的地方独处。
1: 哦，
0: 啊，孤单是一个人的狂
1: 欢，狂
0: 欢
1: 是
0: 一群
1: 人
0: 的孤
1: 单。
0: 哎，唱出和声来真不错。来吧，不管是你喜欢热闹还是喜欢独处啊，我觉得现代社会发展就是比之前好的一个地方，就是你不管是喜欢什么，你总是有自己选择的空间啊。现在这个社会允许你喜欢热闹，也允许你喜欢独处，喜欢你活成各种各样的这个样子吧，我们开心就好啊。来吧，节目最后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几个好消息。那首先呢，就是益士顿眼科的高考专属提醒，提醒各位考生家长朋友们啊，那报考有视力门槛的院校呢，裸眼不达标会直接的一票否决。如果说呢您担心近视手术恢复慢耽误体检的话，就来到益士顿选择蔡司全飞秒 Pro， 这是目前呢所有这个屈光手术当中的天花板啊。那微创无瓣十秒摘镜，切口小，角膜稳，抗冲击性更强，非常的适配高强度的体能训练和日常的用眼需求。那益士顿眼科呢，特邀原北京军区总医院眼科主任李耀宇教授亲诊亲术，资深专家全程把关，术前呢还有全套的精细化筛查，一人一方案，精准又靠谱。高三学子呢，飞秒手术只交6000元，现在预约还可以享受术前全套筛查费用全免。益士顿眼科多年助力上万学子圆梦体检，梦想不能败给近视，快速摘镜，安全摘镜，稳妥过体检，认准益士顿眼科。详情请拨打电话89285888，或者搜索益士顿眼科，护航每一位考生的未来。
1: 那我们明天就是端午节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我们还可以亲手编一串祈福的手串，这也是咱们中国人过节的一个特殊的仪式感。那吉林交通广播这回为大家张罗了一场端午春串祈福的主题活动，可以免费体验 DIY 春串的。我们是有专业的珠宝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够学会这门春串的手艺，成品呢还可以带走一串。
0: 是，
1: 那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现在回复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就可以进群了。
0: 嗯，
1: 那进群就报名成功，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的哈。里面有各种配饰可以任选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可以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珠宝工艺师呢会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
0: 是，
1: 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了，带上您的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
0: 嗯，
1: 名额有限，您现在就可以搜索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参与报名了，手慢就约不上喽。
0: 是的，那么今天呢是618的正日子哈，618的年终狂欢一价到底，三重好礼送送送，全 全程品牌超底价。现在呢，您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底部菜单栏点击进入官方商城，微信添加商城福利官解锁特权，专属的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抵16，最高可以膨胀至618元，无门槛，直接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和经典面霜免费带回家，一价到底，福利拉满，抓紧时间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的底部菜单栏啊，点击进入官方商城，年终狂欢真划算，抓紧时间囤起来。当然了，618在我们的 C 位的就是给大家带来的赫莲娜的绿宝瓶哈、啊。很多女生都说呢，之前用过普通的精华，上脸之后呢觉得黏糊糊的，等了半天也不吸收。跟大家说啊，精华护肤还得用大品牌，那赫莲娜绿宝瓶精华质地是淡淡的浅绿色，和乳液的感觉差不多，主打一个高浓度，但是一点不黏糊，上脸之后呢推开特别的顺滑，轻轻抹两下就吸收了，完全没有那种精华闷在脸上的厚重感，吸收之后呢皮肤是润润的，摸起来软软的，后续呢涂面霜也不会搓泥，任何时候用都是清清爽爽的，混油还有油皮用着也毫无负担。赫莲娜绿宝瓶精华呢，官网100毫升正装要将近3000块钱啊，很肉痛。今天的618大促狂欢购，同样是正品正装，在我们商城当中只要699，而且现在下单还送您30毫升的赫莲娜的心肌水，但是您听好，不是一瓶，是妥妥的5瓶，加在一起150毫升，比一瓶正装还要多啊！而且呢，绿宝瓶精华效期到2027年5月份，心肌水效期到2028年3月份，囤积组用完全没有问题，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店溯源，限时福利哈、啊！抓紧时间在微信平台上来回复福利两个字，抓紧时间在线下单喽！那时间不早了，接下来是我们的都是哥们儿，我是刘念，
1: 我是山，
0: 我们明天见，拜
1: 拜！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299元一盒，新鲜香甜营养。
5: 端午节好礼，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贵人，送长辈，企业福利伴手礼，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健康礼。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5款好茶，分别对应5行属性，温和滋润。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7: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2: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0: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11: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6日，齐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10: 还可赴瓷都至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11: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6日，
12: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10: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 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8: 撕吧啥都是哥们儿，
13: 我可是哪里的我哥们儿啊，
8: 没事儿，我跟你说我哥们儿，
14: 那我得20来年的哥们儿了，完不完美啊，都是哥们儿，
15: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10: 每天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1: 来吧来吧，时间来到了18:0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你带来的是
0: 都是哥们儿。
1: 大家好，我是老妹儿闫宁。
0: 我是好哥们儿小红。
1: 嘿、哎、嘿，这个今天
0: 恭喜闫宁、衣锦还乡，荣归故里。
1: 哎呀，说什么呢？不就是走出一趟山海关吗？这家的都宣传我，
0: 我是说相声，
1: 别的部门的同事知道了吗？
0: 说20来年了，让你先去天津演上了。
1: 哎呀呀呀，哎。为什么人家都说我跟那个视频里的不一样，就是我一直很喜欢我现在直播里面的一个妆效，我特意调的一个滤镜是这个我直播里的这个妆效。然后他们都说看完我直播就会觉得我本人比较好看，是我审美有什么瑕疵吗？为什么我觉得这里面的我超好看？为什么？为什么
0: 哪儿也不好看呢？
1: 超好看！
0: 我在哪对比着看屏幕和外头，没有一个好看的呀。
1: 是早说呀，他去天津也不告我呀，哥们儿，我宣传半年了，我去天津。
0: 上周卖票就差给你们跪下了，哼卖不出去。
1: 你看这回都来问了，来天津了，买天津了吗？可拉倒吧，跟以前也不一样。不是你说我这个我去天津我宣传半年，你们一个无人问津，等我今天回来了，你们爸就问我啊，昨天来天津怎么没告我呢？
0: 天天整成马后炮的事儿，
1: 谁到了？对，一直在宣传，
0: 整
1: 得
0: 好，
1: 这
0: 你的账号
1: 真的，
0: 整得像你的账号昨天才解禁似的。
1: 我跟大家说说吧，这个昨天不是去天津了吗？天津的这个体验感还是非常好的，跟你这个相声演员
0: 去看演出了吗？
1: 没有。我是演出去了，
0: 去呢？那晚上那么多好园子，你就去听两场。
1: 我演完都10点来钟了，我怎么去园子了？我其实我想
0: 你就别演，先去听。
1: 我想去那个啊，我想去那个葫芦相声社。
0: 葫芦现在好像得提前好长时间买票。
1: 对对对，
0: 因为葫芦人家就一个剧场
1: 啊，是吗？
0: 啊，人家没铺的那么大。
1: 我就很想看看那个葫芦相声社，结果呢就因为时间排太紧了没去
0: 上。
1: 我本来是想在天津多玩几天的，我们是一行四人嘛，这四个人都有，就是我那个每次帮我帮忙的那个妹妹，那个妹妹就是帮我做一些嘉宾信息啊，就她做一些梳理工作。这个妹妹和妹妹男朋友加上我跟巨鳄，我们四个人
0: 那当不了。
1: 我们想去那个去的是什么呢？有那个就是里面很多男生 NPC 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0: 男生 NPC， 天津现在已经这么多了。
1: 有那个游乐场，那是一个游乐场。
0: 欢乐谷。
1: 是欢乐谷吗？不是，不叫欢乐谷，叫什么来着？
0: 为什么我看都是小姐姐在里边跳舞啊？你为什么关注都是男神？
1: 咱们就是大数据锁的不一样吗？
0: 就是一个游乐场啊。
1: 对，葫芦相声社当天票买好不好买？没有，
0: 应该不太好买。
1: 发现王国，哥们儿，发现王国是大连的，那个我去过，我知道。
0: 天津就不等发现王国就一家啊，全国就能开一家啊。你是你也不是说全世界就能开一个呀。
1: 对，那个发现王国是连锁呀。
0: 废话，就一个发现王国。
1: 我以为是大连的呢。
0: 本地地产，地产游乐场，像那个长春胜利公园似的，别地方不行开。
1: 发现天津呢。反正我以为就是哎，好像是叫欢乐谷吧，反正就想去看看那个 NPC， 然后那个再去一个听个葫芦相声社，再吃点天津的美味，看看天津之眼，
0: 尝尝早餐。天津的早餐还是比较出名的，
1: 对吧？就差不多这一趟行程也挺就是挺满意了。结果
16: 临上车、嗯、就是我才知道
0: 啊、
16: 嗯、我是我特意没有，因为我巨哥提前跟我说他不去，我就以为是我们三个人、嗯、我当时寻思我舔个脸跟当电灯泡也行，
0: 仨人也行啊。
16: 然后但我有一个有个觉悟、嗯、我买票的时候特意我们没一起买，就别坐连坐、嗯、人家对人家俩坐在一起多好啊。我们整个高铁时间是六个小时、
0: 嗯、
16: 中间有几站停的时间挺长的，最长的一站好像是唐山吧，
0: 嗯，
16: 唐山那站要停8分钟，
0: 唐山就快到了。
16: 对、嗯、然后我就想着，我说那个妹妹男朋友一定下来抽烟嘛，
0: 嗯，
16: 我就说咱们就是这时候见一面，这高铁站时候都没集合成嘛，
0: 啊、
16: 嗯，说到高铁站我又生气，来我再给你们讲讲我多生气、
0: 哎、这事儿也太多了，这一天真丰富啊。
16: 我当天是昨天早是10:30的高铁啊，10:30的高铁、
0: 啊、
16: 我提前一个点打好提前量我就出门了，我家离西站、就是、
0: 才出门啊，啊去西站、啊、
16: 对去
0: 西站，
16: 我家离西站还挺近的啊、嗯、我出门上车，因为我老公有个毛病
0: 啊，
16: 成第一烦人了，不是拖延，就不、
0: 啊、
16: 他不看导航，他对自己迷之自信、
0: 啊、
16: 这老狮子座
0: 啊
16: 我就说，我说你看一下那个，我说你开导航吧老公，我还怕刺痛他，我说挺委婉、
0: 啊、
16: 我说这是早上早高峰刚过
0: 堵车啥咱绕一绕，
16: 对呀、
0: 啊、
16: 我说那个、
0: 啊、
16: 他说哎呦妈呀你知道啥呀，不是我问你、
0: 啊、
16: 这去哪儿哪儿不走，哪条街怎么不走，杨浦大街怎么怎么地、
0: 啊、
16: 走哪儿你跟我说走哪儿、
0: 啊、
16: 这要到我就闭着眼睛我都能摸过去
0: 啊
16: 我这个西周讲完说来我闭眼睛我都能摸过去
0: 啊
16: 你就说你走哪儿
0: 啊、
16: 嗯！那话那么废话那么多呢，我一声我不敢吱
0: 声，
16: 我也不敢吱了。我说让人送吧，我先提前一小时。
0: 嗯，
16: 这咋的？他推的那车也该到了吧？我家离嫩近呢。
0: 嗯，
16: 我家就25分钟的道，是半个小时撑死的道。
0: 啊、
16: 嗯，昨天下大雨，我就说我是下雨，那、嗯、下雨咋能给那个哪块淹了呀？不耽误我走道啊，耽误我开车呀？
0: 嗯，
16: 要不你开？
0: 啊、嗯，那你就开呗。你说你这人你也不争气，
16: 就给我整的就没屁了，不敢吱声了。
0: 嗯。
16: 走走的，到那个一个路口，
0: 嗯，
16: 开慢了，
0: 啊、
16: 嗯，叮，这杨浦大街修路了，哎呀，当时我就是我给我气的都不想骂他了，你知道吗？
0: 啊、
16: 就我提前那么久
0: 啊，
16: 我提前那么久出门，
0: 啊、
16: 哎，我咱给你开导航，是说你不认道吗？不就是为了看路况吗？
0: 嗯、
16: 啊，我没吱声，但是可能看我脸色不对了，他就接着说，那谁能信他修路啊？我说你啥了
0: 啊？
16: 我说你啥了？这是我不占理了吧？
0: 啊
16: 啊！他说我哥们来接我，我10点到，我都告诉他9点到。
0: 嗯、
16: 啊，天津怎么样？我现在讲去天津的路上，咱们一点点听。
0: 这路上就很丰富了啊！
16: 我就已经很生气了。
0: 啊、
16: 这时候我就那个，我联系妹妹，
0: 啊、
16: 我说那个妹妹，我说我这个走错道了，我说这个、
0: 啊、
16: 你们到了吗？
0: 啊，
16: 他说我到了。
0: 啊，
16: 嗯，我说那行，你到了就行。
0: 我占个座。
16: 啊，然后我就腾腾腾就开始往高铁站上、
0: 啊，
16: 我就腾，我就说那个咱们就快点开吧，他也着急了、
0: 啊，
16: 就开始加速了，
0: 有点慌了，
16: 就加速了。跟我说你几点车呀？我说告不告你10:30
0: 啊？
16: 他说是，我问你10:30多少
0: 啊？
16: 我说你在表上没有10:30呢？
0: 10:30具体一下子是10:45。
16: 然后他说，
0: 嗯、
16: 他说那谁信你10:30一点都不灵啊？
0: 啊，
16: 哎，他的10:30
0: 还能整出点
16: 10:39、
0: 啊、
16: 也算10:30，你知道吗？这老爷们，你说这死老爷们多犟，你就说这死老爷们多犟、
0: 嗯、
16: 啊！我就懒得跟他掰扯了，
0: 嗯，
16: 就是我就不想临出门跟他干仗了，
0: 嗯，
16: 然后跟我说，哎呀，到那就得跑了
0: 啊、嗯！
16: 我呢是这样的，我出门我的行李很多，我行李里面我都上，就跟上次去厦门的行李是一样的，
0: 带衣服
16: 化妆包、压板、衣服是演出的衣服，还有一套坐高铁的衣服，带双拖鞋，我带个演出的鞋，
0: 啊。
16: 然后这些东西呢，其实都是我在高铁上进行的，就是我化妆什么的。
0: 啊、
16: 我这次还带了个笔记本电脑，因为我要写稿。
0: 啊、
16: 哎，我这些东西没法带行李箱，带行李箱在高铁上翻特别不方便。
0: 啊、
16: 我带一个扛肩膀头上的那个。对你说，句子就说一个老婆我错了得了呗。哎，
0: 啊、
16: 不带说，这辈子我没听过他说我错了，
0: 啊、
16: 没听说过。
0: 没错呀、哎。
16: 我然后他跟我说就是你到时候就跑吧。
0: 啊。
16: 行、
0: 啊，
16: 你说这个男人，你就看他担当的时候到了，这小老爷们跟我过日子都是。好像跟我上班拿出职场那套了。你说西站、高铁站，咱都知道吧？
0: 嗯，
16: 你直接给我送到进站口，
0: 啊，
16: 我是不是就噔噔跑两步就进去了？尤其是高铁站，进站口和那个就是整个的检票口也不太远，是不是？他没有
0: 啊，
16: 他为了不担责任啊，为什么说不担责任？
0: 啊，
16: 他给我送到地下停车场了
0: 啊，
16: 因为地下停车场
0: 啊
16: 比那个进票口啊大概近那么几公里，他先进到高铁站了，他进到高铁站里面了。是不是就是我给你送到了？你没跑到、
0: 啊，
16: 就是你的问题了。
0: 嗯，
16: 不单
0: 说给你送到高铁站，
16: 是
0: 不是到这就
16: 到了？
0: 嗯，
16: 进到地下车库的时候，我就有点懵，我刚要张嘴，我翻译进去。完了
0: 啊！
16: 地下车库堵噔噔的，下客区呀、啊，那是。
0: 对，因为有上车的，有下车的，一个人就得一分来钟，
16: 你知道吧、
0: 啊？
16: 我那行李梆梆沉，他看一下说、啊：“不行，你下去走去吧。”
0: 啊，要不在这堵没时候。
16: 对，然后前面还假装演着演两下，那块都堵死了，一排排那小红气灯啊，就是那尾灯啊，搁、啊、那演两下，假装摁喇叭，都干啥呢？搁车里假装装路怒。
0: 啊，
16: 我说你看不着一上课下课的吗？
0: 啊，
16: 我说你看不着吗？
0: 啊。
16: 然后他说、哎、你不行下来走吧，我的行李那大行李刚刚沉，我自己一个人啊、
0: 嗯、
16: 那个地下停车场
0: 啊、
16: 嗯、要上两层，穿越整个西站我才能进到那里面，还得中间又检票又刷身份证乱七八糟，
0: 穿层那不有电梯吗？
16: 当时他给我送到地下的时候，
0: 嗯，
16: 已经检票了
0: 啊，开始
16: 已经检票了，那妹妹狂狂给我发微信，
0: 就十分钟呗啊，
16: 真的，我当时就是当时得拿抬头杆处死，但是我是摩羯座，我得先赶上高铁，我上车我再骂他
0: 啊，
16: 然后我就当时懒得的时候背了那个，我还背了一个双肩包，随身放一点我身份证啊、耳机啊什么这些玩意儿 啊，我绑绑我就跑，边跑我当时我寻思今天要不要离婚
0: 啊，你现在想的是要不要改签，现在怎么想那么晚的事儿呢？
16: 我当时我觉得我说这事儿如果我说我要是。他电的话词啥的纯打岔啊，他
0: 咱说就是
16: 我现在就是屏蔽他的音，懂不懂？影响我主线了都。
0: 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你应该返回到车上，你说去四平，我再上车，这个兴许还能赶得上，
16: 还能追一下，
0: 对吧？对吧？
16: 用汽车追高铁，
0: 啊，
16: 人是你老公还瞅着，哎，就是这种感觉，你知道吗？我当时我寻思，如果传出去、
0: 啊，
16: 我因为他送我上高铁没赶上，这事儿离婚了，磕、
0: 啊、
16: 不磕碜？
0: 嗯、啊，
16: 你知道我现在我边跑我边我就是已经没跟就没骂

0: 他一句不行，上车再骂。
1: 啊，
0: 我噔噔噔跑到那儿，我那个小妹妹，她就是人家是给我干活去了，她寻思我要赶不上高铁，
1: 她就也不用去了。
0: 她去干哈去了？而且我们买的是最晚的一趟，就是最合理的一趟到天津的。
1: 到那块基本也就快演出，
0: 没有下一趟车了，所以她没有必要上高铁，你知道吧？
2: 欧亚香都歌舞超火植物美学展限时上线，会呼吸的花，会奏乐的叶，植玉市集亮相，任意购物就送端午香包，集章打卡再送艾草花束等繁花好礼。19-21植物美学展。就在商都新区一层，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商城618年终狂欢购来啦！品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618福利吧。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3: 去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2: 眼睛手术得谨慎。
3: 放心，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2: 电话多少？
3: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4: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5: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4: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5: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6: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7: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来吧，欢迎回到都市哥们儿。大家好，我是老妹儿闫宁。
1: 我是好哥们儿小红。
0: OK， 咱们书接前文啊，咱们书接前文继续往下讲啊。这不是就是我冲吗，我终于冲过了那个闸机。
1: 嗯，
0: 然后到闸机之后，就基本上那个站台都已经放哨了，就开始就等着，就是那些门口抽烟的人赶紧让他上去，你知道吧？
1: 车马上开了。
0: 对，就马上开了。我这个我就等我终于就是车已经边开我边找座了，都已经到这个程度了。
1: 嗯，
0: 我看到了妹妹给我发的微信，就是前面往前捋啊，都说姐你到不到，姐你到不到，不行马上检票了，姐我进不进去，姐我到底怎么办呢，我进不进去
1: 啊？你一直没来人家。
0: 对。直到最后一秒我看到了，他说不管了姐我先进去吧，
1: 啊，
0: 我才放心，我给他回微信，我说妹妹我进来了，
1: 啊，
0: 他说我一直在门口堵着，
1: 啊，
0: 我没看见你，
1: 啊，
0: 我说我戴个帽戴口罩我冲过去，把我大包小裹，我真的我不敢那个好搬运工
1: 啊
0: 背一个双肩包，带一个斜挎手机链，然后这个挂个袋儿包，然后那个对戴个鸭舌帽，那个就整个口罩再扛个丝带的，人家谁能认出来我呀？
1: 啊，
0: 谁啥时候到的台里，然后我提前一小时就到了，我俩都上车了，然后就紧接着我就等着，我就寻思没跟他俩会合，等到那个过了山海关叫他那个他对象出来，我们在站台上集合一下子庆祝一下子嘛，结果知道他对象没来
1: 啊，
0: 我说那我们俩
1: 啊
0: 为啥要
1: 我俩了，
0: 就我俩为啥不买连排座啊，这俩老爷们都不争气啊。我上到车上，我早上我想的，我提前一小时出门
1: 啊，
0: 我到站台我买点什么吃的，我上车我就吃，我这不也饿吗，六个小时高铁呀， 我到那我还没有时间，枪巴上的高铁呀
1: 啊。
0: 与此同时我旁边的女士
1: 啊
0: 掏出了包的豆浆
1: 啊，
0: 还有汉堡、蛋挞、肯德基、可乐，中西早餐买两份，在我旁边就炫上了。
1: 没拿那个葱卷饼就不错。
0: 就是我这个时候我就已经生气到极点，我才想起来给居哥发微信
1: 啊。
0: 我打开电话，我发现他给我发了，问我赶上了吗？
1: 啊。
0: 我就想，我说我要不要骂他，那个时候就觉得你就婚姻不就在于经营嘛，
1: 啊，
0: 就很多时候就是你的火气上来的时候你要能摁住，就可能会避免一次，
1: 就是过一天再说这些话，
0: 对，就可能避免一次吵架嘛，
1: 啊，
0: 然后我当时我就是强摁，我过了一会儿我就是我说赶上了，强赶上
1: 啊，
0: 他给我回一个
1: 啊，
0: 腿短跑就是慢，我当时我腾一下子我又就是起来了，
1: 就因为你前句回的太硬了，
0: 不是因为我都已经我就是在心里做了很多斗争，我没骂他，没跟他干仗，他给我回个腿短跑就是
1: 慢，你跟我抖上包袱了啊。

0: 哎，给我气的，我当时我不行了，我就不给他回微信了，
1: 啊、
0: 我就寻思我又忍了一道
1: 啊，
0: 我就看旁边就开始吃东西、
1: 啊，
0: 我就生气，我就给我闺蜜发微信
1: 啊，
0: 我说我都饿不行了。我说看旁边吃，我说小丫头肯定也吃不了。我说感觉，你知道我都懵，我还有个细节，我就懵登到啥时候，就是太慌乱了。
1: 嗯、
0: 我一上去发现我那座有人
1: 啊，
0: 那个五 A 有人、
1: 啊。
0: 我说那个叔，我是五 A 的
1: 啊。
0: 他说你是八车吗？我说是八车五 A
1: 啊。
0: 然后他说我也是八车五 A 啊。
1: 啊。
0: 我说你没坐过站是吧？
1: 啊。
0: 他说没有啊，我到哪儿哪儿
1: 啊。
0: 我说那你再看一下票呢
1: 啊。
0: 然后他说是啊，就把那个票拿出来，还找不着。
1: 啊、
0: 我一顿的找，我当时我就寻思，你说我。哎，态度好的老年人嘛，他看错座、
1: 啊、整
0: 不明白机器很正常，你不能因为你赶不上车你就把火分就是整到人身上了是不是、
1: 啊、
0: 然后我就说我帮你找没事没事，一会儿找到自己座，只要是这因高铁中间没有隔断嘛、
1: 啊、
0: 我说只要是车厢离得近它没断开的话你就还能去那个车厢找座、
1: 啊、
0: 他说丫头你帮我找，我一看我是五 A， 我乘务员
1: 啊，
0: 然后乘务员还没听见，
1: 是我卖虫的。
0: 对，我说你看这两个都是五 A， 与此同时我拿出我电话，发现我是六 A。
1: 啊，
0: 呵
1: 呵，你说你在这给我装什么大尾巴狼是吧？还在这给我装好人呢？
0: 幸亏我刚才对人家没有任何不耐烦的态度。
1: 嗯，
0: 我是六 A。
1: 你上厅坐人后头去。
0: 我是六 A。
1: 嗯，
0: 我就坐在后面了，这旁边不就开始炫了嘛。
1: 嗯，
0: 然后就搁那忍啊忍，那我跟我闺蜜就吐槽这一道嘛。
1: 嗯，
0: 然后他就跟我说，你要饿的话，高铁能订外卖。我问一下朋友们，
1: 嗯、
0: 你们有多少人知道高铁能订外卖的？给我在平台扣个一。
1: 应该是最近这两年才开始的，他给你送到
0: 五六年了。
1: 啊、
0: 嗯，五六年了，我问一下，这么多人知道，难道就我不知道？哎，你看有不知道的了。
1: 嗯。
0: 我才知道高铁能订外卖、
1: 啊、
0: 那个外卖不是说的那种
1: 乘务员给您送过来都
0: 对、
1: 啊、
0: 对，不是说，但是没用过。哎，哥们儿们，不是说你们在订些什么面条的，就是那些速食的什么那个盒、
1: 啊、
0: 高铁盒饭、
1: 啊、
0: 不是那个，
1: 哪有快餐没问题，
0: 不是那种快餐、
1: 啊、
0: 麻辣烫米线
1: 啊
0: 各种吃的，就是你在外面外卖就站，只要站车站里面有的、
1: 嗯、
0: 你就对他直接就给你了，
1: 嗯，
0: 什么肯德基麦当劳都有。我才知道他跟我说你用12306就能订，
1: 嗯，
0: 我就打开了这个12306，哎，我就还能订烧鸡，对、
1: 嗯，
0: 就是在车站里面能买到的，就跟外卖是一样的。
1: 车站里那些商铺你都能买得着啊、嗯？
0: 对，啊，对，付费用那也行啊，就干豆荚葱都行。
1: 嗯，
0: 我说这好，我就挑花眼了。然后那个我说下一站是沈阳，那太好了，
1: 找沈阳站的大站呢？
0: 啊，对啊，然后正好那个就能送上来了嘛，因为只有大站有这个服务，
1: 嗯、
0: 我就开始挑。我说哎，饺子，哎，这饺子只有三鲜馅的，我就点进那个主页，我要酸菜馅、
1: 嗯、
0: 这家酸菜馅没有了，我就又换一家，我就想吃到酸菜馅饺子，找找找找，终于找到一家，
1: 一会儿
0: 有。酸菜馅饺子，我点去，超过沈阳站的配送时间了。
1: 你看看，你纯的，你赶紧有吃就赶紧吃吧。
0: 下一站就是唐山
1: 啊，
0: 唐山是3点多4点就到天津了
1: 啊，那也行，能吃一会儿。
0: 我又气了，
1: 那你就买一个高铁的盒饭呗，高铁盒饭一直有。
0: 听我讲，我就有点生气了，因为你看从长春到沈阳高铁一个多小时的，
1: 嗯，
0: 就定是来得及的，为什么耽误时间了？因为我在跟别人吐槽我老公。
1: 啊、嗯。这不纯改吗？这不纯改吗？你心情好了，但身体受点罪呗。
0: 然后，
1: 嗯，
0: 我就说那不行，就吃太饿了，尤其让他馋的都不行了。我还当时我心想，我是人吃包子，再订个包子就看出来我馋了，我订饺子就看不出来了。
1: 嗯，
0: 结果饺子没订着。
1: 嗯，
0: 我叫那个乘务员，乘务员正好说午餐时间到了，说有什么订的，我说来份盒饭，他说盒饭刚卖没，你后面那儿买了。
1: 啊，五 A 的。
0: 我说七 A 买的。
1: 啊啊。
0: 我说那还有什么
1: 啊？
0: 他说有什么拉面、
1: 泡面什么的。
0: 我说那行啊，你给我来份拉面、
1: 啊。
0: 他说是那种速食的，给你冲好，微波炉给你热一下的。
1: 啊，那就是纯泡面嘛。
0: 我说多少钱
1: 啊？
0: 他说
1: 48。
0: 啊，
1: 差不多。
0: 泡面就是泡面，兰州拉味的泡面。
1: 兰州拉面味儿的，什么兰州拉味儿的？
0: 兰州拉面味儿。
1: 兰州拉有什么？
0: 48。
1: 嗯，差不多。
0: 问我加不加肠？
1: 啊。
0: 他说我说有什么肠？他说只有哈尔滨那个红肠
1: 啊，这个肠好吃，
0: 可是泡里面就不好吃了。
1: 这肠不得120啊？
0: 嗯，吃不了一点是不是？
1: 嗯。
0: 然后我说还有没有什么？剩下就是那种速热的那个底下那个加
1: 热
0: 包的自热米饭啥的、
1: 啊，
0: 我实在不想吃。
1: 啊、
0: 嗯。我说你再给我拿瓶矿泉水。
1: 还是没饿着的。
0: 反正这一套东西搁那儿领花68。
1: 啊、
0: 嗯。来了之后呢？那个不知道是调料包没给我放还咋老淡了，给我带了一个调料包、
1: 啊、
0: 那调料包全辣的，是这样的，全辣的包放进里面呢、
1: 啊、
0: 我就会吃不了、
1: 啊、
0: 到半的剩下的半袋高铁上的是纸袋的垃圾袋，你们知道吧、
1: 啊、
0: 它会透出来
1: 啊，对，那你就先扔垃圾桶去呗，
0: 就很麻烦，我旁边有两个人，我在最里面，
1: 看这
0: 我没放，我就把香肠泡里面那么吃的
1: 啊，
0: 后来泡一半香肠。

0: 我发现香肠吃不了
1: 啊，
0: 然后这个剩下的香肠就很鸡肋
1: 啊，
0: 反正就是这很难受吧，我就在里面消费68元。
1: 你就拿这半根香肠，你是不是跟旁边姐们换一蛋挞吃？你这人还是不懂变通。
0: 68，宁可饿死我。你有口播是吗？
1: 嗯，有一个口播。
0: 行吧，那你先播这个口播。
1: 很快啊，跟大家说一下，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明，7月11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声名远扬全国四强，会在我们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大家可以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好了，接着说吧，没吃上饭。
0: 我吃上了，把吃的这个速热的嘛，花68。
1: 啊，
0: 我就感觉就是你有的时候你是要相信这些，就是玄学也好，还有心理暗示也好，是有这种东西的。
1: 嗯，
0: 就你当你觉得你是天气行动讲一周，
1: 你没问问
0: 啥回来？今天回来的，宁可饿着也不吃不好吃的。
1: 你没问妹妹带没带吃的啥的？
0: 我俩中间车厢是断开的，断开的。
1: 啊！
0: 然后你听我说呀，就是人一旦有了心理暗示，觉得自己出行不顺利的时候，你就一切都不顺利。
1: 对，
0: 尤其呢，我这次去天津演出，是我第一次走出山海关做我的专场演出啊，
1: 本来
0: 就
1: 紧张。
0: 以前就可能是我是配角
1: 啊，
0: 去演出也去过很多地方，但是这个专场的演出还是第一次。
1: 啊、
0: 然后呢，我就觉得，尤其第一个专场在外地的专场呢，就是山海关以外的专场，还是天津这样的幽默之乡，很难演，所有喜剧演员都知道很难攻克的地方。
1: 啊、
0: 我就觉得本身就有些紧张。等到这个我们到了天津之后，我们就发现打车是不方便的。我们剧场就到那个车站，一共就是地铁三站地。
1: 哦，坐的地铁。
0: 但我们走出去就有点懵，妹妹就说那咱们就问一下吧。
1: 啊，
0: 就说问一下哪个是3号线。
1: 啊，
0: 就问到了一个就是高铁站的一个穿着制服，就不是那个就是
1: 工作人员，
0: 就是应该哪个店的工作人员。
1: 啊，
0: 从那个店里面出来，我就问我说那个亲爱的，我问一下那个3号线怎么走。
1: 啊，
0: 他说我又不是工作人员，问我干嘛？
1: 啊。
0: 不是，完了，妹妹，咱们回去吧，回去吧。
1: 天津人民不欢迎咱们。
0: 我说挺好吧，我说这个咱回去吧，我说这个天津已经就老天爷拦一道了，我说来的时候老天爷就拦我了，我就不、
1: 啊、
0: 我又来，我就坐6小时来这儿了，我说我又这跟不行，咱走吧，咱走吧。
1: 啊。
0: 然后妹妹说挺一挺，哎，挺一挺，我们就接着走，接着走又问一个人。
1: 啊。
0: 然后他直接跟我说问别人吧。
1: 啊。
0: 我说完了，妹妹，咱们那个
1: 太冷漠了。
0: 我说天津不适合我们。强是把火赶到剧场了，我的那个助演嘉宾他早早就跟我说到了，去了之后就那功夫他出去吃饭去了还是干什么去了。
1: 啊，
0: 我俩也饿了呀，我俩就出去吃饭去。
1: 啊，
0: 就说就没敢吃一些正就是很那什么的餐厅，就是怕
1: 很大的
0: 就时间很久啊，我们就吃的那个跟那个罗永浩老师吵架的那个餐厅。
1: 啊啊，有素食啊。
0: 去到那儿了，我发现跟咱们的这边的也不一样，他没有什么简餐，都是饭菜。
1: 啊，
0: 我就说那你这么的吧，你给我那个打包2个菜。我点了一个菜两个菜，一个牛肉一个虾，然后我说那个你得坐多长时间，他坐15分钟，我说那你给我送到3楼的剧场。
1: 啊，
0: 他说没问题，我两个米饭我下去了。
1: 啊，
0: 过会儿送过来了，只送了一个菜。
1: 啊，那个菜呢
0: 忘点了，他忘写到上面了。
1: 啊啊，那钱交了？
0: 我才反应过，我算账时候没看没多少钱嘛。
1: 啊，
0: 我才反应过来，他可能干脆就没收我那个钱。
1: 啊，那就是点了一份。
0: 我俩到后台，两个女孩吃一份，一个菜，那米饭盒老大了。
1: 啊，
0: 那个店长人贼好，第一次见着我溜达过来，人家也贼实在，说：“哎呀妈呀！”
1: 哎呀。
0: 我给你拿2根香肠吧，这够吃吧。整的我俩好像就是个这
1: 要饭过来的
0: 真客的呀。完我俩进门还说真饿，张了半天饿，点了这个这一份菜，俩女生就搁那咪呀子上了。啊，这都好。这个演出的部分其实还是不错的，就是我觉得是比我预期要高很多的。因为这个天津的观众还是挺捧场的。等到晚上，因为我当天的那个主持人呢说你收一收，天津之旅太遗憾了。当天的那个主持人，我的专场的主持人呢是天津本地人。晚上我们就结束的时候就说，我说哎呀，今天因为我的很多剧场的朋友都来帮忙，10来个人嘛、
1: 嗯、
0: 我说这样咱们晚上吃口饭吧，我说那个本地的主持人小王，我说小王你找个地方，我说找敞亮点的地方，咱一起吃口饭。他说行，就给我们发了个定位，我们就去了。昨天早上，吉林的朋友、长春的朋友都知道。
1: 啊，
0: 我离开长春的时候下着大雨，
1: 对，
0: 大雨磅礴，
1: 这几天都有雨。啊，
0: 对，天津晴空万里，我演完出，
1: 啊，
0: 走出剧场
1: 啊，
0: 比长春都磅礴。
1: 哎呀，
0: 老大老大了
1: 啊！
0: 主持人还是嘉宾啊？主持人
1: 啊，
0: 老下老大雨了
1: 啊！
0: 哎呦我天哪，我们就打车，终于到那个地方了，我一看，是个露天的烧烤，
1: 小野摊儿，
0: 小野摊儿
1: 啊。

0: 雨比贺涵接罗子金那场雨都大，差不多了。我就想有个贺涵跑过来问我说你啊谁来的，我怎么不听话。然后我就说，我说在哪儿啊那个饭店呢，他就搁这吃。我说哥们儿后背都少雨啊。
1: 啊
0: 我说干，我说为啥要赶下雨天要搁这儿吃啊？
1: 啊
0: 他说你就吃，这是天津人必吃的一个馆子，你在这儿太好吃。我说这是啥，他说是烧烤。
1: 啊、
0: 我说我是长春人
1: 啊，东北来的。
0: 他什么意思，我说东北来的你有概念吗？
1: 啊
0: 我说我东北的烧烤你跟我唠什么呢，你带我来吃天津烧烤来了。
1: 嗯
0: 我来天津的第一顿正经饭你带我吃烧烤。
1: 哎呀
0: 故事还没完，进入广告。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7: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8: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0: 书接前文，
1: 哎呀妈，吓我一跳！你有气没劲使，也不能冲搭档来呀。
0: 书接前文，然后不就是下雨就停不下来？我们还有一个演员，就是他隔在马路上，就隔在马路对面
1: 啊，
0: 因为雨下太大，十多分钟都没过来。我说换个别地方，旁边哪怕不特色，旁边有正经门脸的，咱进去吃一口。不行，您就得吃这个
1: 啊，你不吃就白来了。
0: 嗯，后来我听说了，这个小王爷只要到天津的演员，他必须吃到那个。
1: 他有回扣啊？
0: 有一个演员在天津演一个月，带他吃4次。
1: 哎呀，
0: 带他吃4次。
1: 嗯。
0: 然后就是就非要搁那吃
1: 一周一顿。
0: 那我说那棚子里坐不下了，我说这棚太小了，咱们10来个人咱坐不下呀。
1: 嗯，
0: 说没事儿，
1: 嗯，
0: 我让那个老板在旁边再支个棚子，老板冒雨旁边又支个棚子。我说你这天老板干哈呀？后来我寻思那得多好吃啊，我说这烧烤是天津烧烤，跟长春烧烤有何不同啊？
1: 嗯，
0: 对，炒饼。
1: 嗯，
0: 对，是炒饼，吃到了。
1: 嗯，
0: 但是那炒饼从它是一个小餐车，
1: 啊，
0: 走那个外面给我们放到棚子里，
1: 啊，就是有点湿了，
0: 淋浇透了，敷弄了，
1: 啊，
0: 那炒饼都敷弄了，
1: 泡饼了
0: ，真正这敷弄了，
1: 啊，
0: 就水不浪叽的去擀汤面了，
1: 啊，
0: 就是这一共就10米的距离就能成汤面，你就说它到底是这个下多大雨吧，炒饼丝是，就那家。看来是你
1: 黑龙江那边也总吃吧炒饼，
0: 这是炒饼丝儿，咱贼到了，我没见过他点的炒饼，
1: 嗯，
0: 然后点完炒饼，他也没跟我说你到那儿了，你不跟我说炒饼是特色吗？嗯，他说你们点主食是什么？
1: 啊，
0: 嗯，我说那我有炒饼炒饭，我说那我吃炒，我说吃炒饭吧，我跟妹妹就一人点了个炒饭，
1: 啊，
0: 嗯，然后呢他点个炒饼，
1: 啊，
0: 嗯，我说他家特色是啥呀？我说这个都能吃吧，他特色是炒饼啊，我说那你跟我说呀，我来趟我吃炒饭，
1: 那炒饭我自己
0: 点的还辣白菜炒饭，
1: 延吉特色啊。
0: 啊
1: 啊，
0: 咱就不明白了，那个那小王。

0: 是不是疯了？
1: 啊！
0: 然后我就说家里扣你的。
1: 啊！尝尝。
0: 我家了，我说饼搁哪儿了？这岁数大都没找着饼啊。
1: 啊
0: 他说是饼丝儿。
1: 啊，对。
0: 都
1: 专门做那种本，
0: 都交服弄了。
1: 啊。
0: 这几个人，我们坐那个小棚子里面，我们十个人围着一个量，就是两个桌子拼到一起。
1: 嗯。
0: 拼到一起之后。妥了，
1: 嗯，
0: 后背都挂湿挂湿的、
1: 啊、
0: 我演完出我没换衣服，穿一个短裙子、
1: 啊、
0: 上面是个吊带的那种短裙子、
1: 啊、
0: 坐在那儿、
1: 啊、
0: 那几个老爷们倒是捂得严严登登，我跟妹妹我俩冻的就是嗯啊的
1: 嘚瑟的
0: 我想说更严重的
1: 我这不帮你治你上了吗
0: 然后那个还来那个就是第一就有很多演员是我们就是奔一直在全国各地分散着，就没怎么见过面嘛，还不好意思说呢、
1: 啊
0: 问我冷不冷啊？不冷，没事，我新化了，我冷不冷你看不出来吗？你们穿毛衫的，我穿啥呢？你们不知道你问啥呀？有啥可问的呀？我冷不冷你不知道吗？
1: 小王爷这时候得帮你说话呀，他哪儿来不知道，东北的，那能怕冷吗？
0: 问，
1: 嗯，
0: 你咋不就说我七天不吃东西，你问我饿不饿呢？你怎么呢？
1: 嗯
0: 啊
1: 啊，
0: 你真是哎，然后我俩说不冷
1: 啊，
0: 就搁那挺的
1: 啊。
0: 这帮人聊足球
1: 啊，因为世界杯了嘛。
0: 对，世界杯这个开始聊足球，然后就开始一顿吃，就一顿吃一顿唠，就那个十来点，九点半到那儿的吧，算九点半到那儿的。好家伙，得吃到将近一点。
1: 哎呀，
0: 你说得给我冻成啥样？
1: 冻球都踢完一场
0: 了，再给冻嗯啊了，再冻不行了
1: 啊。
0: 中间那个就说你俩订酒店了吗？
1: 啊，
0: 我说没订呢，一会儿随便就是在那个车站附近
1: 有空就订一个呗。
0: 所以在车站附近就订一个，我俩明天早上就走了嘛，因为这个老爷们不都没来吗？不是没玩上吗？
1: 啊、
0: 我说就明早就走了呗。
1: 啊，
0: 他说那个啊，那你就跟那个就是我们家有一个演员，他一直住酒店
1: 啊。
0: 他说你就跟谁谁住一个酒店呗。
1: 啊，
0: 他今天也刚到
1: 啊。
0: 啊，不是说他今天，他说他明天也走
1: 啊。
0: 我说哎，那行啊。我说你住哪个酒店呢？他说哪个酒店、
1: 啊、
0: 我就让妹妹直接订了一个那个酒店
1: 啊。
0: 然后晚上炸着悠悠就给我们送去了
1: 啊。
0: 他那个男生拎个行李箱，我们两个就是一人大包小裹都进去了、
1: 啊、
0: 然后边走边说，我说哎，这个酒店离那个天津站近还是离天津西站近呢？他说哪个都不近呢
1: 啊。
0: 我说那我为什么要住这儿啊？
1: 对呀，说明说在车站附近。
0: 他说不行，让你跟站男住一个酒店。我说我为什么要跟他住一个酒店呢、
1: 啊、
0: 我说我不说我要跟车站，你能不能听明白话我要住车站附近，你能不能听明白话？
1: 我明天下楼我就走了。
0: 我说我跟他住一屋咋的呀、
1: 啊、
0: 我为什么要跟他住一个酒店？为什么
1: 啊？
0: 但这是我内心戏，我就说、
1: 啊、
0: 哦，我说啊 啊,
1: 啊
0: 是啊，那挺好的。
1: 那我明天打去车站啊，你不得问问吗？
0: 我那个酒店到车站半个点，到哪个车店、
1: 啊、
0: 车站都半个点
1: 啊。
0: 啊，你说你就是我为什么
1: 啊？
0: 为什么啊？哦，当时我就说，我说哎，好。然后、那个、
1: 当天晚上你就应该坐夜车走，
0: 没有绿皮了
1: 啊。
0: 然后等到那个没信儿，撒鸡哥谁啊？撒小王，我没有、哦，我就没有说出来，我都是心里说的，你知道吧？
1: 啊
0: ，OK。等到那个在席间忘了一个重要细节，嗯、
1: 啊，
0: 突然间就吃食饭，就这个人就是像就小王爷，我觉得他也有点就是不正常了。第一次见面，反正也是
1: 上头了、
0: 他突然间就拿出个电棍，
1: 啊，
0: 滋滋滋滋滋滋就要往人身上来，说你让你试一下。我说我啊，他说这是天津人什么的入队礼
1: 啊。
0: 我说天津入队礼是拿电棍
1: 突了一下
0: 啊
1: 啊。
0: 我说你说什么呢？我说什么意思？他说你试一下。我说我不是，我说干啥呀？
1: 啊，
0: 他干啥？你试一下。我说我不是。
1: 啊，
0: 他这时候当啷就往旁边那个人身上试一下的。
1: 啊，
0: 让旁边人说像针扎一下一样，小针扎一下一下。
1: 打火机卸下来的电棍、啊，
0: 就是那是个假的。
1: 啊，
0: 就是挺震慑别人用的。
1: 啊，
0: 然后
1: 声大，叭叭叭叭叭叭，那个电流音有。
0: 然后死去的回忆就来攻击我来了。
1: 啊。
0: 就是我一个好姐妹就跟我说，你只要有一天到天津、
1: 啊、
0: 就一定能看到小王爷的电棍
1: 啊。
0: 我就
1: 才想起来、
0: 啊、好，我其实我都要忘了说的是谁的，结果一下子死去的回忆我都袭来了，
1: 随身携带啊。
0: 哎，就是已经看到他那个电棍了
1: 啊。
0: 这不晚上我们这个到酒店了吧，到酒店之前要散席了，就说那个我们出观众散席的时候，就有观众，昨天有两个观众挺让人感动的
1: 啊。
0: 散场的时候跟我说是从长春过来看我的，我说姐妹儿、
1: 啊、
0: 真土逼呀
1: 啊
0: 我说我长春月月办、
1: 啊、
0: 别城市一个月一场，长春一个月两场，我说你土逼不，你说这玩意儿我说你让我感动到哪儿，我得批评你
1: 啊。
0: 完了他说没事的，但是姐姐有一个事儿，你回去票买了？我说没用呢，我说我本来寻思玩几天，这玩不上了没买票呢。他说买不着了
1: 啊，没票了。
0: 我说是高铁现在都这么几个月，不是不年不节的，怎么就这样了呢？我才反应过来快端午了
1: 啊。对，
0: 然后我俩就这桌上就没着急，寻思再咋的他有啥买不着票的呀，感觉严景。

0: 我就没支付
1: 啊。
0: 然后他查出就一张，他说你就买这张，姐你先走
1: 啊，
0: 你明天有演出
1: 啊，
0: 我明天没事儿
1: 啊，
0: 你先走，我到时候我再想办法
1: 啊。
0: 我说妹妹，我不能把你扔这儿
1: 啊。
0: 他说这也不是缅北，你就走
1: 啊。
0: 我说行、
1: 啊、
0: 我就买，我就支付的时候说有之前的订单没有支付
1: 啊，
0: 因为之前那个人家还在等待期里面。
1: 对，
0: 我去退，找那个订单找不着
1: 啊。
0: 等我过去再找的时候
1: 啊，
0: 找到了，退出那一张票卖没了。我不明为什么凌晨一两点还有人买回长春的票、
1: 啊、
0: 哪个老乡为什么要跟我抢票？
1: 哎，你那俩观众从长春去的，他买回了票了吗？
0: 他们没买到啊。
1: 啊，
0: 然后我说
1: 是不是他俩抢去了？
0: 我说晚了妹妹，我说天塌了，就回不去了、
1: 嗯、
0: 我说明天我明天有仨班啊。
1: 啊，
0: 我明天得上三个班
1: 啊。哪个也舍不了啊。
0: 我说不行啊，我说这都我都是主力啊，我说不行
1: 啊
0: 这咋整啊。
1: 嗯、
0: 啊、然后妹妹说别着急别着急、
1: 啊、
0: 我俩就进了那个先进了那个酒店。
1: 嗯、
0: 啊、进酒店之后我俩就开始养，就是找他上各种软件上去搜，有的别的软件会不会留一些票。
1: 嗯、啊、
0: 留到了候补票。
1: 嗯、
0: 我俩就是六个小时的这个车程，我俩买了四个座儿。四成啊！正常六个小时，我俩这么累，就应该一觉睡到长春，没有，一直在换座，不敢睡觉，不敢睡觉，换四倒四趟车，来回倒车，甚至中间我还查过买机票，我发现就是在135，就是在246，买天津到长春的直飞，只有晚上8点多那一趟，那我不回来没有什么意义了。然后我甚至想飞沈阳，从沈阳坐高铁，沈阳也是，哈尔滨也是，我都整遍了，我说完天津我不会再踏足了。
1: 不
0: 是，整个天津只有演出那一个半小时我是快乐的，剩下每一天我都在应对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
1: 突发状况，因为离家确实太远了。
0: 对呀、
1: 啊，啊，你的那个有一点突发情况都会影响后续很多的事儿。
0: 对，然后我就说我的命格走不出山海关。
1: 嗯，
0: 我说不行，我俩就该就研究的时候，突然，
1: 嗯，
0: 我头疼，
1: 嗯，
0: 然后我就感觉就是很热，
1: 啊、
0: 嗯，就不是我很冷，然后就感觉烫，
1: 啊、
0: 嗯，妹妹拿体温计一量，
1: 啊、
0: 嗯。给我浇发烧了，
1: 哎，急火攻心也
0: 不是急火攻心，就是浇的纯冻的，就冻的，
1: 非得扯人烧烤身上。
0: 就是因为我在那会儿我就已经开始不舒服了，我就开始浑身冷，我以为是冻的，结果其实就是我发烧了。
1: 那你就说呀，
0: 我以为是冻的呀，
1: 非得拉硬，你说你冷，那电棍突突一下不就暖和了吗？
0: 那是假电棍呐，
1: 他就给你换一个真的。
0: 与此同时，不是电的，
1: 嗯、
0: 就是假装是的、
1: 嗯，对，就纯就是一个玩具，相当于。
0: 与此同时，妹妹也开始嗓子疼了。
1: 嗯。
0: 哎，就是这个，哎，就到北京河里是不是？
1: 嗯，
0: 反正就妹妹也开始嗓子疼了、
1: 嗯，
0: 然后我也开始就是难受，我俩就是一凉都发，俩人都发烧了，
1: 嗯、
0: 都焦的、
1: 嗯。
0: 你说谁好人在下雨天后背都能焦刮湿的情况下，
1: 还得推着冷风吃烧烤，
0: 坐四个小时
1: 啊、
0: 嗯！我俩都是就是嗓子都已经，就我今早就是咽口水嗓子都疼。
1: 嗯，
0: 我要不是情绪到了，我今天不可能一小时我跟你们哐哐这么输出，不可能哐哐跟你们这么骂。
1: 嗯，实在是没地方发泄了。
0: 对，然后我就这不就是僵尸扒火的吗？早上
1: 啊、
0: 嗯，早上那个定闹钟，我俩起来了，说来趟天津。
1: 嗯，
0: 无论怎么样，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1: 得感受一下
0: 我们要有随时翻篇的能力。
1: 嗯，
0: 新起一天，今天的情绪就是一日之计在于晨。从这个早上开始，我们就翻篇了、
1: 嗯，
0: 我们就开始就是迎接美好的天津了。嗯，
1: 不要拿过去的错误惩罚现在的自己。
0: 对，我们就说有一个早餐店，就是去天津一定要吃早餐嘛。
1: 对，早餐文化非常盛行。
0: 对，就说去吃一个早餐，我们就搜到正好在附近，就200多米。
1: 嗯。
0: 然后也不用打车了，我们就说拎着行李就拎200多米呗，
1: 嗯、
0: 挺沉的，虽然
1: 溜达就去
0: 了。对，溜达就去了，一定吃个早点。
1: 嗯。
0: 我们出门的时候按着导航走，路边有小车，我说咱扫个小单车。
1: 嗯。
0: 我那死兜都放不进车筐。
1: 啊、你那兜也大。
0: 杯子还栽了膀子。
1: 啊。
0: 骑也骑不了
1: 啊，
0: 说哎行，走两步吧
1: 啊，
0: 走着到左转的地方
1: 啊，
0: 那块有扇大铁门，我问问你那导航
1: 啊
0: 有门的地方为什么要修整规划成道？人家门锁上那不就不是道了吗？
1: 为什么说我能过去
0: 啊？为什么说我能过去
1: 啊？
0: 你不到那块能安门吗？我俩没过去
1: 啊，
0: 200米的道变1公里，
1: 哎，得绕一下，
0: 绕一大圈
1: 啊。
0: 但是这个道上呢，你打不了车
1: 啊，
0: 就是它是一个小胡同
1: 啊，
0: 你这是好嘛，
1: 你打车也没有用，
0: 好嘛，这好像没过夜，这个天津还这样
1: 啊。
0: 然后我俩走就扛呗，妹妹就说是姐，我帮你扛
1: 啊。
0: 但是我这个人吧，我贼拉硬，就但凡就这个人就是跟我班的，或者比我大的，我都舔脸，我就说你给我背一包
1: 啊，
0: 给我背一包
1: 啊。
0: 是小女孩，我不能人说跟我出趟门
1: 啊。
0: 哎，小女孩零零后跟我出趟门、
1: 啊，
0: 说给宁姐背兜子
1: 啊，
0: 传出去让人笑话我，说闫宁你真能装
1: 啊，
0: 出去让人小妹妹
1: 装什么大腕，
0: 让人小妹妹背兜子
1: 啊
0: 你。

0: 你那个没卡硬耍
1: 啊，
0: 没卡大耍，就是我不能接受这个
1: 啊，
0: 我没用妹妹伸一下手，我康康我就是背
1: 啊，
0: 我就扛着走
1: 当消防神，
0: 你知道人一扛上 啊扛上这个大大爷的之后吧，你自动就会弯下腰，我像挑山沟一样
1: 啊，
0: 走到了早餐店，镜头广告。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5: 去英士顿家境，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4: 眼睛手术得谨慎。
5: 放心，英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4: 电话多少？
5: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6: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7: 端午节你去贵人家客户家拎点小玩意儿，结果一转头就放着吃灰。
8: 听劝，今年拎燕之屋鲜炖燕窝，299元一盒，开瓶就吃，新鲜营养。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好嘞，节目回来呢，咱们先把这个优惠福利给大家分享一下。各位考生，各位家长，大家好，这里呢是我们益士顿眼科高考的专属提醒，就是报考有视力门槛的院校，这个裸眼不达标会直接一票否决，担心近视手术恢复慢耽误体检，来益士顿选蔡司全飞秒 Pro， 这是目前屈光手术里边的天花板，微创无瓣，十秒摘镜，切口小，角膜稳，抗冲击性更强，非常适配高强度体能训练和日常用眼需求。益士顿眼科特邀原北京军区总医院眼科主任李耀宇教授亲诊亲述，资深专家全程把关，术前呢还有全套的精细化筛查，一人一方案，精准又靠谱。高三学子飞秒手术直降6000元，现在预约还可以享受术前全套筛查费用全免。益士顿眼科多年助力上万学子圆梦体检，梦想不能败给近视，快速摘镜，安全摘镜，稳妥过体检，认准益士顿眼科，详情请拨打8928588889285888，或搜索益士顿眼科，护航每一位考生未来。端午节咱们快到了啊，除了吃粽子饮龙啊赛龙舟，咱们亲手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们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这回给大家张罗了一场端午串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手串，这个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串串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哦。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端午进群就可以报名，我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啊！这个端午咱们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串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而且里边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我们有珠宝工艺师手把手教您一起穿，手慢可就约不上了，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我们呢又开了一个新的旅游路线啊，就是我们的皖赣山水仙峡六日双飞之旅，7月28日从长春直接出发，主持人雨山全程贴身带队，一价全包高端纯玩，这个仅需5980元，5980啊，儿童仅需4999元。这里面呢不仅包含了暑期旺季长春往返江西上饶大几千的双飞机票，而且还有全程入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稀缺的齐云山山顶度假客房，咱们感受一下修仙真正那种住进山间云海的感觉。除此之外，齐云山、望仙谷、灵山这些五 A 级景区，还有包括竹筏漂流、手工制陶、打铁花、烟花秀，这些全都包含，还有远超团餐标准的当地特色美食，而且连景点之间的长途交通也全都升级成了陆地头等舱，咱们省钱的同时要更加的省心。全程主持人雨山和专业导游跟进打理大小琐事，不用操心行程的细节，您就只管沉浸享受仙气山水。电台内部名额有限，想要开启这一趟逍遥仙侠之行的，赶紧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

0: 回复江西加自己手机号，江西加自己的手机号，客服会与您对接完整行程，抓紧锁定名额，一定要回复您的电话，添加客服微信，会有我们的优惠礼包啊。好哥们好好分享，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还是我们的赫莲娜的绿宝瓶啊。赫莲娜的绿宝瓶属于是美妆界里面的传奇，问世以来一直都备受爱美人士追捧啊，跟这个赫莲娜黑绷带地位一样，都是口碑大爆款，台柱子般的存在。里边的成分呢也全都是这个有丰富的海茴香啊，但是就是这个本身的原材料价格就很昂贵，一公斤就得十万，你就算它做出来的这个提炼品啊，它价格得达到多少？确实，平时专柜里边100毫升的价格得将近300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618大促直接打到了地板价，今天正好是正日子，只要699就能拿下。699100毫升的赫莲娜绿宝瓶精华，力度优惠力度直接拉满，但是这福利还没结束，现在下单再送您5瓶30毫升的赫莲娜心肌水，5瓶30毫升的，这加起来就是150毫升，比您直接买一瓶正装的量还多，价格还便宜，这是直接相当于免费送的。皮肤里边这个皮肤平时容易敏感泛红，闹小情绪，或者熬夜之后没有气色的，这一年就等着一波福利就值了，错过真的会后悔。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溯源，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福利下单，福利下单。
1: 要咬人，
2: 接着说，
0: 嗯，
2: 咱们接着说，
0: 嗯，
2: 终于这个往眼瞅要走到了，突然导航显示到了，
0: 啊、
2: 我们没找到那家店，
0: 啊，
2: 咋找找不到那家店、
0: 一看还得在里头、嗯，
2: 对，就不到了，
0: 嗯，
2: 完了过一会儿呢，就说说这个
0: 你已偏航，
2: 不是不你就走一步就偏航，
0: 啊，
2: 完就说左面这块就得左转，左转就显示到了，
0: 啊，
2: 我们发现了，
0: 啊，
2: 刚才拦我们的那道门，
0: 啊。
2: 和这面有一辆对称的门，
0: 啊，
2: 这两扇门就是那个早餐店的大院门，人家早餐店把俩门锁上了，
0: 啊，
2: 我们从这个东门绕到西门，其实找的都是一家店，刚才其实已经到了，人家就是关门了，
0: 啊，今天就是没开，
2: 人就是没开呀，
0: 啊，
2: 好像人家早餐是咋的，人正经早餐就到几点就不开了，
0: 啊，你起太晚了。
2: 完了，你说这整绕这一大圈子，整半天，我们早早就到了，人没开门啊，
0: 嗯，
2: 是不是？就是没开门。我说别破防，别破防。我说呀，就是我们要有啊，承起一切的心情啊。我说没关系的，我说我们随便找一家，天津这个地方随便去一家早餐铺都会很好吃的。
0: 嗯。
2: 然后我们就随便进了一家，然后我妹妹前脚踏上去，我一脚薅的玻璃我掏出来了。我说妹妹，这叫沈老头。我说也不能随便当这个程度吧，我们来到天津。
0: 在长春吃的那才叫一个地道。
2: 我说我们来到天津吃沈老头不太好吧？我一挠脸，我就好出来了、
0: 嗯、
2: 我说咱们再随便，
0: 妹妹你看也确实是饿鸡呀，
2: 再风吹哪夜堵哪夜、嗯、我们也不能吃沈老头啊、嗯、
0: 咱就说不吃沈老头，妹妹可就要吃肯德基喽。
2: 风扇在哪儿呢？我讲一下
0: 那边呢，
2: 给我开了，我请给我开了。哎呦我的妈呀，这妹妹真是，妹妹绝对是饿鸡眼了啊，这家一下就到那个沈老头里面去了。我给掏了，我说妹妹，我说咱再走两步，你走两步你放心。我说你那包算包吗？你看姐肩上的担子、
0: 啊、
2: 多重。我们大概又走了100多米、
0: 嗯、
2: 碰了一个叫天津早餐铺、
0: 啊、
2: 其实我没敢后看后面赘婿啊，就是有啥玩意儿、
0: 啊、
2: 我怕看到就是不合心意，都赶紧去
0: 啊，就吃它了，有啥都吃。
2: 哎呀，听到这有人安慰，开给我送礼物，谢谢啊，谢谢谢谢，
0: 医药费
2: 谢谢降龙十八掌。进去我发现这个
0: 嗯
2: 一桌人没有
0: 啊，
2: 妹妹就说姐走吧，我说还走啥呀，我说过早餐点了呗，我说哪有人呢，我说这是很正常。
0: 对，
2: 然后去了之后我说那个咱们有大麻花什么的嘛、
0: 嗯、
2: 我说那个有什么
0: 十八街的麻花，
2: 对对对。我说那个都剩什么的，他说那个你看上菜单吗？我看上了，前六个都没有了
0: 啊，前六个应该主打的啊，
2: 卖没了，前六个都没有了，第七个是窝窝头。手里呀、
0: 啊、剩点
2: 不
0: 窝
2: 窝我
0: 啊，
2: 第八个是酸菜馅馅饼
0: 啊，
2: 我东北人，我上天津吃趟酸菜馅馅饼，这个事儿是不是有点儿？
0: 他万一是四川川菜。

0: 菜酸菜呢？就像老坛酸菜面那种酸菜不一样，
1: 它就是泰国酸菜，那是酸菜
0: 啊。
1: 我说妹妹，咱俩吃窝窝头吧。
0: 啊，
1: 我说窝窝头，咱打的东北不常吃，咱们就当去内蒙了。
0: 啊，
1: 咱也得是上这个上陕西了，咱也不能去吃这个酸菜馅儿的馅饼。
0: 但咱咋说，玉米面儿，东北比那块还是盛产，只是你不常吃。东北玉米面不错。嗯，
1: 我俩一人点个窝窝头。
0: 嗯，
1: 然后就开始点菜。
0: 嗯，
1: 然后他说。特色是嘎巴菜
0: 啊，嘎巴菜，
1: 嘎巴菜
0: 啊，
1: 就剩个底儿了，问要不要？
0: 哎，那尝尝。
1: 我说要，
0: 得尝尝。
1: 要来当这儿，我说那我们刚才不如进沈老头了，沈老头馅儿还多呢。
0: 对，
1: 你说是不是没有必要吧？
0: 因为我一直想去天津，就是想尝嘎巴菜。
1: 对，就说吃那个嘎巴菜
0: 啊，
1: 然后点了一个嘎巴菜、
0: 啊，
1: 然后我说还有啥特色？我、啊、说。嗯，还有我们这那个鲜豆腐应该跟你们那不一样吧？
0: 鲜豆腐
1: 啊，叫老豆腐、
0: 啊，
1: 老豆腐应该跟你们不一样。我说老豆腐，
0: 啊、
1: 我们这是老豆腐蘸酱，搁、
0: 啊、
1: 葱起吃是那个，那不一样，那不一样，
0: 啊、不一样。
1: 老我们这，我说我们蘸大酱嘛，一蒯挺鲜。
0: 你说的是日常，你早餐吃的豆腐是那样的吗？你自己醒醒。
1: 然后他就说那个，那你就来一碗吧，扒、
0: 啊、
1: 一成
0: 啊，
1: 豆腐脑。
0: 那你看看。但他那卤子应该跟东北的有点
1: 一模一样、
0: 啊、他们那边也用三鲜卤吗？因为东北这边里边放一点木耳花菜什么算三鲜卤、
1: 哦、那没有、
0: 啊、
1: 没有那些配料
0: 啊。
1: 在我吃来就是豆腐脑、
0: 啊、
1: 完了那大娘特意过来说一声跟你们那儿一样吗、
0: 啊、
1: 我说一样
0: 啊
1: 啊，您附近的吧
0: 啊，就河北这边的啊
1: 您附近的吧
0: 啊，
1: 我俩就着窝窝头吃那嘎巴菜那个底儿、
0: 啊，
1: 超级期待你带队1038旅游去。那你回来我能讲一辈子，我跟你讲
0: 啊。
1: 吃那嘎巴菜，妹妹吃两口说：“姐，这两口留给你，当时剩个底儿了。
0: 啊”
1: 姐留给你，
0: 咱俩都尝尝。
1: 我俩一共在天津吃两顿饭啊，就是吃三顿饭，一顿冻感冒了，一顿人家商家忘点个菜，到这儿是嘎巴菜就是个底儿，你知道吧？
0: 嗯，
1: 说这两口给你吃。
0: 嗯，
1: 我说妹妹我不吃，你吃吧。
0: 啊，
1: 你昨天晚上让我。你昨天晚上、
0: 啊、
1: 我先买票回去吃，我记你一辈子。
0: 啊，
1: 我说你吃，他说姐你拿你窝窝头蘸一下。
0: 啊，
1: 我说傻孩子，蘸就白瞎了，你尝不出味儿来了、
0: 啊。
1: 我说咱俩拿勺子就你蘸吧一点，
0: 抿抿
1: 咂吧咂吧味儿、
0: 啊，
1: 别马上就咽，
0: 啊、
1: 别跟那猪八戒吃人参果似的。我说咱俩就那个啥，咱俩就品一品。我一吃到嘴里，其实该说不说。
0: 嗯、
1: 啊。就是胡辣汤的味儿，
0: 是吗？
1: 我觉得就是胡辣汤
0: 的味儿。按我的想象，应该不是那样的。我觉得它应该以鲜为主。
1: 啊，那玩意儿就得蘸窝窝头吃啊。
0: 对，它得蘸点饼啥的吃。嗯、
1: 没敢蘸，我怕
0: 它里边放那个
1: 糟践了。
0: 放里那个玉米面煎饼了吗？纯给你快烧卤啊？
1: 没有啊。
0: 你这
1: 去的时候就是底儿吗？就是底儿。
0: 就给你快烧卤子放碗里，你尝尝味儿啊。
1: 悲惨了，这今天你就是一小时节目，你根本都让我讲不完，你知道吧？然后就上车了
0: 啊。
1: 上车之后，就是到那个高铁站，到高铁站说哪个站口啊？妹妹说4B5B，
0: 嗯，
1: 我俩站那等的，
0: 嗯，
1: 等着过程当中，我说买杯咖啡吧，妹妹说不行，我上车就睡觉，
0: 嗯，
1: 我不喝咖啡，
0: 太困了，
1: 我说不行，我得消消肿，我说早上不喝咖啡的话，晚上到晚上脸还肿呢，演出啥的也不好看，
0: 嗯。
1: 他说我去了，妹妹出这趟跟我遭这大罪，人说不喝你就不给你买吗？我也给他买一杯。
0: 这人见不得人好，人回家就能睡觉。
1: 我问一下星巴克
0: 啊、
1: 嗯，为什么东北的星巴克券到天津用不了？他咋找我券说没有券？我说闭会儿不赶趟了。
0: 他是不是因为是在高铁站里边的？
1: 啊，那高铁站不让用啊？
0: 对，就是火车站、飞机场附近的这些连锁店是不让用这些团购券的。
1: 生气，
0: 你看看你。
1: 然后我就说，我行，不跟他计较了。
0: 嗯。
1: 花68，又花68，来去68
0: 啊，
1: 34一杯
0: 啊，那还行，不算贵，它溢价没那么高，因为正常在那个摩天里边点一杯也得30块钱呢，二大多。
1: 这玩意儿它溢价，它连锁它溢价吗？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快点，别打岔，都说不完了。
0: 嗯。
1: 然后我俩就回到那儿了，回到那儿我说那个我就妹妹说我去买回来，我不拿你买，我也能、
0: 嗯、
1: 我给妹妹买一杯。
0: 啊、
1: 嗯。我俩站在等。
0: 啊、
1: 嗯。我说还有10分钟了，门口的妹妹排队吗？
0: 啊、
1: 嗯。真的呀，没有人排队呀。那是我妹妹说，哎，真有意思。那是咋不放票？我昨天抢票抢不着，今天没人排队，咋回事儿
0: 啊？啊！
1: 我说妹妹，你再看一眼站口
0: 啊。
1: 正常来讲
0: 啊，
1: 他不可能没人排队。
0: 对，
1: 妹妹一看，他没刷新4B5B，是个长春西到那个天津
0: 啊。
1: 我俩腾腾腾腾跑，又是啊，从这个高铁站的角往那个角，我又是一个大行李包，我又是腾腾腾腾跑啊，又穿越整个
0: 场，
1: 对呀、
0: 啊，
1: 提了算卦的。

0: 穿越整个天津站又跑了一遍、
1: 啊、
0: 跑到我俩那块又是踩点进去
1: 啊，
0: 就人在囧途了，家人
1: 检票都差不多，
0: 就是人在囧途了啊，就是到那个这个又是哼着瘪肚的终于上去了，上去我俩座还不连呢，我俩不候补的票吗，
1: 嗯，能有不错了，
0: 隔山骗海的不敢睡觉，幸亏有这两杯咖啡了、
1: 嗯、
0: 就最后一程、
1: 嗯、
0: 说能多睡一会儿觉，
1: 嗯，
0: 咖啡上劲儿了
1: 啊、
0: 嗯，睡不着，
1: 大眼滴溜圆，
0: 一六个小时我们俩都没睡着觉，你说这趟背不背，背
1: 啊，
0: 你说顺不顺，每一个都恰恰好赶上了，啥事儿没耽误、
1: 啊、起码现在还坐着给你讲，
0: 对，你说这趟背就背，但是啥事儿没耽误，你说你这玩意儿就是说你得说幸运、
1: 啊、
0: 因为你就是很多东西就是你转念之间的想法、
1: 啊、
0: 你当时你觉得我很幸运，我遇到很多事情，就是我小的时候有一次那个我爸骑摩托、
1: 啊、
0: 在那个转到卡车里面，然后住院住了很久、
1: 啊啊、
0: 然后我说我刚有点就是开智，我就说妈把这摩托就扔了吧，我说这个摩托放咱家、
1: 啊、
0: 我妈当时就是一转念就跟我说，说这摩托忘咱家，你爸卷大车里都没死，
1: 对，
0: 就是这个就是转念的力量，你知道吧，我在那等着，我说快点说，就最后一个小细节了，
1: 嗯，
0: 哎没说不完，明天还有，就简单说一下子，我就可能到快到站的时候我得化妆，
1: 嗯，
0: 因为我晚上演出，我直接到广电，我广电我就晚上去演出去了嘛，我没有时间嘛，我爸妈化妆正好路过沈阳，我一化妆一抬头站台，我小伙长贼帅成精神，一瞅就老嫩成个精神了，但是我现在这岁数了，我也就是欣赏一下的，我没太细瞅、
1: 嗯，
0: 我再看完分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4: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5: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六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4: 还可赴慈都至陶，夜游望仙谷，枉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5: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六日，
6: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3: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诉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诉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答疑，用知识诠释法理，赴行动化繁为简，帮你说法，
7: 帮你说法，
3: 我们帮你办。
2: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周一至周五晚上19点至20点播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我是主持人孙凯，有请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宋律晚上好。
1: 主持人晚上好，大家晚上好。
0: 同时呢，欢迎大家添加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帮你说法节目关注到的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进行咨询的话，现在呢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2: 快问快答快答，作为孙子，爷爷过世是否可以继承财产？
3: 一般父亲作为爷爷遗产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但如父亲不在，孙子可以继承。
2: 双方离婚后，一方死亡，另一方是否有继承权？
3: 没有，离婚后双方已无法律关系，但是子女是第一顺位继承人。
2: 老人过世，子女是否可以继承土地？
3: 不能，同一土地承包合同中的其他人可以继续耕种。
2: 立遗嘱可以采取哪些方式？
3: 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公证遗嘱。
2: 有遗嘱继承，其他继承人不同意怎么办？
3: 遗嘱继承的效率优于法定继承，不需要其他继承人同意，

0: 吉林交通广播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正在直播当中，再一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 0431-8581-5411-8581-5422 以及 8581-5433。 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 那么宋林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那今天呢也是这个节前的最后一期节目了哈，那在这里呢首先先祝大家端午安康，所以有问题的话尽量选择今天进行咨询，因为再有三天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大家都处于一个放假的模式嘛，所以这个节目呢虽然说是正常是明天啊，明天我们是录播，但是希望大家有问题今天能帮大家呢都一一的解决掉啊，这样的话后边的话也会方便大家再进行其他事情的处理。首先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11的王先生，看他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想进行咨询。王先生您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您好。
1: 是这么个事儿啊、
0: 哦、
1: 这个是因为交通事故的问题。
0: 嗯您
1: 我和对方我和对方呢两个车也就是一个有刮蹭。
0: 嗯。
1: 那个对方当时呢下车呢就伸手把我给打了。
0: 嗯。
1: 但是打的也不伤。
0: 嗯，
1: 没有太大的那个伤害，但是呢，脖子、脸上、啊、都有明显的伤痕。
0: 嗯，
1: 下车的我先我他打我的时候，我就把手，我先拿手机给他录证据啊，他把手机还给我扔了，摔了三四次呢。后来我一看他这个尤文的身上一股酒味，他属于酒驾。
0: 嗯，
1: 我就想问问我怎么那个要这个维权，怎么要补偿这个事儿，这个嗯。
2: 嗯，听明白了。
0: 嗯，
2: 首先，您的这个赔偿和补偿的话，可以通过诉讼或者说协商的方式来解决。正常来说，像你们这个情况，我不知道你报没报警，你应该报警了吧？他都酒驾。
3: 报警了。
2: 啊，你报警。
3: 报警，报警了。
2: 对，正常这个警察会给你说，协调一下，你给人赔点钱。我不知道你们之间有没有这个过程啊？如果有的话，那么您看看您这个伤情，我觉得你。

0: 这个伤情可能不太重，可能这一部分钱就不会太多，啊，因为他打你两下，可能你这个抓痕啥的，他达不到像那种骨折的程度，或者说是，这种程度的话，有可能你这个损害的这个数额不太大，这是之一啊。但是如果说他不赔，你也可以拿着你就医的这个东西要医疗费。如果说你还有一些软组织挫伤的话，你可能还要一个部分的这个误工费啊、护理费。但是我感觉这个按照你的这个说法，可能微乎其微啊、微乎其微。所以说，我觉着您可以看看他这种酒驾的话，有没有对他进行这个拘留啊？那酒驾他不做那个刑事的话，那他是不是有行政的拘留呢？包括他下车打你，那这一块是不是刑事那个寻衅滋事呢？是吧？我觉得你可以从这个方向上来那个看一下。你获得不了多少赔偿，但是你得让他难受，是吧？你得给他点教训。那么我觉得，那民事赔偿是民事赔偿，行政处罚是行政处罚，行政处罚它并不影响你民事赔偿呀。是吧？所以说也，并且说这个刑事处罚对他也并不是说一点影响没有。你给你拘留个七天半个月，你难不难受吧？在拘留所里边，你说手机给你下下来，然后每天就是，就跟说咱老话蹲耗子似的，你天天的受人管制。其实人没有自由的滋味是最难受的。
1: 真是。
0: 并且以后他开无犯罪记录证明啥的，他还有一个行政处罚跟着，这个前科劣迹，前科劣迹，前科是犯罪，劣迹是行政，是吧？你让他难受，我建议您是这样，好吧？因为你这个能获得的这个赔偿真的是太少了。
2: 另外一个，我就想他这个行为，已经构成事实还是酒驾？你觉得他能不能被判刑？
0: 我刚刚不说了吗？他判刑的可能性不大，那就要看他这个酒精含量了。因为你刚刚跟我说的是酒驾，
1: 不
0: 是醉驾，不
1: 是醉驾
0: 啊。你要醉驾的话，他是有可能要判刑的。那你要是酒驾的话，有可能就是一个行政处罚。
1: 对，就是处罚。
0: 行吧。
1: 好，那这样，王先生有后续任何问题，您都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2: 好的，
1: 18294567，18294567，别着急，咱们慢慢的进行处理，好吗？
2: 好的。
1: 好，
2: 谢谢。
1: 好，也跟王先生就先聊到这儿，好吗？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宋林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有很多听众朋友就是说，这个感情啊要走到尽头了，而且如果要是一味的在这个婚姻里呢，就是无休止的内耗。与其这样的话哈，不如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我知道有很多的朋友在心里面有特别多的顾虑，比方说呢，想签这种婚前协议，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写。你又想写这种离婚协议，又怕有漏洞哈，总觉得网上的这些模板不敢用。要是找律师的话又觉得很贵，特别的麻烦，还要去咨询。但是我们要告诉您的是，并不是所有的法律咨询都需要花大价钱。但是如果要是错误的一个决定，会让大家会花很多的这个钱。像对方如果要是出轨啊、冷暴力啊、拒绝沟通啊，还是说在离婚的时候这种财产啊、孩子的抚养权啊僵持不下的情况下，甚至会担心说这个婚前的财产会混合在一起，那像这种种种非常复杂的法言法语，大家也不用自己在家里慢慢的琢磨研究，各种翻阅资料，咱不用那么麻烦哈。那现在呢，只需要大家来拨通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热线电话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就可以预约苏邦律师事务所首次免费咨询的机会。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抓紧 紧时间来添加微信18294567 18294567，让专业的律师帮大家呢来理清自己的资产，规避所有的风险。这样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大家有问题来继续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
3: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4: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3: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4: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3: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4: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3: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4: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3: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4: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3: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4: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3: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4: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3: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4: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3: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4: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5: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这里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185815422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所以说明天就开始放假了嘛，所以今天有问题啊，今天抓紧时间进行咨询，趁着我们宋律师在直播间啊，可以详细的为大家进行解决。这一步的羊毛咱们得薅起来，尤其是对咱们自己有益的事儿，是吧？自己不着急等着别人着急，这事儿肯定是不合理。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就直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热线电话呢现在也在空线当中，有问题直接打电话0431858154111，以及858154333。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333的陈女士，陈女士晚上好。
1: 哎，你好，宋律师。
0: 嗯，
1: 我有个这么样的事情，我们家是姊妹四个。
0: 嗯，
1: 现在这样老人，就是咋说，你有事都不靠前儿。
0: 嗯。
1: 就是我自己一个人靠前的事儿。完了，老人那个岁数也大了，完他不自己不想写那书面遗嘱，那他将来的财产应该怎么办？口头遗嘱有效吗？
2: 嗯。首先这个遗嘱的形式它肯定是要法定的，你要是口头遗嘱的话大概率是没有效力的。你像你说的录音录像啊这种可能不太行。那遗嘱的话分为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和打印遗嘱，还有这个公证的遗嘱。首先这个公证遗嘱的效力是最大的，那如果说是再往下的话，有什么自书遗嘱啊、代书遗嘱这些，它都需要有这个法定的程序的。你像正常来说，自书遗嘱的话，需要全程他自己写，写完之后签字摁手印，并且有两名非亲非故的这么一个没有利害关系的一个见证人给你见证，这个遗嘱它在形式上它才是生效的。那你打印的遗嘱的话和代书的遗嘱的话，它是程序可能是更为严格，你可能需要全程的录音录像，最起码说你在未来开庭的时候，如果说出现了这个纠纷，你在未来开庭的时候，你得有一个书面的证据拍在这儿，要不然你的权利是没有办法保护的。如果说没有遗嘱的话，那么你们之间就是按法定遗嘱来。你们哥，我刚刚听是四个哈，那你们四个，那可能就是平均分配。平均分配的前提，如果说你对你的父母尽到了主要的赡养义务，那么您可能能多分一点，但是这个比例可能不会太高。可能不会太高。您说。
1: 那现在是这样的情况，老人就是把他名下的财产，存到我名下呢？
2: 存到你名下的话，那么就是，那就要看这个老人放到你名下的财产是你作为赠与，是作为赠与还是作为保管放你这儿。如果说是作为赠与，在他生前做出来的赠与意思，然后并且还交付给你了，那么这个赠与是生效的。如果说老人明确的说明了这个是交给你保管，那么这一块你肯定是到时候你仍然可以，仍然必须拿出来分割，如果人家起诉你的话啊，所以这一块老人的这个意思表示就很重要。
1: 他现在就是保管，我给他保管。
2: 那你保管的话，等他俩过世的那一天，这个财产还是这个遗产。
0: 嗯，还是不属于陈女士。
2: 是的。
0: 你只是保管。
2: 是的，因为说来也巧，我也是刚刚结束一个跟你们家很相似的这么一个
0: 案子
2: 打得很波折。因为当时这个就是老人把一大笔的钱放到了大儿子那里，然后后来这个大儿子就比较早的就过世了，然后这个不是存在代位继承吗，跟大儿子的孩子来进行这个打官司。一直就是大儿子的孩子就主张这个事儿是当时他奶奶放在这儿呢就是赠与。那后来我们是费尽了千辛万苦的打下来是保管，最终这个钱我们是分了。所以说你看这个情况就是这样。
1: 那如果老人他的意愿是保管，就是保管，他的意愿是
2: 赠与，
1: 那还得有 赠与那还得有什么手续吗？
2: 你赠与的话，你最起码你得有口头的赠与的意思表示。你赠与这个东西我给你并且交付了，那这个赠与就算完成了。没有法定的情形的话是不能轻易撤销的。那如果说是保管的话，如果说他没有这个口头，没有这么口头或者是书面的赠与的意思表示，那么有可能你这个很大概率是要被认定为保管的。
0: 嗯
2: 嗯，因为你想咱们这个中国人的这个习惯，老人他在他有挺多孩子的时候，他习惯性的他是留一点咱们他们总说的什么过河钱，是吧？他不会说把这个钱放到某个子女的名下，就是说你我就直接给你了。他会考虑其他子女的感受，那我要把这钱都给这个孩子了，他对我不好，那别人别的子女再因为这个钱的事儿也不管我，那我怎么办？
0: 嗯，
2: 反正我们家老的是这种想法啊，我觉得这种想法是大部分老人都会有的。
1: 对，
2: 所以说他放在你这儿，如果说他能说给你，哪怕说给你，你们两个发个微信，你父母给你发个微信说，老姑娘啊，我这钱给你了，妈给你了，那你这一块儿可能你保留好这个证据，等到后面你们打遗产纠纷的时候，这个钱它就是你的。但是如果说你妈妈没有做出任何的意思表示说给你，或者怎么样，或者你们聊天记录中这个确实也明确了说，老姑娘妈钱放你这儿，那就是你给妈存着，你给妈管着，那这个时候你到时候你就得拿出来分。
1: 那这个事我明白。那我还有一个事，就比方说那个借款，别人给我的钱都已经十年了，他不是没有，他是有不想还，完了这是其一。再一个，他把他所有名下的东西都转移到其他人名下，就是说他的名下啥也没有。
2: 嗯，
1: 你就起诉他的时候，保全他的财产也啥也没有。
2: 那你现在不用说保全的事儿，你现在诉讼时效都是个问题。你这十年不间断的朝他要过钱吗？
1: 那十年有头三年没要，因为头三年他被抓进去了。
2: 啊，然后第四年开始，每次要钱你都有记录吗？他都回你吗？说下次还，下次还。
1: 啊，都回
2: 那还行，
0: 还行，
2: 时效没
0: 还行，还没间断
2: 啊，没间断。那你这三年的诉讼时效还没断，那你早为啥不起诉呢？
0: 是，
2: 你看现在人财产都转移了，你想起来起诉了。
0: 是，
2: 那我就你说，
1: 头几年他不进，就是被抓进去了吗？
2: 你头几年他出来之后呢？你咋不起诉呢？十年了，那他出来不也第
0: 四年
2: 六七年了，是吧？你看一下，你法律规定了，你有这种不可抗的这个事由之后，你在不可抗的事由消灭之后，你应当在三年内起诉。那也就是说，他出来之后选那个近三年，你就应当起诉。虽然说你这几年陆陆续续的在要在催，你的诉讼时效没过，但是你看你这人这几年不陆陆续续的转移吗？这个事儿你等你起诉的时候不也很被动吗？所以说你现在的话，如果说他是这个态度，那有没有钱我觉得你都应该起诉。你说你起诉呢，你最终你可能还有一些希望，那有一天他有钱了，你给他那个账户啥都封着了，账户里进钱了，你是属于他的申请执行人，那你还有希望把钱要回来点。那你要是说你不起诉，你可能走法律程序，你最后你这钱也就这样了，你再挺十年，最长诉讼时效过去了，你还要啥钱了？对不对？
1: 他所有账户他也不用啊，他都用别人的账户，比方说微信他都用其他人的账户绑定的。
2: 那你要其他人绑定，现在这种情况的话是可以按拒执罪或者说进行司法拘留的，对吧？那你这种情况的话，你如果说真的有证据，那现在你能用微信联系到他，然后你发现他的微信实名并不是他，但是收款的人是他呀，那你这个时候你可以去公安机关，去法院去举报，那这个时候这个案子是不是就能往拒执罪上靠一靠呢？往拒执罪上靠一靠，他最终他如果被认定上了拒执罪，他还得进去待几年。
0: 嗯，你让他也不
2: 得劲儿。对呀，那你说，那你我的当事人就有说，那我只要说我能让他进去，这钱我不要了，他难受我就得劲儿，是吧？那有的人他一看这种情况，他是知道进去的滋味的，他有可能他不再想进去了，
0: 对，
2: 那么他就会想办法还你的钱。
0: 多吗？
2: 但是
0: 你这钱多吗？陈女士，
1: 不多，几万块钱，8万块钱，但是吧，他是这
2: 不少，
1: 他现在他是没有挣赚钱的这个能力，但是他的孩子挺有能力。
2: 他的孩子挺有能力的话，他的债不是由他的孩子来偿还、
0: 嗯、
2: 但是我觉得你应该起诉，最起码说到执行的时候让他难受难受、
0: 嗯、
2: 但是你不起诉你永远到不了那一步，到不了那一步他现在仍然是逍遥法外的状态，你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1: 一点办法没有，因为我每次要他都说给
0: 你，不能再自己去要了，
2: 不能再自己要了，
0: 太执迷不悟了。
2: 我发现哎呀，这陈女士你确实啊，这个对父母呢也挺尽责的，然后对朋友呢也挺够意思的，但是你这种的话你这不把自己坑了吗，
0: 你自己净闹心了你不行的话咱把这问题转移、
2: 啊、
0: 咱找律师帮咱解决不就得了，省着你自己闹心。
1: 行，那我到时候上店里上你，
0: 对，你可以先加微信18294567，你或者你再多问问都可以，我都听您说这两个事我都来气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我都来气，咱凭啥受这委屈，咱都帮别人的事儿，咱一直是帮别人，咱凭啥，嗯，
1: 每次要他都说，那我比方说我要3月份要，他说5月份我肯定给你安排。
2: 哎呀，这种人你说你嗯，你这左一次上当右一次上当，
0: 这么多年
2: 你这
0: 当当不一样，
2: 当当不一样，天天跟你说的可好了都做不到。
1: 嗯，对，是这样的。
2: 嗯，
0: 咱就先加微信、
2: 嗯、
0: 让咱律师去给你找吧。律师总比你办法多。
2: 还有一个事儿、
0: 嗯、
2: 也回到您刚开始咨询的这个遗嘱的问题啊、
0: 嗯。
2: 如果说你父母并没有对你做出赠与的意思表示，或者说他也不同意留遗嘱，你们最终不是说几个哥们儿姊们儿不是那个走这个法定继承嘛，但是法定继承有一块儿、
0: 嗯、
2: 谁尽到了赡养义务较多，对老人的年那这个晚年的陪伴较多，尽到了主要的赡养义务，他是可以多分遗产的。
0: 嗯，
2: 那么我觉着，如果说你父母真的这一些他都不留，然后你还确实也尽心尽力了，然后你的父母呢，可能怕这个留下这些之后，再对哪个孩子不公平。

0: 确实没有做出相应的意思表示。那么我建议你从现在开始多多的留一些
1: 证据
0: 证明自己尽到了主要的赡养义务。相对老
2: 这个证据得怎么留呢？
0: 你像老人住院期间的陪护啊，然后或者怎么样啊，没事儿你多录录视频啥的，
1: 拍拍照呗，
0: 拍拍照
1: 留
0: 视频，然后跟邻里之间这个多多沟通。反正我是打过一个官司，当时是邻里之间来作证了，然后他大儿子就不同意给我们这一方多分嘛，然后邻里之间邻居一来说我是这老头老太太的邻居，然后他大儿子说你认识我吗？他说他大儿子也说小时候见过，然后他也说他小时候见过，意思就是长大之后没怎么见过，但老人是一直在这住了好几十年。最后的话这个遗产是我们这边多分了，所以说我觉得您可以从身边的证人入手，从你手中多留一些视频啊照片啊，然后没事多给你父母那个嘘寒问暖的，这些您都可以保留一下。好吧，
1: 对，
0: 好吧，
2: 那好，谢谢。那就是在正常在家里头唠嗑也需要留个证据的，是不是？
0: 能留能
1: 呗，
0: 多录点试点，
1: 谁到了你就留着呗。再说
0: 住院啥陪护
1: 都可以看，
0: 住院啥陪护你签字什么的都留存着点。
1: 好，那就跟您就先说到这儿，
2: 那个、
1: 陈女士，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3: 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汛期来临，强化风险预判与应急避险，密切关注暴雨、雷电气象预警，主动排查户外出行隐患，远离低洼积水、高大树木、金属设施等危险区域，严防汛期安全事故。

0: 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今天呢也是节前的最后一期节目，所以有问题啊，秉着大家一定要早问早解决的方式啊，抓紧时间来为大家呢解决问题，所以有问题大家尽管问啊，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啊，所以有问题抓紧时间问。陈女士，您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1: 那对，我还想问一个，就是说老人住院，那个所有的签字都是我的，那我没有，我都没有视频，但是我一调病历上不都能看得到是我的签字吗？
2: 就是
0: 不是很疯嘛，
2: 这个证据力证明力可能不太够。就是像可能这个住院期间你来陪护他来陪护的，可能有的时候我见过这种病例存在两个子女的签字，这种也有、那我个人建议是你也留存点证据，拍点视频啥的，肯定
1: 还有那啥，就是医院交费那个清

0: 单都是用我手机交出去的。
1: 嗯，那可以啊，你这些这不都证据吗？我是跟你说，就是你但凡能留下的你就留，不是说你一定要留什么样的，因为咱们日常的话很多时候这个证据它是点点滴滴的，就是你能留的时候你就留，没有说对你说你必须要什么样的证据啊。
2: 嗯
0: 啊啊啊！那我明白了。
2: 好，
0: 还有一个事儿，就是说什么倩倩这个人，他不是长春本市的，他家是九台的。
2: 嗯，哪儿的都行，
1: 哪儿的都行啊，不受
2: 哪儿的都行，你就不用担心，你就放心吧。咱们律师肯定比咱们的办法多，肯定会让他不得劲儿就是了。所以说，咱钱都借出去这么痛快，这么多年，咱们都这么难受，那你凭啥呀？
0: 行，那我抽空去律所。
2: 行，你先可以先添加微信1829456718294567，然后咱们抓紧时间解决呗。你自己凭你自己力量解决不了，你还，哎呀，你还这么折腾，这么闹心，我都感觉替你着急了。
1: 哎，我听你说的，我也替你着急。
2: 你这没必要，有一些事儿吧，咱们解决不了，你让他们律师去帮你想办法，咱就花点钱就得劲一点，不行吗？
0: 啊，
2: 是不是？咱干啥呀？咱这为难自己，人生苦短，我跟你说。
0: 好，
2: 我这都说到心里坎上话了，真是都说到心里话了。这干啥呀？是吧？这么长时间了，也不少这钱。你别总觉得没多少钱，那谁家钱是大风刮来的？你家钱是啊？
0: 是这样的，因为他每一次要
2: 是
0: 我焦虑一次，
2: 对呀，那晚上睡觉都闹心，
1: 别让自己焦虑，
2: 咱把这个事儿先转移出去，先转移给律师，行吗？先转移给他们，然后咱们慢慢再想办法呗，办法总比困难多。
0: 好，我先加微信，
2: 好，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好吧？
0: 好嘞，谢谢，
2: 好。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1542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来迎亲到的是0431858154222的马先生，大家有问题啊也紧着时间问哈，要不然过一会儿这个节目时间到了的话，大家还没办法拽着这个宋律师为咱们解决问题了呢。好，马先生，您什么问题？
3: 哎，律师你好。
1: 你好。
3: 我是做汽车配件生意的。完了就是每天都有一些那个厂家到我们那个商店来推销那各种汽车配件。我们要相中的话嘛，当时就可以付款签合同，过几天就发货了。这就是我就一个朋友，因为老推销这些东西都变成朋友了，完了就跟那个签订合同付款了，我们订了一批汽车配件，结果呢他还没货没发，人呢就因为一场车祸呢去世了，完了就我款付了货没发，因为都是好朋友嘛，他的葬礼我没参加了，但葬礼上呢就跟因为都是一些朋友，都是搞配件这些朋友，就闲聊嗑说呢，说的你那部分钱嘛，他根本就没给你，先没给你啊，用的货款上，他是那就用那啥呢，他的材料费上了。你说这是我这个就是，现在我就心里有点不平衡。他要是给我那发在路上，或者给我买了，给我做汽车配件了，我也心里也能做点安慰。我就想问一下，我这样可以主张一下，像在家里边主张我的这些款项呢？
1: 首先是这样的，首先你们两个之间啊，在他活着的时候，你们两个之间已经形成了这个买卖合同关系，虽然说可能没签合同吧，但是你交付货款了，那就是你们之间其实这个合同已经履行了，那这个合同它是生效的，正常来说你付了款之后他就应该给你发货，那现在这事儿挺寸的是吧，你说这个给完钱了还没发货呢，人没了的话，如果说他的这个厂子是他家庭正常经营的，并且这个厂子还在正常运转，那么我觉得如果这个货已经到他这儿了，他应当按时给你发货啊，那你可以找他的家里人要求继续履行合同，按时发货。如果说家里人说那他没了，他这个货我发不了，那么你就应当要求他退款，因为这个合同现在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了，根本就无法履行了，那合同可以解除了，解除之后你在这个跟他家要钱，但是这个钱属于他生前留下来的债务，那么这笔

0: 变现，作为您的这个退还给您的这个资金。如果说是被谁这钱被谁拿走了，谁这个负责把这钱退给你。啊，
1: 明白。
0: 嗯，其实这法律也挺明确的，所以说，先协商吧。如果说协商了之后，那这一块儿，协商的时候注意录音啊。然后协商之后实在不行，那咱们该起诉起诉呗，不然咋办？是吧？
1: 对，还是协商为主，因为都多年朋友。
0: 对，哎呀，这个是您的想法很对，但是很多时候可能你的想法不一定能实现，所以说反正最后咱还有这法律兜底儿呢，是吧？您先就去协商吧，
2: 对，好吗？
1: 好，
2: 那这样，马先生后续的相关问题，您可以添加182945671182945671，好吗？
1: 好的，记住了，182945671，好了。
2: 好，那也跟马先生就先聊到这儿，
1: 再见。
2: 再见。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185815412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林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法理人情，诉邦都行。诉邦律师事务所呢，最近也是接待了很多有关于债务纠纷的案子啊，非常的多。另外，在我们节目的直播当中，也有很多的朋友打来热线咨询有关于借钱不还、老赖等等一系列的相关问题。如果是在债务产生之前，我们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后期我们如果像这种情况的话，就是蒙受很多的损失啊，这种概率也会大大的降低。所以这就是借条的作用和功能。那现在呢，咱们诉邦律师事务所为咱们 FM103.8 朋友们免费的提供了有关于借条的模板，只需要大家来添加微信号182945671就可以，182945671。另外在今天呢，我还想特别问一下宋律师，在现实生活中啊，大家肯定就是很多人张口就开始借钱，像我那个朋友不也是吗？昨天为了不就我们俩互相有微信，他为了不给我打字，他直接给我发的语音，然后他说你能不能借我3000块钱。就是无论是亲戚还是朋友，管你借钱的，你要不就是很熟，要不就是不熟，就唯独有这两种情况呗。那你如果说不好意思打借条，不好意思打借条应该怎么办？
0: 不好意思打借条，那么咱们就别面对面说尽量打电话打电话的时候录音
2: 啊，对，
0: 然后或者微信聊天。那你微信聊天的时候，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微信聊天之前点这个微信的这个转账，就是咱们微信哈，你看正常我现在调出来这个界面，我跟孙凯老师吧，我跟孙凯老师我们两个这个界面，那么这个时候
2: 你别真转我不能收啊
0: 然后点转账这个你看你点到转账之后，
2: 然后
0: 它这个名字在这个上面就有一个名字，
2: 什么
0: 就是一个星号
2: 什么
0: 凯那这个时候你就能确认了这个人
2: 到底是不是我，
0: 对，到底是不是。那有的时候他有可能这个微信不是实名的，可能他用其他人，那这个时候你维权的时候就很麻烦那么你确认一下，那我现在确认了是孙凯老师，那么我就敢给他转了，并且转的时候备点住某年某月的借款案，某年某日的借款那你接下来你说没有欠条，然后前前后你们这个有这个记录，你不就是相当于欠条了吗？那你像孙凯老师，那你那个跟我借钱，那我就多问两句呗，你这钱要干啥呀？
2: 干啥？
0: 他说哎呦，我昨天打麻将输了，输挺多，输2万块钱，你看你借我2万还一下是吧？
2: 不借
0: 不行，你这钱要不能还。但他要说哎呀，你看我这两天我哪哪我哪哪那个需要买个东西，你给我周转一下，
2: 需要8万，
0: 对，
2: 不借
0: 那咋反正咋地都不借。后来一看，哎呀，大家朋友一场，借吧
2: 借吧。
0: 你看这个时候我最起码留痕了，
2: 留痕了，
0: 是吧？
2: 有证据，
0: 对，有证据。那你像如果说是这个，像宋凯老师刚刚说的这个情况，给我打微信语音你说要文字证据没有，要录音证据
2: 没
0: 有，然后等到有一天我要维权的时候，咱俩之间有一个转账记录，然后有一个这个那个的，你完了你说这不你给我打的电话吗？跟我借钱，然后一看，哎，就一个那个小标志在那儿，一看通话时间
2: 2分钟，5分钟结束了，
0: 分钟说啥了谁也不知道，
2: 谁也不知道
0: 啊，完了
2: 记录
0: 你又不好意思打欠条，反正最终你要为你这个脸皮薄买单嘛，是吧？

0: 你自己的事你自己负责吧，谁能帮你啊？这么多年这么多事儿，哎呀，反正就是坑坑不一样啊，大家一定要引以为戒呀、啊。所以有问题哈、啊，第一是多听听我们节目，第二大家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帮大家来避避坑吧。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1: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其实很多时候大家打进电话，可能这个事情仅仅是这种咨询哈，但是有的时候跟我们宋律师或者跟我俩，大家一起抱怨一下这个事儿，可能就得劲儿很多。就在这个节目之前，我还跟宋律师说，我说我这个不得劲儿，我们俩说一说，我就感觉心情豁然开朗，就得劲儿多了。我感觉刚才那个 emo 的这种啊，这种各种的心情啊，已经烟消云散了，就没有了。
1: 所以说，我就感觉我们律师好像是律师的同时，更多的时候是
0: 心理
1: 兼职这个心理咨询师一样，
0: 就开解这个事儿就过去了。
1: 尤其是我们遇到这种那个像好多离婚的，我的妈呀，那真是
0: 低头白脸的，
1: 咨询师是一样一样的，跟着当事人一起哭一起笑，
0: 哎呀，
1: 这个有的时候还有一些借贷的是什么样的，这种跟亲人借贷的，就像哎呀，就是很多时候可能借给自己亲人钱了，然后这个内心上让我
0: 很受伤
1: 啊，我怎么这好心好意怎么到这儿你这么伤害我呢，最终还得开解这个啊。所以说可能确实有一些时候是法律上的问题，但有些时候这个法律上的问题你发现在你心里形成了一个心结，形成了一个心结之后，通过法律你觉得这事儿它有解决的办法，很多时候你觉得这事儿无解，无解的时候你就会在心里形成一个执念，当你发现这个执念它有办法去解决的时候，你可能这个执念就不值了。
0: 对，所以说有问题大家尽量打电话，这样咱们聊聊天可能就把你这个可能压抑很久的问题就解决掉了，别怕打电话。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333的曹女士。曹女士晚上好。
2: 那个主持人好，律师好，对，我现在遇到这么回事儿，我家来说就是那个警察，就是我老公吧，跟两个工友就是一起出去干活去，完了就是在吃饭的时候吧，吃饭时候就是闹得不愉快了，完就被那男的给打了，完医院就急诊吧，检查是轻微就是脑震荡，你说作为家属的，你说我是他媳妇，你说我们就是应该怎么处理呀、啊？完当时吧，就是觉得。都挺干啥的，完也没有就是报警啥的，没找公安局。完了之后，你说我现在就是这种情况，他们什么都不管，你说我能要到赔偿吗？
1: 首先我跟你说，结论你是可以要到赔偿的啊。虽然说你没报警，但是不代表你不能索赔。首先正常来说，这个轻微的治安案件的追诉期是6个月，那么也就是说只要没有超过这个事发的6个月的话，你都可以去主张。那么现在我觉得你要想报警的话，我建议你先去你们打架的地方，你看有没有监控。一般来说，一般饭店的话，现在饭店他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保护自己的权益，出事的时候甩锅，他自己他正常他都有监控啊，你看看能不能把这监控调出来，如果说不能现场，那你就报警，然后警察来调，大概率都是能调出来的。如果说调出来之后，看看当时事发是什么样，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但是如果说是这种轻微的脑震荡，大概率构不成这个刑事责任，但是可以用监控还原当时的事实，看看究竟谁先动手，构不构成治安的拘留、行政的拘留，如果说构成也可以对他们进行处罚。啊，但我也刚刚第一个打电话的好像也是这个问题，是吧？那你治安的行政上的处罚并不影响你民事上的索赔，但是你要是这种索赔的话，您跟刚刚第一个那个打电话的这个先生的情况是一样的，可能索赔的这个数额不太大，但是你仍然可以，你可能比他稍微重一点，因为有轻微的脑震荡，那这一块你的医疗费可能会产生这个误工费、护理费，这些您都可以要。我的建议是第一步先报警。先报警，先还原这个，先还原当时这个现场啊，看看究竟是什么样，好吧？
2: 行，那我就先报警。我当时我也这么寻思，我们都在一起干活，但是有点太欺负人了。
1: 嗯，确实，
0: 嗯，
1: 这个听着就让人挺气愤的。
0: 嗯
2: 啊。
0: 好，那这样，曹女士，后续您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2: 啊，那太好了，我刚想，我都没好意思说。
0: 没事儿，您就添加这部微信号，有任何问题，咱们也都可以在上面进行咨询，好不好？
2: 哦，行行行，妈，太感谢，太感谢了，真的，我都。
0: 嗯，
2: 我的眼泪都流出来了。
0: 没事，别着急，
2: 嗯，
0: 咱们遇到事情就慢慢进行解决，
2: 嗯，
0: 终归会能把这个事情完全的解决掉。幺八二九四五六七，幺八二九四五六七，添加这部微信号。
2: 嗯，行，没有个主辛苦。
0: 好，
2: 嗯，
0: 别着急。
1: 嗯，
0: 好，好，
2: 嗯，
0: 那也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好吗？
2: 哎，好了好了，打扰你们了。
0: 嗯，好，祝您这个端午安康。嗯。另外，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的话，那大家呢都可以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呢也不再接听其他的听众热线电话。在节目之外，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进行咨询，可以随时呢拨通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同时，您可以带着手里面的资料，来到所里进行面谈，位置呢就是在长春。城市的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事务所，诉是倾诉的诉，大家呢可以直接导航到达。节目的最后，我们再一次感谢宋林宇宋律师的精彩解答。我是孙凯，帮你说法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晚上的19点至20点，明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宋律再见，
1: 再见，
0: 嗯。

0: 飞车。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0: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1: 1038交通新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吉林省明天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转阴，南风3级，29度到20度。白城小雨，南风3级，31度到16度。松原多云，南风3级，28度到21度。四平阴转多云，南风3级，29度到19度。辽源阴转多云，东南风3级，30度到19度。吉林市多云转阴，东南风3级，30度到19度。通化阴，东北风3级，27度到17度。白山阴，东风3级，28度到15度。延吉多云，东风3级，28度到16度。长白山池北区小雨转阴，东北风3级，27度到15度。最后我们再看长春多云转阴，南风3级，29度到20度。稍后是兄弟连。

0: 夜深了，你还没有回家。我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心里憋屈，就找凯文唠唠，也许能让你找到家的感觉。
1: 兄弟连，周一至周日，每晚8点，凯文陪你。

0: 20:06，欢迎继续锁定交通103.8，周一到周日晚间8点的兄弟连，我是凯文，问候大家晚上好。看看天气啊，明天全省长白山池北区和白城小雨以外，其他地区呢都是阴转多云。白天的风力不大啊，东西南北风都有，是3级风，但是温度很高。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要出现在吉林省的白城市啊，-31°，其他地区呢是27度到31度。其实这个白天的温度基本挺平均的吧，平均来看的话基本上就是30度左右，体感温度可能会更热一些，是不是？再看晚间啊，晚间呢最低气温长白山池北区呢是15度，其他地区呢是15度到21度，就是松原的晚间气温呢-21度。天气就是这样啊，明天端午嘛，是不是？所以明天呢基本上都没有雨，然后让大家过一个祥和的端午啊。对，感谢，那必须得感谢我妹呀，再把她请了呀。行，没有关系，再请的话也可以。对，就望着天空的女孩，她有的人不知道你妹是谁，干嘛要请你妹，就这个意思。其实呢就是望着天空的女孩赶快把云拨开，就这个意思，明白了吧？
1: 故事把你我梦幻留下。
0: 然后我给你转 AI 啊，关注618大促，然后是狂欢购活动已经倒计时了啊，超值的这个宠粉福利，给你带来国际品牌赫莲娜的当家花旦，那就是赫莲娜啊绿宝瓶精华，赫莲娜的绿宝瓶精华，那作为护肤圈公认的这是修护实力派，它的维稳性啊，维稳修护性呢，应该绝对是口碑绝对是爆棚的。平时专柜一瓶要100毫升的价格呢，也得在3000。那今天呢，咱们是618大促，直接给它打的一个地板价，只要699就能拿下，优惠力度呢直接拉满。福利呢，这还没结束啊！现在下单呢，再送你5瓶30毫升的赫莲娜的心肌水，加起来呢足足150毫升，那比一瓶正装的量呢还要多。皮肤啊容易泛红啊，容易敏感啊，闹小情绪，或者是熬夜啊，这个脸呢颜色呢比较暗沉。那么这一波就这一年啊，福利知道吧？这一年就这一波，错过了真的后悔啊！正品保真，一物一码。登录微信公众号交通广播，回复福利就可以了。回复福利，对，那就是赫莲娜。

来给你看一下啊，这个是微信平台白居五先告诉了啊，他告诉大家好消息，92号的汽油明天再次下调，今晚吧，今晚半夜是不是？应该今天晚上半夜12点以后又下调了4.2毛啊，都下调了。下调之后吧，你别着急加太多，你等到下一个这个周期啊，因为到下一个周期究竟它能涨啊还是不能涨，这个不好说。你别看说现在那面说这个海峡开通啦啊，签协议啦，那玩意儿那面那人嘴没嘴儿，你知道吧？不靠谱，知道吧？不靠谱。他将来万一要再打起来呢，燃油这个石油又紧张了呢。所以说你这一次降你不用开心啊，关键是下一个价格调整周期，这个很关键。白俊武到下个周期，如果说他预计咱一看连涨了啊，不是兄弟连涨，价格开始连涨了，国际原油价格连涨了，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再争取在下一个这个石油价格调整周期之内赶快多加一些，加满油箱要大的话，加完挺一个月无所谓啊，这一个月它总得有点变化吧，是不是？但是现在看的话，是调整完之后看下一波吧，反正这几个月都不是很稳定啊。你不搁这儿拍福利，上微信公众平台拍福利，赫莲娜在微信平台上。那当然了，我们有功劳。白居武很高兴，谢谢啊，同乐同乐，这是啊。呀，开车的都希望油价低一些，这是最理想的。但是它就即使偏高一些吧，咱们节约点开一样，你没有任何焦虑，没有顾虑，加满一箱油完事儿，大不了多花10块20块的。然后呢，你什么时候想用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想开什么时候开，只要有加油站咱就能跑。小五啊，天晴了吧，对呗。好了，欢迎古风还有宁静的风，晚上好。咪咪喵，还有这个是阿朱啊，阿朱他送你一朵花吧啊，端午安康啊，送好，我送你1万朵啊。还有东东外公，那个平安健康是福，这个事儿是这样啊，房子啊，第一房子不能贪大啊，千万要记得，你说你家没有那么多人口的话，你先就着会那大地主家啊，那个地主他们家那媳妇儿都造好几个呀，你就不用说这个家人了啊，一媳妇生一个的话，那家得多些人口呢，东屋南屋西屋北屋的啊，那家都有啊，那住多大房子都没关系，人气儿也有人气儿。你像咱们三口两口哪不是的，对吧？三四口人也家也就是这样。那么三口五口的，你住那么大个房子，房子本身怎么说，它也有磁场的，所以说你住大房子并不一定是什么好事儿。房子要买小小的，车子要买小小的，你忘了我告诉你这个经典了。你像你这个房子，你总也不住空，房子不怕住就怕空啊，那玩意儿可准了。车呢不怕开就怕放啊，往那一放，这车就基本就废废了。房子也是一样，没有人住一空就完蛋，没人气儿了，就这意思。所以说你这种情况了，地基都这样了，那你看能不能修吧？找这些专业的搞这个基建的瓦匠的，让他看一眼。再说了，你这个适当的得住一住，哪管说谁愿意去住下来，我免费，我都给你整板正了，你就给我住着就行，看家就行了，那一种呢？你试试吧，要不就推了重建，对吧？沈岩姐，你问问他是不是那回事，房子不能大了，大了的话不好啊。超越姐来了，看到了，还有小站给了玫瑰花，梅子姐都看到了啊。你看皇帝，那皇宫那么大，他能都住到那里去吗？不能，他就住不点儿的小屋。皇帝多聪明啊！小五说你挺幽默呀，不是幽默，真事儿啊。

超越姐，你这是成天不想在家呀？啊，我上亲戚家串门呢，也没耽误听你节目吧？对，小房子、小车子，那个什么啊？对，赶快把乌云拨开，把太阳露出来，就这个意思。对对对，梅姐，你说的很对啊。哎，东方就知道我喜欢啥。好嘞。留在身边啊，对，微风飘云，说咱家的小妹妹又走了，这是啊，请回来没关系。有一定道理的，你去品吧。小媳妇儿不行，你看，这是唱片宣传说还在讲个小媳妇儿，小媳妇儿也不行。你看小多西，你小太多也不行，他不是在一个年龄段上，我就喜欢小的。哎呀，哈哈，那你喜欢想房子买小的。反正吧，什么都可以小，这个小鞋可不能小啊。如今早已消失啊，漫步悠扬说今儿我也来长春了。哎呦，好哎，今儿没下雨，你来正合适啊。对啊，小房子你啥都少，你现在在城市里，你就五六十米的话，什么采暖费呀、啊、什么电费呀、啊、物业费呀、啊、你啥都少。小战说我给大伙送的端午祝福看到了吗？啊，那明天就端午了，在这里呢要祝兄弟连的家人们端午安康。好嘞，看到了。对，小鞋不能穿呢，什么都可以小的，是不是？小鞋怎么不能穿？怕你啊，我给你看看啊。

不能穿小鞋。哈哈哈哈，哎呀，38的不小啊，你那个啊，行吧，古方可以吧？对，超姐说，我无论走到哪儿，我都挺胸甜的。对的，车一老了，哪都不好使。那不是，车啊，是你没保养好。你知道在香港啊，我也是看到人家在香港发回到实时的那个视频，香港的出租车都跑了很多年了，几十几年、二十几年的都有啊。说今天公路灯亮了，一检查氧传感器失灵了，给我清了。这个氧传感器没有关系，这可能跟你滑塞也有关系，跟你空气滤芯也有关系。就氧传感器出现问题的话，跟火花塞的跳火啊，跟你一个进气啊，有他们之间，这两者之间有直接的关系啊。那当然也包括说你缸、发动机缸、缸壁啊、压缩比也有关系。这个呢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儿，下拿下来的话清洗清洗，找专业的人卸啊，清洗清洗安上去，把这故障码一消，然后跟电脑检测一下就没问题了。它属于这个是正常的消耗品，车辆当中的。大山听雨，他说家人们端午安康，你去哪儿了？你出门回来了吗？

0: 应该给批，推倒重建的话应该给批，那不知道能不能给批。那房子已经危险了，那你谁不批，你让谁进去住去，对吧？体验一下老百姓的生活，让他进去住去。
1: 把你的情画在故乡的山。
0: 那当然，房子小小的，另外都羡慕住楼。其实住楼没啥好处，我跟你讲，城里的人住楼他是没有办法，对吧？你也不接地气，你也闻不到那新鲜的空气。我就明告诉你吧，浊气上升嘛，你住的楼越高，空气

0: 如果真成危房的话，你该重建就重建，在原有基础上也不增加面积，也不扩面积，也不违法了。就是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政策吧，你得从实际出发，从老百姓的实际出发。你是在农村，首先一点，农村的房子你不允许城镇户口的人去购买，对吧？你已经把这个政策定位了啊，你为了维系这个城市的整体运行运转啊，乃至 GDP 啊都有关系。那他在农村住的房子，他要一旦说那房子不行了的话，人要重建人自己的这个房产，你该建就建呗，你为啥不能让人重建呢？你一户几宅也是一样，那人房子真年头太多了不行了，那人家给他推倒重新翻建还不行，凭什么不行啊？
1: 这
0: 说说理由，你说不能重建的理由是什么？我知道一户一宅，那我知道你一户一宅，我也没想一户多宅。那他要是这房子老了不中了，那还不能修啊？话说你说我一直在潜水啊，好，空房多多去呗，那你多也是人家的呀，国家法律规定的呀，他把自己的苦劳度攒的钱投放到城市了，那你在农村的房子你还不给人家呀？就什么人都有一个轮回，我跟你讲，当初都拼命的往城里奔，奔完了怎么样，溜达一大圈，钱也花了，嘚瑟出去了，兜也瘪了，压力也大了吧，最后怎么样，回去我告诉你，打回老家去。
2: 我早已迷失了方向
0: 啊，手机连接音响，听那歌蓝牙连接，对，那音质相当好的，就是超越姐，没毛病。

秘书长的啊，这条给他废了。建设中国现代化的新农村，对吧？你们有多钱，你们怎么整就怎么整，想怎么漂亮怎么整，那才漂亮呢！看看中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什么样，是不是？

谢风声水起给点的小红心。喜欢妹的就是谁也长白星星。老村长，我往后折腾一下啊，老村长还有幸福一生，非常完美。谢谢蒲公英姐，还有眼镜哥。

0: 今天不休啊，明天不休，你休一歇，这歌也不少了，30年了。
1: 就这样一辈子不忘。
0: 大哥都我进群了，好啊。啊，现在有的人呢是什么看啊？冬天住现成的房子，夏天呢，啊，往回跑非常的好。对呀，赵志富大哥人就是啊，冬天人就回城里房子来了，夏天人就回人家农村的庄园啊，那家老漂亮了，里三层外三层的，住他家那个别野去了，都不是别墅了，现在是别野了。而且回到农村，空气也好，吃的也好，哎呀，那是相当的了，我跟你说。哎呀，我也喜欢，那我没有，有的话我一定是。所以你现在农村有房子的人，哎呀，老开心了，老幸福了。

一切随缘呢，你别送礼物啊！我跟你说，咱们这是公众平台，你送礼物了也没有，把你浪费了，破费了。别让小红心非常。

这首歌你按照你的年龄你好像不一定啊。文哥说这话你别不高兴，你这个年龄的夜上海这首歌那正经相当的，它得有四五十年了吧。

村空气好，尤其像现在啊，你就从咱们整个吉林省的东屋到南屋啊，你看看什么感觉？空气好极了。你这回走了一趟331，你知道了吧？

很多年前放过呀，好久没放这首歌了。大山里真好啊，那空气那一定的紧，你都不用说我都知道，古老的棉被店可以的，马上进。

唱的这是老人儿、啊，古代片子啊，老人儿，小小洞房知道，疯狂世界知道，夜上海知道，这还得了？这人，你说。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用电安全隐患排查，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超负荷用电，定期检查更换老旧破损线路设备，从源头防范电器火灾事故。

知道吧？这首歌多少年了？他好像都赶上俺娘那个年龄了，差不多了。那你那个时间段啊，没放过吧？放过，很多年以前放过。这更是了，这你更不用说了。

我们一天也不休，都正常。在此刻，这些节日我们都不休。年轻人，对，你说的很厉害，古风。刚刚谁听什么来着？忘了。

0: 欢迎吉祥在此刻啊，古老的棉被店呢，没事，它后面是一首大山，大山里走出的孩子，然后就找古老的棉被店啊，别着急。
1: 什么叫奇怪
0: 啊，这歌得是三几年四几年人啊出生的，他们能听到。像天娇奶奶呀、刘阿姨呀，啊，这他们这代人都能懂。

肉啊，胡老面店，你别着急。过节我们不休，这个端午节我们不休。正经的老哥了，那当然了。端午节，高速不免费。天健康是福，这帽子有说道啊，红帽、白帽、黄帽，是不是有说道的？他说我呀，县城里有房子，农村我也有房子，我开车来回一住，神仙般的日子，你说太对了。

0: 在，是不是？
1: 对，大山里空气好，还有泉水，那当然呢，你就没测测它那个泉水水质怎么样？

还是一些老歌好听呗，我也一样喜欢啊，我也喜欢，所以我喜欢的我知道你一定喜欢，然后呢我也必须给你安排。对，喜欢就好了。

好久没听到了。对，因为这个歌是在80年代那个时候比较流行的。应季节吧，也得吃一口吧，还得吃点鸡蛋。鸡蛋吃了。他老哥我一定喜欢的，最近这几年啊出的都不怎么好听。

也是用季节指定得是意思一下嘛，是不是？怎么着也得意思一下嘛，该吃就可以用那么一点点。但是一般来说的话，我不会吃太多。可是离开又舍不得，听着你为我写的歌好难过。对，老歌好听，我也喜欢。没关系，你喜欢你就说吧，我有的一定给你放，那我要没有怎么办？没有我就没有办法了，是不是？这些碟儿看看吧。

0: 啊，古风说还要听点轻音乐，行，满足。在这里边你想听啥都能满足。
1: 对对对，我吃鹌鹑蛋还有毛病吗？没毛病啊，吃点鹌鹑蛋，
0: 鹌鹑蛋的都大了，我跟你说呀，我不吃鹌鹑蛋。我那珍珠鸟蛋那更小吧。

0: 前我说过嘛，就是我喜欢他这种音色。
1: 能不能让我陪着你走？
0: 你要觉得鹌鸡蛋太大的话，那你就吃点鹌鹑蛋。哎呀，白俊武，哎呀，你这还没有生活啊，白俊武。我们家养那个珍珠鸟那个蛋，那更小，跟小手绢那么大。我吃那个蛋，行吗？是不是比鹌鹑蛋还小？

找听音乐啊，别着急，马上给你安排看一看啊，我这里有听音乐，正经有呢。这不是轻音乐，这个重低音的，这是啊。行啊，行吧。古老的棉被店的一首几十年前的旋律，这是啊，新视野啊，和很久没有听过了。前段时间歌你放了，今天又再次听到，感觉很亲切。和这样的旋律啊，最好多放几次啊、哦！感谢了，不用客气。既然要听的话，必须得飞。

对，他不吃鸡蛋，那还有鹅蛋呢吗？是不是？东方的你挺会吃啊，珍珠鸟，再没有比他小的了，再。

还是你会吃。对呀、啊，不，白俊武说你要嫌鸡蛋大的话，那还有鹌鹑蛋。他意思你鸡蛋大吗？那你就吃鹌鹑蛋。我说那不行，鹌鹑蛋也大，咱还有珍珠鸟蛋呢。珍珠鸟蛋小，就跟小手指甲盖儿那么大。行吧，古方，这个可以不？你说你给我讲不讲究？对，有人迟到了吧？没飞起来。啊，荷巴说吃鸡蛋不吃，他就给煮鹌鹑蛋，他怎么给煮鹅蛋呢？好了，请。

情入迷了，是不是好？对，刚刚那个快，这个悠然说没飞起来，但是忙飞了，这是好事儿，忙是好事儿啊！哎呀，

0: 忙点吧，能多赚钱吗？是不是？嗯，开出租车就是这样，就怕不忙啊。
1: 我说这，哎呀，这个真好啊。
0: 对，不用不用，我把蛋钱省下了。

打理由也忘不了啊，不是您的是吧，给一个忘记你的理由，你像风来了又走，大梦，大梦你不知道吗？ AI 歌手嘛。

啊，见，那你就去见一见吧。好了，时间过得很快吧？时间去哪儿了？昨天已经去了，20:58。

0: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1: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六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0: 还可赴瓷都制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1: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六日，
2: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3: Attention！ 你的2026年夜间能量补给计划已全面更新，坐标 FM 103.8，嗨得更久点。全能主持人李记携超维度声场强势登场，这不是普通的广播，而是植入你神经的亢奋源代码。我们用声波重构夜晚 DNA。让机械的日常在震撼的电流中重生。每晚9点，打开这扇声音任意门，穿越到更嗨、更近、更具吸引力的平行时空。拒绝麻木，拒绝躺平，拒绝除了103.8的一切声音。你的获得感由我们实时刷新，嗨得更久点。与你共赴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的2026。

欢迎大家来到103.8吉林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嗨的更久点，我是主持人李记，感谢大家的到来。 Welcome to my party。

啊，真的很开心啊，很开心。我相信很多很多朋友呢，一听到嗨得更久点这个节目的音乐，这个节目的这个节奏啊，状态啊，就感觉好像这一天天呢就没愁事儿似的，是不是？就是有啥好愁的，是吧？各位，今天是不是看见太阳了都啊？特别好啊！哎呀，真是有时候我们觉得，就是连看见太阳这件事情都已经成为奢望的时候啊，你真是人类在自然面前是多么的渺小，是不是啊？来吧，再次欢迎我们所有的朋友来到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嗨的更久点，我是主持人李记，此时此刻依然欢迎大家拿出你们的手机当中的抖音啊，打开抖音，然后关注主持人李记，主持人李记，木子李，季节的季啊，你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假期开始了，对不对啊？端午节到来了，对不对啊？这是一年当中啊，夏天里面为数不多的一个节日啊。端午节呢可能会跟其他的这些像中秋啊元宵啊相比来讲，好像它的那个节日的氛围没有那么的浓烈，对吧？春节啊，这个国庆啊，五一啊，没有那么的这个浓厚。但是呢，端午节它主打的就是一个，本来这端午节它就不是一个就是欢天喜地的这样的一个节气啊，这样的一个节日啊。但是呢，只要是人们在我的内心深处啊，知道我们。

为什么啊会有这样的一个节日？我们到底是通过端午节这样的一个节日啊，是要纪念什么？是要怀念什么啊？是要寄托一种怎么样的一个思绪？我相信这样就足够了。但不管怎么样，只要是过节了，只要是放假了，大家总归是开心的啊！在这里呢，103.8吉林交通广播嗨得更久点，祝大家叫假期开心，端午安康。对了对了啊，这么讲就对了。来吧，再次欢迎我们所有的朋友啊！最近呢，可能很多听友网友也在关注我们的跟着1038去旅行这件事儿哈、啊。甚至已经有很多人都已经报名了啊。比如说呢，人家现在第一波甘青团今天呢就已经抵达了青海湖啊。我刚刚在上节目之前还在给他们剪视频。啊，刚给他们剪完了这个在青海湖啊游玩游览啊，那个面对着那样的一望无际的青海湖的那样的湛蓝哈了，这个湖面是湛蓝的，天空是瓦蓝的哈，总之整个人就是处于一种极端的这个蓝色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当中，真的实在是太美好了。所以当时你们为什么就没有能报上这个名跟明天去甘青这个小环线呢？真的实在是太美好了。我就在剪视频的时候，我感觉自己的眼睛都啊被彻底的洗涤了一番啊。我们每天看手机啊，每天看各种各样的电脑上的各种各样的文字，各种各样的表格，各种各样的一些我们不想要看到的信息和消息。我们真的应该放下手机，真的应该跟着1038出去好好的溜达溜达逛一逛了啊！现在各位啊，你们欢迎大家在抖音上，你们也可以来关注跟着1038去旅行。你们现在就可以退出我的直播间，没关系啊。搜索栏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这个抖音号，好不好？跟着1038去旅行这个抖音号，这是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一个文旅厂牌，接下来我们还要带大家去更多的地方，对不对？把我们的这个抖音号关注好，把视频号同样也是跟着1038去旅行，跟着1038去旅行这几个字大家记好了，好不好？1038就是我们1038这个阿拉伯数字1038去旅行，把这个抖音号和视频号都关注好了。我们每天几乎都会在这个两个这个短视频的平台啊，上传我们在前方的在甘青线上的我们所有的这个旅游的这样的一些片段啊，一些精彩的片段啊，还有很多很多的精彩的瞬间啊。明天带大家去哪儿啦？大家要吃什么啦？啊，怎么溜达着怎么跳起翩翩起舞啦，是吧？不是他们有必要这么高兴吗？咱说呀，啊，出去玩值得这么高兴吗？我的妈！哎呀，就我给他们每天在剪这每一条视频，我都高兴的不行，就仿佛我就跟他们在一起啊。没错，这就是跟着1038去旅行的啊这种魅力所在啊。就是你有时候你看这个视频，你都不自觉的眼就这个嘴角都上扬，太厉害了啊。那我们跟着1038去旅行的第一个团甘青已经在进行到了下半段了，对吧？一共是8天7晚嘛，已经进入到下半段了。各位，在7月份的时候，我们又将会推出一个全新的团。7月份，各位将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主持人雨山带着大家去哪里？去江西了啊！相信大家一开始也听到了我们那个宣传了，对不对？雨山，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仙侠奇境吗？怎么样？我这段话录的还挺好听的，是不是？当然，季哥是吧？不是季，应该季兄对吧？季兄，没错啊。那雨山的江西团即将在7月1号带大家出行了。那么，先说价格啊，5980每个人，5980每个人，其中都包括什么呢？不仅仅包括暑期旺季长春往返江西上饶大几千的双飞机票，而且还全程入住携程的4钻酒店，同时还有稀缺的齐云山山顶度假客房，感受修仙真正住进山间云海。除此之外，齐云山望仙谷灵山物园一众的5A 景区，竹筏漂流、手工制陶、打铁花啊，这些烟花秀都有独特的这样的特色项目，而且远超团餐标准的当地特色美食，就连景点之间的长途交通也全部升级为陆地头等舱，省钱的同时更省心。而且这条整条线路都是火爆仙侠剧的取景宝地，望仙谷悬空楼阁藏在缭绕云雾之间，傍晚灯火点亮峡谷，仿佛踏入仙侠客栈，千年道教圣地齐云山，清晨推开窗就是流动的云
云台夜晚一起。

600度的铁花打起来，绽放山野，漫天火花，氛围感直接拉满。而且成一竹啊，一叶竹筏游荡在横江之上，薄雾漫过丹霞峭壁，在千年瓷都景德镇亲手打造一件专属的瓷器，游走在婺源白墙黛瓦的古巷之中，享受远离喧嚣的闲适，而且还配齐五枣八顿地道的赣味美食。哎呀，太美好了！而且全程都会有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主持人雨山和专业的导游哈。Hello，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啊！信马由缰，收到你的消息了哈。对，将会为大家陪伴一起前行，不用您操心行程的那些细节，只管沉浸式的享受这仙侠山水啊！所以呢，现在各位，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你还在等什么？赶紧在我们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公众号，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公众号回复江西啊，回复江西。行行，他比我帅。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江西啊，加上你的联系方式好不好？加上你的联系方式，先把行程拿到手好不好？七月份和雨山一起去江西吧。其实这个我们为什么这个推江西这个团啊？就是大家可能说出去玩吧，都是去什么新疆啊、西藏啊、华东啊啊，再就是什么这个香港、澳门啊、港澳，或者说去一些什么什么这个三亚、海南这些这个传统的旅游景点。啊，真的是这样，就是我们比如说咱们东北的朋友，咱们东北人，在吉林人，就是很少有时候我出去旅行，我去一趟江西，几乎很少会把江西来作为自己的旅游的终端的目的地，可能会路过江西，但是比如说去云贵啊，或者是再往南走，那么江西很少会被我们当做主要的这个目的地区，所以这次我们给大家选择这个线路呢，其实是非常小众化的，虽然它听起来比这个什么华东啊，这个苏杭啊要更加的小众，但实际上它这个整个的旅行线路的这个安排是非常仙侠风的，就是那些什么汉服协会啊，我都劝你们能不能怎么你们整个协会报名参加啊，就你们汉服协会天天在这种这个高楼大厦车水马龙的城市里面呢，你是找不到那个感觉的，你就必须得到这种如仙侠一般的神仙境地啊，神仙山水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你才能把这些什么汉服啊，什么样这样的一些这个中国古典的服饰啊，穿出那个味道。所以说我真的建议啊，咱们什么吉林的东北的什么汉服协会，什么哪个大学的汉服协会，你们最好集体报名参加这个江西团啊，这才是真正值得穿着汉服去的地方，好不好啊？来吧，关于这个江西之旅呢，我们给大家说到这里啊。谢谢吧，谢谢信马由缰哈，你这评价太高了啊，我都不好意思读完了以后，人别听众都寻思咋地了，好像咱俩托似的。不好意思啊，我真不认识他啊。邦德说了，你直播与侠戏侠子是同步吗？我的妈，现在戏侠子这个词儿真的是已经得有半个世纪没有听过了。戏侠子，你我刚才还想，我说戏侠子是啥玩意儿，这至少得是50-60年代的词语啊。咱别说70，别说这个00后、10后了，就是现在我们这些80后都不知道戏侠子是啥。但是后来我头脑我一转，我知道你说的意思了。我的直播与广播的收音机是不是同步的？是这意思吧？我没理解错，对不对？基本上是同步的，基本上是同步的，但是呢，会有一点点延迟，会有个别的几秒钟的延迟啊。可能你听到的那个，可能你看到的直播比你听到的广播要稍微的早一点，就是你看我视频会早一点，然后过一会儿，过个几秒钟之后，我的声音啊才从那个广播里面才传出来啊，是这么一个情况。哎呦我的天，戏匣子，我的妈！哎呀，这得是改革开放初期的这个称呼了，真是。谢谢您吧，啊，真是让我时空穿越了啊！欢迎各位，欢迎各位啊！来吧，此时此刻你依然可以打开你们的手机当中的抖音啊，然后查询关注主持人李记啊，主持人李记，木子李记记的记。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在你们的戏匣子当中啊，你们的这些车载的戏匣子啊，打开你们的车载戏匣子，然后呢查到 103.8 调到 103.8 就可以听到我们吉林交通广播晚上9点为您带来的嗨的更9点了。 OK Ladies and gentlemen, like, come on.
现在的戏侠跟你当年的戏侠应该是不一样的、啊、来吧，这个谢谢吧，谢谢信马由缰啊，你的留言我看见了，我真看见了，我谢谢你，我会把你这句话传达给李嘟嘟的那个、啊、李嘟嘟会对你表示衷心的感谢、啊啊、行了行了行了啊，放假了嘛，放假了大家都愿意出去玩，对不对，都但是不知道去哪玩，也不知道跟，也不知道就是说，哎呀，就有时候自己出去玩特别麻烦，特别费劲，又得做攻略，然后还得查什么火车票飞机票，然后各个地，越是到这个暑期啊，六月份现在就还好，就是等进了七月份啊，进了七月份之后，那么进入到这个暑传统的暑期，你想订票，你想预约，你想住好酒店，你想住在距离什么景区景点市中心近的酒店，那几乎就是大价钱啊，尤其是你往什么北上广深那些地方去，你往这个什么这个成都啊，成渝地区啊，往这个西安那边走，你想往什么那个苏杭一带走，你就放心吧，就那个酒店呀、啊、就随随便便一个那种快捷酒店都得五六百，稍微有点星的就给你上一千呢，你出去四千，你出去这个一个礼拜四五天六天，就是你光住酒店的钱几乎就得将近3000到4000，有的时候觉得说咱好不容易出去一趟，咱好不容易出去一趟，咱住点好酒店，不是说你想住，是逼着你得住好酒店，因为那些便宜的酒店早就被人家订没了，对不对？你以为花了800我总能住一个好酒店吧，结果发现还是之前300的那个快捷酒店。对吧，所以暑期出去玩，带孩子出去玩啊，你咱不说好不好酒店，你至少得干净吧，你至少得卫生吧，你至少得它整个的空间环境差不多吧，咱总之不能上那个火车站附近找什么地下旅馆吧，对不对，咱自己出去，咱说咱那个啊，凑合凑合一宿咱就对付过去了，那你说带孩子出去能那样吗？所以这些破烂事儿在暑期，在这个假期期间你是一定会遇到的，那怎么样才能够规避这些不必要的麻烦呢？那么给大家推荐，就是跟着专业的优质的旅行团出去玩，这是一个最好的选项，因为一，行程给你安排好了，第二，人家旅行社手里有的是市中心的离景区近的，然后级别高的，然后价格还便宜的这样的一些酒店的资源，这个是我们平头老百姓，咱们消费者，普通消费者很难能拿得到的。所以这个时候在暑假，比如说带孩子出去玩，自己出去玩，情侣出去玩，带着父母出去玩，那么选择和旅行社一起出去，这是最最正确的选择。那你说我就想自己自驾游，我就想自己出去，那你选择在三四月份、十月份、十一月份这个淡季你自己出去，这是一个好的选择，对吧？所以说大家出去玩真的是要讲究技巧，否则的话钱没少花，罪一个啊是没落下，是不是？所以为什么1038吉林交通广播在这个暑期之前为大家推出了跟着1038去旅行这样的一个专属的文旅 IP， 就是怕你们到处瞎找旅行社去，报了报去，报了报去，然后让人家一顿坑一顿货了，是不是？最后呢，你说你上人家上网上去给人家什么给差评去，你说有啥意思，对不对？咱最主要的不是说咱花钱咱玩的开心嘛，而且最主要的是跟着1038去旅行，你的这个整个的团友都是咱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听众，可能一开始你们并不认识，但是咱都不用说，就他们那干青团啊，一开始他们也不认识，我们本来以为说他们可能会在旅程的过程当中彼此之间互相熟悉，结果他们在出发那天的长春龙家机场，大家就已经打成一片了。就是你能很难想象，就跟着1038一群大家差不多都相同兴趣相同喜好的这一群人出去玩得多开心，哎呦我的妈呀，已经不分年龄了，有一些年长的一些叔叔阿姨，也会有一些年轻的这些小小哥哥小姐，他们在一起就像是一家人一样，真的1038吉林交通广播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处得像一家人一样，对不对？当一家人处到份儿上了，处到位了，那么接下来的一步咱们就得一起出去玩了，一起出去吃喝玩乐啊，一起出去上青海湖那儿跳舞去，对不对？这才是我们1038吉林交通广播应该做的事情，是不是这样啊？所以各位啊，如果大家觉得

行，哎呀，是这么回事啊。主持人李记说的，那我以前自己出去，那家给我累的呀，哎呀，就先图点便宜吧，住一个远点酒店，那家伙车倒的，啊，拎了个箱子，哎呦我的妈，连个拎箱的人都没有，啊，没必要啊，咱没必要花钱遭纳罪，是吧？来吧，接下来八月份又有团了，各位啊，八月份又有团了。那八月份这个团呢，针对的是又是不一样的人群了啊。八月份这个团呢叫北京研学团啊，这个北京研学团，那么将预计是在八月初啊，八月初出发，这个五天的双高铁往返。啊，高铁往返，从长春高铁去北京，北京高铁回长春，非常方便啊。长春西，长春到北京朝阳站3.5小时，3.5到4个小时的这个车程非常的方便啊。每天跟公交车似的，一趟一趟的。那么北京的这个研学团，我们现在还在处于筹备阶段。那么今天我特地又去了解了一下，整个的这个行程应该是在端午期间或者端午节过完了，行程就出来了啊。端午节期间或者是端午节之后啊，北京的研学团就出来了。那么这个北京的研学团针对的就是咱们吉林省内的8到16岁的青少年朋友啊，咱们是以身份证上的日期为准啊，是8到16周岁的这样的青少年朋友，基本上呢就是小学的3年级啊，小学的2年级、3年级、4年级、5年级，一直到初中的3年级，差不多是这个年龄段。个别的可能会有一些高一的岁数小的啊。可以参加到咱们这个研学团。那研学团和我们的那些，对，独立营，对，独立营是由北京的啊，这个北京的专业的啊，这样的夏令营的团队来进行组建，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来面向全吉林省内各地市州的这样的小宝贝们啊，咱们的同学们来进行发出征集。现在呢，我们这个研学团还处于筹备阶段，具体的行程还没有完全的确定，基本上在端午之后就可以确定了啊。然后如果各位在广播前的咱们吉林省内的家长朋友想要让自己的孩子在接下来的这个暑假不至于那么枯燥，不至于天天补课啊，不至于没事儿有事儿就开始找手机，开始在那扒拉那个游戏啊，而且有的时候很多的家长啊还没有办法请假啊，家长还很忙啊，正愁没地方塞孩子呢，哎，嘎巴一下这个北京的研学团他就来了。那么各位家长，各位同学，如果您刚刚好对这个北京的研学团有兴趣，我们现在成立了一个筹备群啊，也就是一个意愿群。如果你感兴趣，你先加入到这个群里面来，后续有这个北京研学团的这个相关的信息，那我们将会第一时间发送到这个小群里面，好不好？那想加入到这个群的方式非常简单，需要您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绿泡泡公众号啊，吉林交通广播的绿泡泡公众号，然后在上面回复两个字儿"研学"啊，研究的研，学习的学，只需要您在这个吉林交通广播的公号上回复"研学"，那您就可以相应的获得进群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了，非常的简单哈，大家一看就知道了。那么在这个群里面呢，我现在是不会打扰大家的。那么一旦北京研学团的这个团队的行程信息确定下来，那我会第一时间和咱们的群里面的朋友讲啊，把行程发给大家看，你们觉得这个行程行可以，那咱们到时候就研究后续报名的事情了，好不好啊？北京的研学团呢，这个我可以先有几个必须有的行程，我可以跟大家讲。首先，清华和北大是必须要去的啊，而且你凭借说你自己，你上网去约清华和北大的进校资格，对不起，你几乎在暑期是不可能约到的啊。而且很多人不理解，说啥玩意儿还得约呀？是这样的，你现在去吉林大学，就是我，虽然我是吉林大学的毕业生，我进吉林大学也得要预约，就是这样啊。况且是清华和北大呢，对吧？这个全国最高等的 number one number two 的高等学府，你想全中国的孩子都想进去，得多难预约，对吧？全中国的孩子都想在这个暑期去清华看一看，去北大看一看，你想想看。啊，几亿个孩子要同时约去那里，你想想看，怎么可能？所以他们会采用这个分时段的，分这个相应的数量，控制数量的，才能够有这样的进到学校里面的资格。啊，去年我领嘟嘟啊进那个去清华转了一圈，那个时候因为。

0: 因为他是我们出去玩都不赶上暑期，这种淡季去的相对来讲还比较好约。在清华里面去参观了他的清华的什么百年这个礼堂啊，去清华的他们那个文创店啊。哎，我告诉你，就那个清华那个文创店里边不大，地方非常小，咱说，但是那里边能挤，就是一个都没有我们直播间，没有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直播间这么大，里边同时进去得有800人。哎呀，买那个清华的那个什么小本儿、小笔、小橡皮，各种各样的冰箱贴，各种各样的什么挂牌，各种服装 T 恤啊、球服，然后那个什么什么帽衫儿，哎呀，就是哎呀，跟清华，因为清华的那个它是以紫色为主色调嘛，它几乎它家里边的那个所有的那个清华的那些文创产品都是以紫色为主色调的啊。你说这个时候孩子这个第二明年开学了，然后拿出了一个清华大学的一个笔记本，就那个东西你在外边买，你得就是咱说你得加价，你得加价。但是在我们这个北京的研学团，我们就可以带着咱们家孩子直通清华大学，直通北京大学。就这一项啊，我是觉得就咱们这个北京团就这一项就足以让我们的家长，让我们的孩子们心里面就开始产生情绪了。我都不用说什么去故宫啊，去颐和园啊，就那些基本的路线，就是能在暑期啊准准的进入到清华或者是进入到北大，就这一项，咱说5天行程咱啥也不干就去清华北大也足够了。你们自己去研究，你们甚至可以上网去找各种攻略。哎呀，暑期想进清华太难了。当然很多人可能会说了，咋我进清华我就能考上清华呀？那你说不定，你不得给他种个草啊，是不是？哎，你在这个校园里边拿着清华大学的咖啡，对不对？坐在清华大学百年校门前，你不得合个影啊，对不对？所以各位，北京的这个研学团啊，如果您感兴趣，如果您家里的孩子感兴趣，尤其是8到16周岁的啊，8到16周岁的，暑假来了，中考结束了，对不对？尤其是中考结束这帮青少小青少年们啊，他们可能过往也曾经去过很多的地方，但是这一次能够跟着北京的研学团再去一次北京，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收获啊。而且其实这个群里面也有家长在问说，什么安全问题怎么样？你放心，这种团儿啊，这种团儿，他永远是把安全放在第一位的，啊，尤其是针对青少年儿童的这种团啊，安全一定，他清华我宁可不去，但安全永远是放在第一位的，对吧？所以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是由专业的北京的夏令营的团队来进行承接啊。据我了解，就是咱们那个普通的旅行团，可能一个团就配一个导游，配一个地接啊，地陪也就2个人或3个人，然后陪30-40人，对不对？2-3个人陪30-40人，但是这个北京研学团，据说一个孩子会有平均3个老师看着他。就一个孩子有3个老师看着啊，有生活老师，有上课老师，还有其他的一些乱七八糟杂事的老师啊，3个老师看一个孩子啊。如果咱们这个北京研学团成团顺利的话，再加上一个我啊，我都想了，我不行带李嘟嘟去，但是吧，我后来一是李嘟嘟年龄不到，再一个呢，我要是带他去的话，我就只能看他了。所以我考虑呢，如果这个团成了的话，我就不带他了啊，我就不带他了。所以各位啊，尤其是此时此刻正在听咱们节目吉林省内的啊，长春的啊，反正咱吉林省9个地市州的朋友，如果你想让你们家8到16岁的这个小朋友参加北京研学团，想做一个提前的一个准备的话，各位现在您可以先加入到我们的一个预备群哈。我们一个预备群，现在加群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只需要您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上回复研学啊，回复研学2个字就可以先入群，咱先等着。哎，不管咋地，我得先第一批知道这个行程到底是啥，对不对？去不去再说，但我得比你们先知道行程是啥。你知道现在这些爸妈，你知道都有多卷啊？来吧，感谢各位锁定103.8吉林交通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

0: 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 我最喜欢的夏天到来了，夏天可以吃西瓜，还可以游泳，还可以在大海边玩喽。

0: 收听我爸爸主持的嗨的动九点耶、yeah! 让我们的夏天嗨起来吧
1: 耶、yeah! 来吧，让我们的夏天嗨起来吧。这个夏天果然是要嗨起来了啊！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明，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啊，四位歌坛的巨匠将会携着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会在北京啊，不好意思，将会在长春的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啊，来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可抢票啊！你看看这咋整？现在满脑都是北京了，怎么回事？为啥这个团没有完全的确定这些信息？因为毕竟还早嘛，现在才6月份，啊，中间还隔着个7月份，对吧？咱们的计划是8月份8月初这个出发，为啥？因为7月份呢，还会可能会有一些人要跟着雨山去江西嘛，对不对？咱们把这几个团咱都错开，别都聚一块儿，对不对？大家你说这怎么办呀？啊，孩子想去北京，然后妈妈想去江西，你说咋的？不行，咱就分开走，行可以啊。本来咱们那个北京研学团，他也是孩子自己去的，啊。所以我觉得这非常好，就是说爸爸和妈妈啊，爸爸和妈妈，你们大概胆放心的去跟雨山去江西去玩去，哎，然后呢，孩子呢交给这个北京的研学团，由专业的这个夏令营北京研学团队来带，哎，正好挺好的。后来我们决定了，我们把这个两个团分开啊，这个别交叉在一起啊，一家人嘛，还是要一起出发的。琳琳说啥了？说我就去，我去他就去啊。那行吧，琳琳你去我就去，挺好的，挺好的啊。这个小朋友呢，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就是说读万卷书啊，行万里路啊，这种大道理，这他也都会讲啊。但是能不能给他落到实处啊？能不能给他落到实处？这个才是考验一个家长的这种心胸和格局。因为小朋友他没法，他也没有什么好选择的余地。就咱们能让他做的选择，无非就是今天你是穿黑衣服还是穿白衣服，你是喝可乐还是喝雪碧，就是这些事儿，就是实在是太细琐了啊。有时候我们这些做家长的，真是希望他能快点长大，但又不希望他长得那么快，对吧？所以怎么办呢？就得采用一些手段和措施，让他被动的接受自己已经长大的这个现实。对吧？你都已经快上小学了，李嘟嘟。我每天我都是这么跟他讲话。你都已经快上小学了，啊？你还觉得你自己是2-3岁的婴幼儿吗？对对对，就是是要让他自己独立去承担一些这个社会责任、家庭责任啊，甚至呢，你应该有一些自己独立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一些经历和空间啊，你可以去认识一下这个吉林省内的啊这样的更多的一些你的同龄的啊小朋友，对吧？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团主要是针对咱们吉林省内啊，吉林省外呢，我们就是觉得暂时先不针对了啊，不针对你们啊。我觉得咱们吉林省内的这些8到16岁的小朋友，应该还是要在一起好好的相处一下。尤其是别忘了，你们如果说这个团咱真成了的话，你们是1038吉林交通广播的听二代，啥意思啊？就是你们是听二代啊，你们是1038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的下一代嘛，所以我们叫听二代。这多，咱说这身份多骄傲啊，是不是？哎，你爸听哪个节目啊？我爸听那个嘟嘟爸爸的节目。你呢？你妈听哪个节目？我妈也听嘟嘟爸爸的节目。妈呀，那咱们都是嘟嘟的好，嘟嘟没来呀，嘟嘟。对不对？你知道，你一定要让这些年轻人知道，你们的爸爸妈妈他们每天都在因为什

么事情在晚上九点的时候哈哈大笑。我们应该要让他们知道，哎，你们这一群人能够有机会在一起去北京去学习、去交流、去互动、去感受首都的很多的一些这个美好啊，或者是一些什么，是因为你们的爸爸妈妈有正事儿，对吧？你们的爸爸妈妈有正事儿，他们能想到这儿，不像那些爸爸妈妈一到假期就恨不得天天孩子长在培训班里啊，只要孩子手里拿着笔，眼睛盯着本儿，就这就是个好孩子。哎呀，我也不想说你们了，我也快到那一步了，还有三个月我也到那一步了。所以说呢，各位，尤其是那些中考，咱小学不讲了，初一初二咱不讲了，那初三毕业了，你总得放松一下吧，是不是？你总得让他接触一下这个时代，接触一下这个社会嘛。所以这个北京的研学团刚刚好卡得特别好，就是15岁中考嘛，15周岁中考，然后刚好考完了之后，咱就一块就出发了。而且我们为什么把这个团放在8月3号，放在不是8月3号，放在8月初哈、啊，因为可能是3号或5号那几天嘛，大概是啊。为什么会把那个团放在8月初这个时间段？不就是给你们留足了补课的时间吗？对不对？你6月底考完了，7月份让你补个一个月课还不够吗？让你补一个月还不行吗？然后补到8月初，咱们稍微放松一个礼拜，对不对？哎，放松一个礼拜回来之后，咱再接着再补，咋的？不行吗？咱该那些培训班的呀，一天天的，不行，实在不行，把孩子名过继过去得了呗，咱就。哎，所以说各位啊，这个真的是考验咱们这个团儿。别的团咱不管啊，别的团咱不管，就是北京研学团这个团绝对是考验咱们做家长的这种心胸和格局，和对孩子他的一种整体的人生规划的一个考验。你知道这个，我这个小北京的这个研学团这个筹备群，我刚建立第一天就已经有好几位家长进来了，甚至他们还分别这个拉进来其他他们身边的同学的其他的家长啊、我说这样的是对的啊，因为你说我，哎呦，我自己孩子一个人出去，多多少少还是会要担心的嘛。但是你让几个同学一块儿去，三个五个一块儿去，他们三个五个在一起，他们之间互相有一个照应，而且彼此之间还认识还熟悉，是不是相对来讲你们就会放心了呢？对不对？是不是相对来讲他们就会更加的愿意在这个团队当中出现了呢？对不对？所以说我倒真的不建议说孩子单边让自己一个人报这个团儿。多少这个锻炼的强度有点大啊，哪个同学没有个好伙伴啊，哪个同学没有个好闺蜜啊，你给他带进来啊，他们两个三个一块去，五个八个一块去，这件事儿就非常好玩。就是孩子他如果要是能知道说有一天他要暂时离开他的爸爸妈妈，然后去另外一个城市和他在一起好的非常要好的小伙伴生活那么几天，我告诉你，在他的内心当中会产生巨大的能量啊！我们成年人，何况我们成年人一想到说我们接下来可能要放3天假，我们都身心都就是都有点的不太落挺啊，都想跃跃欲试，想上这儿溜达上那儿溜达，何况是这些8到16岁的孩子们，他们太需要一些出去玩的时间了。来吧，如果想要有意愿啊，咱说现在目前是意愿阶段，只是调查阶段，但如果咱们说一句不是特别好听的话，但我也不希望那样，如果说咱们这个意愿的人少啊，如果说这个意愿的人少，那这个团儿可能就没有办法成型，那这很正常，对吧？人意愿的人多，咱们才有可能成团，那意愿人少，那没办法，那我就找个时间带我儿子自己出去溜达啊，那我就真的是 I'm so sorry 了啊，你们就自己安排你们的行程啊。所以我希望啊，我希望不管是我们的江西团，还是我们接下来的这个北京研学团，还是未来我们更多更多跟着1038去旅行的团，都希望大家选择你们喜欢的，选择你们合适的时间，和我们1038好好的玩一趟吧。
来，如果您想加入到我们这个北京的这个研学团的小群群，现在就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研学。

和我们一起出去 happy， 我觉得这个项目啊就一定啊能给大家带来这种非常非常好的体验和感受。而且我再跟大家说一个，现在目前今天我们刚刚开了一个会，这个事儿呢我不知道，我在想要不要跟你们讲啊，讲其实也无所谓，因为这个是更加远期的一个规划哈。那么我不知道咱们广播前有没有喜欢跑马拉松的朋友啊，咱们吉林交通广播应该有，啊，包括在这个抖音直播间有没有喜欢跑马拉松的朋友。我们呢有可能会在今年的十月份呢出一个马拉松的团啊，专门跑马拉松的团，而且这个马拉松的团还不是在国内。哎，事情变得开始有意思起来喽。我们是目前今天我们刚刚开完了这个碰头会啊，就是说目前这件事儿也处于在一个前期的筹备阶段，那我不能跟大家透露太多，我只能说如果有喜欢啊，有这个热衷于跑马拉松的这些朋友，我们今年十月份可能会推出一个马拉松团啊，而且不是在国内啊，我能透露的先这么多，后续我们会不断的去把这些事情给他一点点的推进，什么时候一切都能够确定下来，应该是在八月份，应该是在七月底八月，也是八月份左右吧，我们会把这个信息传播出去啊，所以各位啊，你们奔走相告吧，好不好？就是你们千万把咱们这个跟着1038去旅行这个号，不管是抖音号还是视频号，你都关注起来，直接搜这个名儿，跟着1038去旅行啊！你放心，后续的惊喜只能是越来越多。所以各位，就是到时候你都，哎呦我的妈呀，这咋整啊？我这假期的日程表都排不开了，咋整啊？哎，到时候你就跟我们1038去旅行，你就开心去。好了啊，今天呢这一整期节目呢跟大家说了很多很重要的信息，我不知道大家能 get 到多少啊，能有哪些是值得你们去好好的去思考一下啊，去规划一下，去盘算一下，甚至你也可以问问你家的8到16岁的宝宝，你说那个什么宝贝啊啊，如果北京研学团有没有兴趣啊，他指定是有兴趣，放心问就是有兴趣啊，只要是跟这个出去玩有关的事儿，绝对是有兴趣。对，咱们一家人嘛，孩子也长大了，一起来坐下来好好的商量一下啊，聊一聊，尊重孩子的意见，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对于家长来说啊，真的体现出你的这个家长的这种魅力的时候到了啊，来吧！如果对北京的这个研学团感兴趣，您先加入到我们这个筹备群哈，那就是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上回复研学哈，回复研学，先在我们群里面先占上一个位置，有第一时间的消息我会第一时间和大家分享。来吧，再次感谢大家到来，再次祝大家假期快乐喽！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要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继续收听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
1: 我的东北老家。
2: 6:33，欢迎大家锁定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38幸福出发。6月19号啊，星期五，今天呢是端午节。
1: 我的东北老家，是我梦。
2: 首先呢，想跟大家说一声端午安康。
1: 画上松花江的水，长白山。
2: 愿我们的万般美好都能接踵而来。
1: 二人转就转回家，那陈年的酒一口没下，烫出泪花。
2: 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全省是多云转晴的天气，白城有阵雨或者雷阵雨，最高气温呢，全省大部分地区今天都是在-28度到32度，最低气温呢，白山是在-16度左右，其他大部分地区呢是-17度到22度左右。

0: 长春今天是-20度到-29度，
1: 画上松。
0: 吉林市-19度到-30度，延吉-16度到-28度，四平-19度到-29度，通化-17度到-27度。白城呢，今天会有小雨，但是呢，它的最高气温还是挺高的，最高气温是在-31度，最低气温呢是-16度。
1: 北风它呼呼地刮，大棉袄裹着汗。
0: 辽源今天是-19度到-30度，松原-21度到-28度，白山-15度到-28度，长白山保护区-16度到-29度。

0: 从昨天开始呢，全国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也是正式启动了。假期运输从6月18号一直会持续到22号，共计5天左右。铁路部门预计呢，假日客流以旅游和探亲为主，总量呢保持高位运行，以加强运力投放和旅客的服务保障，确保出行要顺畅有序。
1: 我的东北老家是我梦中最美

昨天呢，海南自贸港迎来全岛封关运作满半年的节点。自2025年12月18号封关以来呢，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截至5月底，全岛进口零关税商品26.45亿元，同比增长1.2倍，减免税款4.4亿元，新增注册经营主体17.21万家，同比增长61%。离岛免税销售203.4亿元，增长了20.5%。

昨天呢，海关也发布了数据，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西部12省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是2.06万亿元，同比增长18.5%，规模呢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出口1.3万亿元，增长16.6%，进口7596.7亿元，增长22%，外贸连续6个月保持2位数的增长。

再来关注，据猫眼专业版的数据，2026年度电影票房突破了165亿元。端午档多部新片呢也会集中上映，票房持续攀升。年度票房前十中国产电影呢已经占据了8席，显示出国产影片的市场号召力。

微信公众平台有人说你放这歌太接地气了。今天第一首放的是雪饼侯的我爱上班，然后第二首呢刚才的是宋晓峰的我的东北老家。现在我们听到的呢是东北超支热血长春，

0: 这个端午节呢，我们除了吃粽子赛龙舟啊，明天呢1038还有一场特殊的活动。我们1038吉林交通广播呢，给大家张罗了一场端午的穿串祈福的主题活动，可以免费体验呢 DIY 手串啊，有珠宝工艺师呢一对一的教学啊，我们不仅能够学会穿串的这门手艺，而且呢成品还可以免费带走。喜欢的朋友呢，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端午啊。活动的时间呢是在明天下午，也就是20号的下午。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带上家人朋友，然后呢一起跟着我们去穿手串来祈福。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报名啊，回复端午就可以了。
1: 向日线，终将与长春相见。总会抬起头，仰望着星空，挥开蓝石路程为天下的脚步。
0: CPZ 问我说，你吃粽子了吗？我昨天就开始吃了。
1: 那些呐喊声点燃热血开始沸腾，我在战场中大步向前。
0: 而且呢，粽子对于我们家来讲呢是常备的食物，有的时候感觉哎没什么想吃的了啊，在冰箱里那个冷冻掏出来一个，然后给它煮上，嗯，觉得嗯很美味。

星空啊，龙舟起来纵飘香，主播端午节安康，好听声声不断荡，感谢陪伴我鼓掌。今天还真有龙舟赛啊，今天呢在长春和吉林市两地都有龙舟赛，然后咱们长春呢是在伊通河南三环段到卫星路这一段啊，然后在东岸和西岸呢都是可以来观赛的。如果说呢不方便来的朋友可以关注我们的1038的官方抖音号，叫吉林交通广播，然后呢我们也会进行一个全程的直播，一会儿7点下节目我就要去现场了。所以大家想去现场观赛的啊，就去我们的伊通河的南三环到卫星路的这一段啊，只有这一段是可以观赛的。然后呢其他朋友如果说不方便到现场的，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端啊搜索吉林交通广播，然后来观赛。

0: 再来关注呢，长春商务发布关于追加2026年长春市夏会月行汽车促消费活动资金的公告，决定呢追加资金2000万元，用于后续的购车补贴发放。从今天6月19号一直到21号，吉林市的72条公交线路公交车呢是免费来乘坐的。
1: 有人问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
0: 自2026年的6月26号起啊，也就是下周，长白山景区门票和车票的预约时间由提前15天调整为提前7天，其他的规则是不变的。

今天的零点啊，就是6月19号的零点起呢，国内的汽柴油的价格呢，每吨分别下调了515元和495元。从全国平均来看呢，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40元、0.43元和0.42元啊，是这样的一个下调的一个幅度。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1948年26岁的共产党员郑成竹壮烈牺牲，他生长的福建南安双溪村后更名为成竹村，从此全村人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的就是这两个字。对同村后辈张清河而言，成竹不只是一个地名，更是一份沉甸甸的精神支撑。他从非洲带回锂矿资源，将烈士敢闯敢拼的精神化作实业报国的行动。请听福建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成竹在胸》。
1: 张清河，福建省南安市官桥镇成竹村人，从事新能源材料行业。他的身份证上印着成竹村，每次掏出身份证，他的目光总会在英雄的名字上多停留片刻。
2: 作为土生土长的成竹人，也是一名党员，每次看到成竹这两个字，心里既有敬畏和自豪，更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地名，是烈士用鲜血换来的。

0: 业兴起的信号，果断转身投入锂电新材料领域。
1: 新能源的这个产业，当时呢我就发掘了这个商机，然后一直有在跟国外的一些矿山对接。16年的时候，那是有一波新能源的行情起来之后，是有一个价格推动，到了后边呢价格又回到最低的位置。我们第一次的新能源转型是做得非常辛苦，
0: 转型风险远超预期，碳酸锂价格从几十万元一吨暴跌至几万元，资金压在库存上，新工艺还在摸索，旧生产线已经撤下。张清河最难的时候是郑成竹三个字撑住了他。
1: 越是难的时候，一想到郑成竹烈士，他26岁就敢为了信仰舍生忘死，跟他比起来，我们这一点点困难根本不算什么。他那一种一往无前且不退缩的精神，一直是我的精神支撑。作为一名党员，我更不能轻言放弃。
0: 张清河把寻矿的脚踩到了非洲大陆，他沿着一带一路沿线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走，像郑成竹当年转入农村开辟新战场一样，主动布局上游，在当地收购矿山。
1: 以前我们是找别人买矿，最后我们也到国外去把矿钱拿下来，然后我们也有跟国内的一些上市公司啊探讨合作开采，现在已经有在国外建这个厂的这种计划。
0: 2024年底，满载锂辉石的货轮从南非德班港抵达泉州港，打通了非洲到泉州的洲际海运通道。南安市商务局外贸外经科科长吕家发介绍，张清河的海外矿产投资与南安打造的一般贸易、跨境电商、义乌采购三条通道形成互补，为南安企业闯世界提供了可复制的资源型产业出海模板。
2: 三条通道帮企业把销售渠道打通，我们是以请进来和走出去联动。请进来主要就是利用侨亲资源啊，还有一些展会上面的资源啊，把一些采购商啊请到我们的产业带，走进企业去了解产品。走出去就是组团出去，在重点展会上面呢去打造南安产业的专馆。
0: 郑成竹当年成立地下党小组，把群众组织起来求解放，张清河如今把企业扎在村里，带乡亲们就业致富。员工曾华海是成竹村人，也是一名党员。
3: 感谢张总，他这个项目能落地在我们村的周边嘛，让我们有一个比较近的上班的地方嘛，收入相对比较稳定。这几年有在官桥按揭了一套，然后家里生活方面没什么顾虑嘛。
0: 成竹村党委书记曾全成说，从郑成竹为乡亲流血牺牲，到张清河为乡亲修路助学创造就业，两代党员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一脉相承。
4: 张总是我们的重点企业家，他多次兼职支持村里讲学教育文化和老年事业，村里对他的支持主要是用地协调、用工对接、村民沟通、矛盾调解等等，让他能安心发展，无后顾之忧。
0: 张清河在公司门口巨石上刻下有理行天下，这个理字既指理电行业，也谐音道理的理，寓意有理走遍天下。
5: 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做人做事情，只要有道理就能行骗天下。我们做锂矿的，如果掌握了这个锂资源，也能闯出一番事业出来。
0: 成竹在胸四个字，对张清河来说不仅仅是词语里的意思，而是一个人的名字住进了他的心里。从郑成竹26岁为信仰献出生命，到张清河沿一带一路走向非洲，两代共产党人隔着70多年，心里烧的是同一团火。
6: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7: 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福 福建省南安市官桥镇城。

0: 红竹村是南安市唯一以烈士命名的红色行政村革命老区。1949年，中共晋南桐县工委把郑成竹烈士的家乡命名为成竹乡，后来又更名为成竹村。1940年6月，18岁的郑成竹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抗日宣传、抗敌后援会和青年战地服务团活动。1948年10月，中共党员郑成竹在执行任务时遭敌人包围，壮烈牺牲，年仅26岁。成竹村村民张清和：
1: 作为土生土长的成竹人，也是一名党员，每次看到成竹这两个字，心里既有敬畏和自豪，更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0: 张清和是福建全兴矿业有限公司和福建侨兴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法人代表，从做陶瓷原料起家，到远赴非洲采购锂矿，在海外买矿山筹备建工厂。他的企业从村口一路走到了一带一路沿线，一年能够加工200万吨国外原矿。
1: 主要的是从津巴布韦跟尼日利亚还有南非三个国家进口的矿会比较多一点，也有从巴西、澳大利亚都有。
0: 张清河的两家企业常年聘用周边村民约130人，带动乡亲一起致富。成竹村党委书记曾全成：
2: 张总把生意做到一带一路，敢闯敢拼的劲头和郑成竹烈士当年的开拓精神是一脉相承的。烈士为家乡解放斗争，他为家乡发展闯市场，这就是精神的传承。
3: 1038幸福出发，出发。
4: 我的东

0: 微信公众平台，刚才有人留言说哈，东北老家太好听了，没听够，我就又给你放一遍啊。过节了嘛，满足大家的一切要求。然后呢，还有人咨询七月份的江西行。
1: 我的东北老
0: 七月份啊，我们将会带大家呢从长春然后直接出发啊，双飞一直到江西，来回来也是坐飞机。暂定呢是7月28号从长春出发啊，主持人雨山是全程带队。然后呢这一次呢我们呢会去感受齐云山的云海望仙谷，以及呢很多人非常感兴趣的江西婺源，还有景德镇的陶瓷啊，都是能够感受到的。七月份呢正好是孩子们放暑假的时候，所以呢我们也给大家推出了亲子游，成人呢是5980一个人啊，然后儿童呢是4999一个人。
1: 小子里包的是牵挂，
0: 如果说儿童不占床的话啊，就是他可以和爸爸妈妈其中的一个人一个床的话，可以再减500块。
1: 大棉袄裹着寒厚的爸，满天风雪他都不怕。你盼我能早点。
0: 我们去江西呢会在千年瓷都景德镇，然后呢孩子们可以亲手去打造一件专属的瓷器。
1: 小子里包的是牵挂。
0: 在婺源呢可以会感受到古徽州的白墙啊、带瓦的这样的一个浓厚的氛围。

0: 在鼓巷当中呢，享受远离喧嚣的一个闲适。嗯，喜欢的朋友呢，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江西，然后呢加上自己的电话。5980的价格啊，它是一个纯玩团，我们是不进店的，零购物零自费的，然后呢全程住的是携程四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齐云山度假酒店。
1: 二人转就转了回家。
0: 喜欢的朋友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回复江西再加上您的电话就可以了。我的

0: 五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4: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5: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六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4: 还可赴瓷都制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5: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六日，
6: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畅行早高峰。
7: 畅行早高峰和您关注省内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20度到29度，吉林市多云，19度到30度，延吉晴转多云，15度到28度，四平多云转阴，20度到29度，通化多云转阴，15度到27度，白城多云转小雨，19度到31度，辽源多云转阴，17度到30度，松原多云，20度到28度，白山多云转阴，13度到28度。
1: 我们成长的脚步，每一天都不曾停下，因为热爱，所以我们步履不停，因为热爱，所以我们自带马力。吉林交通广播畅行早高峰，陪你在前行的路上。

0: 北京时间的7:03，这里是陪在您身边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方舟。
1: 早上好，我是小琪。
0: 今天是2026年的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我们来关注新闻。今年以来，吉林省依托区位资源政策优势，主动融入国家战略，以跨境电商为支点，畅通向北开放通道，培育优质产业生态，以新电商带动新消费。
2: 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电商部节前这几天全面发力电商直播，依托线上平台向全国网友销售特色商品，不仅推出了限时秒杀、组合套装折扣、直播间专属赠品等多重福利，还通过主播讲解葡萄酒百年酿造工艺，带领观众云参观酒庄生产线等互动形式，拉动销售额。
3: 咱们一上午的销售额基本上比平常涨了50%左右，全天预计会有一个3到5倍的增长。我们也想借助618这样的一个销售节点，然后冲刺一下全年的这个整体销量。
2: 今年618电商促销活动期间，通化市各大电商平台本土特色品牌纷纷推出形式多样的促销举措，从直降满减、专属补贴到特色直播带货，实现线上销售额与订单量双双显著增长。618电商促销活动遇到端午节，跨境电商消费势头迅猛。珲春东北亚国际商品城俄罗斯进口馆融合线上跨境电商销售与线下新零售，迎来又一波消费高峰。
4: 我们也为游客们准备了现火的帝王蟹呀、毛蟹、板蟹，各种海鲜货源准备的非常充足。除了一些活鲜之外，还准备了一些像海参呀、像俄罗斯的一些冻品啊，供咱们游客在珲春品尝完帝王蟹之后，他们还可以把这些小海鲜带回家品尝。
5: 来到这里看到了挺多的这个俄罗斯的一些产品，种类比较齐全，买了一些。
2: 通过不断优化仓储、物流、分拣、配送全链条服务，积极推广保税备货、保税转口等创新业务模式，珲春跨境电商产业飞速发展。截至6月18号，珲春跨境电商商品贸易额达106.69亿元。记者从吉林省商务厅了解到，全省跨境电商进出口继去年增长 153.1% 后，今年一季度同比净增7倍。眼下，吉林正兼顾进口、出口两个市场协同，做强长春、吉林、珲春、延吉四个综市区，推进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发展，促进极品融入全球供应链。
6: 打造跨境电商产业园，认定省级公共海外仓，联动海关、税务等部门优化监管服务，不断构建和完善跨境电商生态。
1: 作为东满抗日斗争老区，汪清县深挖红色资源，传承抗联精神，以红色文旅融合绿色产业，走出红色引领兴边富民的发展新路。
7: 1928年初，满洲省委派朱公交到延边相机建党，他以民生报编辑的身份为掩护，秘密开展工作。同年3月到6月，北京香山慈幼院40余名师范班毕业生分批到延边任教。
8: 七一将至，汪清爱国主义教育中心迎来大批参观者。延吉机场分公司40名员工来到这里开展主题党日活动，重温抗战历史。
9: 小汪清抗日游击根据地遗址是东满抗日斗争的重要阵地，今天我们来到这儿开展主题党日活动，让我对抗联精神呢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和体会。
8: 汪清县是国家一类革命老区，拥有300多处革命遗址，当地打造多处红色教育基地，大力发展红色研学旅游。
10: 基地吸引各地党员干部、研学团队与游客前来参观学习，这一红色引擎带动了餐饮、住宿、农产品销售、讲解服务等配套业态发展，拓宽了村集体经济增收渠道，促进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8: 目前当地建成多元红色教育体系，红色文旅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
11: 面向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大中小学及社会团体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研学实践等教学活动，目前已经全面打响了延边红色教育、红色旅游的第一品牌。
8: 红色精神赋能产业发展，汪清结合当地资源优势，不断做强黑木耳特色产业，投资4亿元的桃园小木耳产业园已成为国内智能化领先的菌棒生产基地。
12: 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我们将持续发展壮大黑木耳产业，为推动汪清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

0: 坚实的产业支撑，走出一条红色引领绿色发展之路。
1: 如今的汪清将厚重的红色文化、独特的边境区位与优质的生态资源深度融合，让红色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红色文旅聚人气，特色产业添底气，老区面貌持续焕新，群众幸福感不断提升。当地正持续盘活红色资源，壮大绿色产业，以红带绿，以文兴产，奋力书写革命老区、边境乡村全面振兴的崭新篇章。
2: 作为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承载着国家光学产业源头创新使命，吉林省锚定光电信息产业一号工程，不断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聚力完善产业链条、攻坚核心技术，加快构筑光电信息产业全新竞争优势，为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蓄势赋能。
3: 作为国家火炬计划光电信息技术产业化基地，长春新区以长光卫星为龙头，目前已集聚光电信息企业367家。2025年长春新区光电信息产业规模达214.3亿元，其中2019年落户新区的长光晨谱科技深耕光谱成像、光电探测核心领域，自主研发的高端光电产品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其相关产品市场占有率达 85%。长春长光晨谱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陈胜杰，
4: 从最开始的一间办公室一台镀膜机，到现在目前的话，我们在孵化器的话就有6000多平的这样一个使用面积，然后无尘车间达到3000多平，人员团队超过100人，经营指标都是在翻倍的这样一个增长的过程。
3: 在吉林华威电子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实验室内，一组沟槽深度的实测数据在屏幕上实时刷新。 IGBT 绝缘山双极型晶体管被誉为电力电子装置的 CPU， 长期以来该领域被外资巨头垄断，华威电子20年磨一剑，从4英寸到8英寸晶圆生产线，企业年芯片加工能力达315万片，今年一季度企业营收达到6.66亿元，市值突破110亿元。吉林华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李娟娟，
4: 在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吉林省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战略并购华威电子，公司迈入国有资本相对控股的混合所有制发展新阶段，这样我们的发展底气更足。
3: 从核心装备到精密器件，吉林省光电信息产业亮点纷呈。吉林华威电子跻身国内半导体功率器件十强，宇恒光学、荣德光学在编码器和速度位移传感器领域国内市场占有率高居前二。长光集团初步搭建起完整的 CMOS 图像传感器设计、制造、封装、测试的产业链条。奥莱德 OLED 系列材料实现国内面板厂商全覆盖。海普润斯不仅是京东方核心供应商，更是首家打入苹果生产线的国产光电材料供应商，国产材料竞争力持续增强。长春海普润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倩，
5: 这些材料呢，有电子功能材料，有空穴功能材料，我们现在目前呢是国内替换品类最多的材料企业。
6: 那为什么要替换呢？
5: 因为早期在咱们国内的下游面板企业呢，应用到的都是国外进口的发光材料，整个面板呢是大需要是19种材料左右，我们现在已经替换了近50%。
3: 近年来，吉林立足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发展思路，大力推动产学研深度联动，全力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深耕光学根技术，攻关重大光学精密仪器整机及核心部件。中国科学院长春硬化所拥有稀土特色有机光电材料、印刷 OLED 材料及墨水领域的技术积累。长春理工大学开发的微浮级信号测量感知系统在桥梁检测、环境感知、海洋声纳等领域得到应用。同时，吉林省科学布局光电重大装备及关键部件、高端光电仪器、新型光电材料、智能传感器等核心发展方向。长春市编制光电信息产业5年发展规划，形成中期规划、年度行动、专项扶持政策闭环，逐步构建创新赋能、人才支撑、资金引导、园区承载等要素精准聚合的产业发展生态。吉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电子信息处副处长王宇，
7: 吉林省作为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始终把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构建光电信息产业新优势作为赋能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的关键路径，依托光电领域深厚的科教资源、技术沉淀和产业基础，着力推动科技成果产业化、产业发展高端化，培育引领全省工业经济发展的新质生产力。
1: 点击每日新鲜事，聆听世界新生活，畅行早高峰，畅行早高峰，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端午节你去贵人家客户家拎点小玩意儿，结果一转头就放着吃灰。
7: 听劝，今年拎燕之屋鲜炖燕窝，299元一盒，开瓶就吃，新鲜营养，人家至少不会浪费啊。
6: 端午安康礼就选燕之屋鲜炖燕窝，今天朋友价299元一盒，礼盒装。
3: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2: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9: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1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1948年，26岁的共产党员郑成竹壮烈牺牲。他生长的福建南安双溪村后更名为成竹村，从此全村人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的就是这两个字。对同村后辈张清河而言，成竹不只是一个地名，更是一份沉甸甸的精神支撑。他从非洲带回锂矿资源，将烈士敢闯敢拼的精神化作实业报国的行动。请听福建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成竹在胸》。
11: 张清河，福建省南安市官桥镇成竹村人，从事新能源材料行业。他的身份证上印着成竹村，每次掏出身份证，他的目光总会在英雄的名字上多停留片刻。
12: 作为土生土长的成竹人，也是一名党员，每次看到成竹这两个字，心里既有敬畏和自豪，更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地名，是烈士用鲜血换来的荣光。
11: 村党委书记曾全成说，张清河身上的闯劲儿跟郑成竹烈士一个样。
13: 张总把生意做到一带一路，敢闯敢拼的劲头和郑成竹烈士当年的开拓精神是一脉相承的。烈士为家乡解放斗争，他为家乡发展闯市场，这就是精神的传承。
11: 从做陶瓷原料起家，到远赴非洲采购锂矿，在海外买矿山，张清河的企业从村口一路走到一带一路沿线。
12: 我现在100%都是国外采购的，主要的是从津巴布韦跟尼日利亚还有南非三个国家进口的矿会比较多一点，也有从巴西、澳大利亚都有。
11: 2016年，深耕陶瓷行业多年的他，敏锐捕捉到新能源产业兴起的信号，果断转身投入锂电新材料领域。
12: 新能源的这个产业，当时呢我就发掘了这个商机，然后一直有在跟国外的一些矿山对接。16年的时候，那是有一波新能源的行情起来之后，是有一个价格推动。到了后边呢，价格又回到最低的位置。我们第一次的新能源转型，是做得非常辛苦。
11: 转型风险远超预期，碳酸锂价格从几十万元一吨暴跌至几万元，资金压在库存上，新工艺还在摸索，旧生产线已经撤下。 张清河最难的时候是郑成竹三个字撑住了他。
12: 越是难的时候，一想到郑成竹烈士，他26岁就敢为了信仰舍生忘死，跟他比起来，我们这一点点困难根本不算什么。他那一种一往无前且不退缩的精神，一直是我的精神支撑。作为一名党员，我更不能轻言放弃。
11: 张清河把寻矿的脚踩到了非洲大陆，他沿着一带一路沿线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走，像郑成竹当年转入农村开辟新战场一样，主动布局上游，在当地收购矿山。
12: 以前我们是找别人买矿，最后我们也到国外去把矿权拿下来，然后我们也有跟国内的一些上市公司啊探讨合作开采，现在已经有在国外建这个厂的这种计划。
11: 2024年底，满载锂辉石的货轮从南非德班港抵达泉州港，打通了非洲到泉州的洲际海运通道。南安市商务局外贸外经科科长吕家发介绍，张清河的海外矿产投资与南安打造的一般贸易、跨境电商、义乌采购三条通道形成互补，为南安企业闯世界提供了可复制的资源型产业出海模板。
14: 三条通道帮企业把销售渠道打通，我们是以请进来和走出去联动。请进来主要就是利用侨亲资源啊，还有一些展会上面的资源啊，把一些采购商啊请到我们的产业带，走进企业去了解产品。走出去就是组团出去，在重点展会上面呢去打造南安产业的专馆。
11: 郑成竹当年成立地下党小组，把群众组织起来求解放，张清河如今把企业扎在村里，带乡亲们就业致富。员工曾华海是成竹村人，也是一名党员。
15: 感谢张总他这个项目能落地在我们村的周边嘛，让我们有一个比较近的上班的地方嘛，收入相对比较稳定。这几年有在官桥按揭了一套，然后家里生活方面没什么顾虑嘛。
11: 成竹村党委书记曾全成说，从郑成竹为乡亲流血牺牲，到张清河为乡亲修路助学创造就业，两代党员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一脉相承。
13: 张总是我们的重点企业家，他多次兼职支持村里讲学教育文化和老年事业，村里对他的支持主要是用地协调、用工对接、村民沟通、矛盾调解等等，让他能安心发展，无后顾之忧。
11: 张清河在公司门口巨石上刻下有理行天下，这个理字既指理电行业，也谐音道理的理，寓意有理走遍天下。
16: 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做人做事情，只要有道理就能行骗天下。我们做锂矿的，如果掌握了这个锂资源，也能闯出一番事业出来。
11: 成竹在胸四个字对张清河来说，不仅仅是词语里的意思，而是一个人的名字住进了他的心里。从郑成竹26岁为信仰献出生命，到张清河沿一带一路走向非洲，两代共产党人隔着70多年，心里烧的是同一团火。
1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7: 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1: 福建省南安市官桥镇成竹村是南安市唯一以烈士命名的红色行政村革命老区。1949年，中共晋南桐县工委把郑成竹烈士的家乡命名为成竹乡，后来又更名为成竹村。1940年6月，18岁的郑成竹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抗日宣传、抗敌后援会和青年战地服务团活动。1948年10月，中共党员郑成竹在执行任务时遭敌人包围，壮烈牺牲，年仅26岁。成竹村村民张清。

0: 和。
1: 作为土生土长的成都人，也是一名党员，每次看到成都这两个字，心里既有敬畏和自豪，更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0: 张清河是福建全兴矿业有限公司和福建侨兴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法人代表，从做陶瓷原料起家，到远赴非洲采购锂矿，在海外买矿山筹备建工厂。他的企业从村口一路走到了一带一路沿线，一年能够加工200万吨国外原矿，
1: 主要的是从津巴布韦跟尼日利亚还有南非三个国家进口的矿会比较多一点，也有从巴西、澳大利亚都有。
0: 张清河的两家企业常年聘用周边村民约130人，带动乡亲一起致富。成竹村党委书记曾全成：
2: 张总把生意做到一带一路敢闯敢拼的劲头，和郑成竹烈士当年的开拓精神是一脉相承的。烈士为家乡解放斗争，他为家乡发展闯市场，这就是精神的传承。

0: 五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0: 端午礼赠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5: 去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4: 眼睛手术得谨慎。
5: 放心，益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4: 电话多少？
5: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6: 299元一盒，新鲜香甜，营养不腻。
7: 端午节好礼，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成分表只有三样：燕窝、纯净水、冰糖。
6: 299元一盒，干净滋养燕窝礼，
7: 送贵人、送长辈，企业福利伴手礼，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健康礼。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11: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严查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等三违行为，全员严守安全规程，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12: 北京时间的7:3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方舟。
13: 早上好，我是小琪。来关注一下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大家可以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来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可抢票。
12: 嗯，现在试想一下哈，不用守在屏幕前追剧，直接走进线下剧里的云雾飘渺的世外山谷，住在悬崖古镇看漫天星火，坠落仙间啊，坠落人间，这样的旅行您想体验吗？7月28号呢，吉林交通广播给大家带来的专属福利，高端皖赣山水仙峡6日双飞之旅，是从长春出发，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一架全包高端纯玩游仅需5980元每人，儿童的话价格更低，是4999块钱。这里面不仅包含暑期旺季长春往返江西上饶大几千的双飞机票，而且呢全程入住携程4钻酒店，同时还有稀缺的齐云山山顶度假客房，感受修仙，真正住进山间云海。除此之外呢，齐云山、望仙谷、灵山、婺源一众的五A景区，竹筏漂流、手工制陶、打铁花、烟火瓦秀等这些独有的特色项目，远超团餐标准的当地特色美食，就连景点之间的长途交通也全部升级为陆地头等舱，省钱的同时呢更省心。如果您对于这样的项目感兴趣，欢迎大家来了解详情，全程呢都会有主持人雨山和专业的导游跟进打理大小琐事，不用操心行程细节，只管沉浸式享受仙峡山水。电台内部名额有限，想要开启这场逍遥的仙峡之行，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公众号，回复江西加上自己的手机号码，客服就会和您对接完整的行程，抓紧锁定名额吧。添加客服微信还有优惠礼包，客服微信是13843100340，13843100340。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畅行早高峰，行早高峰。

0: 今天是中国传统佳节端午节，祝大家端午安康，阖家幸福，粽叶飘香，端午情浓。吉林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将节日气氛拉满。
1: 近日，由镇赖县委宣传部、镇赖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主办的“粽香传情，文明同行，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文明实践活动举办。活动紧扣以文育人、文化惠民主线，设置民俗体验、文明实践大集、全民阅读、非遗展演等七大功能板块，融合传统文化传承、志愿服务帮扶、休闲文娱体验于一体，全方位满足群众多元文化需求。现场吸引观众2000余人，让市民在浓厚节日氛围中感受新时代文明实践带来的民生暖意。端午临近，梅河口市节日氛围浓厚，各商超甜品店专门设置了粽子展销专区，满足市民多元采购需求。与此同时，端午葫芦、五彩绳等民俗饰品也备受市民青睐。丰富多彩的端午传统习俗与新式消费热点相结合，消费市场节味十足。
2: 过节了嘛，就过来了买点，给亲戚朋友都带点。
1: 日前，敦化市开展风华少年竹绿荫浓情端午祝同心活动，以足球运动为纽带，组织各族青少年开展趣味竞技。队员们在专业教练的指导下，参与绕杆接力、趣味点球、团队对抗等项目。大家在挥洒汗水中增进彼此情谊，凝聚团结奋进的青春力量。
3: 端午节假期有10余部电影上映，涵盖动画、悬疑、爱情、动作等题材，适配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4: 喜欢动作电影的观众可以看到谢苗、林科登主演的《火遮眼》，长影电影院经理李坤鹏。
5: 影片讲述在东南亚开维修店的失语父亲王伟与女儿雨晴相依为命。一天，女儿当街被拐走，最终选择用自己的拳头去追逐正义，由甄家班成员
6: 指导，将港式硬派武打风格延续到了极致。
4: 喜欢科幻电影的观众可以看到《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
6: 该片讲述的是特立独行的阿志，坚信自己身处虚拟世界，每天都在寻找逃离的方法，直到古灵精怪的小伊出现，才温暖了他冰冷的程序化世界。王源与文琪的搭档火花十足，再加上张颂文的特别出演，让整部戏的演技质感稳了。
4: 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原班配音阵容回归，将唤醒观众童年的回忆。
5: 距离1995年第一部上映已经过去了整整31年，我们又等来了胡迪和巴斯光年的全新冒险。这一次，皮克斯没有陷入续集魔咒，而是抛出了一个极具现实感的命题。片中，小主人邦尼迷上了一款智能平板，对身边的传统玩具视而不见。
4: 此外，端午节假期还有影片《爱是愤怒》《揭秘日》《绝密任务》《大鱼海棠》上映。1038记者范志博报道。
0: 长春站2026年端午节假期旅客运输组织工作自6月18号开始至6月22号结束，共计5天，预计发送旅客 59.2 万人次，日均 11.8 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比增加 1.8 万人，增幅 3%， 预计客流高峰日为6月19号，当日发送旅客 14.3 万人次。
7: 端午小长假期间，长春站客流以旅游流、探亲流为主，短途客流主要集中在吉林、延吉、白城、松原、哈尔滨等方向，中途客流主要集中在北京、大连等方向。长春站客运车间副主任盖伟东：
8: 为了应对客流高峰，长春站计划加开北京、松原、延吉、哈尔滨等方向始发的临时旅客列车29列，其中北京方向9列，延吉方向6列，松原方向5列，哈尔滨方向2列，白城方向2列，同时采取加挂扩编、从连运行等方式提升运能，为旅客出行提供充足的运力保障。
7: 节日期间，车站将组织干部职工帮班值岗，根据客流变化动态调整人工售票窗口、安检通道和检票通道数量，在长春站、长春西站、龙家站设置即刻通道和流动引导岗，减少旅客排队时间。
8: 针对6月20日东北超赛事，长春队客场对阵延边队，为了满足广大球迷的出行需求，车站与长春市球迷协会提前沟通协调，组织了近400名球迷集体乘坐乘1043次、乘1028次往返长春至延吉间观赛。乘车期间，车站将

0: 加强旅客进出站安检、候车和引导服务，为球迷群体提供舒适暖心的出行体验。
1: 此外，6月19日上午，长春站将在候车室内开展“美好旅途，纵享端午”主题文化活动。届时，长春站将以丰富多彩的文艺演出，为广大旅客送上端午祝福，打造有温度的旅途体验。
0: 长春站提醒广大旅客，节假日期间客流较大，坐火车出行请提前40分钟到站候车，配合做好实名制验证、安检查微、检票进站等工作，并建议旅客乘坐室内的交通工具自车站北广场下车，北进站口排队的旅客较少，进站通道更加顺畅。
1: 1038记者赵爽报道。
2: 端午节假期，群众旅游、观赛、探亲出行集中，农村地区务农务工集体出行繁忙。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结合近年来端午节假期交通事故规律特点，对今年端午节假期交通安全形势进行了分析研判，并发出交通安全提示。
3: 据研判，今年端午节假期群众旅游出行需求旺盛，高考结束、高校毕业、亲子游、家庭游出行增多，龙舟赛等大型民俗活动集中，超速超员、疲劳驾驶、非法营运等违法违规问题肇事一发多发。
4: 假期返乡探亲、旅游观赛等跨区域出行客流、车流高位叠加，要警惕公路客车、旅游包车、营转非大客车以及自驾车肇事肇祸风险。
3: 三夏时节，农村地区务农务工人员集体出行频繁，轻型货车、三轮车、拖拉机违法载人以及面包车超员载客等严重交通违法，导致群死群伤事故风险高。
5: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今天零时起，国内的汽柴油标准品价格下调。
6: 本次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降0.41元、0.43元。据介绍，国内成品油价格机制规定，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根据一揽子国际原油均价变化情况，每10个工作日调整一次。
7: 12日以来，受美伊将签署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即将解除封锁消息影响，国际原油价格快速回落，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低于上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国内成品油价格相应下调。
2: 6月18号，东北四校首届国家优秀中小学教师培养计划研究生学位授予仪式在东北师范大学举行。
8: 活动中，东北师范大学相关负责人为东北四校首届国优计划毕业生颁发了学位证书。此次国优计划由东北师范大学牵头，联合哈尔滨工业大学、吉林大学、大连理工大学三所高校组建了东北地区国优计划研究生培养共同体，探索形成资源互通、优势互补、特色鲜明的高水平科学教师协同培育路径，
9: 让我能将学习到理论转化为具体的教学设计与课堂组织，把科学精神、创新意识和严谨求实的作风融入到课堂教学当中。
8: 截至目前，东北四校已联合培养国优计划研究生664人，首届毕业32人，获得教育硕士学位25人，学位授予率为78%。
10: 希望通过各方的共同努力，能把国优计划的培养范式进一步升级，为国家培养更多的更优秀的科学教师。
11: 聆听世界新概念，速度资讯新境界，新闻收听导航，畅行早高峰，每个早晨只为你。每个早晨只为你。
12: 端午安康小罐茶，
1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1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3: 详询0431-58458。
1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东盛店6月12到6月21第六届年终风向节，会员尊享7重礼，618秒杀盛宴实力宠。

0: 19日购物，满额即送粽子一袋，数量有限，赠完即止。金榜题名，鱼跃龙门，凭中考、高考准考证购物，满额即可参加捞鲤鱼活动。
1: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0: 去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1: 眼睛手术得谨慎。
0: 放心，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1: 电话多少？
0: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2: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3: 端午节你去贵人家客户家拎点小玩意儿，结果一转头就放着吃灰。
4: 听劝，今年拎燕之屋鲜炖燕窝，299元一盒，开瓶就吃，新鲜营养。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端午安康小罐茶，
7: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6: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7: 详询0431-58458。
8: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9: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8: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9: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7: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燕之屋。
11: 每天早晨闹钟响起，起来的仿佛永远不是你自己，似乎不管怎么努力，最美好的时光总是在回忆里。我们迷惘，我们追忆，在这一刻好像曾经的自己再次附体，在这一刻我们就已经明白，幸福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因为它一直都藏在我们的心底。
12: 畅行早高峰，来和您关注昨夜今晨的新闻热搜。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18号启动，自6月18号至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6月19号为客流最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为1900万人次。
13: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6月18号表示，6月底前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
12: 日前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正式对外发布，明确15-5时期要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确定了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4大目标，并提出了多项重点任务与政策举措。
14: 规划对我国15-5时期就业提出了总体要求，15-5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同时还部署了9方面重点任务，包括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加快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等。
15: 这次就业规划强调啊，就业优先的战略目标，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中，把就业放在了一个非常优先的这个地位来进行这个考虑。那在具体的这个实施过程中的话呢，强调就业政策和其他宏观政策的一致性，又做出了具体的措施。同时的话呢，整个规划里面也要强调的话呢，要根据我们国家现有的这个制度体系来建立啊整个就业的监测和评估体系，尤其的话呢，提出了对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啊这个影响呢，要建立专项的这个调查制度。
13: 国家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18号联合公布《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办法提出，处理重要数据的网络数据处理者应当每年度开展风险评估，鼓励处理一般数据的网络数据者处理者每年3年开展一次风险评估。
12: 近期外卖平台拼补贴、拼价格、控流量等问题突出，加剧了行业内卷式竞争。为规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了外

0: 补贴活动前和实施补贴后，向社会公开主要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征求意见稿明确法律风险，提示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应遵守的相关法律规定，以及违法违规开展补贴活动的法律后果。
1: 记者18号获悉，国家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近日印发消费类网联摄像头网络安全标识实施规则。规则明确，消费类网联摄像头的网络安全标识对应的网络安全能力由低到高依次为基础级、增强级、领先级三个级别。相应的标识等级分别用一星、二星、三星表示。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时令节气与健康有关情况。夏季是诺如病毒高发季，这是引起儿童急性肠胃炎的主要原因之一。儿童感染诺如病毒后会出现频繁的呕吐、水样腹泻等症状，网传可以通过喝电解质饮料的方式缓解症状。专家介绍，这种方法并不可取。
3: 专家介绍，儿童感染诺如病毒后，大多数孩子通过护理后3到7天左右可以恢复。居家护理的关键是合理饮食、科学补液，同时做好家庭防护。
4: 建议呢，首选口服补液盐，可以按照说明书用温水冲调，少量多次的给孩子喂服，每次呢喂10到20毫升，间隔5到10分钟喂服一次。那么如果孩子喝不了这个补液盐，也可以用米汤呢加适量的食盐代替。
3: 此外，专家介绍，在家庭防护时应注意，酒精对诺如病毒无效，消毒时应使用含氯消毒剂或含吸水成分的漂白粉，孩子的餐具、毛巾等物品应该单独清洗使用，症状好转后建议继续居家，满72小时后再返园返校。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尹岩，主播小齐、方舟，责任编辑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我们下周再会。

0: 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1: 详询0431-58458。
2: 意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意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意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299元一盒，新鲜香甜营养。
5: 端午节好礼，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贵人送长辈，企业福利伴手礼，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健康礼。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0: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7: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8: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六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7: 还可赴慈都至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8: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六日，
9: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10: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11: 早上好，8:01，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今儿个呢是农历的5月初5，祝大家端午安康。天气呢也非常的应景哈，甚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吉林省的这个各部分地区的天气情况了。长春多云，零上20度到29度；吉林多云，零上19度到零上30度；延吉晴转多云，零上15度到28度；四平多云转阴，零上20度到29度；通化多云转阴，零上15度到27度；白城多云转小雨，零上19度到31度；辽源多云转阴，零上17度到30度；松原多云，零上20度到28度；白山多云转阴，零上13度到28度。今儿个不知道大家都有什么样的一些祈福活动哈，是和这个家人们在家里面呢，还是说一起呢全家总动员出来溜一溜？现在开始啊，就是虽然说我们在这个长春进行的赛龙舟的活动呢，此刻正在通过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抖音号正在直播，那么想必也有一些朋友呢亲自想要到现场来看，那就在这个卫星路，然后伊通河畔，现在已经开始进行了各种的准备工作了哈。刚才这一路走来的时候呢，发现如果说大家要是开车前往这个地段的话，那么就是在卫星路的这个，比如说你在东岭南街或者是在采芝街附近左右呢，你就可以选择停车了。要不然的话呢，都是有一些警戒线的，也不方便我们直接把车